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

0: 险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蒋委员长很快就要回到南京，你们的好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德玉堂，看在当年初恋情人的份上，我希望你能面对现实。
1: 那好吧，我们一起面对现实。孙丫头，我现在最后一次问你，你们什么时候进攻县城？

0: 这个问题不用我再回答了吧？刘玉堂，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爱过我吗？
1: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爱过你。

0: 现在呢？现在也是爱我的，对不对？如果我说如果我们不是敌人的话，你还是爱我的，对吗？
1: 玉堂哥，正美，刘玉堂啊，刘玉堂，何晨，把他枪卸了！我叫你把他枪卸了！
0: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说话呀！

0: 想象中更可恶可恨。
1: 玉堂哥，你不要怕他们，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我会永远爱你，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好不好？玉堂哥，
0: 你是个恶魔。
2: 多精彩的表演呢！啊，完全可以演戏了。
3: 陈政委，他是在演戏。
2: 他在演戏，那你是什么？你是导演吗？
3: 陈政委，你把我刘玉堂当成什么人了？
2: 你，土匪来了，赶紧上城墙。
3: 刘玉堂怎么办？
2: 你先出去。
4: 政委，
2: 把门锁了。
5: 是。陈政委，陈政委，你是不是疯了？
2: 我看你才是疯了呢，你就跟你的初恋情人待一块儿吧。走。
5: 放人！
6: 刘玉堂，不用担心，共产党不要你了。你跟我不就能破镜重圆了？
5: 你滚！
1: 玉堂哥。

死丫头，我以前认识的死丫头已经死了，我们俩已经完了。

0: 王司令，没事吧？
1: 这个小子敢打四小姐的主意，老子立刻就毙了你！左丞相，你来呀！嗯，不要开枪！
2: 四小姐，为什么？
3: 让他们两个自己打。
2: 报应，让我来。
1: 不，
2: 让我来跟他玩一场。你们两个带四小姐先走，快撤！
1: 四小姐，四小姐，请。
3: 鲍司令，我在外面等你。走，
2: 来呀，看谁笑到最后。来。

0: 怎么回事？
1: 昨日山豹把死丫头救走了。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2: 啊，你们三连掩护车队运送物资已经转移走了，我们县大队的要掩护县委，连夜撤离。
1: 那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废话，你不是关在这儿吗？我能走吗？我走了，他们能放过我？
3: 刘玉堂，你的脸怎么了？通通都因为你，
1: 郑胜男，我们走吧。

0: 耿主，准备的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搞的土炸药，威力可不如军用炸药。
0: 没事，老子就是土豹子，用土炸药正好，给我轰！

0: 高师傅，轰得好！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去拿那边的。轻点啊！
1: 拿走了，
2: 这边啊，别拉，
0: 放这儿，放这儿，快点啊！放这儿，放这儿。
3: 龙司令，总司令叫你去开紧急会议。
4: 半夜三更的开什么会？
3: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
4: 三八子，叫弟兄们手脚利索点，天亮之前把这条街上的油水全给我捞回来。
5: 爷放心，我们就是干这个起家的，
6: 熟门熟路。
4: 好，我走了。走吧。
6: 哎，动作快点，快点，快点，走！
7: 这边，这边，走，这边，走！这边，来，
8: 走，走，走，来，走，走，这边，这边，这边，
9: 往前面，
7: 进去，
8: 来，来，来，
7: 进去。
10: 鲍司令，总司令，请你马上去开紧急会议。
11: 这么晚了，去开什么会？
10: 不许各纵队抢劫骚扰，请你马上跟我走。
11: 当然了。哎，
6: 叫弟兄们手脚快点。
10: 好，
11: 走吧。
10: 好。
12: 来来，放好了，快放那儿，快放那儿。
6: 来，放好了。
13: 好嘞，好嘞，
10: 快停下。
6: 干什么？
10: 总司令有命令，不许抢劫百姓。
6: 老子指定榜爷的，滚！
12: 哎，小兄弟，我们没有抢劫百姓，我们这是在搬军火啊！
6: 搬！
8: 哎，好了好了，
12: 搬吧，
8: 快点！
14: 四小姐，您看什么呢？
15: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这里原来贴的是毛泽东的画像，他们撤退的时候带走了。可惜啊，我忘了带委员长的画像了。
16: 我带来了。
11: 来，放好。

0: 天司令，您来的可是真早啊！
1: 哦，都到了，我们开会吧。 刚刚打下了县城，街上就开始疯抢乱砸，这哪里像是打江山、干大事的队伍，简直就是强盗！你们这样胡作非为，就是给党国抹黑！你们难道要把人心赶到共产党那边去？你们说是不是这样？四小姐，
2: 这召集我们开会，这总司令怎么不在？他不能不露面啊！
1: 反攻救国军。
3: 打下湘西十一座县城，总司令现在是湘西王，他要紧急军务，不能老待在黄八县城。我奉总司令的命令，出任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委，负责光复以后的黄八县政务。
4: 恭喜四小姐荣升，为四小姐鼓掌。
1: 今天这个紧急会议，主要是解决各个纵队的军纪问题。
4: 报告四小姐。
1: 我的部下没有抢店铺，没有骚扰百姓。报告
0: 四小姐，我的队伍正在东门外追击共军。我的兄弟们也在西门外追击共军。那就怪了，街上明砸明抢的那些家伙，难道是鬼啊？
1: 四小姐，我估计是被打散的共军流窜作案，他们想。
3: 劳一把再跑，此话有理。对，一定是共军残敌干的。不管是谁干的，到此为止。半夜三更召开紧急会议，就是为了宣布一件事，请各位司令约束部下，一定要严守纪律，不许抢劫店铺，不许骚扰百姓，都听明白了吗？ 龙司令、鲍司令，你们的部队正在城外追击共军，是吗？那就继续追击，务必要获得战果，否则的话，我就将你们以谎报军情论罪。啊！田司令的部队负责维持县城秩序。
4: 遵命。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总司令的警卫连从现在起是宪兵队，负责监督你的部队。如果再让我们发现有违反军纪的现象，一律就地枪毙，还要追究长官的责任。四小姐，这也太严厉了。弟兄们在山上憋闷的太久了。
3: 好不容易打下县城，总得让他们过过瘾吧。再说了，咱们又不是正规国军，管得太严了，队伍不好带。我们不是正规国军，却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线主力。要说过瘾，在三河镇的时候已经过够了，不是吗？
1: 各位司令，我希望你们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些，不要总是斤斤计较眼前的这么一点蝇头小利。黄八县城是湘西反共救国军打下的第十一座县城，将来我们还要打长沙、上海、南京、北平。我希望各位司令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各位记住，我们的蒋委员长时刻在看着你们。

0: 陈政委，陈政委，啊，县委的同志们呢？
1: 在前面，我押后。
0: 好。
1: 哎，四丫头呢？被土匪劫走了。这么巧。

0: 咱们先走走，他们打穿了后墙，他们没追你，没杀你，
1: 他们是想杀我，可惜功夫不到家。
0: 谁证明？
2: 当时没人在场。
3: 姜伟，
0: 都什么时候了，不要再！
3: 不要什么？
0: 这么多疑点不搞清楚，行吗？越是危急时刻，越要纯洁队伍，你懂吗？
3: 那些土匪又追上来了，
0: 是追上来的，还是你引来的？陈政委，你说话太过分了吧？你的政治立场问题还没解决清楚呢，你没资格说话。你，
3: 陈政委，那我的政治立场没问题吧？你要说什么？我跟你没得说，我打你！
0: 你，哎，郑晨呢？不要胡闹！陈政委，你们先撤，前面三辆马车就别管了，先扔掉。
3: 这马车上装的全是县委的机密文件，你叫我扔掉。刘玉堂，你让我不怀疑你都难。
0: 那好吧，那只有一个办法，我带人引开他们，掩护你们。田富贵，石头，跟我走。
4: 是。
0: 是。
4: 哎，
5: 我也去。
0: 你留下监视他，如果他有问题，就得枪毙。
3: 政委，
0: 太过分了吧！你累不累？你快走吧。
3: 我也留下。
0: 我也是，走，
3: 行，你们去吧。

0: 追啊
1: 追啊
2: 和珅，走哪条路？
3: 左边，别不动。好，
2: 走
3: 走。
1: 快点，快点，
4: 快！
5: 给我追！
4: 是。
3: 袁连长，这就是蝙蝠洞，啊，洞很深，有几百米长，后面有出口。
2: 蝙蝠洞怎么没有蝙蝠啊？
3: 说来话长啊，早年间洞里全是蝙蝠，后来土匪占了这个山洞，放了一把火，把蝙蝠全给烧死了。土匪就在这里安营扎寨啊，里面还有个大厅叫聚义厅，还能住人啊，有厨房、储藏室，还有个小洞是专门关肉票的。
2: 哎，你怎么会那么熟啊？
3: 哎，我当年上山落脚的地方嘛。快进去，撤！
2: 快快快快快！撤！
1: 撤！快上！快点快点！
4: 快上！
2: 快点！
5: 老子运气好，弟兄们，发财的时候到了，赶紧给我搬石头修工事，给我封住洞口。
4: 好。
2: 跟上，跟上，
3: 来，跟上。
6: 何队长，怎么是个死洞啊？
3: 他奶奶，怎么回事啊？明明是通的嘛，还有一百米就到洞口了。
2: 田富贵，放石头，马上退回去，紧急。
7: 是。
3: 是。
2: 哎呀，怎么回事？
3: 我也不知道啊。

0: 龙哥，里面有埋伏，
1: 多少人？
0: 黑乎乎的，看不见。
1: 好，给老子守住洞口，我去搬救兵。
0: 好嘞。
2: 现在当务之急是，马上贴出安民告示，稳定人心。台湾要空降中央日报记者前来湘西采访拍照，把我们的战果向自由世界公布。
3: 不是四小姐，那就赶紧公布啊，还开什么会啊？
2: 可是安民告示上要有县长的大名，你们三位都是功臣，县长当然要从你们三位中选拔了。啊，诸位说说谁当县长合适？
4: 四小姐，记得当时总司令说，谁先打进县城，谁就是县长。包司令、龙司令，不好意思，我田大榜先打进的县城。
3: 不对，总司令当时说，论功行赏，谁的功劳最大，谁做县长，对不对啊，四小姐？
2: 对。
3: 县政府是我先打下来的，说到功劳，对不起了各位，还是我最大。
2: 龙司令，你的意见呢？嗯，
5: 好。
2: 什么好？谁好？
5: 都好。打下县城，对我们所有人都好。
2: 龙司令，我是问你谁当县长合适。龙司令，我问你话呢。
5: 啊，这儿哪轮得到我说话呀？你们看，总统在看着我们呢。依我本人之见，我们大家都听四小姐的。
2: 好，要我说啊，美国盟邦最推崇民主政治，那咱们也搞民主选举，投票太麻烦，要不咱们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田司令当县长的请举手。好，同意龙司令当县长的举手。同意鲍司令当县长的举手。看来民主选举行不通啊。
3: 四小姐，你是长官，你说了算，我们听你的。
4: 这个既然是民主选举，就咱们几个人，那就太不够意思了吧。咱们也应该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一人一票，啊，让这个中央日报的记者拍下来，也让美国盟邦高兴高兴。你说呢，四小姐？
2: 好，这个办法好。
5: 这个办法不好。我们两路人马加在一块儿，还不如他一个人手下的人数多。一人一票。你也太会打如意算盘了。
2: 好，我们这样吧，正式选举等中央日报记者来了再举行，先任命一个代理县长，把安民告示先贴出去，怎么样？
4: 我反对。既然是民主选举，就不要搞任命，这半吊子的民主，那不是让美国盟邦耻笑吗？
5: 言之有理。以本人之见，就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把告示贴出去。民主选县长，不能我们兄弟们自己演戏给自己看呢，应该把黄八县所有的社会名流、民意代表都找来，

0: 四小姐，民主呢，美国人是喜欢，咱们呢不能说不好。可是你现在一说选举，马上内部勾心斗角。我说，还是大清朝好，一声皇上有旨，天下太平。哼，
1: 茂爷，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1: 我把共产党的县长都堵在蝙蝠洞里去了。
0: 真的？里面有多少人？
1: 起码100多，都是头头脑脑，还有漂亮女人。
0: 四小姐，我马上去蝙蝠洞。
2: 蝙蝠洞，我好像听说过，是不是后面有出口？
0: 原来是有的，但前年闹地震，后面塌方，把后路给堵死了。共产党肯定不知道这件事，所以自投罗网。
2: 好，田司令，你以反攻救国军总部的名义贴安民告示，报根，我们走吧。
0: 好。
3: 豹哥，叫的还真亲热呀、啊！
4: 你做的媒，现在后悔了？
0: 弟兄们，
5: 哟，
6: 包
5: 爷，
6: 包
5: 爷，包
6: 爷，
5: 包爷，
1: 包爷，
0: 怎么样？都在里面，
5: 都在里面。
2: 喊话！叫他们全部投降！
1: 洞里面的人听着，马上出来，缴枪投降！你们的后路啊已经被堵死了，再不出来就会被饿死。
7: 对不住大家啊，没想到这么大的洞口也会被堵住。
2: 前几年地震，也许是地震引起的塌方。
0: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赶紧想办法。放火！把他们熏出来。
8: 是
9: 是。

0: 我们要在这里就义了啊！
1: 连长，我们不能就这样死了，我去看一下出口。副官，你们去后面看看，走吧。
2: 刘玉堂，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我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只要有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跟着你。
3: 像什么样子？追赢一下。

0: 他奶奶的！看来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就义了啊！
1: 连长，我们不能就这样死了，我去看一下出口。
2: 不过来，你们去后面看看。
1: 走吧，走。
3: 刘玉堂，我怕我不说，就再也没有机会说了。我想跟你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么艰辛，只要有你，不管是生是死，我都跟着你。
4: 像什么样子？追赢一下。
3: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管那么多？
2: 何山，带他们三个到后面去。

0: 干得好，弟兄们！共军就在里面，要把他们烧死！嗯，连长，没有出口。要不我去用手榴弹把门口的火堆炸掉。
1: 你有几个手榴弹？那么多火堆，你炸干嘛？
0: 趴下来，越低越好。
2: 连长，你怎么不怕熏呢？我教你们一个办法，两只眼睛轮流闭上，你们俩就换一次，只要打开一条细缝，能看见就可以了。连长，这招很有效。他奶奶！
3: 这风怎么转向了？鲍司令，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啊！这里八面来风，谁知道风会往哪里吹啊？
2: 熏不死他们没关系，把他们困死在里面。我看还是冲进去吧。司小姐，县城已经打下来了，天下是我们的了。我要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享享福，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3: 是报应，报应！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马上下令进去抓活的。司小姐，打江山的队伍好带，坐江山的队伍可不好带。马上就要选举县长了，要是你在选举前活捉了共产党的县长，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4: 段荣，哎，
5: 报爷，
4: 快给弟兄们去弄点好吃的，弄点好菜，四条腿、两条腿的都要。什么是四条腿、两条腿？
5: 两条腿的鸡，四条腿的猪，还有，拿点好酒过来。
4: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酒啊？
5: 县城不多的是吗？快去，
4: 那也没车拉呀，去找龙胡子要车呀。
5: 看到没有，这就是蝙蝠洞的聚义厅，气派吧？
6: 这地方好大、啊。
5: 何队长，水源在哪儿啊？啊，这个洞是个旱洞，没有水源。
6: 亏你还是地头蛇，把我们领到这个鬼地方来，用不着土匪冲进来，不出三天五天，咱们不饿死也得渴死。
5: 你的意思是我是故意的了？
6: 是不是故意的，自己心里清楚。
5: 我故意的又怎么了？
6: 何善，不要胡说！他在胡说八道。何队长，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5: 对，我就故意的，怎么了？你把我绑起来，枪毙，行了吧？
6: 你这不耍无赖吗？自己错了还不许人说呀？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吵什么呀？哎，外面有烟进来了，
5: 走，看看去。
7: 诸位父老乡亲们，诸位同志们，诸位弟兄们，昨天晚上黄八县成功光复。现在，我荣幸地向大家宣布。

0: 黄八蟹已经在党国的手中。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下面呢，请各界代表勇于发言。
1: 总司令，你可要为草民做主啊！昨天晚上县城开战，有一伙土匪趁乱抢劫，把我的绸缎铺全给抢完了。
0: 好，这位先生，你尽管放心。 我对此事一定要严加盘查。
2: 总司令，湘西百年匪患，百姓苦不堪言呐。如今，国军光复本县，还望清剿土匪，善莫大焉呐！
0: 诸位父老乡亲们，我现在以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
3: 黄八蟹绝对不会再出现类似的抢劫问题。太好了！我也来说两句。各位长官，我可算是把你们给盼来了。共产党啊，不让我们做生意，这不砸了老娘的饭碗吗？ 这下好了，我的春花楼啊又开张了，我们是热烈的欢迎各位新老客户的光临。现在开张啊，八折，酒水呢免费，欢迎大家啊多多来捧场，我这春花楼的大门啊永远向各位朋友敞开。好，好，好，好，好，好。
4: 老爷，
5: 爹，哟，洗脚呢？
4: 钻山豹那边有什么动静吗？我听说钻山豹把那蝙蝠洞洞口给堵上了。
5: 嗯，
4: 啊，
5: 蝙蝠洞易守难攻，钻山豹想攻进去，哼，也不那么容易。
4: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那机枪往那洞口一架，把洞口一封。
5: 解放军三天三夜都没吃的没喝的，他肯定出来投降了。哎，
2: 算是钻山豹的福气呀、啊。就是不知道蝙蝠洞里都是些什么人。
4: 那谁也说不准呢、啊，估摸能有大萝卜、什么区长啊、县长啊、县大队长什么的。
2: 嗯，那个河山何大队长肯定在洞里。
6: 落在钻山豹手里，算他运气。啊，你下去。站住！干什么去？田司令想吃点心。
2: 吃点心？厨房里面不是有人值班吗？
6: 田司令想吃特色点心，厨房师傅不会做。
2: 那去吧。

0: 铁峰哥，冯石头，有，你们到前面的洞口去防守。
1: 阿喜苗苗，张顺南，你们到后面去找水源。哎，我早就说过了，这是个旱灾，没有一滴水。那你们到后面去休息吧。何山，这里你最熟悉，你想想办法。别挖苦我了，我熟悉，我要熟悉啊，不会给大家带到绝路上去了。
0: 只有后半夜冲出去了，
1: 冲出去也是找死。
0: 我们不冲出去，在这等，更是等死。走。

0: 姐，你干嘛呀？我们总不能在这等死吧？对，把这石头搬开，说不定能找到出路。我帮你搬。
1: 手机啊，好香。泉水好甜，厉害，泉水的甜味都能闻出来。
2: 哎，有情况吗？
1: 没有。
2: 好，你们两个到后面去休息，我来警戒。
1: 连长，你肚子也咕咕叫了吧？
2: 猜个歇后语啊，饿三天，猜一个名词。
1: 头昏眼花，
2: 不对，两个字。
1: 心慌。
2: 同志，我说的是名词，你们俩呀，我可白上了啊！
1: 哎，猜不出来，连长，什么呀？
2: 告诉你们啊，饿三天，理想。理想，好啊！你们两个笑了啊，笑了就好，顶一半包。快回去休息，睡着了就感觉不到饿肚子了啊。

0: 你们要想敲掉这堵石墙，要用钢筋、铁锤打炮眼，起码要用几百斤军用炸药。办不到的，嫂子，别难过，刘连长和何老大一定会想办法的。 会把我们都救出去的，
1: 走上了绝路，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0: 爷，独眼龙就说要几坛子酒，咱们拉这么多干嘛呀？
1: 你说呢？
0: 您的意思是把钻山豹跟他的人灌醉，蝙蝠洞咱们去捞油水？

0: 梁总，
1: 哎，
0: 来，进去，让他去你同胞，分散开了敲石壁。如果有空心的声音，马上汇报。
1: 是。
0: 哎，都在这儿啊！连长说了，一会儿拿石头敲石壁，注意，如果听到空心的声音，马上汇报。快点，
1: 好。

0: 哎呀，四小姐，鲍司令，龙某人助阵来了。
1: 龙司令，带这么多酒干什么呀？
2: 哎呀，俗话说，好酒不怕多，好话不怕说呀。
1: 鲍爷，他们想把我们灌醉呀。龙司令，这个酒啊。

0: 在这里我们就不喝了，等我把里面的共产党给灭了，咱们回去慢慢喝庆功酒。
1: 不喝更好，这酒本来就不是给你准备的。
0: 啊，
2: 那这些酒龙司令是给谁准备的？
1: 哦，把这酒灌进洞里边，再给它放上火。嗯，
0: 好啊，这个主意太好了，接了哥。
1: 三年才叫我一声哥呀，这是我两车酒加一个绝招换来的，这个哥哥值得呀。
3: 来，在哪儿？啊，就在这儿。好，里面确实有暗洞。富贵，把手雷弹都拿出来。何山，你带他们到后面去。
4: 好，走，先撤。
5: 小心点啊。来吧，咱们走。

0: 你真是我们的活菩萨！是你发现的，我们该谢谢你。肉麻！刘玉堂，死洞没路啊！死洞！
1: 怎么可能？
0: 完了，我们真的出不去了。大家先别歇息，再翻头找一找。我不信这是个死洞。
2: 爆炎！爆炎！洞里有爆炸声，好像是手榴弹。
3: 他们在洞里连扔手榴弹，自相残杀吗？
4: 做我弟弟的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枪兵进去收尸，功劳是你的。
5: 行啊，我的弟兄来的路上都过足了眼瘾，现在该溜溜腿了。啊，三麻子
6: 有。
5: 带上几个弟兄给我冲进去！爷，您等好吧。跟上！是。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爷，里边怎么了？里边死了三个弟兄，别的没看见。
1: 把所有的酒都给我抬上去，灌进去，放火。
0: 是，弟兄们，抬上去给我上。
2: 是。

0: 火！
1: 哎，快快！刘连长，不好了，土匪放火烧洞了！
2: 好，快快石头，快快快，把洞堵住！快，
1: 好了，快点！
3: 龙司令，刚才总司令来命令，让你带人马回县城防备解放军反扑。
4: 好吧，我听四小姐的。
3: 龙司令，一路顺风。
4: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4: 撤。

0: 爷，四小姐把咱们支开，她是想让钻山豹领这份功劳。
1: 烧酒是老子运来的，绝招是老子出的，老子的功劳谁也抢不走。

0: 爷，小的对不住您呐，办砸了您交的差事，小的没脸见您，我真没骗您呐。大哥，王兄，你说实话，让兄弟回来吧，让兄弟回来吧，啊，好吗？大哥，
1: 你没出卖过爷吧？
0: 小的发誓，绝对没有出卖过爷。 爷，您让我回来吧，爷。
2: 带他回去。
3: 走。
0: 谢谢爷。

0: 大家注意了，冯师道、田富贵，你们两个去东宫请进。嗯，何山，嗯，今天晚上我们必须突围。
1: 好，等死不如找死，只有硬拼了。
2: 四小姐，洞里的火都灭了，啊？
3: 洞里有什么动静？
0: 没动静了，肯定都烧成烤肉了。
2: 走吧，带我去看看。
0: 哎，等一下，先别着急。段二龙，带着弟兄进去看看。
4: 是，走，
0: 哎，走。
4: 快，
0: 哎，好，
4: 快快快！

0: 怎么了？有什么事？还没烧死？
1: 不是，没烧死，
2: 没烧死，也得烧掉一层皮。啊，杜二龙，哎，找个地方让四小姐休息一下吧。哎，
1: 四小姐，那边有茅草棚。
2: 来吧，去休息一下。
0: 赶紧派人马上打进去啊！
2: 困在里边的那些人现在都红了眼，一定会跟我们拼了。现在让我的弟兄们进去，肯定是白白送死。
0: 可是，
2: 你放心，晚上他们肯定突围，等他们露头了，我们就好打了。啊，来，来吧。来，将就点吧，坐。
0: 这那么脏，怎么坐啊？嗯，
2: 来，坐大腿上。嗨，我这裤子昨天才洗的，还用了肥皂呢。

0: 你想不想搭上现场？
1: 我无所谓。
0: 难道跟我都不说实话？
1: 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来我很想当县长啊？
0: 打进三河镇区政府的时候，别的人都到办公室和宿舍抢东西，可是你却一头钻进了共产党的档案室。你想要找什么东西啊？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鲍司令。
1: 我在找区政府的规矩。
0: 什么规矩？
1: 管事儿的规矩。
0: 管事儿的规矩？
1: 当官怎么当，管事儿怎么管，跑腿怎么跑。
0: 啊，原来你是要找政府章程和管理条例，对不对？
1: 对，就是那个玩意儿。
0: 可是你找那些东西干什么呀？

0: 哎呀，总不能老用枪口说话吧？怎么开会，怎么收税，怎么断案，怎么拍板，都要学。我可不想一辈子当土匪。那你想当什么？要像总司令那样，当湘西王。
1: 志向啊，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嗯，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都是麻雀，而你呢，就是老鹰。
0: 啊，那谢谢你的吹捧啊！
1: 怎么能说是吹捧啊？是赞许，是鼓励，话都不会说。宝哥。
0: 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你了。你教我什么？现在呢，教你怎么当个县长，将来呢，就教你怎么当个湘西王。
1: 啊！
0: 你干什么？
1: 师傅在上，受小徒一拜。
2: 死了你！你在这里休息，我出去看看啊。政委，政委，
3: 小刘，有什么情况？
2: 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3: 政委，有情况！
4: 哎，小六，
3: 绿姐，
4: 是我。你有什么情报？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啊，
3: 这蝙蝠洞？包围？你怎么知道的？
4: 是田大宝说的。
3: 田大宝？
4: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
5: 原来是这样，我们快去救何队长他们吧。
6: 是啊，政委。哎，绿姐，你什么出身？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走，一班的，跟我去蝙蝠洞。走，快走走。
5: 都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 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县长，沿途食粮。
7: 哎，田副官，啊，外面怎么样？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好，来，去侦查一下。嗯。

0: 你没事吧？没事。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我看看。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
1: 你要怎么了？
0: 饿了。哎，我这儿有人丹，能挡一会儿。来，姐。哎。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
0: 这里地形太恶劣，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1: 就是啊。

0: 不死了你！
1: 你在这里休息，我出去看看啊。
2: 政委，政委，
3: 小刘，有什么情况？
2: 还是没有何队长和刘连长的消息啊？
4: 政委，有情况。
2: 快！
3: 哎，
0: 小刘，
2: 绿姐，
0: 是我。
3: 你有什么情报？
0: 土匪在蝙蝠洞包围了县大队。
2: 啊，这
3: 蝙蝠洞？你怎么知道的？
0: 是田大宝说的。
3: 田大宝，
0: 是这样，我本身就是何队长安插在那边的眼线。
3: 哦，原来是这样。
0: 我们快去救何队长他们吧。
2: 是啊，政委。
3: 绿姐，你什么出身？
0: 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种田的。
3: 走，一班的，跟我去蝙蝠洞。
2: 走，快快走走。
5: 都打起精神啊，不要出声。宝爷说了，共军肯定半夜突围，打死一个五块大洋，打死现场沿途十两。
1: 哎，田副官啊，外面怎么样？
6: 天刚黑的时候有脚步声，好像是土匪换班，现在已经好久都没动静了。
1: 好，来，去侦查一下。嗯。
5: 陈书记，不要开枪。

0: 你没事吧？没事。你脸上有血，是不是受伤了？我看看。小石头崩了一下，没事。你要怎么了？饿了。哎，我这儿有人丹，能挡一会儿。来，姐。哎。连长，人丹可以解渴，可是咱们还得想办法冲出去啊。
1: 不行，不能出去，这里地形太恶劣。 一出去，前面是悬崖，两边都是土匪把守，出去一个死一个呀！
0: 就是啊，出不去，留在这儿也是等死呀！
1: 哎，带着厅长，咱们千万不能慌，越是危急的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我相信土匪的警惕性不会一直那么高。接下来我们这么分配：现在大家全体休息，我跟苗小七先来警戒，等两个小时以后，田富贵、方石头来接第二班。
2: 是。
1: 接下来何山，第三班，你跟梁子来接。好。
3: 好了，你们先休息，快！来，石头，我来接你的班。来，注意休息啊！哎呀，他奶奶的，老子在蝙蝠洞起家闯荡江湖，哼，现在又死回来了。
4: 打起精神来！

0: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不能多喝。
0: 哎，你怎么不去睡觉啊？
1: 你不让我睡。
0: 什么？我刚才不是让你睡了吗？我怎么不让你睡了？
1: 我一闭上眼睛，

0: 脑子里边全是你，睡都睡不着。连长，你是不是很讨厌我呀？
1: 怎么会？我怎么会讨厌你呢？没有啊。
0: 你是不是也不把我当女人看啊？我要是把头发留长一点，是不是就有女人味了？
1: 张山南，现在呢，我们被土匪堵在洞里面，生死还难说，你别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好不好？
0: 连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刚才已经跟何队长把后事都交代了。
1: 你这是什么话？
0: 连长，如果我牺牲了，我求你以后每年到我坟前给我烧点纸，我就心满意足了。
1: 闭嘴，怎么说这种泄气的话呢？
0: 你听我说完，要是我连你都牺牲了，何队长答应我把你和我埋在一起，生生死死都不分开。
1: 这个和珅呢？
0: 如果你牺牲了，我还活着，我就给你守墓守一辈子，永不嫁人。

0: 枪了，别开枪了！妈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啊！他们明摆着想浪费我们子弹吗？
1: 我说你这个浪费土匪子弹的办法挺好啊，但是要玩到什么时候啊？
2: 这主要不是浪费子弹，主要是麻痹他们的警惕性。

0: 现在准备出发，准备冲出去，叫大家准备。哦，
1: 稳住！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准备冲出去。冯石头、田富贵，你们用你们的机枪火力压住对方的火力，来掩护我们冲出去。
2: 是，
0: 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是，
0: 我们准备，一定要小心。

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石头！

0: 笑什么？
1: 他们已经露过面了，老子知道了，心里有底了。他们最多十个人，
0: 不是100多吗？怎么才10个？
2: 这都被烧死了！
1: 兄弟们，准备强攻，机枪打头阵，3步1颗手榴弹，一鼓作气给我冲进去！
3: 是。
4: 是
3: 石头，放下，轻点！
2: 石头，
5: 石头，
0: 石头，
5: 石头，
3: 石头，
2: 石头，
5: 石头，
3: 石头，石头，石头，
5: 石头，石头，
0: 石头，石头。

0: 最后一只了，不是还有半包吗？刚才我们往外一冲啊，我们的人都暴露了。钻山豹，不等这支烟抽完，钻山豹就打进来了。哎，
1: 那我们去洞口守着吧。
0: 没用，我就剩下两颗子弹了。钻山豹肯定三挺机枪，并排打头阵，三步一个手榴弹，不会给我们喘息的机会的。
1: 害怕了？我不怕，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正好，两颗子弹，一人一颗。哼，死了也好，一了百了，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的秘密了。开枪吧！
0: 不行，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啊！我们不能把这个秘密带到阴间去，要不然我们会成为玉门鬼的。不行，我要跟刘玉堂坦白了，把事情的原原本本都告诉他，啊，这样子死了才安心吗？石头埋好了。啊，东北虎啊！ 秀姑她，
2: 没打扰你们两个吧？
0: 哎，我有事要跟你说。

0: 刘玉堂，快抽烟！抽烟，继续抽烟！什么？哎呀，快抽烟！
1: 什么意思啊？你看，到那烟壁上就没有了，肯定有出风口。快！
0: 进去之后，先扫射，再投弹，再扔火把罩路。一扫，二炸，三罩路，口诀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0: 政委，土匪好像要进攻了。
1: 哎，山洞还有其他出口吗？
0: 原来有，两年前闹地震给堵死了。
1: 给我颗手榴弹。给。嗯。准备战斗。给我冲！

0: 你看，这肯定有出风口。
1: 看到什么了吗？
0: 和珅，能看到星星了，
1: 真的，
0: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铁富贵，把手榴弹给我。
2: 是。
0: 和珅，你带他们出去隐蔽。
2: 你要小心点。
0: 快，快走。

0: 我们有救了！
1: 报爷，报爷，什么事？共军炸了一个大洞，正在逃命呢！
0: 他奶奶的，煮熟的鸭子，别让他飞了！给我追！
2: 是，
3: 快追！
2: 何事？你带他们先上，我跟田富贵来掩护，刘连长我也留下。
4: 好，快走！

对

0: 弟兄们，小心！他们的援军到了。苗苗，你怎么样？
1: 我没事。
0: 好，刘一堂、政委，你们来太好了。
2: 小六、田富贵，狠狠打！
3: 是
4: 是。
0: 来，我背你。
2: 快快快撤！
5: 来撤！
2: 快！
6: 奶奶的！
0: 哎，那不是绿姐吗？
1: 她怎么会在这里？
6: 一定是给共产党送情报的。
2: 撤呀！快撤！快！
1: 我知道了，是共产党的眼线。

0: 死了，你不该杀他的。
1: 不杀他，难道留着他让人看我笑话？
0: 那也是，四小姐身边出现共党眼线，确实对你不利啊。

0: 就这么走了？哼，还想怎么样？
1: 动动脑筋，不能就这么回县城。
0: 嗯，不能让田大榜、龙胡子他们看笑话。
1: 哼，看笑话是小，但是影响选举事就大了。
0: 啊？

0: 弟兄们，这次本司令带领弟兄们大战蝙蝠洞，取得了辉煌战果。啊，在洞里顽固抵抗的200名解放军、100名宪大队，不是被烧死，就是被打死，一个没有落网。敌人的尸体呢，通通扔到后山沟里了。缴获的武器，回去慢慢统计。为了表彰。 各位弟兄的英勇顽强，本司令特别嘉奖你们。参加今天战斗的每位兄弟，每人50块。好！你们要记住，今天所说的事情，出了这座山，谁问起来，都要这样说，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明白！明白！
3: 党国光复了黄八线，在座的各位劳苦功高，国防部来电，奖给在座的3位云辉勋章各1枚。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云辉勋章又叫青天白日一级勋章，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荣誉。
4: 抗战时期，凡是牺牲的少将以上军官才追授勋章，活着得到的全中国加起来不到30位。三位司令，你们同时获此殊荣，实在是可喜可贺呀！
5: 四小姐，这云什么勋章，多大个？是金子做的吗？
3: 这么大，铜制的。
5: 哦，那是逗孩子玩的。<笑>
2: 田司令，这是精神荣誉，是党国军人的最高追求。没有精神追求的军人是可悲的，没有理想的将军更可怕。哈哈，干咱们这一行的，不就是喜欢别人怕吗？总司令，您说是不是？
6: 田司令，四丫头现在是县党部的主委，对主委不敬，就是对县党部不敬。
2: 对县党部不敬，就是对党国不敬。哦，四小姐，对不起。
7: 昨天晚上是谁抢了绸缎铺？我答应了人家要全部追回。
5: 这事跟我没关系，也不关我的事，我发誓。
8: 我倒是想进去抢一把，可是等我到门口的时候，里面已经抢光了。
7: 那么到底是谁抢的呢？门窗都锁得好好的，我估计是出了内鬼。要不是伙计趁火打劫，就是老板贼喊捉贼。
5: 哎，还是 boss
2: 令有头脑。哼，好了好了，打仗嘛，难免要出一些小问题。不过。 在非常时期，大家一定要团结一致。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县长的人选问题。我原准备给台湾发电报，任命四丫头为县长，可是四丫头不同意，还马上给台湾发了电报。她对台湾说，黄八线要自由选举。 还说了自由选举的重要性，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台湾来电已经同意黄八线民主选举。四丫头在这件事上是站得高、看得远呐。四丫头对党国忠心耿耿、披肝沥胆。在座的各位啊，我能有这样的好女儿，而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另外，美国之音对黄八线的选举也非常重视。诸位，我们现在掌声欢迎县党部主委给大家讲话。
0: 好。

0: 位司令，我想重点的讲一下县长选举的事情。既然中央日报这么重视，美国之音也极为看重，那么我们就应该……
1: 这美国之音是个什么官？
2: 这美国之音呢，是美国国防部的大官。
0: 美国之音不是国防部的大官，是美国的一家广播电台，在自由世界很有影响。
1: 哦，是广播匣子。哼。
3: 诸位，以后你们都是扬名世界的英雄。既然是英雄，从现在起，在座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形象，要懂礼貌，开会不要交头接耳。
0: 既然要开选举大会，首先要有大会代表。我建议三位司令各出30名代表参加选举大会。我要说明一下，大会代表不能由你们指定，要下面的弟兄们选举产生。另外，还要在各界人士中推举10名大会代表。大家清楚了吗？

0: 来，包爷，
1: 嘘，
2: 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0: 没有啊，什么声音啊？
2: 财神爷的脚步声。
0: 包爷果然神机妙算，恭喜包爷，弟兄们已经找到了银行的秘密金库。
1: 真的
0: 啊？
1: 在哪？
0: 在地下室的夹壁层里。
1: 打开了，
0: 钢筋水泥做的，厚实得很，打不开。哎，包爷，要不用炸药炸吧？
2: 不行，动静太大。
0: 包爷是怕影响街坊邻居吧？
2: 我怕他们干什么？我是不想啊，让田大榜和龙胡子他们闻到味道来抢食。马上派个兄弟回八仙岭，请石匠们在那个金库上面打个洞。
0: 是，快去找石匠去。
3: 是。
0: 宝爷，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湘西银行里。
2: 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0: 明白，明白。包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2: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
0: 包爷要当县长了。
2: 嗯，你觉得怎么样？
0: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
2: 笨蛋，你傻不傻？听说过刘邦吗？
0: 刘邦是谁呀？
2: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就是我们的汉高祖。
0: 还是豹爷有学问呢。
2: 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
0: 豹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
4: 你安排一下，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城。
5: 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防区。
4: 嗯，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
5: 好嘞。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
4: 谁说的？
5: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4: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儿。

0: 肯定是钻山豹的，凭什么是他呀？哼，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什么叫公平啊？他上面有人。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
0: 那四小姐她也没辙，你有什么办法吗？
1: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

0: 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就住在这家江西银行里。现在你明白老子为什么不住县衙，要住在这里了吗？
1: 明白，明白。哎，鲍爷，四小姐叫你开什么会呀？
0: 要选举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哎，鲍爷要当县长了。
1: 嗯，你觉得怎么样？
0: 县长，县长算个屁呀！哎，这胸口插十根钢笔，还不如腰上别把枪呢。笨蛋，你傻不傻？听说过刘邦吗？啊，刘邦是谁呀？
1: 笨蛋，他刚起兵的时候在芒砀山也是个土匪头，
0: 后来打进了咸阳，灭了这个秦朝，再后来打败了项羽，做了皇帝。
2: 就是我们的汉高祖，还是鲍爷有学问呢。不是老子有学问，是老子拜了四小姐当先生，我要学做县长。鲍爷有四小姐撑腰，这个县长呢，肯定跑不了。您安排一下。 叫弟兄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装上车，悄悄地出城，运回市城。也放心，车走西门，那是咱们的房区。嗯，好，选几件高档的衣料给四个太太送去，记住，小莲那儿也不要忘记。好嘞。哎，对了，爷，听说您要当县长了，谁说的？
0: 弟兄们都知道了，还说呢，爷要当了县长，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啊。
2: 多干活，少做梦。县长的那个宝座，我和田大榜都没份儿，肯定是钻山豹的。
0: 凭什么是他呀？
2: 哼，就凭他和四小姐在床上滚过睡。
0: 爷，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2: 什么叫公平啊？
0: 他上面有人，不是说要通过选举吗？如果爷是选举上的，那四小姐她也没辙。
2: 你有什么办法吗？
0: 钻山豹有人，可咱们有钱，咱们花钱买选票。
2: 那咱们就试一把。
0: 嗯，
2: 好。
3: 你来安排，悄悄的进行。将来我要是当了县长，你就是财政局长。
4: 谢爷提拔，小的一定把事儿办好。
3: 吃着呢。
5: 老爷，老爷，
3: 吃你们的，吃你们的，玩玩玩。好好好，
4: 我说爹，咱干嘛不住县衙门，咱住这儿啊？
3: 我舍不得这些弟兄们呐，我喜欢跟弟兄们。 同吃同住，同甘共苦。
0: 吃着，吃着啊！好，谢谢老爷，老爷，
6: 吃吃吃，来来。
3: 还没想明白呀？你可真是一根筋呢！我告诉你，县城里的房子，就属军火库最结实。嗯。

0: 定牢，住着最安全，懂吗？
1: 哦，懂了。大爷，你有什么事就尽管吩咐。
0: 总司令和四小姐搞选举选县长，老子是候选人，可钻山豹和龙胡子也是候选人，我们得好好合计一下这个仗怎么打才能打赢。
2: 兄弟，你这身行头是美式装备吧？真神奇。
3: 神奇个屁，他们四丫头还不是被咱们豹爷当马骑。
4: 什么人呢？
5: 好，豹爷，
6: 好，豹爷，
7: 到你了。哎，
6: 我来。
7: 哎，哎呀，哎，看我的。哎，
8: 鲍司令，哎，好悠闲啊！
7: 开银行的人就是不一样，玩的球都是五颜六色的。
8: 这叫美式台球。
7: 嗯，你会啊？
8: 在台北军官俱乐部玩过。
7: 嗯，你打来看看啊。
8: 按照小球编号把球打进洞里，就像这样，看着。
6: 可以啊
5: 不错、哎，
7: 他奶奶的，这个老子实在打不来，不过打情骂俏老子打还行。

0: 生气了。晚上跟弟兄们喝了点酒，所以没管住嘴巴。我掌嘴。
1: 我不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话生气，我是气你不听话。
0: 我怎么又不听话了？
1: 我叫你搬到县政府那住，你为什么不去？
0: 这里住得好啊。哼，我从来没有在财神爷的床上睡过觉。财神爷的钢丝床真的比县太爷的舒服多了。你不相信，今天晚上过来试试。
1: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要我把话说明白吗？
0: 那当然，明人不说暗话。
1: 好吧，我把话说明。你马上搬到县政府去住，明天一早各界代表要来县党部拜会，他们都是三天以后选举大会的代表，你要跟他们熟悉熟悉，拉拉感情，听明白了吗？抓紧时间想，想通了就搬家。
2: 报爷，要不要搬家？
0: 当然不搬，搬到他那边去，我不是成倒插门了？
2: 傻瓜，报爷有骨气啊！哼。

0: 文气多了，这下真像县长了。啊，等一下。嗯。
1: 啊，我还不是国民党党员呢。
0: 我介绍你入党，手续以后再补办吧。我再送你十年党龄，这样的话你就是老党员了。
1: 啊，我只听说过送礼、送钱、送大烟，党龄都可以送啊。
0: 蒋委员长发明的，为的就是提携青年人才。这么做的话，也可以打破党内论资排辈的老规矩。

0: 可以了吧？嗯，啊，欢迎欢迎，
1: 哦，哎哎哎，欢迎欢迎，
2: 对不起。

0: 欢迎欢迎欢迎！哎，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文明一点。
0: 文明一点。
1: 欢迎欢迎。
0: 文明一点。
1: 好，欢迎欢迎。
0: 啊，文明一点。

0: 在座的各位都是本党的同志，在共党的统治下大家受苦了，但是在座的各位并没有因此而屈从共党，而是隐蔽待命，苦撑待变。本主委深为感佩，如今黄八县已经光复，我们马上就要召开选举大会推选县长，诸位都是大会代表，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座谈，就是为了商议选举大事。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踊跃发言。
1: 诸位同志，县长有几名候选人？
0: 啊，一共有三个人，这位钻山豹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1: 钻山豹，混名吧？你的本名叫什么？
2: 就叫钻山豹，姓钻，名山豹。
1: 钻山豹入党几年了？
2: 10年了。
1: 什么出身？什么资历啊？
2: 以前在石城，现在驻扎在八仙岭。
1: 你是土匪？
2: 前辈此言差矣，应该说是草莽英雄，反共民壮，对不对啊，诸位同志？
0: 钻山豹同志是攻打县政府的第一功臣，三河镇也是他从共产党手里打下来的。
1: 可是
2: 什么，同志？你有看过《水浒传》吧？里面有晁盖、宋江、李逵、鲁智深，都知道吧？还有汉代的汉高祖，就是我钻山豹的祖先啊！各位同志，如果在座的到时候投我一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只要我当了县长，凡是被土匪抢过的，我负责给你们追回。
1: 好，我投你一票。
3: 那我们被共产党没收的财产怎么办？
2: 我负责补偿。
3: 此话当真？算数吗？
2: 哼，老子说话板上钉钉，以后你们就是我的兄弟，是我的兄弟，谁跟他过不去就是跟老子过不去，跟老子过不去的我就杀了全家。
4: 好
5: 爷，四小姐派各界代表给钻山豹拉票。
6: 都在以权谋私。
5: 不过代表名单我搞到了。
6: 是吗？
5: 爷。
6: 好，干得太漂亮了。你看这个上头有10个人的亲戚都在咱们石城。你以亲戚的名义到他们府上去看望，以我的名义去拉票，每个人给他们50两烟土，500大洋，先付一半，等我中选以后再付另一半。
3: 好嘞。
6: 田大榜和钻山豹的代表确定了吧？
5: 这个还不清楚。
6: 查清楚，到他们那儿去拉票。
5: 爷，这个恐怕不行啊，那些全是他们的死党，搞不好还会有麻烦。
6: 肯定会有麻烦。
5: 那还去拉票？
6: 你不要自己出面，找2个不相干的人到田大榜那儿去，就说是钻山豹派人来拉票。到钻山豹那儿去，就说是田大榜派人来拉票。
5: 哦，爷的意思是让他们狗咬狗，一嘴毛。
6: 把水搅浑了，我们才好摸鱼。
5: 好嘞，小的马上去办。

0: 来来来，
1: 快点，
2: 快
1: 点，
2: 好，
3: 我的，
2: 这个
3: 我的，
4: 怎么
0: 了？哎，接着玩，你接着玩。
3: 好，接着玩，接着玩来。
5: 春花楼的老鸨子打过招呼了吗？
6: 打过了。老鸨子一看金子，满口就答应了。今天晚上把两个头牌留下来陪总司令。
5: 礼物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500两黄金，白。
0: 白，我们在县党部那个县人报告，四小姐召集了县里边各界名人，给钻山豹拉选票呢。
6: 这搞什么名堂？这搞什么狗屁？什么选举啊？
5: 看来钻山豹是铁了心肠，跟老子抢这个位置。
0: 好啊。
5: 哼，那我就跟他过过招。今天晚上务必要搞定总司令。擒贼先擒王，只要把总司令搞定了，钻山豹和四小姐就是白忙活，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准备点礼物，我去会会龙司令。
6: 王爷，准备什么礼物？
7: 表舅，这是元青花呀。哦，那要是在北平和长沙，这可值了大银子了。
6: 是啊，龙爷。
5: 这个也是你的。
6: 龙爷。哦，

0: 黄八县财政局，谁的？
1: 这是国民政府的，不是共产党的。我是从共产党的档案柜里找出来的。
0: 表舅，您带这么多东西来，是不是？
1: 你没听说吧？这四小姐在给钻山堡拉票。
0: 有这事儿？
1: 你还蒙在鼓里？你我都让人当猴耍了。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所以呢，我来跟你打个招呼。
0: 表舅，您说。
1: 咱们俩单打独斗，是斗不过钻山堡的。既然你还认我是表舅，当然我也不会亏待你。要是你的代表投了我的票，我当了县长，你就是副县长兼财政局局长。
0: 表舅，您放心，我一定让我的代表投您的票。
1: 哼，局长大人，老朽拜托了。
0: 县长大人，您放心。
1: 总司令，请。总司令，这里是黄八县城喝茶最好的地方，请。请。
2: 哟，大爷，
3: 一边待着去。总司令，请。
1: 请。
3: 来，
2: 坐坐坐，
3: 请。
4: 啊，各位爷，请请请。
5: 田司令，不是说好了吗？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喝茶，怎么到这种地方来？哎，不太好吧？
1: 您有所不知，整个黄八县城就这儿的茶最好喝。咱们先吃饭后喝茶。
5: 嗯，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啊。
1: 总司令体贴下属，我田大榜感激不尽呐。上酒
4: 啊！哎呀，总司令啊，我的两个女儿啊，最喜欢总司令您这样的大英雄了，不如啊。

0: 让他们俩来给您敬个酒好不好啊？
1: 好好好好好。黄八光复，总司令最需要了解民情，与民同乐，是不是总司令？
2: 田司令，我看你的口才有长进呢。
1: 还不敬。
0: 啊，明月小红，赶紧给大英雄敬酒啊。
3: 来。
4: 敬大英雄。

0: 想玩牌啊？我给你找人去。
1: 事办完了吗？
0: 各界代表，我已经跑了十几家了。
1: 东西都送进去了？
0: 送了，而且都收了，到时候一定投爷的票。
1: 东风，
0: 我呀，我还找了几个不相干的家伙，去田大宝和钻山豹那儿，给他们互相上眼药。
1: 砰！
0: 我还是找人陪您玩玩吧。
1: 不，我研究的是人，不是牌。九万。哈哈哈，胡了！看，清一色一条龙。
0: 嘿，
1: 这得加多少饭？
0: 这钱可多了。
1: 好，多多益善。
2: 来来来，亲一个。
3: 好，
2: 这边亲一个。
0: 哎呦！
2: 哎呀，田司令。你可是党国的忠臣，也是党国的能臣。来来来，本司令今天敬。
1: 哎呦，不敢不敢，我敬总司令。
4: 哎，总司令，总司令坐镇湘西，湘西才有今天这个大好局面。
2: 啊，
4: 半壁江山回到咱们党国的手里，全靠总司令运筹帷幄呀。我敬总司令一杯。来来来。
1: 哎呀，
5: 我们也要敬你。
2: 好，亲一个，亲一个。
5: 还有我呢。
2: 哎，来来，亲一个。
0: 哎呦哎呦哎呦。
2: 来，壮阳壮阳啊。
4: 我到厨房看看菜去啊。
0: 总司令，我下楼查查哨去。
1: 我烟瘾犯了，我得注意。
5: 我来伺候您。来，
2: 你们都走，都走吧。啊，
0: 哎，好，进来。
6: 不演不演啊，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
7: 咱们的两个选举代表在茶楼喝茶呢。
6: 好啊，兄弟们喝茶这是好事啊，肯定这两天肚子里的油水多了，所以喝喝茶去去油腻呗。
7: 是田大宝的人请他们喝茶，在拉票呢。
6: 拉什么票啊？
7: 要他们到时候投田大宝的票，选田大宝当县长。明白。
2: 告辞告辞
8: 告辞告辞
9: 告辞告辞。

0: 梁三梁，我说你这么孝敬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相求啊？
1: 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属下这点心思逃不过总司令的眼睛。
0: 什么心思？
1: 这不是要选县长了吗？总司令你也知道，我是个土包子，以前县太爷是个什么样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竞选县长，我这心里啊还真没底。
0: 哼，我说田司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让我给你托个底，对吧？
1: 总司令要是能当面赐教，我愿做总司令的看门狗。
0: 哎，我说田司令啊，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咱们都是党国的同志，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就不要说了。
1: 是是，我不搞封建主义那一套，可我就是总司令的看门狗。
0: 我说田司令，你不认字还认死理儿？那你说说，你要是当了县长，准备怎么干？

0: 第一年的全县的财政收入，一半归总司令，以后每年都会孝敬。
1: 田大鹏，
2: 我说你还真是个土匪出身，说的都是匪话，干的都是匪事，你这个人呐，真让人匪夷所思啊。
0: 总司令是长沙人吗？
2: 对对对，长沙人。
0: 我听说抗战的时候国军撤离长沙一把火，把总司令的祖宅给烧了。
2: 为国毁家义不容辞啊，只可惜了呀，我那老宅子的六根金丝楠木的柱子，那是上等的金丝楠木啊，百年难求啊。
0: 我还听说乡下的几千亩水田也被共产党那帮穷鬼分了。
2: 不光是这些，共产党连我那祖宗牌位都给烧了。
0: 是吗？
2: 所以啊，我要跟共产党干到底。田司令，像咱们这样的人不跟共产党对着干，咱们就永无出头之日啊。
0: 当然当然，我田大榜今生今世就追随总司令了。可是不知道总司令能不能给我个效忠的机会。
2: 田司令，实话跟你说吧，我那个丫头啊，她是看好钻山豹的。
0: 这我知道，钻山豹嘛，对党国也是忠心的，打起仗来也是一把好手，可就是人品。
2: 人品？那你说说，钻山豹这人品怎么样？
0: 他是龙胡子的亲弟弟，龙胡子是一手把他拉扯大，翅膀硬了，他另立门户，这是不忠。对我呢，打着我的旗号，是祸害八仙岭的百姓，收买人心，抢我地盘，这是不义。对这种不忠不义的人，总司令能放心吗？啊，第一年的全县财政收入全归总司令，打下长沙，我就给总司令重建祖宅，我会专门派人到云南去收购金丝楠木，保证让总司令对祖宗的这份孝心落到实处。
2: 田司令，我是看好你的。不过呢，钻山豹和龙胡子这两个人的工作也得好好的做一做呀。田司令，你放心好了，本司令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谢谢总司令。
2: 好好好。
3: 是谁干的？
4: 田大宝。
3: 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4: 说说，给他吃。
3: 你说不说？不说呀、想说了吗？说
4: 说，
3: 大爷，给他拿掉。
4: 说，谁派你来的？
5: 三八子。
3: 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5: 是，报爷饶命，报爷饶命，报爷饶命，
3: 压下去，
5: 饶命，
3: 是，
5: 饶命，报爷，报爷，报爷饶命啊，报爷，
6: 报爷，料事如神呐，报爷，怎么处理啊？

0: 老爷，杀了有点可惜吧？
1: 怎么，他还有用啊？
0: 把他交给榜爷。交给田大榜。
1: 不要紧张，我信得过你。
0: 让田大榜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田大榜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豹爷就越有利呀。
1: 我说独眼龙啊，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
0: 那还不是跟着豹爷。
1: 好，等老子做了县长，你就是保安司令。
0: 谢豹爷，豹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1: 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老子要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肯说实话是吧？不要紧，看到这个桌子了吗？看到这些球了吗？你相不相信？你不说实话，我让你把他们全都给吃下去。
1: 说，
0: 给他吃，吃。说不说？嗯，不说呀。 想说了吧？

0: 大爷，给他拿掉。说，谁派你来的？
1: 三八子。
0: 嗯，龙胡子的手下三八子。
1: 是，报爷饶命，报爷饶命，报爷饶命。
0: 押下去。
1: 饶命，
0: 是，
1: 饶命，报爷，报爷，报爷饶命啊，报爷。
2: 报爷，料事如神呐。报爷，怎么处理啊？报爷，杀了有点可惜吧？
0: 怎么，他还有用啊？
2: 把他交给榜爷。交给田大榜。
0: 不要紧张，我信得过你。嗯，
2: 让田大榜知道，龙胡子在他背后放冷枪，田大榜肯定会报复。让他们互掐起来，越掐越紧，对豹爷就越有利呀、啊！
0: 我说独眼龙啊，
2: 啊，
0: 你他奶奶的啊，是越来越聪明了，
2: 那还不是跟着豹爷？
0: 好，等老子做了县长，啊、你就是保安司令。
2: 谢豹爷，豹爷是卑职的再生父母。
0: 哎呀，好了，起来，起来，起来吧！啊，叫兄弟们把这个桌子搬出去。换个八仙桌过来，
2: 啊！
0: 老子要跟弟兄们玩骰子，这洋玩意儿真没意思，还不如我们赌钱押宝过瘾呢。啊，
2: 好，搬搬，
3: 是
4: 是。
2: 哎，豹爷，您坐庄，
0: 你们玩，我看书。一边听骰子的声音，一边看书，我这心里踏实。
2: 看书？看什么书啊？
0: 政府管理条例。
2: 啊？
5: 来，大家吃
6: 啊！谢谢，
7: 谢谢。
6: 梁苗，
5: 来，
6: 好点了吗？
5: 好多了。
6: 来，
5: 来，大家吃，
6: 喝水。
5: 谢谢啊。
6: 应该是我谢你，是你救了我。
5: 上次你不也救了我吗？咱俩算扯平，互不相欠。
8: 你们俩干嘛呀？还算账啊？
5: 有些账，他根本就算不清。
8: 什么意思啊？
6: 再喝一点吧，来，给我。
8: 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呀？
9: 我叫花儿。
5: 几岁了？
9: 七岁。我爸爸叫严滚，是打猎的，墙上这些都是他打的。
8: 哇，
5: 嗯。
6: 啊，那我们走了。
5: 走了，
6: 我们先走了，再见，再见。
5: 先走了，
2: 谢谢啊。
6: 哦，对了，
10: 哦，
6: 给
10: 啊，这个不合适吧？
6: 啊，谢了啊，上去吧，谢谢。
10: 哎，不谢不谢，
6: 谢谢啊，
10: 再见。
6: 何山，怎么还没吃饱啊？
11: 肚子饱了，眼睛还饿呀。
6: 你在蝙蝠洞不是说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11: 我说过吗？
6: 你忘了？在塌方的大岩石下面，说有什么话要说，好像是说田秀姑什么。
11: 我是开玩笑的。
6: 真是开玩笑？
11: 真的。快走吧。
6: 再见。
10: 再见。
12: 花儿啊，爹要出门一趟，你在家好好看家。
9: 爹，您要进山打猎啊？
12: 哎，不要问了，你呀，好好看家啊、
9: 哦，
12: 好好看家。
11: 爹，爹，
10: 哦，
13: 啊，黑牛啊，怎么回事？
14: 这小子叫严滚，说是咱们的眼线，给您送情报来了。嗯。
10: 榜爷好，榜爷好。
13: 严滚，有什么情报吗？
10: 哦，昨天下午嘞，有十来个解放军路过我们家，还吃了饭。
13: 哪部分的？
10: 这个我没敢问。

0: 不过他们吃饭的时候，我好像听他们说是蝙蝠洞方向来的。
1: 我就知道钻山豹在吹牛，什么消灭蝙蝠洞共军300余人，牛皮都吹到天上了。他们是什么打扮？
0: 有几个穿的是解放军军装，而其他的都是便衣。
1: 用的什么枪？
0: 有两个挂的是手枪。哦，对了，还有三个女兵嘞。
1: 还有三个女兵？那个挂手枪的肯定是当官的了。
0: 那三个女兵当中还有个受伤的，看样子像苗家山方向嘞。
1: 那会不会是阿西苗苗呢？
0: 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好像是，我没见过阿西苗苗。
1: 挂手枪的说不定就是县长或者是县大队的队长啊。漏网的鱼才是大鱼啊。燕滚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
2: 没有。爹，刚好我在门口查岗，听兄弟说他要见你，还不能让别人看见，按规矩我就用黑布袋给他套上了。
1: 你做得好，保护好眼线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燕滚，好样的，以后有什么情报及时向我报告。
0: 知道了，榜爷，知道了，榜爷。
1: 黑牛啊，
2: 爹，
1: 送严滚出去，还把那黑布套套上，另外给他10块大洋。
0: 谢谢榜爷，谢谢榜爷。
2: 请吧，兄弟。

0: 我的枪呢？
1: 在我这里，枕头下面不许放枪。
0: 这是什么东西？
1: 哎呀，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可是我的护身符。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宝贝啊，可是剑官大三级。
0: 什么意思？
1: 这是中正剑，在黄埔军校的学生里，立了大功当了将军的委员长才会赏赐一把中正剑，这可是国军嫡系的象征。
2: 懂了，就是皇上赏赐的尚方宝剑。
1: 那是权力，我这可是荣誉。
2: 那就是皇上赏赐的黄马褂。
1: 哎呀，真是要命啊！这都什么年代了，你怎么还满脑子的皇上？
2: 彼此彼此啊！从现在起，我脑子里没有皇上，只有蒋委员长，好不好？
1: 快起来吧！昨天有几个代表因为生病没有来，今天我陪你去拜访他们。你要注意，握手不要太用力，喝茶的时候不要呼噜呼噜响，知道了吗？
2: 我知道，一定要文明，文明。
1: 爸爸，早上好。
3: 哎呀，鲍司令啊，你这身打扮我都没认出来啊，我还以为是文秘科新来的文秘，简直是个小白脸呢。死丫头啊，这肯定是你的主意吧？
1: 怎么样，是不是很文气很亲民啊？
3: 哼，我看呐，鲍司令穿上你送的新皮鞋，恐怕连路都不会走了吧？啊？
1: 那就要总司令多引导，由你领着他的路就好走多了。
3: 鲍司令啊，我看你呢，还是穿军装比较合适。去吃早饭吧。

0: 爸，爸刚才好像是话里有话。
1: 听出什么了？
0: 我觉得钻山豹当县长很合适，不知道爸爸怎么想。我看这个县长还是让田大榜当比较好。田大榜？嗯，他不像县长，看上去更像保长。
1: 丫头啊，看事情不能看表面。田大榜虽然又老又丑，可是他在乌龙山的根基很深，人头也熟。他手下的人马最多，如果不把他安排好了，恐怕我们在乌龙山上连睡个安稳觉都睡不好啊。
0: 爸爸，你说的也有些道理。可是我已经答应钻山豹了，如果不让他干，我怕他会炸刺儿。
1: 丫头啊，有你这个好骑手在，还怕这匹野马撒野吗？那我怎么跟钻山豹交代呢？你跟他说，这个县长不是好当的，这个县长就好比坐在了火山口上，解放军是不会放过他。枪打出头鸟，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你告诉他，等打下了长沙和常德，有的是官给他做。
2: 空头支票对他不起作用的。这样好办，就先让田大榜当一年的县长，然后再把他调走，让钻山豹当县长。这样做还能掩人耳目啊！报告，豹司令让我带话，他会相信银行了。
0: 早饭也不吃就走了？
2: 他说这里的早餐清淡如水，他要回去跟弟兄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
3: 我看是我这两句话把他给噎着了。丫头啊，你去，好好安慰安慰他，别让这匹野马出事儿。嗯，
4: 是。
3: 四小姐早，总司令。
4: 啊，
3: 总司令。
4: 啊，田司令啊。哎
3: 这么早就来了？老话说呀，早起的鸟有虫吃。哼，
4: 这是什么呀？
3: 我怕总司令被子薄，半夜在冻着。
4: 这都是已经五月的天了，还能冻着吗？
3: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让总司令见笑了。
4: 来吧。
3: 田司令，
4: 请坐吧。
3: 卑职告辞。
4: 田司令。

0: 土匪就是土匪啊，送礼的方式都跟别人不一样。
1: 司令，嗯，司小姐，你怎么不辞而别？给司小姐搬个凳子。
2: 是。
1: 说好要去拜访代表，你怎么还有心思打麻将？给司小姐端茶。
3: 是。
1: 你信不信我当场掀你的麻将桌子？
2: 你信不信我当场脱了你的裤子？
3: 嗯。
1: 过来，
2: 九条，你来代替鲍司令的，我跟鲍司令有重要公务商议。这，
1: 鲍爷，去吧。哎，鲍爷，快去吧，
2: 去吧，去吧，鲍爷。
1: 那好吧。 生气了。

0: 到。
1: 哎呀，我是个大男人，在我的弟兄面前，你要给我点面子嘛。我是他们的老大，你要是真的掀了我的麻将桌，我以后还怎么当老大呀？
2: 如果刚才我真的要是掀了你的麻将桌子，你真的会当众脱我裤子？笑什么笑？说话！
1: 好了，你不是说要去看代表吗？走吧。
2: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我听着。
2: 总司令的意思是让田大榜当县长。
1: 我早知道他看我不顺眼。
2: 不是看你不顺眼，他这也是为了你着想。先当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1: 是啊，让我给田大榜当坐垫，还给他看家护院。他当我几岁了？3岁。哎
2: 呀，你先别急，听我说完。总司令已经答应我了，让田大榜先干1年，你再接班。我来的路上也想过了，总司令看中田大榜，就是因为他的人马最多。你先当保安司令，然后在这1年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等你成了乌龙山真正的老大，田大榜这县长宝座还敢坐吗？哼，你咳嗽一声，他就得乖乖地把位子让给你。
1: 哦，先让他高兴高兴，我再来个扮猪吃老虎，对吗？
2: 就是这个道理。
1: 屁个道理！这次要让田大榜当上县长，你打的这个如意算盘他会想不到，他肯定会掐住我的脖子。哼，自古胜者为王，败者寇，田大榜当了县长，他就是庄稼，坐庄的搞鬼可以大杀八方。他能让我打着他的旗号招兵买马？做梦！哼，别的先不说，就凭八仙岭结下的疙瘩，他当了县长绝不会有我的好果子吃。
3: 哦，龙司令啊，你喜欢听花鼓戏？
4: 在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叫做吃席就吃流水席，听戏就听花鼓戏。
3: 嗯，好啊，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到湘江大戏院，咱们听上个3天3夜。
4: 光复长沙？
3: 嗯，
4: 这个我连想都没敢想。
3: 怎么，龙司令对党国光复长沙没有信心？
4: 总司令您知道，湘西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我们这些人在大山里面还能折腾折腾，真要是出了大山。嗯，
3: 龙司令，你既然那么没信心，为什么还要这么积极地参选县长呢？
4: 总司令，我从来没想过要当县长，要不是您让我们驻守县城，我早回我的石城老家了。
3: 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4: 那是。
3: 那我问你，三八子是你的手下吧？
4: 是。
3: 他派人到钻山豹和田大榜那儿花钱拉票，挑动他们窝里斗，有这事吗？
4: 谁说的？这诚心给我抹黑，往我脸上泼洗脚水啊！这是。
3: 龙司令，你派去的人都已经招了，
4: 这一定有误会，我要查，查到底，我要查清楚这件事。
3: 罗司令，你知道吗？近年来国军对共军作战屡屡失利，主要原因就是内部派系斗争，互相拆台。这一次，国防部下了死命令，如果再发现窝里斗，罗司令，你干的这些蠢事，如果让沙

0: 这次是我们的首次合作，恐怕总司令，我一个小小的龙胡子，也就是您，高看我一眼。台湾国防部，他们知道我是谁呀？嗯，
1: 龙司令，你在背后搞别人的鬼，别人也没闲着，已经向我告发了你。 说你的双枪兵只顾烟枪不顾钢枪，有些人甚至拿国防部空投下来的武器去换大烟土。你的这些手下是太不像话，我要把台湾空投下来的武器全部收回。
0: 总司令，您可千万不能收缴我的武器啊！您知道我们这些人有枪便有路。 没枪便没命啊！您这一定要放我一马啊！哎，总司令，您等等。

0: 这是鸳情花，价值连城，就算小的孝敬您了。您放我一马，今后我一定为总司令您马首是瞻。
1: 罗司令，我可以考虑，不过我今天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0: 你说。
1: 你让你的代表这回投田大榜一票，让他当县长。罗司令，本司令是不会亏待你的，到时候我跟田大榜说，让他拿出几个镇长、乡长、村长给你手下的弟兄，你看如何？
0: 一切听总司令的。
1: 那好，这件事就讲定了。等长沙光复了，我请你去听花鼓戏。
0: 总司令，这个
1: 赝品。
0: 田大榜，你这个老杂毛，让我在这丢人现眼。
2: 哎，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
3: 到了你就明白了。
2: 长官好。
4: 长官好。
2: 这是哪里啊？
3: 这里既是你的办公室，也是你的书房。那里面就是你的卧室。
2: 啊，我的。
3: 这里原来是国民政府县长的办公室，共产党来了以后就变成了县农民协会主席的办公室。从现在起呢，你就住在这里，在这里接待各界代表。湘西银行就不要再去住了，免得一身土匪习气洗都洗不干净。
2: 笑什么笑，出去。
3: 哎呦，别对你的手下这么凶。
2: 这两个家伙什么人啊？
3: 我从监狱里找出来的。
2: 啊，你找两个囚犯给我当手下？
3: 年纪大的那个叫黄百利，是原来党国县长的秘书。年纪轻的叫黄高中，是县长的司机。共产党给他们两个判了刑，所以在政治上他们是很可靠的。他们会教你应该怎么样做才像一个县长。
2: 一个师爷，啊，另一个呢是跟班。行，用得着。
3: 还要记住，你现在已经穿上中山装，插上钢笔了，以后不要动不动就掏枪。
2: 还是这个管用。
3: 真正管用的是这个。还有这个，把他的家族背景和社会关系都记下来。

0: 黄墨文，他也叫钻山豹。
1: 这个钻山豹，他可是黄家的长房长孙，而黄家是黄八县的大家族。民国成立的前一年，三岁的钻山豹被土匪绑票撕票了。
0: 这件事我小时候听人说过，当时闹得挺大的。
1: 这个钻山豹比你小两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钻山豹。
0: 什么？
1: 等材料都寄熟了就去皇家祠堂。当年的钻山豹没有被撕票，而是被土匪收养了，如今长大了，所以回来认祖归宗了。
0: 要老子去给皇家当孙子。
1: 想当大爷就要先装孙子。县长选举，我爸爸定了10个民意代表，其中7个姓黄，都是黄氏家族的头面人。如果他们知道你就是当年那个被土匪绑票的钻山豹，肯定会投你的票。
0: 哎呀，这招厉害啊，黑虎掏心。行，
1: 抓紧时间背熟，晚上去皇家祠堂。
0: 看什么看？滚进来。
2: 给大人请安。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鹏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4: 是，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

0: 族长大人，莫文在此给各位请安。
1: 这么说，你真的是黄莫文？
0: 当然。
1: 那可否脱下上衣，让我看看肩膀？

0: 看什么看？滚进来！
1: 给大人请安。

0: 这是我们新来的书记彭飞同志，来，大家欢迎。
1: 我刚和陈政委参加了地委和军分区召开的紧急会议，我传达一下会议精神。解放大军解放湖南全境之后啊，两个军的主力部队开赴川东进行新的战役。原国民党军解放前夕在长沙起义的部队，其中一部前不久突然反水，我军留守湖南的部队进行紧急围剿，使得部分偏远地区兵力薄弱，境内外敌人啊以为有机可乘，趁机作乱。
2: 哦，那情况看来土匪实力还很大呀，我们吃了大亏了。
1: 湘西的情况尤其严重，龟缩在深山的土匪纷纷下山，疯狂反扑，占据了22座县城中的11座，我们的各项工作陷入了暂时的被动。
3: 是啊，我们的县城已经落在了土匪的手里，我非常对不起老百姓。书记，还有政委，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
1: 上级指示，县大队和主力部队的各剿匪小分队要坚定信心，坚持战斗，等待主力部队完成川东作战任务后返回湘西剿灭顽敌。我们的任务是以苗家山为战斗基地，尽快掌握盘踞在黄巴县城的土匪部署和动向。
2: 是，好。
1: 所以啊，我们的任务很繁重啊，请在座的诸位记住我们繁重的工作呀，还有加把劲儿啊。
4: 哈哈哈哈哈哈。

0: 那可否脱下上衣，让我看看肩膀？啊，我来摸摸看。哎，慢！这男人的身体只能女人摸，男人摸可不行啊！
1: 哼，不让摸，那肯定是假的。
0: 组长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2: 好，请。

0: 鲍司令官拜少将，为何要冒名顶替？皇家祖上出过五任副县长，祖长大人，想不想当第六任副县长啊？六六大顺，大吉呀！老朽倒是愿意成全鲍司令，可是。 众口难调啊！
1: 另外那六位代表，全部当局长。

0: 犬子当年也在县警察局当过科长。鲍司令您看。
1: 一步到位。就当警察局局长。
0: 莫闻贤侄果然是皇室才俊呐、啊。老朽一定说服黄姓代表，到时候都投你的票。
1: 好。哎呀，莫闻我真是沾了祖宗的光了。那么组长，我就多谢了。哎，
0: 莫闻贤侄，这论辈分，我是你的小爷叔，以后啊，你就叫我小爷叔吧。
1: 叫你小爷叔？哦，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敢不敢。
1: 你是我小爷叔？
0: 不敢不敢。
1: 真的是我小爷叔吗？
0: 啊，小爷叔，
1: 小爷叔。鲍爷，哎。你们怎么来了？
0: 鲍司令，我还有事情，先告辞了。
1: 啊，好好好，你忙，你忙。
0: 啊，告辞。
1: 哎，你们怎么会来这里啊？
2: 我去县政府找您，听说您在这儿，特意过来保护鲍爷。
1: 我没事。哎，我让你去湘西银行守着。
2: 鲍爷，地下金库打开了。
1: 哎，找到什么了？
2: 没有金子银元，哎，只有半箱子共产党发行的纸币呀！哎呀，
1: 那有什么用啊？
2: 都是银行回收的那些破损零钞啊。
1: 没关系，反正老子找到金矿了。
2: 找到金矿了？
1: 是啊。哎，这个女人比金矿还贵重，从今以后啊，都要把她看高一眼才行。哦，嘿嘿，我来了。
3: 回来了啊？谈的怎么样？
1: 没问题。哎，这给你的。哦，
3: 我去拿杯子。
1: 哎，拿什么杯子呀？我今天心里痛快，吹喇叭。
3: 你这个学生还不错。
1: 哎，今天晚上我留下来陪你。
3: 不行，喝完酒回去看书。
1: 遵命，教官。
3: 现在苗家山有不少人在黄八县城做生意，今天跑回来两个告诉我，这些土匪打进县城的第一天还在到处抢劫，不过到了第二天，街上贴出一道公告，湘西反共救国军的总司令陈子贤发布，禁止他们在城里面打劫，并且开始搞选举，要选县长，候选人居然是田大榜、龙胡子和钻山豹。
4: 哈哈，都是我们的老冤家啊！
5: 土匪初步告禁止抢劫，又开始选举县长，这说明田大榜、龙胡子、钻山豹这三个土匪，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知道打打杀杀的原始土匪，而是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目的的土匪了。
6: 嗯，我同意刘玉堂同志的看法，马上派人去县城侦查，尽快掌握敌人的部署和动向。
3: 嗯嗯。怎么了，大头领，你不开心了？我问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7: 大头领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
3: 不，我是一个窝囊的女人。
7: 不，大头领，你可别这么说，你真的。
3: 你看，我跟刘玉堂都成亲了，也是一个有男人的女人，可他却不要我，我到现在也弄得不明不白，他为什么不要我？
7: 大头领，姐妹们都为你抱不平呢。大头领，你放心，我这就去把那个没有良心的男人给你找来。
5: 苗苗，可以进来吗？
3: 哦，请进。
5: 啊，苗苗。你看，我给你送好吃的来了。
3: 这是什么？
5: 哦，这是我特意跟老乡买的老母鸡，喝这个对你的伤口特别好。我让田小姑给你炖了鸡汤。啊？朝花，你笑什么？
8: 到底是两口子呀，这么体贴。
5: 朝花，

0: 苗苗，苗苗，茶话说的那个意思，其实不是我的，不是，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柳玉堂，你跟我是拜了堂进了洞房的人，你怎么就不承认呢？
0: 苗苗，我很感激你，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感情的事，
1: 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惦记着死丫头。
0: 哦不，我去世，我心里早就没有她了。
1: 算了算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也不是一个死缠烂打的女人。你走吧，我不想看到你。
0: 好吧，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告辞了。

0: 政府黄八县县长选举大会现在开始。首先，欢迎本次选举的总监票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湖南反共救国第一军军长、湘西反共救国军总司令陈子贤。我是中国国民党黄八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本次大会的总计票人陈凤娇。本次县长选举的候选人根据各界推举有三位，他们是反共救国军第一纵队田大榜司令。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龙胡子司令。
1: 龙胡子司令，
3: 好，好，好，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钻山豹司令。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好，
0: 接下来，请各位投票。

0: 总司令，你还是不相信我呀？
1: 总司令，不是我不信你，这是一场误会，绝对是一场误会啊！这个龙胡子和钻山豹都答应过我，他们说他们的代表到时候都会投你的票，包括地方代表，跟我这也是信誓旦旦的向我保证过。可我没想到，居然会是这样一个结局。这么说。
0: 总司令是让钻山豹给耍了？哎，这小子背后要。

0: 要是没做手脚杀了我，我都不信。
1: 行啊，铁司令啊，我看事已至此，那你就先当个副县长兼县保安司令，你看如何呀？
0: 总司令，您说的话我肯定照办，可是我手下

0: 算个屁呀！等打下了前程，我委任你为湘西行政公署专员，你看怎么样？
1: 哎呀，我说总司令啊，你可别再给我许愿了。
0: 我说田司令，既然咱们是拜把兄弟，本司令就得给你许这个愿。田司令，我这个做兄弟的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1: 湘西行政公署专员，
0: 怎么样？到时候钻山豹、龙胡子通通归你管。
1: 是是是，谢谢总司令。
0: 慢着，田司令，这个还是先由我来保管，等前程打下来之后，我再把它颁发给你。
1: 是是是，卑职告辞。

0: 爹，专员比县长官还大，你咋不高兴呢？
1: 这伟人撞在眼前晃一晃，就又收回去了。陈子贤这个老滑头搞什么名堂？
2: 侯四兄弟，他先给榜爷一个空心汤团，再让榜爷去打前程，是不是榜爷？
3: 嗯，专员比县长官大，比县长威风，可总司令不会白给。他要我带着弟兄们攻打前程，真要是能打下来，我还用得着收什么委任状吗？前程住着解放军的正规军，我绝不会干赔本的买卖。哼，我宁可给钻山豹抬轿子。
1: 对，趁他不注意的时候，把他从轿子上颠下来。
4: 县党部近期工作的要点，一就是在各路纵队中积极发展党员，重点放在那些分队长和小队长身上，让他们带着手下弟兄们集体入党，尽快打造成真正的党军。第二就是在乡下发展我们的耳目和眼线，特别是共产党残余武装分子控制的苗家山地区。大家都听清楚了吗？
5: 听清楚了。
4: 好吧，散会。
6: 是。
7: 嗯，
6: 丫头啊。
4: 哦，爸。
6: 坐。
4: 嗯。
6: 咱们这回要有大行动了。
4: 啊，有什么好消息？
6: 我已经和十个县的县保安司令都说好了，他们每个县出5000名壮武装，你们黄八县也要出5000，这样加起来的话，我们就会有5-6万人，可以号称10万大军。到时候我们可以围攻前程，等打下了前程之后再打长沙。
4: 打前程？
6: 嗯，
4: 还要打长沙？
6: 对，打下了长沙，湖南就等于是中心开花了，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迎接委员长反攻大陆。
4: 我不同意。
6: 嗯，你不同意什么？你不同意出人呢，还是不同意打前程和长沙？
4: 我既不同意出兵，也不同意攻打前程，更不同意打长沙。
6: 丫头啊，你是害怕了还是不敢呢？
4: 我是担心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6: 此话怎讲？
4: 爸，前程有解放军正规军10000多，而长沙有3万。
6: 可我们有5-6万呢，就算我们打不下长沙，打前程总没有问题吧？
4: 虽然我们人马是多，可都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城市攻坚一没有经验，二没有大炮飞机，炸药也不多。前程有炮兵团，长沙还有炮兵旅，真要是打起来，解放军的大炮一响，我们的队伍肯定一哄而散。
6: 丫头，我看你是没有信心，你可别忘记了，就是这帮打家劫舍的土匪，从解放军手里已经打下了11座县。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长安，我们的队伍已经占领了长安城。
1: 对外当然要这么说了，可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不是我们的队伍有多厉害，是因为解放军主力下川东，共产党在湖南的部队主动收缩，坚守城市和交通要道，湘西山高皇帝远，他们顾不上。好了，跟你谈不通。
0: 那我就去找钻山豹龙胡子田大榜他们去谈。也不行，没有我这个县党部主委同意，谁也别想调一兵一卒。
1: 丫头啊，爸爸是很看重你的，我总觉得你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在乌龙山上的时候，你气壮如牛，怎么一到了县城就变得胆小如鼠了呢？
0: 我的好爸爸，你叫我怎么说呢？ 这么跟你说吧，我不希望你犯共产党当年的错误。共产党他们怎么了？共产党当年在湖南搞农民运动，也是风风火火，一下子拉起十几万人的农民武装，结果头脑发热去打长沙，土枪缩标，怎么打得赢枪炮齐全的国民革命军呢？结果农民运动一败涂地。
2: 毛泽东只好上井冈山打游击。难道爸爸也要像当年的共产党毛泽东那样，指挥那些没有精良装备的土匪？
0: 我劝总司令还是认清我们目前的形势。我们现在是打不过比我们强的共产党军队的。
1: 好了，那我们就以国防部的指令为准。
0: 那好啊，我们各自发电报，说明各自观点，等上峰裁定。
2: 不用发了，国防部的指令。兹任命陈子贤为湖南省代理主席，陈凤娇晋升为少将军衔。我说呢，爸爸怎么会这么冲动？看来省主席比大烟土还灵啊！
1: 好了，我的宝贝女儿，爸爸也要恭喜你啊！ 你看看，这么年轻的女少将，地区党部专员，这个在我们国民政府里面也没有第二个人。乌龙山虽然说是个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但是，对我们陈家，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0: 一县之长责任重大，兄弟刚刚上任，不胜惶恐，还希望各位副县长、各局局长、各科科长多多支持，更要仰仗总司令和四小姐两位恩师多多教诲。下面我们请两位长官给我们大家训话。
1: 好好好，县政府的工作刚才县长都已经布置了，我就不啰嗦了。下面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国防部的电报，一共八个字：乘胜反击，奋勉图功。国防部指示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合围湘西首府前程，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奋力争功，乘胜前进，拿下前程，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2: 好，
1: 你有什么要说的？
3: 我宣读一下刚刚收到的总统府来电：等待时机不可盲动，巩固政权至关重要，建立根据地必须为此为大，这就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4: 县长大人，这上面的电报，一个要我们攻，一个要我们守，到底听谁的？
0: 万分感谢上峰对本县的重视和密切关注。

0: 这是本县20万父老乡亲的福分，也是县政府的无上荣耀。我觉得上峰的指示并无矛盾。首先要巩固政权，清剿共产党残余武装，建立反共救国根据地，这是工作重点。当时机成熟了，则奋勇争先，扩大战果。
1: 这是工作重心。各位，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
2: 好。
3: 你看，瞧这会开的，上面暗中互相掐，县长装糊涂和稀泥，比看花鼓戏还热闹。
0: 官场嘛就这样。
4: 脸上笑嘻嘻，桌子下面互相踢。总司令到底什么意思？
0: 两位有没有兴趣到我那里去坐一坐？我找出两瓶洋酒和雪茄烟。嗯，
1: 好，
0: 请。
5: 啊，请，
0: 请，
4: 请。
0: 拿酒来。
6: 楚爷，嗯，这个总司令要咱们攻打前程，两位有何高见？
7: 发热昏，找死！哼，我把话说在前面，你们二位怎么想的我不管，老子坚决不出乌龙山。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让我们跟解放军主力硬碰硬，那不是拿着鸡蛋往石头上撞吗？总司令要把咱们赶到平原替他卖命，那就是敲着小锣，把咱们当猴耍。不过四小姐还是比较冷静，听她的意思，是想让咱们去打苗家山。
6: 嗯。
0: 这丫头可不简单，一记八卦掌就把总司令给挡回去了。我看这样吧，咱们三方联手攻打苗家山。嗯，
7: 苗家山打不得，为什么呢？前程来了一个共产党的大官，带了一个警卫连，
6: 那又怎么样？ 苗家山也就是200残兵败将，再加一个警卫连，也就是300来人，啊，咱们四面围攻，3天之内一定能拿下苗家山。我有可靠情报，
4: 前程不光增援100多人，很有可能还有200发迫击炮炮弹。如果我们不打苗家山。
0: 那总司令不是更有理由让我们去打前程吗？嗯，前程是共军的布防重地，他们有个炮兵团，一发炮弹打出20多里地，那不更冒险吗？
8: 所以嘛，请你们两位过来商议商议。
0: 苗家山，我们是围而不打，攻而不战，哎，拖他个半年8个月。
9: 等美国佬打下朝鲜，蒋介石打回大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商议一下。那时要打苗家山也好，打前程也好，还不是一句话吗？嗯，高明，来来来来来，
0: 请。
10: 苗队长，这恐怕…… 执行命令，给我捆上！捆得紧一点。苗队长，这捆得太紧了，你恐怕受不了吧？
11: 你懂个屁呀！捆得越松，打得越疼，捆紧点。
10: 是。
11: 哦。各位父老乡亲，
12: 哎呦，是小赤，
11: 大家动手给我们苗小青一鞭子吧！

0: 各位父老乡亲，
1: 哎呦，是小七，
0: 大家动手给我苗小七一鞭子吧！
2: 走去看看。
0: 父老乡亲们，给我一鞭子吧！
2: 走，我去看看。
0: 大爷，我求求你，救救我，给我一鞭子吧！快给我一鞭子！哎呦，
1: 这是
0: 姑娘，姑娘，我求求你，救救我，给我苗小七一鞭子，快给我一鞭子吧！乡亲们，乡亲们！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们了，给我一鞭子，救救我苗小七吧，给我一鞭子吧，快过来呀，给我一鞭子，我苗小七求求你们了，给我一鞭子吧，救救我吧，快点啊，救救我。使点劲儿，
3: 大统领，你饶了苗小七吧。
4: 苗小七当初就是背叛我，苗王寨才被田大榜偷袭。
3: 可是他是被田大榜利用的，大统领，你放了他吧。求求你了，你下去打他三鞭子吧。
5: 我看呢，今天晚上就集合队伍到县城里打他一家伙。
6: 陈政委，县大队两个中队啊，加上十八寨联防队的民兵也不过是300人，县城的土匪都上千了。
7: 陈政委，我认为我们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把苗家山建成一个稳固的战斗堡垒，尽快扩大队伍，把县大队恢复到满员的四个中队，然后抓紧练兵，提高军事素质。我相信我们的主力部队在川东的作战时间不会很长的，很快会回到湘西，那个时候我们再走第二步。这样一来，我们配合主力，然后第二次解放县城。
8: 玉堂同志这个建议很符合上级精神。
6: 我也同意。
9: 好吧，那就按照刘连长的意见办，抓紧招兵训练。书记啊，我看我们每个人负责三四个寨子，把工作深入下去，一抓到底。
8: 这个办法好。
10: 报告连长，苗小七被抓起来了。
7: 在哪里啊？
10: 在那个阿西喵喵的吊脚楼前。
7: 是谁的命令啊？
10: 不知道，很多人在围观，还有人拿鞭子在抽。
9: 书记啊，我们先去看看。
8: 好，注意安全。
7: 哎，走。
11: 大统领，
4: 苗小七，你知不知道你犯的罪理应被大家乱枪打死？不过我当时答应你，如果你帮我抢回苗家山，我让你自杀以死谢罪。你怎么还不自杀？
0: 大统领，我罪该万死。可是，大统领，我现在不想死。

0: 求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宽恕我，让我去打土匪。我宁愿死在战场上。要知道，人人一鞭子，你会生不如死。生不如死，那也是生啊！我活着，就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了。大头领，求求你，打我一鞭子吧。
1: 打得好，大头领！住手！王小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你疯了！
2: 放手！
1: 你怎么当朱大人呢？快把他放了！
2: 放手！
1: 我不放！
2: 我要不放他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都放手！刘玉堂，马上放！
2: 这是我们苗王寨的事情，不用你们管，你们也管不起。
1: 荒唐！你是县大队的中队长，小齐是你的战士，我是县大队政委，怎么能不管呢？
2: 看你们怎么管。乡亲们，苗小齐交给你们，是生是死，你们自己决定吧。
3: 好吧，好吧，好吧。
1: 哎呀，你别碰我！
2: 是政委，
1: 你想害死我呀？赶快走开！
2: 解开绳子，他就没命了。
1: 傅老乡亲们，你们都看见了，大头领已经开恩了，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动手吧！好吧，再来！阿西苗苗，苗小七到底犯了什么错？就算他有罪，也要按规定审问。他现在跪着不敢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阿西队长，阿西队长，赶紧把人放了，这会出人命的。
4: 阿西队长，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不打不放生，应该是你们苗家山的老规矩吧？
5: 看来只有何大队长了解苗家山。我之前那个大管家原来是田大榜的卧底，他把苗小七拖下水，里应外合，所以苗家山那么快被田大榜袭击。
1: 原来是这样。
2: 难怪田大榜那么快就占领了苗家山。我在三河镇时，本应直接处决了苗小七，不过我急着打回来，所以我告诉苗小七，等我攻回苗家山后，让他自杀以死谢罪。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动了这个脑筋，想到我爷爷当年立下的规矩，于是，全寨只要成年人对他鞭刑，便可免去他死刑；只要有一个人不打他的话，日落之后。 便可变成死刑。
1: 阿西队长，这都是旧社会的陈规陋习。现在解放了，再说你又是有组织的人，什么事应该向组织汇报吗？
2: 现在是解放了，但苗家山还是有苗家山的规矩。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就跑进来这么一闹，你到底是想帮他还是想害死他啊？
1: 阿西队长，对不起，是我太鲁莽了。
4: 你也知道你鲁莽，可你刚刚那么用力的抓我干嘛？很疼的，你知不知道？
1: 我看看，没事吧？对不起。哎呀，你们都是已经进过洞房的人了，打是亲，骂是爱吧？
2: 你别胡说。
4: 我没胡说，啊，你们两个是冤家，以后啊，有的好搅和了。
1: 何山，你别瞎说，我是说正经的。 我要向阿西队长道歉，阿西队长，是我错了，我不了解你们苗家山的民俗风情，又不了解你对他的一片好心，我真诚的向你道歉，对不起。算了，我知道你是为了救他，我才不会怪你。请。
6: 这是您送的元青花，总司令听说以后就慕名而来，他这么一上眼，说是假的，摔了。您这么晚造访函说。

0: 不是又送我什么东西吗？算你说对了，我要是给你送钱，你要不要？您净开玩笑，不是玩笑。刚才在钻山报办公室，咱们的县长大人不是说，对苗家山是为而不公？那您有何高见？俗话说，兵马未动。
1: 粮草先行，你这个县财政局局长准备出多少军费啊？您别打我主意，我这个县财政局长只有乌纱帽一顶，公章一枚，钱一分没有。我就是来给你出个快速变钱的办法。
0: 什么办法？哼，要是按我的办法变出钱来，我出三成不多吧。先说什么办法？卖官，把县里各局的副局长、各科的科长、各街道的街长、下面的乡长、保长、甲长，统统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手交钱。
2: 一手委任状，
3: 龙局长，龙司令，你怎么会想出这么烂的主意啊？按你这样去干，我这个县长还不被乡亲们骂死、恨死才怪呢！不行，
2: 那我就没招了。别说军费，连县政府的日常开支我都维持不了。
3: 你现在是财政局局长，你想想办法，税收。 税收是你的权利，把各乡各村的人头费、土地税派下去，还有城里的商品交易税，按民国的老规矩，5%征收。什么治安管理费、按户收取，每年2块大洋，一次性先收3年。还有勘乱建国捐，自愿捐钱，起步500大洋。<笑>
0: 让他们自愿捐钱。
3: 那你连一个铜板都收不着，哼！不愿意捐钱的商户不给营业执照，没有营业执照不准开业。你看他们捐还是不捐？
0: 嘿呦呦，我的大县长，你哪是八仙岭上下来的，简直是官场中的老手啊！
3: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听说过吧？
0: 惭愧，我还真没看出来。
3: 告辞，好，不送了，
2: 您留步。<笑>
3: 事情不是不能做，要看谁来做。龙胡子喉咙深，牙缝急，钱到了他手里，老子还不是干着急？快去，马上把小爷叔请来。
4: 是。

0: 好，拿好了。
1: 这小袁叔，这一个字儿都没有，就凭一个章，能当村长？
2: 是啊，
3: 盖一个章是村长，
1: 哦，
3: 盖两个章是乡长，三个就是区长。
1: 哦，
3: 你陪村长到黄县长办公室领取委任状。
0: 好，走了，都跟我走。
1: 好，好，好，好，
0: 好。慢，你跟我来，请进。
4: 叫什么名字啊？
1: 卑职姓张，名秉根，张秉根，弓长张，把柄的柄，树根的根。
4: 想当哪个村的村长？
1: 杨村。
4: 苗家山下的杨村？
1: 是。

0: 苗家山上有共匪残余，本县长马上要派兵去剿灭，到时候你要好好配合保安团，明白吗？
1: 卑职明白，明白。是。哎呀，我当村长了，我当村长了！
2: 你看，
1: 县长大人的委任状叫我马上去上任啊！
3: 我要买乡长，
4: 我要买个区长。
5: 你们看见没有？只要有钱，想买什么都有。
3: 走，走，走，走，
6: 走，这太好了，肯定当官了，
7: 太好了！
5: 哎，别吵了，别吵了，都排好队。告诉你们，乌纱帽有的是。
6: 那就好。
5: 你们两个跟我来。
6: 哎，好，走，快，
8: 拿好啊！
9: 哎，小爷说，我想买个区长当当。
8: 好，五千。
9: 我还想给我儿子买个县政府的副科长，
8: 一千。
10: 爷，钻山豹可发财了。
8: 发什么财？
10: 他卖官呢。
8: 怎么个卖法？
10: 他在皇家祠堂卖，我刚才看了，保长500，家长50，各类副科长1000，小爷叔手的钱。
8: 个王八蛋，他背着我干这个事儿，太无耻了。
10: 就是啊，我看钻山豹是不想活了，他敢卖官，咱到司令部那儿告他，让他完蛋。
8: 不，不能告。杀猪要杀肥猪，他现在瘦的皮包骨头，杀他有什么意思？更重要的，卖官的主意是我出的。告他对咱们没有好处，让他卖。
10: 那爷的意思？
8: 盯住他。
10: 是。
11: 哎，恭喜各位，贺喜各位！副县长兼县财政局长龙司令在会议室恭候各位。请吧，
10: 坐下。
12: 爷，今天就这么多了。
8: 咱们现在开会。
12: 好。
8: 我这儿有一份清单，是按照各区乡村分配的税收总数。这上面有土地税、人头税，还有大烟捐。
13: 哎，报告局长。我们乡没有种大烟啊。
8: 你们原来的乡长就是个笨蛋。我跟你们说，种大烟是一本万利的事，比种稻子白菜好多了。回去告诉你们的村民都种大烟，我保证不出3年你就会肥得流油
13: 啊。局长，我刚刚拿到委任状，还没上任，这个税单我先拿着，年底一定缴清。
8: 年底？啊，不行，现在就得交。
13: 啊，局长，各区乡上缴县财政局的钱粮，历年来都是年终交一半，年底缴清啊。
8: 历年年底是不是？
13: 啊，
8: 那都是老规矩。现在本人是局长，本局长有新规矩，交清税收才能上任。
14: 我们还没上任，也没下去收税收啊，叫我们怎么交啊？
13: 是啊，
8: 这很简单的，按照清单上的数额，你们自己先垫上，然后你们就去上任，上任以后你们就下去收钱。我跟你们说清楚了，收少了算你倒霉，收多了全部归你们自己，怎么样？够公平。

0: 明白吧？
1: 才不公平！哪有还没上任就倒贴家底的呀？
2: 就是啊，
1: 你说渴了吧？来啊，
0: 在，
1: 给他上一杯茶。
3: 是。
1: 嗯。啊！
0: 各位，抓紧时间写信，我会让手下的弟兄们把你们的信送到你们的府上。什么时候你们的家属把钱交齐了，我会再派20个弟兄为你们鸣锣开道，送你们回家。
4: 你这是绑票土匪？
1: 是土匪啊！
0: 来人，一莫伺候。
3: 是。
1: 怎么办呢？这
5: 龙副县长，我看你简直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马上放人，赔礼道歉。
0: 赔礼道歉可以，放人不行。我要把全年的税收都收齐了，才能放人。
5: 你还是财政局长，啊？你根本不懂财政税务，哪有先预收税的？
0: 请做我的县长大人，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这不挺好吗？如果这税金收不上来，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发钱出去？到不了月底，你这个县衙门就得关门大吉。
5: 你这也太狠了吧，这不就成了绑票了吗？
0: 你坐下，我的县长大人。你卖你的官，我收我的税，咱们都是一伙的，干嘛胳膊肘往外拐呢？我要是三天之内把全年的税金给你收齐了，你还表扬我，不能跟我吹胡子瞪眼。我知道你是怕消息走漏了以后你的官就没法卖了。我告诉你老弟，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乌纱帽不怕没人买。我现在担心的是将来你这个县府大堂里买官的人挤破了头，你的家里姻缘多的没处放。
5: 好，
6: 税收是头等大事，我这次就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多谢县长，告辞了。
6: 哎，等等，我听说你把各区乡的税收数额增加了30%。嗯，
0: 我们各自发各自的财，互不拆台，这不很好吗？你已经闭上了一只眼，那就把另一只眼也闭上，眼不见为净。
6: 我在琢磨，我们县政府这边动静这么大，县党部那边会不会找咱们的麻烦？要不要给四小姐塞点钱，烧烧香？
0: 千万不能塞钱，那四小姐一塞钱，就要坏我们的好事。
6: 可是他追究下来怎么办？
0: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对付女人你不是有独门绝技吗？施展你的本领，想想办法吧。啊，告辞。
6: 好你个龙胡子，
7: 报告。
8: 进来。
7: 四小姐，皇家祠堂在公然卖官。
8: 卖官？
7: 嗯。
8: 怎么卖？
7: 组长负责收钱，钻山豹在县长办公室开委任状，区长5000，乡长500，保长50，县政府的副科长1000。
8: 买的人多吗？
7: 多，还排着队呢。还有，龙胡子把钻山豹任命的那些官集中了起来，要他们给家里带信。

0: 说要交清全年各项税收之后才可以上任。
1: 非常时期只能采取非常手段了，钻上宝龙胡子也是迫不得已的。
0: 知道了。
1: 马上给台湾发报。
2: 是。
1: 我湘西反共救国军光复黄巴县城以来，各界民众欢呼雀跃，大家也都能够踊跃捐资助战，各区镇乡村政权都已经恢复了运行，而且发展党员工作进展顺利，支部将再接再厉，继续为反共救国奋勉图功。
3: 总司令，

0: 爸，回来了。县上的情况怎么样？钻山豹和小爷叔联手，把各区区长、乡长和村长明码标价再卖官。龙胡子逼着买了委任状的人，先交齐全年税收，才能上任。
1: 哼，这帮人还真会想办法，马上给台湾发份电报，就告诉他们，王八县的县政府正在准备筹建当中。 所有的民众非常积极踊跃，都在参加反共救国的大业。
0: 电报已经发了。
1: 你现在办事是让我越来越放心了。爸，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很不理想啊！现在他们打到了县城，把县城抢劫一空，然后呢就跑到了山上，留在县城里的土匪他们一天到晚胡作非为，搞得民怨很大呀。不过这件事。 你知道就好，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0: 好。哎，爸，你怎么穿的这身衣服啊？
1: 我也是没办法，不得不这样穿呐。
0: 怎么了？
1: 你看，这十几个县城跑下来，到处都是解放军和民兵打冷枪。哎呀，现在所有的交通要道、码头、港口都掌握在解放军的手里，我们只能走夜路。 连夜赶回来。那有没有解放军主力的动向？现在解放军的主力正在川东，和我们镇守在那的国军作战。如果我们国军能把他们牵制的越久，那对我们在湘西的人是越有利。丫头啊，我左思右想，我还是决定要打前程。这一趟走下来，田大榜。 和钻山豹的人马还相对可靠。可是，
0: 爸，前程有解放军的警备团，还有大炮，他们的战斗力……
1: 你也认为这前程打不下来？这一点，爸爸早就知道。
0: 你是说打不下来还要打？这么做的话，不是白白去送死吗？
1: 打仗是军事，更是政治。丫头啊！ 只要我们在前程的外面枪一响，那我们就算胜利了。即便打不下来，也算胜利。哼，你想过没有？前程是湘西的首府，行政公署都设在那儿。只要我们把前程围攻三天，只要三天，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给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打上一针强心剂，也就是说。
0: 我们的
1: 壮举将会震惊整个自由世界。爸，你太有心机了。丫头啊，花是嫩的香，姜是老的辣。这样吧，你马上去通知他们，连夜开会，我们研究一下攻打苗家山的事。

0: 司小姐，司小姐，哎，您这个，您等会儿啊。司小姐，出去。
1: 又要开会啊，您派个弟兄来就行了，你何必亲自来呢？还
2: 田司令，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国民政府的副县长兼保安司令。
1: 有数啊。
2: 你知道？
1: 知道知道，这都是托总司令和四小姐的福。
2: 一个堂堂国军少将副县长，整天就知道在妓院花天酒地，国民政府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田司令，你知道老百姓在背后怎么说？说现在黄八县是土匪当道，嫖客当家。
1: 嗨，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背后嚼舌头都是没本事的人，您这么做是不是小题大做了？
2: 你还满不在乎啊，
1: 纯属瞎扯。全县城哪儿是我当家呀，分明是钻山豹骑在老子的头上。

0: 马的额次毛长得挺长，你得修剪一下。
1: 修不修都可以。
2: 好的。这匹马这阵长得越来越有样子了。今年夏天雨水多，马蹄受伤了，看看好没好，抬脚。吉布呼嘎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牧民。
3: 冬季，家里的马群都分散在牧场里，这两匹小青马却喜欢黏着主人。小青马这是也是一个蒙古马的一个种类，三岁的时候它是颜色几乎就是黑色，然后四岁的时候慢慢就它颜色变成青，它俗话里面说是七青八白嘛，它也是七岁的时候就几乎就是青色那种带点白色那种，马上就变白了。
1: 八百嘛，到八的时候就几乎白了。今天吉布呼嘎邀请了邻居那人朝格图来做客，除了交流养马经验，吉布呼嘎还准备了一个惊喜，观看由他策划并制作的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纪实影片。哎呀，你可以吗？
3: 重走延安路骑行活动是吉布呼嘎发起的，在他的组织下，2024年，包括那仁朝格图在内的8名来自乌审旗各地的牧民组成了小青马骑行队。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就是90后的。
1: 年龄最大的是6七年的，但是一听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他们也都很激动，都想表示在能参加一个这么有意义的这个事情当中。2024年、2025年，小青马骑行队两次从家乡出发，沿着祖辈的足迹，一路骑行到达延安。
3: 让我萌生这个活动的契机，是一次参观我们革命故事讲习馆时，听到牧民代表团三次去延安的这个故事，我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
1: 1937年开始，乌审旗牧民先后三次送马到延安，吉布呼嘎的太爷爷就是牧民代表之一。
4: 我找一下我的太爷爷，你们的什么什么？

0: 太爷爷，这是
1: 太爷爷
0: 啊。1937年，他跟着这个纳顺德里格尔，他当纳顺德里格尔当年是营长，他的这个随从，他是
1: 纳顺德里格尔，就是那个啥来着，在我们那个表演上那个读我们班的阿努纳读的就是好像就是
2: 朗诵的，
0: 对对对对，朗诵里面你提过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就是他
2: 红色故事里面的
0: 人，他的那什么，我知道他的那个什么那个保镖。
3: 走的是八个人嘛，然后八个人八天走八天，这个八匹马，路上都有保障嘛，这个有保障车啦什么，他这个还有这个路上的这个导航什么的，比现在这个情况比较挺先进的。但是实际我们走的当中还确实比较慢，路当中又是陷车，又是这个马受伤什么的，这么比我想象的比较艰苦。但是我又想起来这个想当年这个爷爷他们太爷爷他们那会儿的这个时间呀，那就整个不是什么情况了。他连这个导航什么都没有，他知道直奔着这个南方，直奔着这个延安。
4: 在乌审旗牧民送到延安的众多马匹中，一匹健壮的小青马因为性格温顺，耐寒，耐力强，善走山地沙漠，成为了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坐骑。他陪伴毛主席走过12个县，居住过37个村镇，行程1000多公里，直到1949年，小青马完成了作为战士的使命。1962年自然死亡。1964年，小青马标本被送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
3: 到了那个延安革命纪念馆嘛，看了那小青马时候，哎呀，心里面是莫名的那种亲切，那种感动的，能想象到当年的这个艰苦。
4: 2年400多公里，小青马骑行队重走延安路是历史的回眸，更是精神的延续。
5: 延安骑行队还将拥有第1批国家级重要文化遗产，已走出国门。
6: 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们促成全民族抗战，就促成了命运共同体。所以，这种命运共同体一直到我们的新时代，这种命运共同体依然是我们各民族团结一家亲。所以，今天他们回来，也等于把新时代一个故事也讲出来了。
4: 小青马的故事依旧在草原流传，它早已不再单单是一匹战马，而是化作了这里万物生灵坚韧的底色，融进了新时代的奔腾节奏中。
3: 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你看这个我们这个草场家园这个建设的也挺好，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家园，守护好这个家乡。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5月24号晚，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随后神舟23号和神舟21号两个乘组胜利会师，这也意味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回家进入倒计时。本台记者李文凯现在就在东风着陆场，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风着陆场的外围。我们在此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啊，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期择机降落在东风着陆场。东风着陆场作为神舟飞船的回家港湾，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首先呢，是它的地形，总面积约2万平方公里，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涵盖有沙漠、戈壁、山地等多种地形，为返回舱着陆和搜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自2021年9月17号神舟12号首次在这里着陆以来，它已成功保障了神舟12号至20号乘组共9次载人飞船安全返回，成为中国载人航天的主着陆场。此外呢，这里依托东风航天城啊，驻有一支强大的搜救团队，满足发射、运行、返回各任务段的需求。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目前已在轨驻留206天，打破了此前神舟20号乘组创造的在轨204天的记录，成为目前中国航天员在轨执行任务最长时间的乘组。现在，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在轨任务，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神舟23号

0: 浩航天员乘组经过几天共同在轨工作生活，完成技术交接后将择机返回。我们也将在这里持续关注此次航天员返回的有关消息。
1: 春夏之交，杨柳飞絮，年年扰民，如今终于有了治本之策。经过16年攻关，我国自主培育的无序杨树新品种通林9号正式进入规模化繁育。
0: 5月

0: 缩短一半，且耐旱、耐寒、耐盐碱。2009年起，内蒙古通辽市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所以自主培育的哲林四号羊为母本，乡土树种小叶羊为副本，在科左中旗社伯土镇的国家杨树良种基地开展新品种培育。2013年初见成果后，研究人员又选取东北地区51个杨树品种进行对比试验，通林九号均表现突出，生长量较母本提升60%。2025年12月，该品种顺利通过内蒙古自治区林木良种审定。
1: 我们这个通林九号羊已经长了13年了，它现在的胸径达到34公分，但是跟它同时期栽的这些树，大部分的胸径一般是在25公分左右。它具备速生的一个特性，具备极高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以及经济价值。
0: 据介绍，今年扦插的10万株种穗到年底可长至3米高，按15厘米长度剪裁成种穗进行扩繁，明年即可达到150万株，将为三北工程攻坚战提供源源不断的良种支撑。内蒙古台报道。5月23号，位于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的巴彦油田新华一区块产能及系统配套地面工程获评中国石油公布“十四五”优质工程殊荣。作为国内埋藏最深、蒙西地区标杆性的百万吨级陆相碎屑岩油田关键配套工程，该项目于2023年4月开工，同年11月主体完工投产，工期较常规模式缩短12个月，全过程安全零事故，建成集成应用数质油田、光热、绿电等前沿技术，焊接一次合格率达98.9%，材料设备检验合格率100%，展现了蒙西地区油气工程的高质量建设水平。投产以来，已累计生产原油超400万吨。
2: 5月26号，第21届中国中学生沙滩排球锦标赛暨草原村排系列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重庆、四川、浙江等地的99支参赛队同场竞技。赛事设有初中男女子、高中男女子4个组别，比赛将持续至5月29号。
3: 5月23号到24号，呼伦贝尔扎兰屯市举办首届村拔争霸拔河大赛，比赛激烈而精彩。
2: 在比赛场地里，随着比赛开始的哨声响起，双方队员瞬间压低重心，双脚蹬地，齐声呐喊。队员们使出浑身力气，围观群众也在旁边不停呐喊助威。
4: 队员们都是来自各村一线，有致富带头人，有基层骨干，更有朝气蓬勃的青年力量。
2: 本届村拔争霸大赛来自当地12个乡镇、4个涉农街道，共128支代表队参加。依托超千人的参赛规模，数万级的观赛人流，精准激活乡村消费市场。赛事期间，大量乡镇群众直接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行业消费增长，食宿店客流量显著增加，形成一场赛事带动一片商圈、激活全域消费的良好效应，有效推动体育赛事与乡村产业、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3: 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次拍到野外自然繁育的雪豹幼崽周岁清晰正面照。这张被首山人称为贺兰山生态最高奖状的照片，背后是两代人跨越半个世纪的生态接力。
2: 在海拔3200米的监测点，工程师苏云取下红外相机内存卡，发现了这段特殊自拍。刚满周岁的雪豹幼崽面对镜头，斑纹分明，眼神灵动。
5: 我们拍到好多张这个侧面的，或者是这个瞬间通过的这个画面，还没有这么清晰的一张画面。期待了这个好长时间了，那特别的漂亮，给了我们一个正面照片。
2: 清晰的雪豹幼崽周岁正面照在贺兰山观测史上尚属首次。1954年，护林员曾记录到雪豹活动。上世纪80年代，因采矿、过木等人类活动，雪豹在贺兰山消失。
5: 一只成年雪豹的活动范围至少在200到300平方公里，它愿意在这里定居繁衍，能站在我们的红外相机前，说明这里的环境更适合它生存。
2: 为修复生态，2000年，阿拉善左旗启动生态移民，1043户牧民全部搬迁，保护区近6.8万公顷区域推出人类生产活动。随着生态持续改善，作为雪豹主要猎物的岩羊种群数量大幅增长。

0: 贺兰山完整的山林食物链得以恢复。如今300余部红外相机、28个管护站、24小时值守，守护野生动物栖息地。
1: 保护区内人为活动的少了，加上生态逐年向好，野生动物呢，它也种群数量增加。咱们每次巡护的时候，都能在这个沟谷里面看到成群的鸳鸯，马路觅食。
0: 自从第一次拍到母豹待宰的影像，雪豹栖息的核心区域就成了贺兰山无声保护区。目前，雪豹正在带领幼崽熟悉领地，教捕猎技巧。待幼崽成年后，就会独立开拓新的栖息地，为贺兰山雪豹种群增添新生力量。一豹窥全貌，山河换新生。目前，贺兰山已记录到5只雪豹个体。随着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的推进，这条横亘西北的生态屏障正持续吸引更多雪山精灵驻足栖息。阿拉善盟融媒体中心报道。
2: 五月下旬，当呼伦贝尔南部的兴安杜鹃渐次凋谢，额尔古纳市穆尔道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却迎来盛花期。
3: 走进穆尔道嘎白鹿岛，成片的杜鹃冠从沿河谷与缓坡蔓延，柔粉与浅紫的花朵点缀在苍翠的林间，深浅交错，绘就一幅唯美动人的自然画卷。不仅白鹿岛花海烂漫，即331国道两侧也是繁花似锦，连片杜鹃沿路生长，花影相伴，景致宜人。岛内腹地与幽谷之间，杜鹃花海连绵不绝，微风拂动，花枝轻摇，如流动的粉色云霞，尽显北国春天的野性与温柔。兴安杜鹃又名达子乡映山红，是大兴安岭最具代表性的野生花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穆尔道嘎地处高纬度林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每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才迎来杜鹃盛花期，比岭东地区晚了近一个月，成为呼伦贝尔追花之旅的终点站。
4: 这儿呢，是我们大兴安岭地区乃至呼伦贝尔地区盛开最晚的一片杜鹃，因为纬度的关系啊，咱们能看得到，像这种樟子松林，它基本上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陡角上，和我们的杜鹃花、樟子松、急流河相互映衬，形成了穆尔道嘎白鹿岛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景观。
3: 内蒙古台报道。
2: 小成本方言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近日持续火热，截至今天上午11点，票房突破11.6亿，热映也带火了乔批热。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是信的意思，乔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来的信件及汇款。连日来，汕头和深圳的乔批文博馆也迎来了大量游客。
3: 这座坐落于广东汕头小公园开复区的展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目前馆藏乔批实物已突破90000封。
5: 因为我看了《给阿嬷的情书》，然后所以我觉得深有感触，所以我想过来特意的看一下，当时就是以木生为代表的这些番客，然后他们所写的信啊，所包含的一些情感。
3: 在深圳观澜古墟也收藏着不少的乔批，这座建于1766年，至今有2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墙体上还依稀可见宝安县荔园乔批局几个字。
6: 据相关资料记载，荔园乔批局当年几乎包揽了整个观澜地区以及东莞部分地区的乔批寄送业务，服务的华侨人数累计有8000余人。
3: 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连接。
2: 据了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制作成本只有1400万元左右，这样一部低成本、无资本加持、无明星流量的潮汕方言电影是如何拿下市场的呢？
3: 专家表示，受限于小成本影片的宣发预算，《给阿嬷的情书》跳出影视行业流量营销的固有套路，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更大的票房市场。
7: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自主的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

0: 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寓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它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通过影片把文化符号转化为一种可触摸的场景体验，吸引了很多非潮汕的观众，实现了消费者能够从银幕的一种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一个自然转化。
2: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
3: 新规告别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从驾驶行为、生理状态和生活轨迹三个维度进行立体判定。比如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22时至次日6时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甚至交通事故发生前驾驶员双眼闭合超过2秒或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等情况，都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
4: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监测显示，6月到9月是食源性疾病高发期，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那么家庭食品安全如何防控呢？
5: 注意一些加工食品的细节就会非常重要。这里也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一个是要经常洗手，那我们在做饭之前要洗手，那么在加工生肉海鲜接触宠物之后都要洗手。那么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就是要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那我们加工过生肉的、生的海鲜的这样的餐具碗具就不要再去制作凉拌菜这样即食的食品，就是避免可能生制食品中的一些致病菌污染到我们的即食食品中去。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中餐常用的一些烹饪方式都可以做到就把食品一定要做透，是吧？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这个致病力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2: 六月将迎来夏日出游、端午出行热潮，不少旅客会选择乘飞机出行。夏日常用的防晒驱蚊用品、露营装备以及端午假期前后的粽子是否符合民航安检要求？民航出行又有哪些提醒呢？一起来了解。
3: 乘飞机出行，喷雾类用品需要提前办理托运，随身携带水乳、面霜等护肤品，单瓶容器标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总容量不超过一升。判定只看瓶身规格，与剩余容量无关。大瓶护肤品需托运。随着户外露营热度升高，很多人出行也会带上露营装备。这里提醒大家，打火机、火柴、点火器以及镁棒这类点火器具都属于民航严格管控物品。另外，夏季高温易加速电池发热，存在安全隐患。充电宝是只能随身携带的，严禁托运，且需印有清晰的 3C 标识，额定能量不超过100瓦时。端午临近，不少旅客会携带粽子出行，这里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能托运，真空无汤汁的包装粽子可随身携带。
2: 眼下，越来越多消费者对美食的追求不限于味道本身，从用餐环境到用餐体验，更多味蕾新体验也带动餐饮消费提质升级。
3: 在长沙的太平古街，糖油粑粑再配一杯奶茶，几乎成了游客的标配。这条将近600米的街上，不到20米的距离就有一家奶茶店。记者逛了一圈，奶茶喝了好几杯，发现味道竟然毫不重复。
6: 每个味道我都尝了，辣也有很就比较辣一点的，然后像你说的甜也有很甜味，茶也有茶香味，就是比较多元文化，很有吸引力。
3: 辣椒与巧克力碰撞，鸭脖与小龙虾相遇，在长沙这条街上，传统口味正加速融合。前一阵酱板鸭火爆出圈，湖南作为酱板鸭发源地，在吃法上更是别出心裁。
7: 像比如说酱板鸭的这种火锅啊，然后酱板鸭的一些面包啊，就是把它做这种结合，也是基于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统的风味不变的情况。

0: 下去做一个创新。
1: 在长沙一家新商场外，前来排队的人群长达约2公里。在这里，零食长廊、泡面之城、全球零食站、零食博物馆等十几个主题空间都被设置成可尝、可逛、可拍的新体验场景。最近，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等科研团队在实验室里利用人多能干细胞，成功构建出人类心脏起搏器模型。它可以自主跳动，还能对多种影响心率的药物产生反应。这也是人类首次在体外模拟出心脏起搏传导的基本过程。目前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药物测试，为未来治疗心脏病提供了新希望。5月26号，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八车道悬索桥。主塔高230多米，在主塔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将重达98吨的钢筋骨架在地面整体组装后一次性吊装，如同搭积木般完成安装，大幅提升了施工效率和质量控制水平。
2: 夏日山野间，和青花悄然绽放。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桑巴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惠子小姐，平田先生，有些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5: 黄桑，您客气了，我们都是自己人，但说无妨。
4: 我们76号隶属皇军宪兵司令部，管辖呢是租界。我听说伊藤先生和刘怀志先生死在闸北，那可是日战区啊。
6: 皇桑，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愿意管吗？
4: 不，在下没别的意思。最近租界这个地方事情比较多，我手底下的人手又少，皇军给的经费也不是很充足，在下很难挽回。
5: 黄主任，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钱，经费我们已经给的不少，况且这几个凶手有可能就藏在租界，这儿是您工作的范围。

0: 围之内。
1: 慢行，慢行。
2: 黄主任，
3: 惠子小姐在你那里吗？
1: 在在在。
2: 让她接电话。
1: 阿姨阿姨，惠子小姐，阿布机关长的电话。
0: 阿布老师，
4: 有消息。国民金钗都是各自为战，一定要在他们会合之前把他们消灭掉。
0: 嗨，
5: 黄主任，据确切情报，夺命金钗正在会合，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后果不堪设想。
1: 那这申报报道的夺命金钗的消息是真的？
5: 嗯，而且他们很有可能还会继续行动，行动的地点有可能就在租界。
1: 惠子小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5: 我们要分两步走，一是从申报入手，查查这个雷神之锤究竟是个什么人。这个雷神之锤即使不是夺命金钗，也应该知道夺命金钗的情况。二是严密监视那些有可能成为夺命金钗目标的亲日人士，除了保护他们之外，顺便抓捕一下那些胆大妄为的女人。黄嫂，这跟您就有关系了吧？
1: 有，惠子小姐您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配合皇军，尽早地把他们抓捕归案。

0: 你们肩膀上的玫瑰纹身是按照你们年龄的大小按照表盘纹上去的。
1: 按照惠子小姐的意思去申报查线索，这件事情比较好办。严密监视亲日人士，这件事情就不大好办了。
2: 黄主任，监视这些中国人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难道他们不能够理解吗？
3: 啊，不不不不，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思。监视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监视哪些人，这些所谓的夺命金钗，他们下一个目标是谁？否则这范围太大，连我自己也要被监视了吧。
2: 你什么意思？
3: 哦，这是刚才那位宋先生拿来的报纸，读卖新闻，是大日本皇军在租界的官方报纸，销量不大好，让我们想想办法，帮帮忙。
4: 黄主任，如果你是夺命金钗，你都会找哪些人下手呢？
1: 惠子小姐的意思是，最近报纸上宣传比较热的新闻人士，有可能就是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
5: 属下明白了，我马上派人立刻去办。
4: 不是派下面的人去做，你我和平田君，我们都要亲自参加，而且要快。夺命金钗很可能随时会下手。
1: 嗨嗨。

0: 你看清楚了，
1: 队长，我可是狙击手的眼睛，绝对是史云留下的记号，数字五是他的代号，他一定是要跟我们十二钦差联系，不过符号上并没有说明要跟谁联系。
0: 这也不奇怪，他一定是看了报纸，知道伊藤和刘怀志被杀的事情，但是他不知道是我们其中谁干的，所以他才发出了联系信号。
1: 那我们到底和不和他联系啊？
0: 现在还不行。我是在想，跟你联系的那个小乞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目的是什么？
1: 那个小乞丐很可能就是史云的人啊。
0: 这不可能，假如他是史云的人，史云知道我们在哪，为什么不直接和我们联系，而要找人过来叫我们？
1: 是啊，这倒是有些奇怪。
0: 肯定是有人想让我们联系，这极有可能是一个圈套，现在我们还不能冒死去找史云。史云也活着，也是上次的幸存者，所以他也有嫌疑。

0: 这个张耀汉是上海商会的副会长，郑会长一直拒绝与皇军合作。这个张耀汉想当郑会长已经很久了，所以他现在公开的拥护皇军，想借皇军的一臂之力当上这个郑会长。最近的报纸宣传得沸沸扬扬的，夺命金钗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他。
1: 势力的中国人。
2: 方桑，请原谅，平田君是个心直口快的人。
0: 没什么没什么啊。
2: 方桑，那我们现在去哪？
0: 百乐门。
3: Thank you.

这个张会长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女人

0: 这位先生，你就不怕看见眼睛里拔不出来吗？
1: 我这不是看，我这是欣赏。
0: 太会说话了。可是人家说了，通常会说话的男人都是靠不住的哟。
1: 是吗？不过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的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啊。
0: 好像还没认识你多久啊。
1: 我们马上就熟悉起来了，小姐。小姐，你要去哪里？
0: 我去洗手间，你不行吗？

0: 哟，先生，这可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吧？
1: 什么？在上海滩还没有我张耀汉不能去的地方？
0: 是吗？
2: 让开！让开！让开！擦边！
3: 王主任，
4: 你们的张耀汉会长呢？
3: 我们张会长去洗手间了。

0: 去洗手间。去，把他给我请回来。
1: 这不太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告诉你，这两位是大日本皇军司令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你能担当得起吗？
1: 去。
2: 别着急，
3: 小姐这么美貌，我能不

この女諜報員は進化全面陽光と呼ばれた色仕掛けと暗殺が得意で

0: 惠子小姐，这是夺命金钗干的。
1: 不是他。
2: 夺命金钗。
3: 下车吧。
4: 下车可以，那总得让我见见救命恩人长什么样子。

0: 宝贝儿，
1: 我的脸没什么好看的，看过之后的人都活不了。
2: 那好，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就当做是报恩了。
1: 我知道，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成。在这儿。
2: 好，就让我们彼此都留点神秘感吧。

0: 来份报纸啊。
1: 哎，过来。
0: 哎，来了。哎，先生，来份报纸吧。哎，你看一下。哎，你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了，从今天起不许卖任何报纸，只能卖读卖新闻。嗯。

0: 这帮人到底在哪儿啊？他们真是的，杀汉奸也不带着我。
1: 申报哑报，嫌疑人是白亚安，在白亚南美毒死了。申报哑报。
2: 申报。
1: 吃饭。
2: 雷神之锤。
3: 亲过你的人也都活不着。贾政。
4: 队长，听说了吗？张耀汉被……
5: 我已经看报纸了。
4: 看来史云真的在上海，一定是他干的。
5: 你没有看报纸吗？
4: 没有，我听楼下房东说的。
5: 报纸上说张耀汉是被毒死的，是一个美丽的舞女干的。
4: 是秦可？
5: 对，是秦可，他还活着，而且已经到了上海。他杀了张耀汉，就是要证明他一定不是内奸。说实话，我一开始最怀疑的是他。
4: 我倒没觉得，我倒觉得薛差相，我们这些人当中就属他的心眼最多。队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没告诉你，在于此行动中。
5: 有这种事儿？
4: 嗯。
5: 不管怎么说，不能妄下定论。事情比较严重，我们还是查清楚了再说。
6: 啊，先生你好。
7: 嗯，您好。
6: 我想问一下，发往申报编辑室所有的邮件还有信件，都是从你们这个邮局发出去的吗？
7: 是的。
6: 好好，谢谢啊。哎呦，哎呀，吓我一跳。
8: 主编，你来邮局干什么？
6: 我出来散散步，正好路过这儿。
8: 散步到邮局，你骗谁啊？哦，我知道了，你是来发雷神之锤的文章到咱们编辑部，对不对？
6: 你呀，这想象力永远这么丰富。
9: 哼，报纸我已经看到了。张先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可是日本宪兵队考虑到我的安全问题，暂时要求我不要出门，所以他的葬礼我就不出席了，请代我向他的家人转达我的哀思。再见。

0: 橘子，您喝水。
1: 哎呀，算算日子，青山也该到了。
2: 品哥。

0: 系上的紫砂蜡，
1: 抹香水了。上海的摩登女郎，有点意思。
0: 西桑，你到底是谁啊？
1: 用味道吸引别人的确是个好办法，不过不要用廉价的日本香水。再说了，抵制日货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事儿，是吧？
0: 老乡嘛，
1: 法国货，送给你。
0: 小霞，
1: 好了，去带我见你们的余经理吧。
0: 啊，好。余经理，
2: 下次进来记得敲门。
0: 啊，是。啊，余经理，有人找你。
3: 就说我不在。
0: 啊，是。啊。
2: 你谁呀？啊？哎，不是，你是谁呀？你到底干什么呢？哎，你要不说的话，我找巡捕房了。
1: 哼，我叫燕青山。
4: 哎呦呦呦！您就是上峰派来的特派员？

0: 安倍先生、私、
1: 貴様らの責任ではない。私が奴らの能力を甘く見ていた。王さんの忠告は正しい。彼が76号に入れば我々の作戦は大きく変わるぞ。
2: 先生、シナ人の助けはいりません。
1: バカ言え。シナの地は広大だ、人口も多い。シナを支配するにはシナ人の力を借りるしかない。革命金者を消滅するにはそれが不可欠だ。
2: はい。
3: 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整个江南都在日寇的铁蹄之下，只有上海的租界还是一座孤岛。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委员长和局座的教诲啊！要利用好这块最后的阵地，向敌人发起进攻，进攻！尤其是那些汉奸，绝不能手软。
4: 干嘛啦？你们找谁啊？
5: 于经理，你看他们。
6: 行了，别说话了，我们自己介绍。我们是76号。
7: 几位，有何贵干呢？
6: 看看吧。
7: 胡曼兄，
6: 对，这报纸你们公司必须订20份全年的，看报读书都是四人干的事儿，没错吧？
8: 那肯定没错。但是我们公司没那么多人，用不了这么多，是吧？多少钱？
6: 4块大洋。
8: 什么？4块大洋？你抢啊你！
6: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8: 你少拿这东西吓唬我！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6: 真有为钱不怕死的主？
3: 哎！息怒，息怒，息怒。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几位有何贵干呢？
5: 看看吧。
4: 不卖信。
5: 对，这报纸你们公司必须订20份全年的，看报读书都是私人人干的事儿，没错吧？
6: 那肯定没错。但是我们公司没那么多人，这用不了这么多，是吧？多少钱？
5: 4块大洋。
6: 什么？4块大洋？你抢啊你！
5: 你要是这么说，我也不反对。
6: 你少拿这东西吓唬我！我告诉你，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7: 真有为钱不怕死的主？
4: 哎！息怒！不就是几块大洋吗？来，这是4块大洋。您拿好了，没什么事儿的话，各位就请回吧。
5: 还是你是失误，走。
6: 你怎么那么大方啊？4块大洋啊！
8: 你懂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9: 秦小姐，你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对吗？
10: 是。
9: 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想当个记者吗？
10: 记者是无冕之王吗？其实我从小就梦想着当记者的。
9: 是这样，原本我们记者的人员已经满了，但是像你这样的人才呢，我们也不想放过。你看这样好不好？相当一段时间的见习记者，然后咱们再商量。
4: 这是什么啊？读卖新闻，这是日本人侵华的证据啊，是他们宣传鼓吹的工具，我们应该怎么对待呀？这就是我的态度。
9: 拿着你这份简历去人事部报道。
10: 谢谢主编。
11: 哎，主编，不好了，出事了。
9: 什么事儿这么风风火火？
11: 76号和青帮的手下到处捣毁我们的销售点，还让商户在街上强买日本人的读卖新闻，
9: 把我们的销售点都给捣毁了。
11: 你快想想办法呀。
9: 我能想什么办法呀？除了租界，咱们的人身安全都成问题。
11: 你不是雷神之锤吗？你没有办法谁有办法啊？
9: 小点声。
11: 怎么办啊？

0: 红霞，你先出去。
1: 徐主编，你这儿的职员脾气都不太好啊。
2: 黄主任，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这儿很忙。
1: 好，那我就直说。我想知道这个雷神之锤它到底是什么。
3: 帮主，有个记者想采访你，这是他的记者证。
4: 娘一起来。
3: 是。
2: 我不知道他是谁。
1: 你真会开玩笑。你们报社刊登的新闻的作者是谁？你这个主编不知道？你真拿我当三岁的孩子了？
2: 黄主任，我可以实话告诉你，这个雷神之锤是个自由撰稿人，每次给我们发文章的时候他都是匿名的。他文章写得好，文笔很犀利，所以我自然就刊登了。其实我一直也想找他，如果有一天黄主任能找到他的话，希望你给我引荐一下。
1: 徐主编，你们申报一直做反日的宣传，破坏大东亚共荣，别怪兄弟我没提醒。你这么做，大日本皇军是不会放过你的。
2: 黄主任，你要想清楚，这是租界，我们的言论是自由的。因为这是租界，所以日本侵略者是进不来的，就利用你们这些人过来捣乱。但是你别忘了，总有一天抗战会胜利，那个时候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放过你。
1: 行啊，我看你这小子不仅文笔好，嘴皮子也挺利索。
2: 没什么事，请你离开吧。
1: 好，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
2: 红霞呀，别怪我，给巡捕房打电话。
1: 徐主编，这次是警告你，下一次我们就没这么客气了。走。
5: 你呀，
2: 畜生，这群畜生。
5: 没事吧？
2: 我没事。
6: 侬是搿个读卖新闻的记者，
7: 鄙人宋博，今天来讨扰吴先生，是想采访一下您。
6: 采访啊？我有啥好采访啊？
7: 必报想听听吴先生对大东亚共荣的看法，做个宣传。
6: 啥个用不用啊？我不懂政治。啥人帮我钞票，我就帮啥人卖命，啥人叫日本人大方啊？
7: 吴先生在上海滩那是一言九鼎，皇军对您都十分的器重。
6: 哎，我听讲把那报纸采访过的人，在我不上是吧？来上海滩这个地方，好像还没啥人可以懂得了我。不是就几个小姑娘吧，我都要看看伊拉有啥本事。
7: 是，吴先生真是豪气冲天，令人佩服之至啊。

0: 陈委员，喝口热茶。
1: 明前龙井，
2: 你这整天不是饭店就是夜总会的，你这是花钱如

0: 不留手呀，
1: 这话吧可得两说。我去那些地方，那都是为了去搜集情报。你想啊，那些特务们，他整天也不去馄饨摊啊、菜市场啊。兄弟，我也是无奈之举，晓得吧？
2: 你呀、啊，你就是长了一张伶牙俐齿的嘴。
1: 特派员，哎，我虽然身在租界，

0: 我们都听说这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您的日子比我滋润吧？啊，
1: 胡说，后方的确是有一些大员们贪污腐化，但这代表不了整个国民政府。许多大员们的节俭，那是你我有目共睹的吧？啊，绝对是你我之辈效仿的楷模。
2: 是是是。
1: 现在国土沦丧，整个中华整个民族都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呀？我们应该做些什么？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2: 这话您已经说过一遍了，记住。
1: 说过一遍？哎，这种话说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嫌多。
3: 怎么回事？
4: 宋国，你给我出来！
3: 干什么？
4: 宋国呢？把宋国给我叫出来！
3: 小姐，你再无理取闹，我就要叫巡捕了。
4: 宋国，你给我出来！宋国！
5: 哎，红霞，你干什么？红霞，你
3: 这什么？你干过？
5: 这，我出去跟你解释，我一定能解决。好吧。
2: 别出来！哎。
3: 这，哎呀，太不行了！到底怎么回事？嗯，
5: 是这样，这是我表妹。
3: 什么表妹？
5: 但是也是我们长辈指腹为婚。哎，你们知道吗？中国有一种习俗，就是还怀孕的时候，就已经被长辈指定我们是那个了。
3: 那怎么会这个样子？
5: 不是，现在我们不是长大了吗？我才知道我心里没有他。嗯，我就又找了一个。哦，
3: 松三，你得花心大胆的呀！
5: 不，哦，是真爱啊！真爱，我不能回避的。
3: 好了，不要说了，我明白。你呢？赶快去安抚一下他，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5: 哎，嗨，都走啊！这个走，各走各的，各走各的，都走。嗯，
3: 好了，没事情了。好，干活去吧。
1: 你跟我说，伊藤和刘怀志是你杀的，是吧？
0: 啊，
1: 是你杀的吗？
0: 不是，这还能假的吗？
1: 我一到上海就听说，这是一伙叫夺命金钗的人干的。你谎报军情，是要受到军法从事的。
0: 特派员，特派员，兄弟，我也是不容易，讨口饭吃。啊，那都是同事，别下死手，好吧？
1: 我没说什么。
0: 兄弟，我这儿还有点积蓄，您拿着。您开个价，剩下的我给您补齐。
1: 你把我燕青山当什么人？啊，想用钱收买我？
0: 不是，
1: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视金钱如粪土。
0: 您有话好好说呀，是吧？您别动不动就大义凛然，动不动就拍案而起的，那凡事不都得有个商量吗？啊？不是我，
1: 走吧。
5: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啊！
6: 我知道这是你工作的地方。我问你，你们读卖新闻是不是让76号跟青帮到处强买强卖，还捣毁了我们的销售点？
5: 不，我不清楚啊。
6: 76号那个黄军还派人打伤了我们的徐主编。
5: 还打人。

0: 年了，这太过分了，这不过我是真不清楚这事儿，我一个书生，我哪能搞这些事情？
1: 你是不耐心人的人，这事你居然说你不知道？
0: 我怎么不一定要知道呢？
1: 真跟你没关系？
0: 没关系。
1: 表哥，我们徐主编都说了，让你去我们申报工作，
2: 你根本要待在这儿，让全国人都指你的后脊梁骨
0: 啊！行了，我这薪水不错，再说日语是我的强项，我不在这儿工作，这都熟了，我换个地方，我心里没底。
1: 你死脑筋，脸不开窍，你倒是学学我们徐主编，看看人在面对汉奸的态度。那才叫大义凛然，人家才是英雄呢。
0: 对，他是英雄，英雄不也被揍了吗？
1: 你还说风凉话？
0: 好，他是英雄，你表哥是狗熊还不行吗？我说我这饭碗啊，早晚得砸你手上。你刚这什么事儿？这是
1: 砸了更好。
3: 局座的意思是，由我配合你追杀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4: 在上海，余力根本不知道局座还安排了我这条线。妈的，吃苦受累的活都是我，享福邀功的活都是他。
3: 行了，别抱怨了，只要能完成局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行了。
4: 这几个女孩子不简单呐，几次都从我手里逃脱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让余力帮忙。
5: 你说的是真的？
6: 错不了，报纸上说的那几个夺命金钗一定就是我失散的那些姐妹。我已经向他们发出信号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跟我联系。
5: 这个，你不是说在他们中间有内奸吗？
6: 肯定有啊，不过不会是报纸上说的这几个。我觉得啊，他们的想法一定和我一样，也想来上海杀了那个姓汪的。可是姓汪的去了南京啊，就先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
5: 孩子，那你打算怎么做？
6: 我当然也要杀几个日本鬼子和汉奸了，只有这样才能向姐妹们证明我的清白，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快点和我联系。
5: 一个女孩子家家杀呀杀的，你以为杀人很容易吗？哎
6: 呀，大伯，我可是也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的。
7: 我知道，但那是在部队上。现在在我这儿，你就老老实实的当你的大小姐，没有我的命令，哪儿都不许出去。
6: 大伯，那我会闷死的。
5: 没事，我给你多弄点书，看看书，写写字，啊。
6: 我不爱看书，
5: 就这么定了。

0: 快走了，走
1: 快走了，
0: 快走了，快走了，走
1: 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走了，快

化散。阿里个朋友把我有啥过不去，请侬跑出来。

哎哎哎

啊，我疯了，我不会。

0: 何？どこだと？疎開外の我々の地区に？
1: 主编你好。
2: 啊，早上好。

0: 老师，那几个所谓的夺命金钗在杀完人之后一定又逃回了租界。上次百乐门的血案，我们已经拿照片给张耀汉的保镖辨认过，证实就是他们幸存的金钗里的秦可。这一次虽然没有目击证人，不过从手法上看，应该就是他们当中的薛钗干的。
1: こちらの名は壁写、暗記と偽造の達人で暗記と、森林戦で使用する罠は多大な効果を発揮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頭脳明晰で囲碁を思考し、十二禁酒の頭脳と

0: われています。
1: 黄主任，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2: 几次刺杀事件都很相似，不过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单独行动？
1: 这些军统的女特工，他们都在各自离站，在上海，他们还没有接上头，他们单兵作战的能力已然了得。一旦他们聚在一起，那后果将不堪设想。黄主任，在租界你要多费心，一定要赶在他们集合之前，把他们个个击破。
2: 好。

0: 政委，
1: 嗯，
0: 杨子江同志上海来电。
1: 哦，我看看。
2: 小王啊，回电杨子江，告诉他，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支抗日力量拉到我们队伍里来。
0: 是。

0: 王公，王公，
1: 吴祖德也被杀了。
2: 我知道了。
1: 今日人士是接连被杀，这个阿部正南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0: 又在练功啊？嗯，哎，薛差也出手了。薛差，我看看。哎，
1: 秦小姐，这有点不符合规矩啊！刚来报社没几天就请我吃饭，啊？这有什么不合规矩的？我可不是贿赂您啊，这完全是出自对您的崇拜。
0: 你看，越说越远了，认识我也没几天，怎么就崇拜我了？
1: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您看，您写的夺命金钗的文章，那可是惊世之文章，让反日的人读了精神鼓舞，让亲日的人读了胆战心惊，难道这还不值得崇拜吗？
0: 其实那些文章也只是如实报道，没有你说的那么精彩。
1: 主编，您就别谦虚了啊。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还不太明白。
0: 什么事儿？
1: 您对这件事情报道的那么细致，难不成您每次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在现场啊？
0: 这些报道里边有很多事件的细节吗？
1: 嗯。
0: 说明你读文章读得也很细。
1: 这不都是您教的吗？凡事都要细致一些。您还没说呢，到底是不是在现场啊？
0: 哎，这家的牛排真不错，以后啊，我可以常来做做。
1: 好，我今天又跟主编学了一招。来，
2: 看来你的判断是错误的。薛差他不是叛徒，他也用杀汉奸的方式来证明了自己的清白。
3: 你确定是他干的？
2: 你看这报纸上的细节，吴祖德和他的手下一共是9个人，全都是死于暗器，而且这细节像是提前设计好的。不是薛差，还会有谁？
3: 没错，机关和暗器是他的特长。看来他也不是叛徒。
2: 哎，你说，上次给你指引信号的，会不会是他？
3: 很有可能。可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找史云儿，让我们去呢？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3: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

0: 也判断不出史云到底是不是叛徒，而让咱俩去探路。十二金钗中就属他的心儿。
1: 不排除这种可能，不抓出那个内奸来，人人自危，这也难怪。
2: 这俩酒店
3: 呢？
4: 既然你报道夺命金钗的事情报道得那么详细，那说明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3: 你看，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呀，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5: 谢谢老板啊。
4: 那也是，反正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找他们呢。
3: 你也在找他们吗？
4: 我，嗨，我就是随口一问。

0: 小二，快，几点重庆？
1: 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哪那么多废话？记录。
1: 嗯，
0: 这么写啊。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对了，主编，
5: 嗯，
4: 既然你报道夺命金钗的事情报道得那么详细，那说明你跟他们都很熟吧？
5: 你看，说来说去又绕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呀，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这些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6: 谢谢老
4: 板。嗯，那也是，反正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找他们了。
5: 你也在找他们吗？
4: 我，嗨，我就是随口一问。

0: 小二，快，急电重庆。
1: 什么事啊？这么急？
0: 哪那么多废话？记录。
1: 嗯，
0: 这么写啊。直下，再接再厉。于昨日，率部铲除青帮逆贼、汉奸吴祖德及复逆八人。我方亦损失四人，重伤一人。特此请功，并请示总部，对此次锄奸有功之人员给予奖赏。
1: 站长，您立功的速度比我吃饭的速度都快啊！
0: 傻小子，这就叫本事，晓得吧？
1: 晓得。
0: 来吧。
1: 哎，
0: 哎，把燕青山的署名也打上。
1: 啊？明白。

0: 放挺乐呵啊，你上哪儿啊你啊？啊，我找不着你了，是不是还？
1: 你小点声，小点声。
0: 我小什么声我？
1: 干什么呀？我这不是忙吗？
0: 你忙？你忙个屁！吃干抹净你就想走人了是不是？我这大着肚子，大着肚子呢，你知道吗？玩消失。
1: 哎，妮娜，妮娜，你听我说，妮娜，妮娜，小点声。我就算是不为了你，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不能。
2: 你这是唱哪出啊？你这
0: 唱哪出？老娘这骂爹呢，我告诉你。
3: 你快得了啊！骂爹，骂爹那是嫂子骂小叔子。

0: 是两口子，不搭边儿。
1: 妮娜，实话跟你说了，我这出事儿了。
2: 哟，你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上峰派来一个特派员，
1: 现在正调查我呢。
2: 调查你？查你什么呀？啊，一定是在外面养了野女人，被人揭发了吧？
1: 你快行了吧？女人的事儿算事儿吗？经济上的事儿。
2: 多大事儿啊？给他钱啊，把嘴封了不就得了？
1: 我说过了，给他钱他不要啊。这王八蛋一脸正气。
2: 哎呦，我告诉你啊，这男人呢，不是爱钱，就是好色。

0: 你看什么呀？你又不是没见过。我是见过呀，可他没见过。难道史云才是真正的叛徒？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史云的嫌疑确实是最大的。 我们十二金钗中就数他的年纪小，整天就像个小孩儿。我怎么想也想不到他会是叛徒。
1: 对，史云从表面上看是没有什么心机，可在我们十二金钗里边，他的家世背景最复杂。就冲这一点，我们不得不防。

0: 哎，小姐，你是要到啥地方去啊？
1: 啊，我出去转转，马上就回来。
0: 可是老爷子有吩咐不让你出去。
1: 我成天在这待着都快闷死了。
0: 可是老爷子吩咐过不让你。
1: 我是不是小姐啊？我是小姐，是不是应该听我的？
0: 可是
1: 没有什么可是了。
2: 大哥，给的钱吗？给的钱，给的钱，大哥，给的钱。
3: 局座，上海站来电，他们又杀了汉奸吴祖德，死伤九人，殉国四人，一人重伤，余力请求复叙。
4: 吴祖德是什么人
3: 啊？哦，他原来是上海青帮学子辈的。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他就带了一帮兄弟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上海的一汉。不过有日本人做靠山，青帮除了把他除名之外，拿他也没有什么办法。没想到余力把他们铲除了。
4: 这上海站最近频频活动，跟他们以往的成绩来说是不是有点奇怪
3: 啊？我也感到纳闷，不过这上面有燕青山的提名，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4: 行，这事我来安排吧，你别管了。
3: 是啊，对了，那抚恤金怎么办？
5: 啊，该给的钱当然要给，不然人家凭什么给我们拼命呢？
3: 啊，是，
5: 去吧。
6: 国民金钗又行动了，吴祖德被杀了。
7: 啊，您坐您坐您坐。政委，您喝茶。这个事儿我早知道。
6: 什么？你早就知道了？
7: 哎，
6: 那就快去准备吧。
7: 准备什么呀？
6: 实话告诉你吧，我这次到上海来是带着局座的秘密任务来。
7: 秘密任务？
6: 你还记得上次的暗杀行动吗？
7: 啊啊，记得记得。那不是行动失败了吗？
6: 局座怀疑这五个人当中一定有内奸，而且。

0: 最近上海滩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很可能就跟他们有关系。
1: 查出谁是内奸了吗？
0: 老板根本就没想查，他的意思是全部除掉，免得后患。
2: 那那些不是内奸的，那不就白死了吗？您觉得这事儿合适吗？
0: 非常时期，啊，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3: 窦元，您的意思是让我帮你办这事儿啊？
4: 这可是一件缺德的事儿啊！
0: 那你看着办吧。

0: 特派员，您看这样好不好？今天晚上啊，咱俩先去趟百乐门，找我的那个内线，先摸摸情况。
1: 好。
2: 这些小鬼子在上海这么嚣张，
3: 听说这些人是日本来的剑道高手，到咱们租界来比武的。
2: 这都什么年月还先比武啊？
3: 不知道不晓得呀，就这几天这帮小鬼子砸了租界的好几个武馆了，带头的就是他们师傅，就是这个人呀，下手最黑，败在他手下的不是死就是伤。
2: 这还有王法吗？巡捕法也不管一管。
3: 听说这比武啊属于民间较量，死伤各安天命，巡捕方管不了的。
0: 爹，哎，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回头这位是妮娜小姐，这位是燕青山先生。
4: 燕先生，久仰啊。
1: 妮娜小姐，年轻漂亮，风姿绰约，认识你真是燕某的福分呐。
4: 哪里话，燕先生您可是风流倜傥啊。
1: 别动，一根头发。
4: 您真是细心呐，

0: 你们先在这儿聊着，我去找那些打探一下夺命金钗的消息。
1: 好，你去。
0: 妮娜小姐，

0: カモン、この有様で中国人に勝てるか。勝つためには修行が足りん。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2: はい、
0: 準備しよう。

0: 你够着啊！
1: 你是什么人？
2: 中国人。
1: 到这里来干嘛？
2: 踢馆。
1: 你知不知道这里什么地方？
2: 我当然知道了，这里是专门培养废物的地方。
3: 啊，卡蒙！呀！
2: 这还不是废物？
3: 卡卡雷！
4: 老陈呐、啊，我吩咐过，不许小姐出门。你在我们家待了这么多年，这事你是怎么做的？
5: 老爷，小姐她实在是太任性了，我拦也拦不住她呀。她说出去转转就回来，哪个晓得出去了这么久还没回来。
4: 她是个任性的丫头。哎呀，外面这么乱，万一要真出点什么事，我怎么向我死去的弟弟交代啊？行了行了行了，退下吧退下吧。
5: 谢谢老爷。

就这点本事啊？一群废物！你，到你了。有两下子吗？

0: 师兄，
1: 师兄。殺せ！
2: よっしゃ！

っとするな。おい、

0: 任先生。
1: 嗯，
0: 任先生。
1: 哦，好。
0: 来，咱们喝一杯。
1: 好，那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谢谢。

0: か。海に知らせろ、犯人確保だ。
1: はい。
2: 大伯，
3: 丫头啊，你这是跑哪儿去了？
2: 我没上哪儿，我就是出去转转。

0: 干嘛这么盯着我看啊？
1: 长大了。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再长大，在大伯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0: 大伯，你放心，我可有本事了，外面的人谁都不敢欺负我。

0: 机关长，你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哦，不知道，请机关长吩咐。
1: 有几个日本宪兵和日本浪人，在日战区被杀了。
0: 啊，在日战区，谁胆子这么大呀？
1: 据报案人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格斗高手，一个是暗器高手。
0: 那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2: 据我分析，也是他们干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尽快搜捕他们，他们已经逃出了租界，不能让他们再这么嚣张了。
0: 嗨，那可是……
1: 是什么？
0: 机关长，您明鉴，这些夺命金钗的确可恶，可是谁没见过他们呢？ 我这儿弟兄们一直在查那些外地人口，可是您知道，租界这么大，我的人手又不多，也总不能让弟兄们不吃不喝加班呐。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为了抓捕夺命金钗，我再拨给你一笔费用。
0: 多谢，多谢机关长，多谢。
1: 另外，把他们的照片分发下去。
0: 你们要在大街上日夜辨认。
2: 机关长，把照片发下去，那我们鱼刺行动当中的内线很容易暴露啊！
1: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处于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立刻抓住夺命金钗。
0: 阿姨，阿姨，
1: 雷神之锤那边现在有线索吗？
2: 属下去了申报，和那个叫许达的主编打了个照面。据他所说。
1: 雷神之锤每次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稿子寄到报社的，属下还在调查之中。江先生那儿现在怎么样？
3: 我找过他几次，可是他始终不肯出山。如果江先生要出山，抓住夺命金钗只是时间的问题。记住，一定要记住，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 一个好汉，三个帮。
0: 阿姨，阿姨，阿姨。

0: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
1: 老公，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老公，什么都不知道？
1: 谁呀？
0: 你别叫我老公，你别叫我老公，你们在干什么呢？哎呀，于队长，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呀，这绝对是个误会呀！
1: 误会？
0: 啊，你跟我老婆睡在我床上，你说这是误会，燕青山，你也太狠了。
1: 是，我知道。
0: 我知道我的乌纱帽快没了，可是你也不能给我加顶绿帽子吧？你，
2: 于队长，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哎。

0: 也没给我介绍啊啊！你介绍了吗？
1: 啥？你还要让我把我老婆介绍给你？燕青山，你也太气人了！啊，爸，你睡了我老婆，还要我给你拉皮条？有没有你这样的？
0: 于站长，你冷静点啊！我的意思是说，我真不知道她是你老婆呀。如果知道的话，我燕马人断然也干不出这种事来。
1: 昨天我可是为了党国去执行任务，你却抄我的后路啊，燕青山！我这有证据，咱们现在就到上峰那儿去啊！穿衣服，走走走！
0: 于站长，于站长，哎，你万事好商量啊，万事好商量，好吧？
1: 怎么商量？啊，你说怎么商量？
0: 哎呀，你倒是说句话呀！
2: 我说什么？该做的都是你做的。
0: 哎，燕某还是有些小积蓄的，你先拿着啊。哎呀，
1: 什么意思？想拿钱把这事儿摆平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也是视金钱如粪土，你知道吗？说接下来怎么办？
0: 啊？
1: 怎么办？
0: 那以后凡事都听你的好吧。
2: 哎，红霞你来了。
3: 哎，红霞怎么了？
4: 这是我昨天写的稿子，你看一下。
3: 啊，你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看。啊，出什么事儿了？
4: 爹，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吗？叫文人都好色。
3: 我听说过。怎么了？
4: 你是我们申报的主编，你也算是文人吧？
3: 我算是。
4: 你就挺好色的。
3: 嘿。

0: 哎，红霞，你来啦！
1: 哎，红霞，怎么了？
2: 这是我昨天写的稿子，你看一下。
1: 啊，你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看。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爹，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吗？叫文人都好色。
1: 我听说过。怎么了？
2: 你是我们申报的主编，你也算是文人吧？
1: 我算是。
2: 你就挺好色的。
1: 哼，这是从何说起啊？我怎么就好色了？
2: 你昨天中午跟谁去吃饭了？
1: 我跟秦可去吃饭了。嗨，不会因为我跟秦可吃了顿午饭，你就说我好色吧？啊？我们席间呀，谈的都是工作上的事儿。
2: 你们真的只谈工作上的事儿，没别的？
1: 当然谈的只是工作上的事儿。到底怎么了？你要跟我说什么？
2: 那个秦小姐刚来我们报社，什么路数我们都不知道，你得小心点，以后啊少跟她私下来往。
3: 呀，老公，哎呀，
1: 这会儿就别叫老公了。
3: 东西拿来了吗？
4: 五根小黄鱼，
3: 嗯，
4: 到乡下生孩子，
3: 嗯，
4: 吃喝拉撒睡全都够，
3: 嗯，我到乡下就托人给你捎信儿，你呢就别惦记我们娘俩了。
4: 昨晚上那个宴请。

0: 青山没碰上你吗？
1: 我给他下了药，睡得跟死猪似的。想什么呢你？
0: 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1: 小心眼。
2: 那我走了。
3: 哎哎哎，着什么急呀、啊、还没给孩子起名呢。
4: 怎么样？到手了？
2: 到手了。那傻小子还真以为我怀了他孩子呢。
4: 还自由你的，
2: 那是
4: 走，去火车站，还自由你的。

0: 喂，
1: 江先生，我是黄群呐，
2: 黄主任。
0: 那件事儿我还没想好，
3: 想好了自然会给你打电话。
1: 啊，江先生，夺命金钗昨天又行动了。
0: 有什么损失吗？
2: 县道馆的三个徒弟被杀，
1: 就连去追捕的宪兵也被杀了。阿部机关长命令我尽快破案，可我实在是找不到头绪。
2: 江先生，请不吝赐教。
1: 帮帮我，抓住他们，对我和你都会有好处的嘛。不是抬举的家伙。

0: 李站长，我的于大站长，多命进差的事儿，咱还得办，是吧？办是要办，但是我觉得这个命令不完成最好。就算是要办，也得拖他一段时间。你是说？
1: 拖一段是吧？哎，对，为什么呀？我不是小看你这个人，哎，就你这点本事，对付得了那几个夺命金钗吗？
2: 这是差不多吧？不就是几个小女子吗？差远了。这伊藤、刘怀志。
1: 张耀汉、吴祖德这几个哪个不是身边保镖成堆侍卫成群的？这就你这俩瞎子能杀得了人家？只要咱们计划的周到，计划的周密啊，他没有完不成的事儿，你说是吧？行啊，我是特派员啊，我把你给看透了，你呀，也就是喊喊口号，这杀人放火的事儿，你根本就不着边。
0: 这上面交给咱们的任务，咱总得完成吧？你说是吧？啊？我说不完成了吗？啊？哎哎哎，你找人不要时间啊？你知道他们藏哪儿吗？再说了，我就是找着他们了，哎，我也不傻。
1: 那这是为什么呀？他们可是咱们的摇钱树啊！实话跟你说了吧，这次吴祖德的事儿，我已经跟总部上报了，说是咱们干。哎哎，你的名儿我也署上了啊。这抚恤金和经费啊，说话马上就下来。
3: 于站长，你这不是拉我下水吗？这不是。
0: 什么叫拉你下水啊？什么叫拉你下水啊？我是帮你找了条财路，晓得吧？
4: 就是说还不谢谢我呢。
0: 哎哎哎，那几个姑娘，那可都是抗日精英啊。错杀了好人的是要损阴德的，晓得吧？
5: 你们把这些照片发给各个。

0: 现在如果要不抓出那个内奸来的话，大家一定都会相互防备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一定要抓到那个内奸。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不来找我们，我们就去找他们。

0: 是薛差。
1: 走。
2: 薛差，薛差，你出来，薛差。
0: 他这是有意不和咱们见面的。
2: 薛差，我知道你就在这儿，而且我也知道你现在不相信我们，才不跟我们相见的。可是你刚才也看见了，日本人差点把林黛给杀了，而且那个刘怀之就是我俩杀的，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0: 我看还是算了，他是不会出来的，而且这是日产区，鬼子很快就会来的，我们还是先撤了。

0: 哎，你好，
1: 大师弟啊，
0: 这里是师傅吗？
1: 是啊，大师弟啊，
0: 我是龙翔糕点铺的人，这是你们家小姐订的糕点。
1: 哦，小姐，侬要个点心送来了。
2: 点心？什么点心？
1: 是龙翔点心铺送来的，刚是侬订的。
2: 我没订什么点心啊。
1: 这是怎么回事啊？送错了。
2: 哎，秦管家，你等一下。我忘了，我是订了。
1: 哦，小姐，侬个记性。
2: 好了，您去吧。
1: 哦，晓得了。

过去，你过来，走，站住。

0: 队长，怎么是你，史云？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
1: 你不用在意那些，真想不到你们才是叛徒。
0: 你不相信我？我去日本见到管山两个剑道手，只是他们人太多，我打不过他们。哎。
2: 萨克达，诺面。哎，萨克达，萨克达，萨克达，是小鬼子。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0: 你前脚到鬼子，后脚跟来了，还说不是你？不是我就是不是我。
3: 好，要不是你的话，就杀鬼子给我们看。
0: 啊，
3: 这么
0: 杀就杀。
3: 哎呦！哇！林丹，你从后边绕过去，一个都别让他们跑了。是。哎呀！哎呀！哎呦！笨！笨！
2: 都解决了吗？
4: 不过枪声会引来更多的鬼子，我们要赶紧撤离。这回你们相信我了吧？就杀了两个小鬼子，就想让我们相信你？
2: 林丹，你啥意思啊？你凭什么怀疑我？你有证据吗？只要你拿出证据，我马上让你毙了我！
4: 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
2: 行了，都别吵了。我觉得这几个日本兵应该不是史云带来的。
4: 队长，你怎么帮着他说话？
2: 我们这次的行动已经充分展示了我们的实力。 所以，这些日本兵要是来围捕我们的话，应该不会只派这么几个人。

0: 这里边怎么没有我的照片？对呀，也许是他们到处找的时候弄丢了也不一定。不会这么巧的，我们刚刚过关卡的时候，日本兵的手里也没有我的照片。不会这么巧。
1: 想那么多干嘛？没有你的照片是好事儿啊！
2: 是来不及想这么多了，我们得赶紧撤离。小日本听到枪声，肯定会赶过来的。但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3: 去我大伯家吧，他是租界滑斗，我想他那儿应该最安全。
1: 快走！
4: 嗨，再见！
5: 再见！
6: 再见！
7: 行，汪先生，近来身体可好？啊，我个人的身体倒无所谓，只不过最近听说有一个叫夺命金钗的，闹得鸡飞狗跳的，让我夜不能寐啊。

0: 王先生，您的身体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是合作伙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
1: 阿布先生的心意我领了，不知道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0: 哦，是这样，今年3月1日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我想汪先生是否可以以个人的名义送一份贺礼给满洲国皇帝？
1: 这个嘛，国与国之间的邦交无可厚非，可是现在我的新政府还在跟贵国洽谈当中，身份比较尴尬，这个时候送礼是不是有些牵强啊？
0: 让汪先生多虑了，新政府的成立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大日本帝国政府也想在这个时候看一看汪先生和我们合作的诚意吧。
1: 我的诚意不容置疑，不瞒您说，以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拿不出什么合适的礼物送给别人。
0: 既然是在下提议的，那当然是为汪先生准备好了。
1: 哦，那不知道阿布先生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啊？
0: 占领南京之后，我军在南京的朝天宫发现了一批珍宝，其中有一件是大清帝国的朝冠，我想在满洲国成立庆典之际把这个东西送给溥仪先生，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2: 什么人？
3: 快走！
2: 阿志啊！
4: 喂！
3: 现在外边到处都是敌人，我们不能再跑了，否则会越引越多。
5: 那干脆我们就在这儿消灭他们。
3: 林黛，你去找个制高点掩护我们。
6: 嗯，
3: 走。
2: 行け、突入だ！
4: 開けろ！
7: 朝冠，据我所知，这清朝12代皇帝可就传下来一顶朝冠。
0: 周先生果然渊博，我说的朝冠就是这唯一传下来的朝冠。我想这对于满洲国皇帝溥仪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他祖先的遗物更珍贵的。
1: 这个人情我做得太容易了，既不用花钱也不用出力啊。
0: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既然汪主席给予首肯，我马上派人把他送到满洲。另外我还要在各大报纸发表消息，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汪主席的诚意。
1: 那就辛苦你们了。
0: 汪先生，要没有其他事儿的话我先告辞了。
1: 李禅，代我送阿布先生。
7: 阿布先生请。

0: 这里不安全了，我们得找个地方先藏起来。
1: 到处都是鬼子，这可怎么办？
2: 我们必须得先进租界才能安全。
1: 要是能联系上我大伯就好了，让他的车来接我们。
0: 鬼子他们好像没有我的照片，我先进租界去找你大伯，看他能有什么办法来救你们。你们两个一定要注意隐藏好，别让鬼子发现，我们分开走。
1: 好，你小心点。
0: 小心。

0: 你怎么穿着将就来了？
1: 在军统受训多年，习惯了。哎，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衣服要整齐，皮鞋要反光啊。
2: 这里可不是重庆，穿得太引人注意可不是什么好事。
1: 哦，我知道了。
3: 站住，走，站住。
2: 在上海滩闹得天翻地覆的所谓的夺命金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什么内奸，就这样采取行动的话会不会太草率了？
2: 燕特白人，别忘了你此行上海的目的。你以为局座真的怕他们是内奸吗？在军统里，共产党和日本人的眼线到处都是，还在乎他们这几个娘们？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次刺杀姓汪的行动一旦昭告天下，就等于承认被元长采取了下三滥的手段搞暗杀？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件事推动了汪先生的投敌，就会质疑委员长掌控大局的能力。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在上海滩闹得天翻地覆的所谓的夺命金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目标。你有什么打算？
1: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什么内奸，就这样采取行动的话会不会太草率了？
2: 燕特白人，别忘了你此行上海的目的。你以为局座真的怕他们是内奸吗？在军统里，共产党和日本人的眼线到处都是，还在乎他们这几个娘们？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这次刺杀姓汪的行动一旦昭告天下，就等于承认被元长采取了下三滥的手段搞暗杀？很多人会认为是这件事

0: 动了汪先生的头敌，就会质疑委员长掌控大局的能力。汪先生一家之言是没什么可怕，可怕就怕这几个女人落在了日本人的手里，那可全露馅了。所以说，这锄奸是假，灭口才是真。
1: 哦，是这样。
0: 余力那小子见钱眼开，把夺命金拆杀汉奸的事儿，他也敢往自己身上揽。我看他是活腻了。
1: 那这事儿，你向上面汇报了吗？
0: 汇报个屁！我这会儿要是告诉局座，夺命金钗就是他要干掉的人，他还不得立刻下命令？谁去执行？你、我，还是余力？就凭咱们这几个人去找那几个姑娘的麻烦，那就等于老太太上茅房。
1: 怎么讲？
0: 咱们就先闷着吧，走一步算一步。余力愿意吹，那就让他吹去。对了，余力骗来的经费，可别忘了我那份。
1: 经费？什么经费啊？
0: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在上海潜伏了这么多年，还没余力那小子一年挣得多。
1: 明白，燕某明白。
2: 这位小姐，是你在找我？
3: 是，您是石老先生吗？
2: 正是老朽。
3: 石老先生您好，我是您侄女史云的好朋友，她现在在日战区遇到了一点麻烦。
4: 停车！人家，走吧。

0: 大伯，大伯，回来了，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哎呀，我听到王小姐说你在日战区没回来，这得多危险呐！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吉人自有天相。大伯，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队长，叫王凤。
1: 见过了。

0: 沈伯伯您好，
1: 啊，您好您好，
0: 这位是林黛，是神枪手。
1: 哦，您好您好，
0: 沈伯伯您好，
1: 哎，快招呼大家坐下吧，快坐下。
2: 早就听云儿说到你们，
1: 你们现在到了，真是太好了，我这儿还算是安全，就在我这儿先安顿下来吧。
2: 我虽然是个商人，
1: 但是在抗日的问题上，我也是不含糊的。那么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呢？
0: 我打算召集剩下的所有人，杀掉姓汪的，证明我们的清白。根据我目前的判断，除了那个现在失踪的妙玉以外，其他的人都不可能是叛徒。
1: 可是那姓汪的现在投靠了日寇，杀他也不容易啊。
0: 要是杀不了姓汪的，军统的人肯定还会怀疑我们。
1: 我看姑娘们个个身怀绝技，又何必非得给军统干呢？
0: 怎么可以这样？我们本来就是军统一手培养的，一定要在军统干上。
3: 我觉得沈伯伯说的有道理，军统现在要杀我们，我们干嘛还给他们卖命？要我看，反正一样是抗日，还不如我们单干。
0: 我不想一辈子背着这个黑锅。
1: 老朽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可讲。
0: 沈伯伯，您请讲。
4: 既然军统现在痛下杀手，
1: 那就说明他们已经放弃了你们。至于你们是否清白，他们已经完全不关心了。
5: 我觉得我大伯说的对，就算咱们继续跟着他们干，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1: 啊，哈哈，好了好了，今天先不谈这些了。
4: 这里是客厅，人来人往的，人多眼杂，也不够安全。
1: 我这宅子后边有一个阁楼，我带你们到那里去，可以吗？
0: 史伯伯，您想的真是太周到了，谢谢。
1: 啊，来，
4: 请随我来。

0: 大伯，来咱们家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块宝地啊？
1: 王小姐、林小姐，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2: 很好。
3: 东三，
4: 主编，
3: 这里有份资料，你马上整理出来，明天要登报。
4: 嗨，什么内容？
3: 今年的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8周年，王主席准备送份厚礼表示祝贺。
4: 哦，那应该是什么厚礼呢？
3: 啊，我听说了，是乾隆皇帝的这个。
4: 皇冠，
3: 听说非常非常值钱。
4: 那是啊，那乾隆皇帝的那朝冠，那是无价之宝啊。
3: 给皇帝陛下送的，一般的礼物拿不出手。
4: 那是。
3: 好了，资料都在这里了，马上编稿出来。
4: 嗨，我马上。

0: 我们已经采取旅犯了，至今为止你们毫无所获，太令我失望了。
1: 巴布老师，我早说过，中国人靠不住。我看76号就是在敷衍我们劫机骗取经费。
0: 林天君，你这话我不同意。什么叫骗取经费？我们对皇军是诚心诚意的。
1: 诚心诚意。
2: 革命金钗他就在租界，你为什么抓不到？哼，
3: 今天一个士官，十几名皇军死在了日战区。林天君，这你又该怎么解释呢？
2: 报告，你说什么？够了！
3: 你们如此的不团结，怎么精诚合作呢？中国人就是因为不团结，才落到今天的局面，不能让中国人的悲剧在我们身上重演。
1: 嗨，

0: 政委。
1: 啊。
0: 杨子江同志来电说，鬼子江会以姓汪的名义给伪满洲国送一份国庆贺礼。
2: 国庆贺礼。哦，我想起来了。伪满国成立八年了，也就是说，东北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了八年。想起来就痛心疾首啊。
0: 是啊。哦，对了，电报里还说，这次的贺礼是国宝清朝乾隆的皇冠。
2: 乾隆的皇冠？
0: 是。
2: 姓汪的这是公开分裂国家呀，他是想通过承认伪满国的合法性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
0: 政委，我不大明白，你说一顶帽子能起多大的作用啊？
2: 你不懂，皇冠在封建社会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利，戴上这顶帽子，伪皇帝从名义上就有了合法性。
0: 哎，那既然是名义上的，那谁会在乎啊？
2: 你不能这么想问题，在中国还有很多怀有封建思想的人，这些旧社会的遗老遗少，为了自己的利益复辟帝制，想回到封建社会的人大有人在。日本人就是想利用这一点让伪满皇帝拥有更多的拥护者。
0: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该怎么办啊？啊，我要不要去通知杨子江同志啊？
2: 不用，这件事交给上级处理。日本人对这件贺礼一定会派重兵保护。上海的地下党是用来搞情报的，这样的战斗不合适。他
0: 是
2: 通知刘鹏来报道。
0: 啊，是。
3: 这见面就是为了这件事吗？
4: 组织上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要求我们不要插手。
3: 嗯，我明白，组织上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4: 这我当然清楚，可是……哦对，我找你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3: 什么事？
4: 你知道夺命金钗吗？
3: 知道。
4: 组织上要求我们找到他们，争取把他们拉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这几个姑娘个个身怀绝技，如果加入到我们的组织里，那他们将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3: 不瞒你说，杨子江同志，这个任务交给我是最合适的。
4: 为什么？
3: 因为这些姑娘就住在我的家里，而且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亲侄女。
5: 这个卖国贼竟然又有了新花样，他决定把我们的

0: 国宝献给伪满洲国，看来他这个汉奸是当定了。
1: 我们来上海就是为了杀他，既然暂时杀不了，我看破坏一下他的阴谋呀。
0: 没错，我们必须赶在鬼子之前动手。
2: 太好了，我正闷得发慌呢。
3: 满洲国成立八周年，汪主席送皇冠贺喜。
4: 这是什么呀？
5: 这个卖国贼简直太过分了。
6: 就是太过分了，这完全是卖国呀。
7: 怎么了？这大早上起来不干活，出什么事了吗？啊，
4: 主编，今天的读卖新闻你看了吗？
7: 日本人的报纸我从来不看的。
4: 你看看，日本的报纸上说，那个投靠日本人的汪精卫要把清朝的皇冠送给满洲国，庆祝满洲国成立八周年。
7: 姓汪的这是典型的卖国行为，
6: 他这么做不是明摆着承认东三省独立吗？
7: 马上从正面报道一下这个新闻，我们都是中国人，从我们中国国家领土的完整性出发，分析一下如果东三省独立的话对我们国家的危害，把他们的恶行昭示给国人。红霞，你执笔。
4: 知道了。
7: 工作了。
8: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9: 什么事儿？我还不知道。
8: 3月1号是满洲国成立八周年，姓汪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乾隆皇帝的皇冠，要送给溥仪当贺礼。
10: 这还不赶快上报啊？你还等什么呀？
11: 弄脑子瓦特了，这件事儿能报上去吗？报上去又成了咱俩的事儿，让我看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如今民族危亡，国土沦丧，啊，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就应该跟鬼子汉奸做坚决的斗争，就应该……
11: 行了，小点声，特派员啊。哎，我说你这天天都想成人，你也得有点本钱吧？就咱们这俩半人，没等进宪兵队大门呢，就先见阎王去了，能晓得吧？
10: 可是这事儿都见报了呀，啊，那上面总会知道的吧？
8: 知道就知道，
11: 总不能让咱们拿着手枪跟人家冲锋枪去干吧？
12: 斯蒂文先生，这几样东西您还满意吧？
13: 东西我都看了，货还不错，但可惜它不是宫里的。
12: 斯蒂文先生是行家，现在是民国了，宫里的东西不好淘换，就这几样我还费了不少周折呢。
13: 谢老板，钱我是一分都不会少你，但是你要多用一点心。
12: 您放心，一旦有了好东西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13: 今天的报纸看了吗？
12: 看了。您说的是
13: 皇冠，要是能得到他，我也就不虚此生了。
11: 哎，我这钱怎么少了这么多呀？特派员，别装傻，我的经费呢？
9: 我拿走了。
11: 你拿走了？你凭什么拿走了？那是我的钱。
10: 你的钱啊？没有我替你瞒着，你能向上级邀功拿着钱吗？
11: 哎，
10: 再说了，你能给你那个假老婆拿金条，我拿你几个钱怎么了？

0: 徐站长，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我也不怕你知道，对吧？知道就知道，怎么了？哎，反正咱俩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哎，跑不了我，哎，也跑不了你。<笑>不是，特派员，我是意思是。
1: 你要钱，你跟我说一声，你也不能拿这么多呀。本身我也不太富裕，是不是？
2: 你是不是以为？

0: 整个上海滩就你和我呢？啊？那你把局座想的也太简单了。我还告诉你，这钱呢，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赚的，但它绝不是一个人能花得了的，懂吗？所谓舍得，舍得，你不舍怎么得呀？
1: 那问题是，我也没得着，光舍了。
0: 瞧你那山西老财的样儿。没他妈大出息！这事儿我已经和上面说了，夺命金钗的事儿咱们先放一放，皇冠的事儿得马上上报，转移一下上峰的视线，总比让咱们去杀那几个武艺高强的娘们儿强吧。
2: 孟公，这日本人是想拖您下水啊，这无异于赤裸裸的绑架呀。
3: 东三省是个敏感的话题，以我的名义送贺礼，就表明我的态度是支持满洲国的合法性，换言之，也就是叫我汪某分裂国家呀。
2: 孟公，您提出的去先救国没有错，但是这卖国贼的名号您要小心呐。

0: 和日本人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总结出一个经验。
1: 您的意思是
0: 忍？
1: 孟公，我是怕之后日本人会提出什么更过分的要求，到那个时候……
0: 方某人管天管地，但管不了日本人拉屎放屁，对吧？
2: 南姐，四姐，宪兵队好像有情况。
3: 什么情况？
2: 今天有一个日本鬼子中队的车开进宪兵队，就再也没出来过。
3: 不好，一定是运送皇冠的人，他想现在就运走。
2: 那咋办？
3: 立马行动，一定在鬼子之前抢回来。
2: 好。
4: 报告，政委。
5: 哎呀，你小子来得挺快啊！啊，
4: 你派人招呼说咱有任务，咱哪能不快着点呢？
5: 我就喜欢你这身上爽快劲儿。路上辛苦了吧？
4: 不辛苦，一听说有任务，我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5: 行了，你急什么呀？坐下来。

0: 队长，防守这么严密，咱们怎么进去？
1: 先别着急，一定会有漏洞的，绕一圈看看。

0: 识识字啊。
1: 小时候俺家穷，上不起学校，
2: 我参加革命了，这可不是理由，没事儿多给我学习学习。
3: 妈
1: 好，
3: 皇冠在封建社会那就是皇帝的帽子，戴上皇冠就是皇帝，就有权力统一天下。
1: 哦，那我就明白了，意思就说那要是小鬼子戴上了也就成了皇帝了，那就能管咱全中国的老百姓了。
2: 你这么说也不算错，鬼子的目的就是让伪满皇帝戴上他，然后利用他奴役咱们中国老百姓。
1: 那我就把他抢回来，以后咱自己当皇帝。
2: 说的这叫什么话，那咱闹革命不又回到封建社会了吗？一句话，这个皇冠不能落到敌人的手，一定要把它夺回来。
1: 好，政委，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4: これを満州国に輸送する任務は任せたぞ。
5: ご安心を閣下、陸軍部の保護措置はすでに完璧になっています。輸送路も占領地区内ですから問題ないでしょう。
4: よし。
2: 根据我们的情报，鬼子押送的路线是在日战区，咱们的队伍开不过去，只有靠你们游击队来完成这个任务了。来看，
3: 从上海向北，这是必经之路，
2: 正好又是你们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这次鬼子押送国宝的人数肯定不会少，你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提。
1: 没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2: 好，那这回就看你的了。
1: 是。

0: 艦長閣下、出発します。
1: 見たか、シナ人はそうやすやすと冠を運ばせる気はないぞ。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0: 哦呦，特派员，我说你这早上也照，晚上也照，你收拾的这么体面，你给谁看呢？你
1: 军统三准则你忘了吗？头发不能乱，服装要笔挺，皮鞋要反光。身为军统的军人，时刻都要把这三条准则记到脑子里，落实到行动当中，绝不能给军统丢脸。哎，对了，和上级说皇冠的事了吗？
0: 我还没说呢。哎呀，我不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算了。
1: 哎，我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啊？
0: 我怎么笨了？少干活多拿钱你不知道？
1: 活你是少干，可这钱你也没拿着啊。拿着了吗？
0: 什么意思？
1: 你啊，你就是个榆木脑袋。你不立名目，你怎么要经费呀？啊，我的于大站长，
0: 您的意思是，咱们得先有名目，再拿经费，
1: 多新鲜啊！像您这样整天在这坐着，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吧。
0: 哎。这几天不见，您这搂钱的本事可是见长了。
1: 和你这种见钱眼开的小人在一块时间太长了，
2: 没办法呀，跟他能办的，能告诉吧？
3: 意思全对。

0: 哎，灰色小姐，灰色小姐，灰色小姐，
1: 黄嫂，黄嫂你好，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你穿这身衣服到租界去不太方便，我在老介福给你做了个旗袍，你穿上它比较隐蔽。
1: 旗袍？
2: 是。

0: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皇上。我们大日本皇军给76号的经费，可不是让你这么花的。
1: 啊，不，桂子小姐，这是我个人的薪水，是我送给你的。你穿上试试。

0: 小王，情况怎么样？
1: 报告政委，日军护送皇冠的小分队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了。可是，我方参加战斗的所有战士们，全部都牺牲了。刘鹏，他也。

0: 王公，皇冠在路上被人劫走了。
1: 谁干的？
0: 听说是共党分子。哎，这个日本人这么大张旗鼓的宣传这件事儿，就算是被劫了，也是在情理之中。王公，您看起来并不着急啊。
1: 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0: 谁呀？
1: 王主任吗？
2: 我是阿布。
3: 是阿布机关长。您有何吩咐？
1: 王主任，你到我这儿来一下，
2: 有事情要办。
3: 哦，嗨，我马上就到。
0: 来人呐，备车。
4: 什么事这么急？
5: 总部来电，接皇冠的行动失败了。
4: 什么？那皇冠呢？
5: 目前下落不明，但据我们在76号卧底的同志说，皇冠好像落在一个司机的手里，现在很可能已经回到了上海，准备在租界出售。
6: 哦呦，钱老板啊。
7: 哟，许先生。
6: 哎，上一次我托你卖的那件东西怎么样啊？
7: 那东西怎么还在店里放着呢？实在是弄不出去啊。
6: 哪能啊，杨澜不喜欢啊。
7: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谁还买这些东西啊？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6: 那可是我家里传家的宝贝啊。
7: 你当他是宝贝，人家不一定。就找那洋人吗？他爹当年是抢过咱们故宫的八国联军，人家什么没见过呀？一般东西真不在他眼里。
6: 哎，钱老板，
7: 这样，徐先生，一旦有了下家，啊，我就通知你啊，回吧，
6: 能帮帮忙好吧？
8: 同志，
9: 主编大人，
8: 我们报纸的销量又下来了。你一定要想办法。
9: 主编大人，您也知道这眼下民众反日的情绪那是很高的呀、哎、那这销量不下来那才怪呢。
8: 不，前几天的销量可是猛增的。
9: 可您知道那为什么吗？我也正研究这问题呢。
8: 那当然是报纸的内容很精彩嘛。
9: 精彩那是当然精彩啊。可您研究过吗？啊，为什么？人家外头对咱的评价，是什么呀？
8: 什么评价呢？
9: 说我们的读卖新闻，那就是死亡通知书啊。
8: 为什么？
9: 你想想，咱前段子采访的那些人都哪儿去了？
8: 嗯，
9: 都死了呀。老百姓都认为只要我们采访的人没几天就得那人家不是盼着吗？人家就觉得咱们那报纸采访了谁就得死啊。那眼下都没人敢接受我们的采访啊，所以下来了。
8: 荒谬，太荒谬了。
9: 一点都不荒谬。你看，与其说整天看那些大东亚共荣的内容吧，不，老百姓更关心的是眼不前的事儿，啊，你说整天在报纸上读的都是刺杀呀，这对他们来说多刺激啊！
8: 那怎么办呢？

0: 哎，总不能让我去把夺命金钗找来，商量着再继续杀人吧。
1: 宗本先生，
2: 这好像不是天皇陛下的子民应该说的话。
0: 惠子小姐，对不起，我刚才不是故意的。
2: 我也是跟您开玩笑呢。
3: 惠子，你怎么来了？
2: 好久不见，来看看你，不行吗？
3: 啊，
0: 你们认识？
3: 啊，
1: 宋博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后还请松本先生多多关照。
0: 哦，好，你们聊，我还有事。
4: 哎，主编您慢。
3: 找我有事啊？
2: 没事。
3: 没事？
2: 我真的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日本一别已经好多年了，想不到我们在上海遇见，而且你还做了日本报纸的记者。
3: 我也是没想到啊。我更没想到，这当年亭亭玉立的校花，那现在就成了一个军官了。

0: 季馆长，您肯定是那个司机偷了皇冠吗？
1: 偷走皇冠这个案件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可是从现在来看不太像。
0: 为什么？
1: 因为游击队的尸体都在原地，从常理来说他们是不会丢下尸体的，起码来说就地埋葬才合乎情理。
0: 皇军？
1: 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所有的押运人员都是有据可查的，全部阵亡，只有那个司机才有可能。
0: 哎呀，如果真是他可就难办了，他随便找个地方一藏，这就如大海捞针呐。
1: 不不不，你说他做这件事情为的是什么？
0: 那当然是为了钱呐。
1: 没错，事情是出在我们日战区，他根本就没有买卖的可能，他唯一的途径就是
0: 上海租界。
1: 对，所以找你来就是让你赶快到租界去把皇冠夺回来。
0: 就算是在租界也不容易，租界人口复杂，我们又不认识他。
1: 废话，容易的事情我还找你黄主任干什么？
0: 唉，承蒙机关长阁下看得起，卑职一定全力以赴。
1: 赶紧去办。
2: 主编。
3: 哎，孟佳，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2: 最近关于夺命金钗的报道怎么不发表了呢？
3: 你有他们的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不过读者们都反映还想继续看到他们的报道。
3: 孟佳，现在全上海都在搜捕他们，我觉得呀，还是暂时避一避风头的好。哎，对了，你表哥的那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他什么愿意过来到咱们这儿来工作呀？
2: 别提他了，就他那个榆木脑袋，一点都不开窍，非觉得日本人给的薪水多。
3: 他这样可不好，不能为了钱就去当汉奸呀。有机会你跟他讲，咱们这儿的大门啊，随时向他敞开着。只有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才不愧为是中国人呀。
2: 有机会我一定再劝劝他。那我先去忙了。
3: 好。

0: 大姐，什么事儿？淑云，没事儿，就是没事儿才觉得闷呢。哎，大姐，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1: 不行，现在76号的人拿着照片满大街的找我们，我们还是在家里待着好。这成天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 都快成猪了，心口和学差这么也联系不上。
0: 他们两个一定是对我们还有所怀疑，等他们两个弄清楚了，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

0: 好的好的，麻烦你了啊，谢谢。
1: 谢谢啊。

0: 喂，穆佳，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快点。
1: 这假洋鬼子又要来啊？
2: 来呀、啊，来是好事儿啊，他可是咱们的财神。
1: 什么财神呢？他就是个色狼，看到我就动手动脚的。
2: 老婆，想开点儿，咱们这是赚钱，摸一把就摸一把，也少不了一块肉啊。哼。
3: 斯蒂文先生，
4: 钱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您还是那么漂亮。
3: 斯蒂文先生，屋里请，屋里请。
5: 什么？新四军跟护送皇冠的宪兵队激震，皇冠下落不明。
0: 是，而且据分析，这个皇冠很有可能就在租界里面。
5: 哎，主编，你是怎么知道的？你不会是新四军吧？
0: 行了，就别瞎猜了，赶紧把稿子给发出去，告诉所有的国人，如果发现皇冠的话，绝不能让他再落入日本人手里了。
5: 是。
6: 银标部，
7: 请。慢去，慢去。
8: 老板，这回咱可赚大了。
2: 干咱们这一行的，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行了，咱们可以好好歇歇喽。去买点茶叶、报纸啊。
8: 好嘞，我这就去。

0: 什么物件啊？
1: 好东西。
2: 哟，什么稀罕宝贝啊？
0: 行了，别捂着了啊，打开，让我们长长眼。
1: 好嘞。主任，上海滩这么大，上哪儿找这个司机去啊？
3: 你说这司机现在最想干什么？
1: 那还用说，赶紧把这玩意儿卖了换钱去啊。
3: 到哪儿去换钱呢？
1: 古玩店。
3: 说对了，以后要多动动脑子，不要用屁股思考问题。
1: 是，主任高明。

0: 收起来
1: 啊，
0: 收起来，
2: 这是好
0: 的，叫你收起来，
2: 这是好的，
0: 我叫你收起来，你没听见吗？你还跟我在这儿蒙事儿啊？就这要是个真物件，还能落你小子手里？
2: 老板，这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滚！
2: 老板，哎，你
0: 滚！上我这蒙事儿来了，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3: 切，笑你！
2: 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0: 你傻小子，上我这蒙事儿来了？
2: 谁这么大胆，敢蒙您？
0: 哎呀，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啊！
2: 他拿什么蒙您呢？
0: 拿什么？说了你都不信。乾隆爷的皇冠。
2: 皇冠？您没仔细瞧瞧？
0: 我瞧个屁呀！前两天报纸上说，汪先生要把皇冠送给满洲国的溥仪。他要真拿个钧窑和汝窑的瓷器来说，我也就搂两下，哪怕是验的，这不是扯吗？
2: 哟，今天报纸可说了，日本人押送皇冠的队伍，让新四军在半道给打了。听说现在皇冠下落不明，很有可能就流落到上海租界了。
0: 坏了！
3: 我就说嘛，这东西看起来不像是假的。
0: 你这不是马后炮吗？王主任，是哪阵风这把您叫来了？
4: 钱老板，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有点急事儿，去去就回。您先坐着喝杯茶，夫人啊。
5: 慢。
4: 哎，田老板，我再问你一遍，这是要去哪儿啊？
0: 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黄主任，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
4: 田老板，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你到底去哪儿？
0: 您听我说，我就是出去办点事儿，没什么。
4: 来啊！
0: 哎，
6: 干什么？
0: 别，黄主任！哎，
4: 钱老板，你这姨太太漂亮。
0: 哎，黄主任，我说，有个小子给我送来一顶皇冠。
4: 皇冠，这个人呢？
0: 走了，我就想去追，您这不把我拦住了吗？
4: 这个人长什么样？
7: 一个乡下人，五短身材，小眼睛，
0: 说话外地口音。
4: 你给我记住了，如果这个人再回来找你，马上向我报告。
0: 一定向你报告。
4: 如果你敢骗我，我这几个兄弟好几个月没回家了。对不起。
7: 走。
8: 什么人啊？你这是
9: 76号的。
8: 76号的，看来76号也在查皇冠的下落。
2: 停车！找死啊你！

0: 我听说董氏先生酷爱收藏，而且是古董行家，鄙人非常的钦佩。
1: 这是我的个人爱好，恐怕和阁下没什么关系吧。
0: 董氏的个人爱好跟我没关系，但是董氏先生收藏的东西跟鄙人大大的有关。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那我就跟你实说吧，我这次来就是为了你手里的皇冠而来的。
1: 你怎么说东西在我的手上？我根本没有。

0: 董事先生，你应该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情报人员，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你是在一个中国司机手里收来的。
1: 你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2: 董事先生，
0: 你知道你这样做是很可能会引起国际争端的，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高出本金20%的价钱收回来，这样的话你既然没有损失，又赚了一笔，你觉得如何？
1: 阿布正然，
0: 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我手上也没有你要的东西。
0: 否认是没有用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大日本帝国是有绝对的实力来应对一切敢于触犯帝国利益的人。
3: 那我倒要提醒你了，我代表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不清楚，我也根本不需要清楚，一个小小的日本国究竟有什么样的实力。我看我们的谈话可以结束。
0: 董事先生，谢谢你的接见，我想我们还会有机会见面。
3: 我看还是不必了吧。
4: 先生、あの米国人は譲らないと。
5: 譲らないのではなく認めないのだ。
4: 運転手がいるのではないですか。証言させましょう。
5: いい方法だ。
6: 他卖古董的钱呢？拿过来。
7: 我不知道啊。
6: 拿去，带兄弟们去喝点。
7: 是主任。
6: 马西马西，
8: 惠子小姐，您有什么吩咐？什么？阿部机关长要司机？哎，我刚才跟阿部机关长已经说过了，那个司机已经交代了，他招供了。他把东西卖给了租界的华董史蒂文了。什么？要对质？哎呀！
7: 主任，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了吗？
6: 日本人要我们把司机送上去。
7: 把司机给送上去？那他们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呀？
2: 废话。要死的，我还用得着发愁吗？
7: 那您看这事儿，这，
9: 您请。
3: 给史万春先生打个电话，就说今天晚上我要去拜访他。
9: 是。
7: 主任，我阿峰说句不该说的话，您是太心急了，您就光想着拿了钱把他给干了，那您总得想想会不会有什么后患呢。
6: 你放屁，
2: 用得着你跟我指手画脚吗？我为什么？日本人给那点钱连你们这几个鬼都不够花的。
6: 我不弄点钱，我上有老下有小，我和西北方家。
7: 我是说，您看事情都成这样了，那你得想办法给他日本人个交代呀。
6: 交代
7: 啊？
2: 交代个屁，
6: 要人没有，要命一条。
7: 主任，依我阿峰看这事情啊还没到那个地步呢。
6: 你什么意思？
7: 我有办法，不过就是您那点钱。
6: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给你一半。
7: 我先谢谢主任，谢谢。
6: 说。这不是苦肉计吗？
7: 啊，是啊。
6: 这能行吗？
7: 行，绝对行。不过你
6: 啊，这就丫头啊，你看看你呀，应该向人林小姐学习。

0: 没事啊，绣绣花儿，这多好！你看看你，整天像个男孩子。
1: 我男孩有什么不好的？大伯，你以为他那是贤惠啊？
0: 他这当然是贤惠啊！女孩子嘛，就是应该学学如何做针线活。
2: 你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可别害怕啊！他呀，那是猎杀人的功夫。
3: 又没正经。
1: 哎，我怎么没正经了？不信你问大姐，大姐是吧？
4: 石伯伯，这次您还真愿我使用啊。林黛绣花呀，是在练手上的稳定性，这是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1: 看，
0: 哦，原来如此，老朽真是孤陋寡闻了。
5: 哎呀，史蒂文刚才来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
0: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5: 他说新收了一些宝物，想请您一起欣赏一下。
0: 好，知道了，那我下去了。
1: 大伯，斯蒂文是谁啊？干什么要往咱们家送啊？
0: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美国政府派他到租界当工部局的外董。
6: 此人呐，酷爱收藏古董，可能又收了什么好东西，请我一起去欣赏。
0: 其实啊，无非是拿到我面前来炫耀炫耀。
1: 不会就是一个假洋鬼子？
0: 他祖辈在清朝的时候就去美国淘金了，发家以后就定居在了美国。也许正因为他的中国人的血统，政府才派他到这儿来的。
4: 那这么说，他的家里一定收藏了不少古董。
0: 收藏？哎，他那根本算不上收藏，无非就是借着他这个外董的身份在倒卖古董，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换了一种方式在掠夺而已。
1: 要我看哪，假洋鬼子和日本人一样，都没一个好东西。
0: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极其反感日本人，对租界内反日势力暗中扶持。列强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归根结底是我国自身的孱弱。希望我国强大起来，无需再与侵略者虚与委蛇的周旋。
4: 石伯伯，您放心，我们的同胞一定会让日本人滚出中国的。
0: 说得好，姑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国赴难，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7: 大哥，扎吗？
8: 扎呀，
7: 真扎呀，
8: 扎。
7: 哎，那我就真扎了啊。
8: 嗯。哎，哎呦呦，真扎呀！
9: 大哥，兄弟们跟你鼓舞劲儿。
8: 好，来，扎！
7: 就这一下，那我是真的扎了。
8: 好。啊！
10: 本来想把这个家伙送到您这儿来，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给救了。
11: 你就是被这个东西给刺伤的？
8: 是啊，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要是不闪，被担架抬的可能就是我呀。
12: 又是夺命金钗。
10: 惠子小姐提醒的对，就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11: 那个司机是怎么回事？
8: 他当时要跑，我一着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给打死了。
12: 那怎么办？司机死了，怎么跟那个外董对峙？
11: 算了，就算他没死，他们也会抵赖的。
12: 难道就这么算了？
11: 根据当前的局势，我们还不能公开的跟他们翻脸，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得逞。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
13: 皇冠毕竟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要是落到满洲国皇帝的手里，中国人从心里还是可以接受，要是落到美国人手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2: 您的意思是
13: 制造舆论，要利用这件

0: 是激化租界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
1: 你去跑一趟，让读卖新闻把这条消息刊登出去。
2: 嗨，
3: 机关长，机关长高
4: 高啊，机关长实在是高啊。
2: 我马上就去租界。
3: 机关长，我先回去了。
5: 你先下去吧，有事情我会叫你。阿峰啊，
4: 哎，
5: 这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4: 大哥，这有什么呀？
5: 你让我逃过一劫呀。
4: 大哥，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我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5: 好，阿峰，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心领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4: 大哥，谢谢大哥。
5: 来吃菜。
4: 哎，
5: 这可是福聚楼最有特色的菜，我是专门为你点的。
4: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吃呢。
5: 哎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来吃菜。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到日本人的地方去转一转，到樱花茶社去看看。
6: 大哥
7: 啊，
6: 我这辈子我阿峰啊，我就全靠着可是有大哥你，那我还怕什么呀？
7: 对对，啊，停车！哎呀，我去撒泡尿啊！
6: 大哥上厕所方便一下。

0: 斯蒂文先生，
1: 石老先生，
0: 怠慢怠慢，请坐。
2: 斯蒂文先生可是收藏界的大行家呀！啊，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老朽大开眼界啊！这次又带来什么宝贝啊？
3: 老朋友，我可以肯定的说，你们家里所有的宝物都不如这一件。而且这件宝物绝不仅仅是让您大开眼界那么简单。
0: 斯蒂文先生，老朽也不是刚刚踏入收藏界呀，这么自信老朽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2: 来吧来吧。
3: 就是他，您上眼。
4: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喜事？
5: 这次可是公事，宪兵司令部要你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4: 宪兵司令部要发表文章？那这可是第一次啊。什么内容呢？
3: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说过这一件宝物它绝不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么简单吧？
4: 不只是大开眼界，那简直就是震惊啊。
3: 那当然，在中国它可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4: 我听说这件宝物日本人是要运到满洲国的，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呢？
3: 我只能跟您说，这是运气。

0: 再多我就不能嫁了。
1: 啊，是是是。那么斯蒂文先生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2: 带回美国。我要让美国人民来看看，
3: 在中国什么是代表至高无上皇权的东西。
1: 斯蒂文先生，恕老朽直言，这件宝物恐怕你不易保存了。
2: 它是我花钱买来的，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我凭什么不可以带走？
1: 你不要误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这么说吧，像这样的宝物是不宜个人收藏的。你想，如果你把它带回了美国，藏在你的家中，外边会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给你惹来多少麻烦不说了，闹不好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呀。
3: 您说的这话倒是有道理，但是凭我斯蒂文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不相信，我也不可能相信有人还敢打我的主意。
1: 说得对，明着当然不会，但是暗着的可是防不胜防啊。
4: 而且我也听说斯蒂文先生在您现在这个职位上多年引起美国很多同僚的嫉妒，
1: 如果他们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给你编造一些事实来向政府弹劾你。
5: 你是说那个皇冠在斯蒂文的手上？
6: 没错，他想独吞，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绝不能让他得逞。
5: 你们的意思是说让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中国人对他群起而攻之，对吗？
6: 聪明。虽然现在满洲国已经独立，可是满洲国的皇帝毕竟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放在他的手上总比流落到美国去要好吧。
5: 那是，再怎么说呢，溥仪也是中国人呢，对吧？那人家是正统的清朝皇帝，那个皇冠本来就应该传到他手上的。要不是民国改朝换代的话，那怎么能沦落到民间去呢？你说是吧？
2: 你的话打动了我，这样烫手的东西
3: 还不如及早变为实用的钱。
2: 聪明。
1: 斯蒂文先生，如果你把这宝物转让给我，我拿黄金跟你交易，价钱你随便开。
2: 好。
3: 等等，
1: 怎么了？
3: 我差一点中了你的圈套。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似乎忘记了你是一个商人，而商人是没有朋友，更不会做亏本的生意。
2: 换句话说，无论我这个宝物以什么样的价钱卖给你，你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误会了，斯蒂文先生。我这么做，第一是给老朋友你免去了众矢之的的麻烦。当然，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还怀有一颗爱国的心。我是想把这个宝物收藏下来，等将来祖国统一了，把它交给政府。
2: No, 你不会这样做。按照我们美国人的理解，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绝不会动用你私自的财产把它买下来以后，然后献给国家。
3: 不过作为老朋友，我还是会给你留一个机会的。
1: 什么机会？
3: 我会把它公开拍卖，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和诚意的话，你会拥有它的。

0: 你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宝物。
1: 所以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在报纸上揭露斯蒂文，谴责他作为美国的利益代表倒卖中国国宝，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景，是真正的掠夺者。
2: 而我们大日本皇军则为了国宝能留在中国而全力以赴，
1: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
3: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赶赶稿子，争取领导就见报。
1: 哎，你急什么呀？公事谈完了就不能谈点别的了？
3: 就是这大美女就在眼前，我这么要一走的话，那多杀风景啊。
1: 你呀，没个正经。
0: 你想靠中国的宝物挣钱，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因为拍卖让中国的宝物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中国人会怎么看？
4: 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吧？万一这个宝物真的流落到别的国家人的手里，这只能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无能。
0: 作为老朋友，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这么做会激起民族矛盾，也会影响你美国在中国的声誉的。
4: 我们美国人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就算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
5: 那你们也要有实力表达不满才行。
0: 这么说话我真替你害臊，别忘了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
4: Sorry 老朋友，
5: 我代表的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的祖国不是中国，是美国。
6: 皇宫，今天的读买新闻看了吧？日本人押送皇冠不利，现在皇冠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7: 现在我还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政府去跟美国人交涉。
6: 哎呀，但是这个日本人方面已经向我们发了通知，希望我们能谴责一下美国董事。
7: 对于日本人来讲，我确实是一把好用的枪。
6: 那按您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给日本人打？
7: 美国人不能得罪，日本人的面子也要顾到。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以您个人的名义起你一份草稿，对此事表示一下遗憾，希望斯蒂文能顾及中国人的面子，把皇冠交还给我们，或者由我们高价赎买也可以，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
8: 我这就去办。

0: 卖报卖报，清代皇冠金线租界。
1: 哎，报纸。
0: 哎，谢安东。
1: 啊，你请。来，来坐。
0: 卖报卖报，
2: 这美国人也太不像话了啊！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3: 就是呀，口里讲，
0: 卖报卖报，
3: 强盗。
4: 这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想要用皇冠做文章，挑起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5: 董事先生，报纸上把你得到皇冠的消息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想要进行隐瞒的话，估计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让美国政府知道了，说不定为了维护两国的关系，会让你把皇冠还给中国的。
4: 既然不能把皇冠带回到美国，那么干

0: 粹就在上海把它卖掉。你马上帮我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我要对皇冠进行拍卖，无论政府个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参加竞拍。
1: 是。
0: 等一下，只允许用黄金进行交易。
2: 皇冠。
3: 看什么呢？
4: 主编，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3: 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4: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3: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4: 真的？
3: 哎，
4: 我行吗？
3: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4: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3: 好，没事了，你忙吧。
4: 好。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看什么呢？啊，
1: 主编，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0: 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1: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0: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1: 真的？
0: 哎，
1: 我行吗？
0: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1: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好，没事了，你忙吧。
1: 好。
2: 给他钱，给他钱吧，给他钱吧。

0: 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追杀前面那个人？
1: 你管不着。
0: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原来你是军统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领子里边是氰化钾吧？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那么废话，动手啊！
0: 看在都是军统同仁的份上，我今天不杀你，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之间有内奸，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插手。

0: 姑娘们。
1: 大伯。
2: 小老板。
1: 怎么了？
3: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那个美国的外董吗？
1: 美国外董？啊，就是那个假鬼子。
3: 对，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什么？

0: 皇冠？
1: 对。
2: 啊？
1: 我没想到皇冠落到他手上了。
2: 怎么会这样？那得直接把他抢回来啊。
3: 我当时就要从他手上把皇冠买下来，可他不答应。后来日本人找他要，他也不答应。现在弄得满城风雨，这个 Steven 狗急跳墙，他要公开拍卖。
2: 真是太卑鄙了。

0: 难的。
1: 也就是说，想得到皇冠，就看谁的钱多了。
0: 公开拍卖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你们在想什么呢？
2: 石伯伯，您放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宝，他就一定会留在中国。
0: 说得好，与其咱们这么等着，不如赶紧去想办法筹措资金，无论如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皇冠买回来。
1: 对，
3: 这个美国董事太不像话，亏他还是华人，
4: 简直就是忘本。
5: 局座，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部，以外交的手段让他们把皇冠交给我们？
3: 不行，总外交程序太复杂，时间不够。你给上海站发个电报，就说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皇冠夺回来。我们也参加竞拍，把竞拍的黄金立刻运到上海。
5: 是，我立即去办。
3: 等等，告诉燕青山和余礼，这次事儿要办不好，叫他们自行了断，别回来见我了。
5: 是。

0: 怎么样？兰花指啊，那是。我怎么看都像几根打了蔫的烂葱。不是你整天咿咿呀呀的啊？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样？当年梅先生出访日本，这兰花一出，那可是迷倒了全日本的男人。第二天报纸上就说了，看了梅先生的兰花指。
1: 那全日本的女人的手，那全都应该砍掉。就我这手，能去？哎呀，虽然比不上梅先生，但是我这么一出去，至少也能迷倒一半的日本男人吧。那照你这么说，还打什么仗？就派你于大站长往街上这么一站，小兰花指唰这么一挥。
2: 那日本男人看了之后都全被迷倒了，这多省事啊！
3: 特派员，站长，重庆来电。
2: 怎么说呀？局座来电，说委员长亲自下令，让咱们夺回皇冠，否则自行了断。
3: 啊？
0: 糟了！哎，你不是天天要喊着那个什么杀身成仁吗？这下机会来了，直接自行了断吧。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老二，给总部回电，皇冠乃国之重宝。
2: 料想觊觎之人甚多，特请示总部理应多准备黄金，以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
0: 完了，
2: 哎，你还敢要钱啊？啊，你不要命了？
0: 你这不是废话？哎。
2: 人家明摆着是要拍卖，你没钱你拿什么拍呀？发报去吧。是。
0: 那万一这个皇冠要是拍不来呢？你傻呀？万一要是拍不来，咱们俩跟总部多要点黄金，咱哥俩跑到国外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自行了断去，
4: 哎。

0: 队长，刚才我大伯讲话的时候，你干啥一直笑？
1: 就你鬼！我笑什么？你不知道啊？
0: 我是一个粗人，难道你也想和我一样啊？
1: 诗云，你说，我们要是不花一分钱，就把皇冠给抢回来，你大伯会高兴吗？
0: 队长，既然咱们想到一块儿了，那就赶紧定个方案吧。
1: 方案很简单，我们一定要在拍卖会之前把皇冠给抢回来。
2: 就凭咱们三个，那些巡捕肯定不是咱们三个的对手啊，对吧，四姐？
1: 林黛，想什么呢？
3: 不能硬拼。
1: 说的对，一定不能硬拼。一击不中的话，肯定就没有机会了。我们现在就侦察地形。

0: 没错，就是他，
1: 抓住他。
0: 哎，等等，听说夺命金钗武艺高强，万一咱俩不是他对手，让他跑了
1: 那怎么办？
0: 要不你回校园，我来跟踪他。
1: 我看行。

0: 侠哥，你是在找我吗？
1: 不要动。
0: 好好好，我不动还不行吗？那你动，过来，过来呀。
1: 别愣着，别让他跑了，追。小丫头，你个小丫头，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
0: 你说你们几个大男人也真是的，满大街的追我一个女孩子，你们什么意思啊？
2: 看你这个小丫头嗲兮兮的，我说要不咱们兄弟几个先……
3: 没错，下面让咱们抓人，可没说不要咱们再抓人钱，先快活快活吧，是吧？
0: 你们真够坏的，着什么急呀？
3: 大哥，这丫头说咱们坏，坏就对了。你不知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呀、啊？拿着。现在我就让你知道，哥哥我有多坏。
0: 着什么急呀？薛差，你
4: 别犯骚了，把衣服扣上，赶紧跟我走。
0: 呵，这是人住的地儿吗？
5: 太破，我这不也是为了查出内奸吗？来，
4: 喝口水。
5: 太可恶！一次行动，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定要查出内奸，给那些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6: 是，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只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谁是内奸。
5: 我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我不应该让史莹和王凤他们见面了。
6: 史云和王凤他们在一起，
5: 还有林黛。本来我以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就可以查出内奸到底是谁。只是。

0: 没想到我把史云推进了虎口。
1: 你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内奸？
0: 这是我在日本士官那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吧。
1: 我说呢，我一出门就让76号的给盯上，原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
0: 你看出问题没？
1: 没有队长的照片。
0: 没错，我观察很久了，现在只有他可以随意的在路上行走，就连过租界的关卡也是毫无障碍。
1: 你是说
0: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人？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出卖我们的会是队长。
1: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
0: 什么事儿？

0: 你的意思，那包袱里头装的是炸药？
1: 很有这种可能，否则教官的船为什么会爆炸呢？
2: 队长，船在那儿呢。
0: 可当时教官和队长是在热恋当中，队长为什么要害教官呢？
1: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可靠的。
0: 这样看来，队长很可能是内奸。
1: 那林黛和史云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不会。内奸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不过我们得尽快让史云和林黛脱离他。
3: 好，好的，我知道了。
4: 听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我们的占领区，见到那个照片上没有的王队长，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对我们很有用。
5: 嗨
6: 嗨
7: 嗨嗨嗨，
6: 这回我可找着了。哎呀，让我瞧瞧在哪儿啊，在哪儿。
8: 你这又做什么白日梦呢？啊，
6: 什么叫白日梦啊？我这不是帮咱们找那个山清水秀适合自行了断的地方。哎，切，你说这西班牙好啊还是这法国好？哎哎，你干嘛去？
8: 我的上线通知我总部组织的黄金到了，我去接一下。
6: 特派员，我跟你一块去。
8: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6: 为什么呀？两个人去不是更安全点吗？
8: 更安全？像你这种人呐，越多越不安全。
6: 你什么意思，特派员？我呢，虽然爱钱，但这是救命的钱，我敢乱动吗？
8: 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花？这黄金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还不一定花成什么样呢。你就在家好好的，给我找那个山清水秀能够自行了断的地方啊！我走了。
6: 不是，特派员，哎哎，特派员，

0: 你们是什么人？我叫黄群，听说过吧？76号黄群，正是在下。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了。
1: 军统并没有亏待你，亏待？还说没有亏待？
2: 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拿到的钱还不如你的零头，孩子上不起学，老婆买不起首饰，我干嘛还要跟着你们？
0: 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
2: 这句话我很不爱听。
1: 什么汉不汉奸的？这年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3: 说这些有个屁用！呸！
2: 好了好了，你们细嗅
1: 的时间有的是，行，
3: 走，哪去？走。黄主任，您答应过给我们那些好处吗？你放心吧，我黄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
2: 对对对。

1: 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还有，我喜欢占便宜，你也喜欢占小便宜，你活着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得死。哎呀！你别开枪，抓活的！
2: 干！滚！啊！哎呀！哎呀！啊！哎呀！哎！

哎，别动！我让你跑，跑不动了吧？去，给我拿下！

0: 大哥，快撤吧，好像是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0: 啊！
1: 撤，
0: 快撤！

0: 上次鱼刺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当中出了叛徒。
1: 您的意思是，
0: 把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0: 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吗？
1: 哦，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自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叫薛钗。
1: 薛钗？
0: 你刚才被76号的人追杀，是我救了你，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躺下休息吧。
1: 多谢薛小姐的救命之恩呢。
0: 你受伤了就别多说话，躺下休息吧。你的衣服脏了，我拿去帮你洗洗。
1: 哦，谢谢薛小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回来，明早别迟到啊！
4: 哎，
3: 妈的，说我见钱眼开，这小子不会带着黄金自个儿跑了吧？
5: 你怎么起来了？
1: 啊，我的伤不碍事儿了。多谢姑娘相救啊。
0: 不用谢，你这是要走吗？
1: 啊，我都出来一天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的。
0: 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应该很安全。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姓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1: 在下姓叶，我是个生意人。
0: 生意人？76号为什么要追杀一个生意人呢？
1: 小姐有没有看最近报纸上有关皇冠的消息啊？
0: 略知一二吧。
1: 皇冠要拍卖，我不想让它流到国外去，所以准备了一些黄金想参加拍卖，没想到被76号的人知道了，他们不仅抢了黄金，还想杀我。

0: 我灭口啊！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爱国商人。76号真是太坏了，连平民老百姓也不放过。
1: 其实我受点伤倒没什么，只是没了黄金，一时又筹措不到，买不回皇冠，那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
0: 燕先生，你别着急，我相信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衣服，
2: 谢谢薛小姐。
1: 不用谢。
0: 那我告辞了。

0: 杨子江同志，请你转告总部，我现在正在调集所有资金，一定想办法把皇冠买回来。
1: 文春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次竞拍？
0: 放弃？是总部的意思吗？
1: 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放弃竞拍不等于放弃国宝，我只是想另想办法。
0: 你打算怎么干？
1: 我打算跟夺命金钗谈一谈，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是的，凭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准备好的国外财团相拼。据可靠情报，这次来竞拍的有国外的政府势力，所以我认为即便是竞拍，我们的成功率也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斯蒂文在租界里公然拍卖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本身就是违背道义的事情，我们更不能助长他的企业。
0: 嗯，我明白了，可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儿……
1: 万春同志，做我们这项工作哪能事事都讲原则呀，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2: 老三，

0: 老三，
1: 你来啦。
0: 你受伤了？
1: 不是我，是我救的一个人。走，外边说去。
0: 你今天救的什么人？
1: 他是个爱国商人。他准备了点黄金，想去参加皇冠的竞拍，没想到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要杀他灭口。我正好打那儿经过，就捎带手的把他给救了。
0: 你说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陌生人带到家里，这样太危险了，以后要谨慎一点。对了，皇冠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有什么想法？
1: 说实话，我想把皇冠抢回来，这毕竟是咱们中国的国宝，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拥有它，你觉得呢？
0: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有两个人，人手也不够。如果现在姐妹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好了，我们的胜算会更大的。
1: 是，不过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你别忘了，队长是内奸。
2: 你怎么才回来呀？
3: 别提了，就差这么一点儿，啊，就差这点儿我就回不来了，我。
2: 啊？不是，黄金呢？啊？
3: 我告诉你吧，和我联络的那个上线叛变了。
2: 啊？
3: 这次接头本身它就是个陷阱啊，幸亏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否则我就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我。
2: 受伤了？
3: 现在没事了。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

0: 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吧，你说你现在……哎呀，
1: 其实你不清楚啊，这个上线是直接面对局长的，局座一直对赵宾鹏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个上线跟我单线联系。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软骨头。
0: 你刚才说是夺命金钗把你给救了
1: 啊？是啊。
0: 你见着他们了？
1: 啊，没见着。你看着我干嘛？
0: 特派员，让我看看你的伤。
1: 什么？
0: 哎，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看来你没撒谎。我这还以为你是食苦肉计，把那黄金私吞了呢。
2: 小子，他妈心眼都他妈用这儿了你！
0: 江湖上混，你总得多点心眼吧？哎，那现在怎么办啊？黄金没了，咱们怎么去竞拍呀？
1: 还待着干嘛呀？赶快给总部发报啊！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太累了，
2: 我先睡一会儿啊，快去。啊，
0: 那是睡吧睡吧。
3: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4: 局座，上海出事儿了。
3: 上海到底出什么事儿？
4: 和燕青山接头的人叛变了，燕青山不但没接到黄金，而且还受了伤，差点连命都搭上了。
3: 是说赵薇叛变了？
4: 局座，这个人一直跟您单线联系。
3: 娘个西皮！
4: 局座，个别人辩解影响不了大局了，你现在必须想想怎么样弥补。离皇冠拍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3: 可是我们跟上海联系只有靠电报，那怎么办？把黄金从电报里发过去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行的话武力解决也可以。
4: 好，我立即给他们发报。
3: 等等，告诉他们这是委员长下的死命令，如果办不到，军法处见。

0: 打扰了，姑娘。
1: 大伯，你怎么来了？
2: 什么报？报？您请坐。
3: 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4: 史伯伯，有什么事儿你就只管说。
3: 拍卖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
4: 听说了。哎呀，
3: 本来啊，我想尽可能多筹集些黄金，把皇冠换回来，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皇冠流落海外呀。
1: 对呀，大伯，那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3: 离我所需相差太远，哪怕我就是把这家都卖了，换钞票容易，换黄金难呐。
4: 史伯伯，您的意思是，拍卖会我们没有把握？
3: 姑娘们，有句话，老朽不知当讲不当讲。
4: 史伯伯，我们跟史云是好姐妹，就是您的亲人，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1: 对呀，大伯，我可是你的亲侄女，跟我你还用客气？
3: 那我就说了，我知道你们几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如果你们肯出手的话。
1: 大伯，你怎么不早说呢？
3: 怎么了？
1: 其实啊，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不高兴，都没告诉你。
3: 真的？嗯。来来来，快坐下，咱们商量一下。我有一个想法，

0: 怎么会是这样？
1: 军统的标准做事原则，没什么大惊小怪。
0: 可是黄金丢失，责任并不在你我呀。老板让咱们去抢皇冠，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
1: 很简单，在老板眼里头，死了的烈士远比活着的废物好。这回你终于有成人的机会，赶紧去，
0: 去去去！
1: 哎，我说你那口号以后能不能少喊两句？我求你，他不吉利。现在就剩两条路了，第一，投靠日本人。
0: 你再胡说八道，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1: 我就那么一说，你着什么急呀？你想当汉奸，我还不干。
0: 我告诉你，党国对我有养育之情，局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燕青山绝不当叛徒。
1: 我知道。第二，跑。
0: 跑？往哪儿跑？啊？
1: 你去执行任务是送死，你不去执行任务回军法处那是领死，高低都是个死。哎，咱们俩呀，莫不如36计走为上，趁着咱俩现在手里有点钱，先去香港，转头咱们就出国一走了之。
0: 这军统的网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就算咱们跑到了香港，也一样会遭到别人的追杀的，你懂不懂啊你？
1: 那你说该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0: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季馆长，我实在是想不通。
3: 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2: 我们对美国人太客气了，皇冠是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凭什么拿去拍卖？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白白地赚走一大把黄金吗？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杀了他们，夺回皇冠。
3: 惠泽，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4: 平田君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方法太过野蛮，并不实用。
3: 继续说。
4: 平心而论，皇冠本来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现在却要用黄金买回来，确实是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严。不过像平田君说的，杀人越货，那就更不行了。那样做，势必会一片大乱，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们也是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皇冠，才是我们的特长。
3: 好，
5: 兄弟们，董事先生已经嘱咐过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为了我们的拍卖会顺利的进行，所以大家的巡逻都要认真，防止意外发生，知道吗？
6: 知道。
7: 解散。

0: 我们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皇冠而来。
1: 那还等什么？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0: 别着急，先看看再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抓回来。
1: 收拾一下。是是，我们先走。
2: 什么？王小姐，你说是日本人？是的，日本人先我们一步，到了史蒂文的家。那他们得手了吗？没有，他们一进院子就被发现了。
1: 哇，这下大草惊蛇了。那下次下手就更不容易了。据我的观察，就算日本人不去的话，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下手。
2: 史蒂文在他的屋里屋外都布置了很多人手，而且巡捕房的人动作也很快，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嗯，史伯伯，您不用担心，这次不行的话，我们还有下次。可是史蒂文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你觉得还能有下次吗？我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用老办法。
1: 什么老办法？
2: 要是在里边无法下手的话。
3: 我们就等皇冠出来再下手。私の責任です。部下への忠告を怠り、銃声で気づかれてしまいました。いや、私の責任です。状況から見て、部屋に入ったとしても、どうにもできなかった。がっかりするな。他に方法がないか考えるんだ。
2: はい。
3: はい。
2: ご安心を。冠は必ず奪い返します。
3: ご苦労。帰って休め。
2: はい。はい。

0: 亮子江同志，多米警察昨天夜里偷袭了史蒂文家，但是没有得手。
1: 怎么回事？
0: 史蒂文家防守过于严密，鬼子他们之前已经进去了，并且惊动了史蒂文。我看这么进去强行的抢恐怕不行，他们准备在路上动手。
1: 这更冒险，你看这样好吗？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来策应他们。
0: 好吧，

0: 雪小姐，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是雪小姐的朋友啊。
1: 我也没说你骗我呀，你要是骗我了，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

0: 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男人。说吧，你找薛小姐干什么？
1: 这
0: 什么呀？这舌头让小猫给叼了呀？赶紧说。
1: 他救过我，我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0: 他救过你？
1: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儿？薛小姐，是我呀，燕青山。
1: 燕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2: 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这儿，我就给他绑了。
0: 你胡闹！
1: 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爱国商人。
2: 我哪知道他是爱国商人呢？
1: 他脸上又没写字。
0: 对不起，燕先生，让您受惊了。
2: 没什么，我呀。
3: 就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要是没有你们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啊，我早就被……
4: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主人，这一次咱们可算是发财了！<笑>
3: 记住，这件事情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尤其是日本人。是，放心吧。你去吧。是，主任。哎呀，
0: 误会，薛小姐，我真的不是坏人，你们就把我放了吧。说。
2: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的？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一辈子在这绑着吧。你是让我怎么说呢？这个，你到底
1: 说不说？好吧，这不是那天你在那儿洗澡吗？我看到你背上的纹身了。行啊你！
2: 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你还偷看女人洗澡啊？我杀了你！我，哎，别开枪！我是军统中校燕青山。你也是军统的？嗯。
1: 好高。快点。
5: 先生。先生、どうなさいました？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な。羨ましい限りだ。先生が年を取った後でも？そうではないか。いえ、少しも。
1: 先生のお年の男性は最も成熟していて魅力があります。君は教え子の中で一番いい子だよ。先生、お呼びになったのは何のご用で？明日の晩競売が催される。すぐにそこへ行き、皇宮に言え。作戦の指揮は稽古に任せる。はい。你说你也真是的，人家都救完你了。
2: 还颠颠跑回来干什么呀？啊，还想偷看女人洗澡呢？我呀，是想请二位帮我夺回皇冠。想得美！让我们帮你，凭什么呀？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皇冠是咱们的国宝，日本鬼子现在侵略咱们，驱逐倭寇，杀身成仁。
1: 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儿啊！行了行了，少跟我说这些。我当特工的时间不比你短，可是任务失败以后，还不是像狗一样给踢出来？
2: 如果二位小姐肯帮燕某这个大忙的话，燕某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二位小姐一个清白。
0: 燕先生，这个忙我。

0: 我们可以帮，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国家。不过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1: 哦，那就都听薛小姐的。
2: 行了，天也不早了，没什么事你先回吧。
1: 可是时间紧迫呀，再过两天租界的外董就要拍卖皇冠了，万一真的让日本人买去了，那咱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0: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放心吧。
1: 好，那燕萌我告辞了啊。
0: 等等。
1: 哎，什么事儿啊？
0: 那天那事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
1: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偷看他洗澡的事儿。
1: 哎，明白。有关小姐生育的事儿啊，燕某一定会守口如瓶。放心，放心啊。哎，再话说回来了，燕某也没看着什么呀。
0: 你欠抽吧你！
1: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0: 笑什么笑？
2: 我笑也不行啊。

0: 哟，你这瞎忙活什么呢？啊？
1: 这叫未雨绸缪。什么时候等你想明白了，咱俩拍屁股走人。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啊！遇到事儿不知道想办法解决，就知道脚底板抹油开溜啊！
1: 你少唱高调，你不也是没办法？
0: 这次啊，不但是有了办法，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你呀，就等着坐在这儿领赏钱吧。
1: 特委员啊，
2: 侬脑子瓦特了？
1: 青天白日，你说什么胡话呀？
0: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
1: 打住！装什么诸葛亮啊？哎，你要真有那运筹帷幄的本事，咱哥俩也不至于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
0: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刚才去找了夺命金钗，他们答应帮咱们夺回皇冠。
1: 真的？
0: 那还有假？
1: 哎，不是，人家凭什么答应咱们帮咱们干这事儿？
0: 天机不可泄露。哎呦，
1: 侬快点讲好不啦？
3: 你着啥子急嘛？
1: 你不说我都知道。驱除倭寇，杀身成仁。你们要是帮我们夺回皇冠，我一定在上峰那里帮你们洗刷冤屈。
0: 哎，我说你小子，你刚才没偷偷的跟着我吗？
4: 这是他们的路线图，主要是这一带，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障碍。
5: 我们要兵分两路，我从这儿带一队人顺着这条线到国际饭店外面。
6: 明天晚上史蒂文为了皇冠的安全，一定会派汽车护送，而且一定会安插大量的人员保护。
7: 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6: 出奇必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0: 太好了，这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 不过我们只有两个人，必须要借助外力。
2: 外力？什么外力？
1: 那，就是那些东西。

0: 姐啊，下去看看。我跟你们说，耽误的事儿，这算谁的呀？
1: 放下！你是谁？放下！放下！

0: 斯蒂文，守门是假的，假的。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
1: 听起来还不错，可还是觉得人手不够。要不这样，让那个军统中校也来，这样毕竟多一个人。
0: 算了吧，你看他那个夸夸其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绣花枕头。他来了，不仅帮不上忙，没准还要添乱的。
1: 倒也是哈，看他那样，除了能偷看女人洗澡以外，估计也干不了什么正事儿。
0: 你怎么还说这事儿啊？
1: 行行行，我不说，我不说还不行吗？可是我不说，不代表人家不想啊。再说了，作为女人，有一个男人来想着你，也是挺幸福的事儿嘛。
0: 那是你，不是我。
2: 黄板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你觉得我这个计划怎么样？听起来还不错，可还是觉得人手不够。要不这样，让那个军统中校也来，这样毕竟多一个人。
1: 算了吧，你看他那个夸夸其谈的样子，就知道他是个绣花枕头。他来了，不仅帮不上忙，没准还要添乱呢。

0: 说不代表人家不想啊。再说了，作为女人，有一个男人来想着你，也是挺幸福的事儿嘛。
1: 那是你，不是我。说正事儿吧。
2: 美国外董的家离巡捕房非常近，为了防止更多的巡捕骚扰，我决定在国际饭店外面设伏，这样就可以出其不意。

0: 谁家的车呀？怎么放这儿了？
1: 谁家的车？我们的车坏了，开不走了。
2: 你能帮个忙吗？哎呦，
0: 来，家人，把这车给我推走。
2: 停！哎呀，别开枪！别开枪！哎，你干嘛？干什么？
0: 你们都是什么人？
3: 我们是军统的，只要你配合我，保证你安全。
0: 军统的？

0: 惠子小姐，你真是再世女诸葛呀！这个计划太完美了，你可以把黑锅转嫁给军统，然后让重庆和美国方面产生矛盾，高，实在是太高了。怪不得阿部长官这么欣赏惠子小姐呀！
1: 你这些话，还是留到成功夺回皇冠之后再说吧。你赶紧安排一下下面的人，行动的时候一定要利索，最好不要弄出人命，否则会很麻烦。
0: 嗨呀嗨呀嗨呀！惠子小姐放心，我黄某人一定竭尽全力夺回皇冠。

0: 你他妈想吓死我呀你啊！哎，老实交代，刚才在想女人呢，对吧？
1: 我想女人怎么了啊？我想女人怎么了我？
0: 我就是在想，明天夺命金钗他究竟能用什么办法夺回皇冠？算了吧啊！哎，就我这眼睛，不用两眼，一眼我就能看到你心里去。
1: 你的表情都把你自己给出卖了，你在撒谎。我撒什么谎了？啊，我什么表情？啊？
0: 你刚才那表情吧，那就是一个春心荡漾啊！哎，你瞧，口水还在呢。
1: 你小子敢耍我？
0: 好，开个玩笑啊你。 想女人就想女人，对吧？你这个年纪的男人想女人不很正常吗？不想就不正常。完了。哎，说说你的，要是不打仗，你也该儿女成群了吧？谁说不是呢？哎。
1: 我燕某人只想着如何为党国效力，没有儿女私情。我想的就是
0: 驱逐倭寇，杀身成仁，对吧？哎，这不是特意的。

弟兄们，这次任务关系到大日本皇军的荣誉，所以我们必须抢回皇冠，明白吗？

0: 我们已经行动了，怎么办？来不及埋伏了，强行进攻。李代，你去占领制高点，我来移开其他人。是。
1: 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
2: 看样子，咱们只能硬拼了。

0: 队长，
1: 玉钗，
2: 怎么是你们？
1: 你们也来抢箱？箱子呢？
0: 他跑了！快追！

0: 怎么回事？只有一个人。不管他，先截住他，看看包袱里的东西。
1: 手里拿的是什么？

0: 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就你一个人护送？我们都遇到打劫的了，都打散了。大哥，你别认得的。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1: 是什么人把你们打散了？我也不知道啊。您是什么人呢？
0: 回去告诉你们的杨主子，我们是军统的。
2: 军统的呀，那军统的跟美国人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呀。哎呀，
3: 因为你们的杨主子在中国太横行霸道了，我们给他点教训。
2: 不要跟他废话，杀了他算了。
1: 哎，别杀我，我就是一个当差的，别杀我，别杀我。哎，嘿嘿嘿，
2: 我们不会杀你。
1: 谢谢您。

0: 没有想到这么容易就得手了，惠子小姐，高啊，实在是高啊！你这完全是导演了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好戏呀。
1: 这没什么，黄嫂和手下的兄弟也是功不可没。我这就给阿布老师打电话。
2: 一方面向他道喜，另一方面给76号请功。谢谢惠子小姐，谢谢惠子小姐。
3: 怎么样，夺回来了吗？别提了，自己人和自己人打起来了。
2: 结果让那个该死的小日本给捡了便宜，怎么回事？都是我不好，我没能打晕那个巡捕队长。哦，这两位是？
4: 史伯伯，他们俩一个是薛差，一个是秦可，原来都是跟我们一起的。哦，明白了。
5: 大伯，大伯，你不用担心，我们还会把它夺回来的。よろしい。よくやったぞ。すぐに幹部令を司令部に持ってこい。すでに巡捕隊が出動しているはずだから、気をつけるんだ。もう失敗は許さねえぞ。今頃あの雨子がどんな顔してるのか見てみたいな。

0: 皇冠呢、啊、
1: 皇冠
2: 皇冠呢、啊、
1: 不皇冠我也不知道啊。
2: 妈的猪，一群他妈蠢猪，
0: 这么多人连个皇冠都保护不了，你们他妈还能干什么？我告诉你，马上把租界全部给我控制起来，绝不能让皇冠再溜出去，听见了吗？
1: 啊，听见了。
2: 还不快去给我找，
1: 走。
2: 哎，
3: 从鱼刺行动到现在，我们几个终于见面了。那次行动我们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内奸。到了上海以后，我一直都在观察你们每一个人，直到现在我终于知道那个内奸到底是谁。
4: 你干什么？
3: 你为什么要出门？说，你说完了，我今天要为死去的那些姐妹们报仇。
5: 你说我是内奸？

0: 怀疑队长是内奸，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呢？行动，你为什么在树林里作戏？
1: 我们在日战区，如果我不做记号，我们撤退的时候怎么全身而退？你告诉我呀！
2: 我知道谁是内奸。你是说我是吗？不是吗？我问你，我们摸进大楼的那天晚上，你跟那个小日本说了一句话，他就乖乖的把枪放下了。你跟他说了什么？
3: 私は日本人です。
1: 你有没有脑子？我跟他说日语，是为了拖住他麻痹他，还有事情干掉他。你撒谎！你日本话说的那么好，你肯定是内奸。我日本话说的好，我就是内奸是吧？史云，我告诉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是我潜入日战区，把日本人屠杀中国老百姓的胶卷给送出来的。他们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一口流利的日语，就因为这个。
0: 日本人对我是恨之入骨，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千面妖狐”，我给他们当内奸，我不是找死吗？石云，行动那天晚上你拖对了，你到底干什么去了？谁？
4: 哎，是我，
0: 是我，干什么去了？你要急我别碰，真是人上磨，早干就跟上。
1: 我憋不住了，我尿急。雪柴，你凭什么怀疑史云跟队长？这些日子我一直和队长在一起，我们俩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要不是有人相救，我们俩早就被军统给枪决了。
3: 如果我们真是内奸，直接投靠日本人就行了，还在这杀什么汉奸来证明自己？王凤，我倒想问问你。 那天咱们行动之前，你交给教官一个包裹，那个包裹里是什么？跟那条船的爆炸有没有关系？

0: 您说我杀了教官，我和教官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1: 我知道。可是我觉得，男女之间的感情。

0: 我必须得跟你们说清楚，我是队长，之前看过你们所有人的资料，秦可，你在进入军团之前也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可是那个人他把你给骗了。
1: 你跟我踢他是吧？你说你还知道什么？
0: 在我们姐妹之中，只有我们两个人有过感情经历，他们两个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那个人要是他站在你面前，你能打他？你能骂他？你会把他扎得粉身碎骨吗？你不会。那我怎么可能炸死教官呢？
2: 我的
0: 是什么？是信，是我们俩认识这么久以来所有通过的信。这次行动以前，我怕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把这些信留给他，给他留个念想。可是没想到，教官死在了我的前面。

0: 为什么日本人手里有我们四个的照片，就是没有你的？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
1: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能说，我不是内奸。你解释不了，你不用解释，
0: 我今天来就是要杀了你。
2: 明白。 几位姑娘，老朽有几句劝言，待我说完，你们再动手不迟。新来的两位姑娘，我虽然是初次相遇，但是王小姐和林小姐，我们已经接触了几天，但老朽可以凭直感，肯定的告诉你们，在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是那个所谓的内奸。你们太年轻，考虑问题太钻牛角尖。 你们只在你们五个人身上怀疑猜测，你们为什么不跳出你们五个人，想想别的地方，想想别的人？这么争，能争出什么结果？
3: 据老朽所知，就是在你们军统，就有日本人安插了奸细。就拿你们这次行动失败来说。
2: 泄露机密，这就是第一大疑点。还有，那个负了重伤但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妙玉，就是第二大疑点。可是你们呢，却执拗地怀疑，连你们自己都拿不出像样证据的自己人的身上，你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些放下，把精力放到更重要的事情上去？把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收起来。

0: 你们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夺回皇冠。皇冠就是我中华民族的国中重宝，一旦日本人拿到，一是送回满洲国，二是直接运回日本，两条道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让日本人拿走。也许夺回皇冠最佳时机就是现在，一旦皇冠落入日本军中手里，就再也没有夺回来的可能了。姑娘们，你们要三思啊。
1: 是罗花说的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夺回皇冠。
2: 我们现在再继续争吵下去也是于事无补，还不如我们齐心合力一起夺回皇冠。
3: 是呀，要我看咱们以后再也不要提内奸的事了。
2: 只要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夺回皇冠的，替死去的姐妹们和教官报仇。
4: 可是我还是担心内奸不除早晚是个祸患，谁也不能保证我们下次行动的时候就不会落入敌人的圈套。
0: 薛小姐，凭老朽对王小姐的了解，这个保票我打了。如果哪天查出来王小姐就是那个内奸，老朽我第一个站出来谢罪，怎么样？
1: 石伯伯，
0: 在这个屋子里边，除了云儿，我们大家都相识不久，但是老朽看得出来，你们都是些好姑娘。我没别的意思，只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只有这样，你们才能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不给敌人有可乘之机。你们说，老朽说的对吗？
1: 对。

0: 哎，怎么到这会儿了还没消息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我绝对相信他们的能力。他们要是办不成啊，那别人就更办不成喽。
2: 镇长，特派员，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慢慢说。
2: 听说拍卖会取消了，现在巡捕满大街。

0: 们的计划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他却意外卷入了其中。这一刻，我不知道是意外还是惊喜。
1: 你怎么了？快醒醒！快醒醒！哇，快醒醒！哇，你终于醒了！为了救你，我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
0: 他不能被牵扯进来。你是刚刚救我的人？
1: 应该是全云香城最倒霉的人。我路过王墨轩，然后你哐当一下倒那儿了，来了一帮黑衣人，拿着枪把我们抓到了这里。你的伤没事吧？那儿有个出口。

0: 你是谁？
1: 国民党统计局第三处，云江城情报站行动队队长，傅少空。
2: 原来你得罪的是第三处。行动队的队长就可以不讲法，随意拿人。无故出现在追捕现场，于法于理，我都可以请你和这位兄弟进来的。你觉得呢？
1: 严大小姐，
0: 你说的是保墨轩的那条后巷。我沿路回家，就被你们第三处的人抓到这儿来。我倒是想问问副队长，我上哪儿说理去？
1: 请你过来，自由的。你只要做一件事，从你背后的月下松溪图里面找出唯一一幅真品，我保你安然无恙。
0: 恕难从命。
1: 那你一定听说过第三处的作风吧？

0: 你要是杀了他，就没有筹码能拿来要挟我了。
1: 下一枪你们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0: 不就是见话吗？我做。
1: 我给你10分钟，不见真品，就见他的尸首。

0: 你是说，就是这个黄毛丫头伪造了我们卖给日本人的话，还惹了我们一身骚？
1: 是的，站长。林家世代经营书画生意，见过第一，鲜少人知，做为也是第一。若他能今天过了这一关，日后在寻找江之水的一座上，

见画如看母，其封神古相集体之外者，先见画品，也就是笔墨纸卷。此作绢布泛黄，有茅草之潮色，味道不错。喂，所谓纸寿千年，墨运万变，此作浓墨中还泛有微微紫光，这是典型的上海曹素工墨，品相还称不得上佳，我看最远超不过三年。喂，见过画皮即见画骨，所谓画骨也就是题跋、印章、款制、壁画。画卷右上角题明月下苏西，四字为行楷，但方坤素以隶书见长，存世之作中未见行楷。喂，这幅裱画的浆糊都还没干，给我设考场，最起码把准备工作做足吧。

0: 姓傅的，严小姐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你要想杀人就直接动手，别在这耍我们。
1: 关灯。
0: 哎，你关灯干什么？还嫌自己死了不够快啊？
1: 找不出真迹，我们都得死。

0: 方坤作画偏好用特制的绢布，普通绢一斤穿一五，而他的绢却是二斤绞拼一的，更加厚重，肉眼根本没办法辨别，只能靠手上的触感。
1: 想不到书画一界竟真有如此人物，还这么年轻。不过共党那边好像也盯上了江之水的遗作。
2: 义父放心，我当时亲眼看见韩湛向他开枪，

他的入局应该只是一个巧合。另外，我也已经安排了人手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底子很干净。主公，小心驶得万年船。右边这幅月下松溪图。 山体笔墨浓润，乃是酣畅淋漓之笔触风格。即似方坤年少时所作的云林图，左侧自治中提到至正己亥，为元至正十九，应该是作于方士晚年时期。

0: 时间到，你没机会了。
1: 等一下，等等！
2: 所以左侧这幅是方士晚年所作，
3: 真迹就在你面前。
0: 严小姐。

0: 最后一个要求，加入第三处。
1: 你放他走，我就加入。
2: 不行，要走一起走。
1: 你放心吧，我没事的。

0: 明天晚上8点，我会以韩蝉的身份故意暴露行踪，到时候你可以借机潜入第三窗。
1: 严小姐，从今日起你就负责接话工作，这些字画是专供你练习接话之用。
2: 为什么要接话？
1: 梁站长筷子帮他做事不用两回事。

0: 这次任务中立下功劳，或许能查阅资料库，找到杀害你哥哥的凶手。
1: 风声走了，通知被捕，切莫相见。
2: 时间紧迫，请求单独行动。谨慎行事，
1: 若有危险，立即终止。
3: 尹天小姐，你怎么在这儿？你的伤没事了吧？
2: 没什么大碍了。我想了一个晚上，你是因为救我才被迫进入了第三处，我可以帮你离开。帮我离开？对啊。谁不知道第三处的特务杀人如麻？你一个大家小姐只会越陷越深，倒不如离开云江。车站的人跟我很熟，保证第三处不会发现的。你是想让我丢下经营了三代的宝木轩，一走了之？
1: 宝木轩和宝命，当然是宝命更重要。
2: 那万一要是你被抓到，可能连小命都不保。我父母已经过世了，只要不让姐姐姐夫知道，第三处应该不会为难他们吧？相信我，第三处不会放过任何人。好了，我自有办法，你以后别来找我了。那第三处是不是逼你做什么危险的事了？
0: 你已经成功潜入第三处，我现在把任务完完整整的告诉你。我们收到情报，一个月之内，剑崎玄英会来到云江，寻找一名叫江之水化石的遗作，其中一副真迹当中有我们重要的情报坐标。现在第三处选择和日本人合作。

0: 防止泄密，必须尽快除掉戒气血印。
1: 梁旭一定会让我见话，我能接触目标人物。
0: 玉墨，你虽然接受过组织的训练，但毕竟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
1: 请组织相信我，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0: 好，从现在开始，你的行动代号血红。

0: 这是站长给你的机会，希望你用心完成。
1: 我听说梁站长对书画一道颇有造诣，就不必我班门弄斧，替他鉴定日本商会送来的画。
0: 为第三出走时的第一友谊，我该问的不要问。
2: 字画生意，我们必须长久合作起来啊！
3: 那是那是，
0: 站长。
2: 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金奇兄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处行动队队长傅守空，也是在下的义子。
4: 哦，这就是副队长。梁站长可跟我说过，得子如你，后继无忧啊，真是一表人才。
2: 这位是宝墨轩的大小姐严雨墨，也是我三处的一位新人。
4: 中国有句古语怎么说？郎才女貌。
1: 对了，剑奇先生，我听说你从日本带回来了一幅中国的古画，小女子不才，不知能否有幸看一幅？
4: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经过梁站长的同意，因为此画已经收入梁站长的囊中哦。
2: 剑奇兄说笑了，来，咱们干一杯，敬严小姐。
0: 严小姐，这画有什么问题吗？
1: 啊，并无问题，我只是惊叹于这画作之精美，实属上品。此作以宋人为体格，运以元人笔致，人物白描勾勒较为工细，尤其是连对弈棋局都描绘得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啊，
4: 想不到严小姐不仅貌美，看东西也这么准，真是太厉害了。
0: 感谢剑奇先生送给站长这么好的画。
4: 不客气。
2: 严小姐不舒服啊？
1: 可能是我酒力尚浅。
0: 站长，我先送严小姐上楼休息。
2: 照顾好严小姐。
0: 正好我给日本人预留了一个房间，你可以先在里面休息。刚才那幅画怎么样？知道了，你先休息。

0: 我房间里有点闷，我想着出来透透气。
1: 要去花园里走走。
0: 好。

0: 严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偷偷溜进来的，放心。我今天一直跟着你，你没发现，那个姓傅的也没发现。刚才是你帮的我。嗯，
0: 我已经帮你换好了门牌。你是不是有什么摆脱第三处的计划？我看他们想让你去陪那个日本人。如果你想要走，我可以帮你。
1: 今晚是杀剑奇唯一的机会。
2: 你真的愿意帮我？哦，什么？就咱们俩？喂，那我要先买车票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3: 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以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在赤峰市敖汉旗有一个新鲜事儿，一群农家妇女能把麻将桌上的人拉到广场看演出，能让大操大办的红白喜事变成简办新办，能把邻里间的陈年旧怨化作欢声笑语。他们不是干部，不是专家，就是几个土生土长的农家妇女。平日里种地、喂猪、做饭、伺候老人，一到农闲就拿起快板敲起锣鼓，用三句半快板书把党的政策、村规民约、移风易俗、民族团结唱给乡亲们听。乡亲们亲切地叫他们四大婶。今天咱们就走进这支土得掉渣的队伍，听听他们的故事。
1: 请进。

0: 哎呀，马大姐来了，
1: 啊，
0: 大娘也过来了，
1: 啊，
0: 听说你家孩子考得不错呀，600多分呢。
1: 是，这孩子真争气，这不也给咱全村争光了吗？
2: 嗯。初夏时节，赤峰市敖汉旗金场沟梁镇官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欢笑声不断。四大婶志愿服务队正在排练，队员们邀请了旗里的文化志愿者，手把手帮他们打磨，指导情景剧表演。
3: 哦，挺好的。
2: 队长刘建东快人快语，能歌善舞，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的队里30个人都是普普通通的庄稼媳妇儿。刘建东按照岗位不同，把大家伙分成演出、伴奏、后勤和编写4个小组。别看现在井井有条，10年前这支队伍就是从4个扭秧歌的农家妇女开始的。那时候农闲没事干，大家凑在一起图个乐呵。后来参加镇上七一演出，4个人上台说了段3句半，乡亲们越看越喜欢，脱口而出四大婶来了，名字就这么叫开了。金场沟梁镇是多民族聚居区，以往存在民俗差异大、思想引导难的治理短板。
3: 起步开始可难了，气也没少生了。起初呢，开始我们完全呢又没有电，又没有音响，又没有广场。就是说百姓一开始不支持我们，现在感觉你看上哪一去，老百姓都妈妈一演出，老百姓都上那去看去了。完了，通过村的支持，我们镇呢又给我们铺上广场，又给我们接上电。
4: 我们团队这些人呢，现在就想为大家做点实事。
2: 刘建东说的做点实事可不是空话。去年冬天，村里2家人因为一只跑丢的羊闹了矛盾，关系一时闹得很僵。刘建东和队员主动上门调解，过后又用这件身边小事当素材，编排了接地气的小品，用真人真事儿影响身边人，大伙儿看得明白，记得牢靠。如今村里互帮互助、团结和睦的风气越来越好，红白喜事减半，推进移风易俗，刘建东和队员们也一件一件地落在实处。
3: 你看早前你们结婚呢，红白喜事呢，都大操大办，通过我们这出去演出，现在呢就是白事也减，红事也减，就弄带领着他们呢走进千家万户。
2: 要发动别人，先得自己转变。加入四大婶之前，队员徐亚娟的日子过得简单又单调，种地、喂牲口、看孩子、伺候老人，闲下来就是玩手机，东家长西家短，有时候还因为几句闲话闹别扭。后来有一次，他站在广场边看四大婶演出，被刘建东一眼瞅见，硬拉着他入伙。徐亚娟一开始连快板怎么拿都不知道，现在呢，烧火做饭都背着词儿，成了队里的骨干。
5: 以前反正你说没事的时候，就坐在屋里头，就是反正没有啥正事，看手机，成天看手机，看手机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时候对的错的咱们也不知道，反正也就是胡思乱想吧，是吧？思想也不是很正确。然后现在通过我们这么做宣传，就是团体都经常上一起娱乐活动，感觉身心挺愉悦的。
2: 从4个人到30个人，从扭秧歌到编快板演情景剧，从村里小广场走到吉利大舞台，对这些农村妇女来说，四大婶不只是一个文艺队，更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不分你我，互帮互助，一起背词儿，一起排练，一起演出，日子过得充实又有奔头。队员石小燕之前一直在外面打零工，回村后一接触这支队伍就再也舍不得离开。老姐妹们到一起说说笑笑，吃完晚饭广场上锻炼锻炼，也不闹病了，也不生气了，说好说赖都不在乎了。对这个队伍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四大婶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
6: 我加入是这才3年，然后我之前是在外边打工了，也是就是打零工，然后等我回来以后，我就加入他的四大婶团队了。我感觉他们这个事儿办得挺有意义的，大家就是茶余饭后的在一起，又能搞节目，又能做宣传，还挺开心的。都一般就是什么那个事儿了，大家伙坐在一起可以聊聊，然后就能互相沟通，就把这个宣传就越做越大。
4: 四大婶我们成立之后，也团结了这些姐妹，

到一起说说笑笑的，吃完晚饭上广场去锻炼锻炼，也不闹病了，也开心了，这些姐妹也不生气，也不是吧，说好说赖都不

0: 意识，民族团结一家亲，移风易俗，村规民约，乡村振兴，编成三句半快板书，用乡亲们最熟悉的方式演出来，唱出来，讲出来。背词儿不容易，队员王艳华就一边做饭一边背，炒菜背，喂鸡喂鸭背，上山干活背，烧火背，洗衣服背，纸片子揣在兜里，走到哪儿都背到哪儿。
1: 一开始背起来挺难，背起来就不难了，挺靠谱，挺押韵的，我就觉着挺好背的。不拿着背又觉得心里不踏实呢。
0: 一台好戏离不开好剧本。在四大婶背后有一位特殊的笔杆子，80岁的老党员于俊，他只有初中学历，60岁时还在外地打工搞绿化，闲着没事就写诗写词写顺口溜，后来被村里请去专门给四大婶写稿子，一写就是好几年。于俊不会上网，不会用智能手机，写稿子全靠书本、电视和自己亲眼所见。村里修路、装路灯、危房改造、坡地、变梯田，桩桩件件都被他写进唱词里。他写的最多的是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是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移风易俗、乡村治理。三句半快板书、二人台小小品，形式简单，朗朗上口，乡亲们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2: 我写这个吧，多数都是咋的，适应当前这个新形势的，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搞好团结呀，同心同德是团结互助，大事小事有什么这个为群众有危难的地方，给这个帮助人力物力的支援，互相搞好团结。
0: 一支队伍带动一片风气。一段唱词改变一种习惯，四大婶常年宣传移风易俗，效果实实在在看得见。观音自村村民王国和说起儿子的婚事减半，打心眼里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事。
3: 是五一时候，我儿子这是回来结的婚，办的宴席。我们村有个基层四大婶宣传的，就是喜事减半。后来我们也决定跟孩子商量，孩子也同意。就减半，这就是办了七八桌吧，这是其实也挺喜庆的，也挺好，不铺张浪费吧。我们也决定，也确实省了不少钱。
0: 如今小两口在外地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在四大婶的带动下，升学宴减半了，老人丧葬事减半了，红白喜事不让大操大办，不好的风气得到了改善。以前村里邻里纠纷多，闲话多，小矛盾不断，现在大家思想放开了，心胸开阔了，小事不纠结，矛盾不上交，邻里关系越来越和睦，民族关系越来越融洽。
4: 现在就是我们也都大街小巷的也都去表演嘛，然后通过这个事儿，人们都认识上去了，所以说就是邻里之间都互帮互助，共同学习着，共同开心。
0: 四大婶演的全是身边人身边事儿，谁家有难大家帮，哪个民族都一样亲，红白喜事不攀比，邻里之间不结怨，孝老爱亲，爱护环境，节目接地气，群众自然爱听爱看，信得过。他们不只做台上的演员，更做台下的家里人。镇里幸福大院住着80岁的赵瑞国，儿女常年不在身边，日子冷清惯了。队员们发现老人们不缺吃穿，最缺的就是人气儿。从那以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往大院跑，唱两段，唠两句。
5: 乡村水秀米良田，家家有情的长相依，回屋说些心相连。
6: 现在这个社会形势挺好，是吧？人的这个生活都挺富足的，这个各项方面都挺好，但是就是太孤单了，就太孤单了。这一早一晚的没上去，就大道上溜达一圈，回来就是觉着太寂寞，太寂寞。这种形式，希望你们就是这一年当中多来几趟。
0: 这支队伍能走到今天，离不开其镇村三级的大力支持。村里给场地，给设备，给保障，镇上给平台，给机会，给鼓励，

0: 2024年还投资34万元，对官营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了提档升级，更新了演出设备，让这支土生土长的民间队伍有舞台、有底气、有奔头。
1: 镇里和村里非常支持我们，那个让我们上外面去表演、去宣传，然后我们还得奖了。
2: 我们镇呢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乡镇，邻里关系、民族关系直接关乎到全镇的和谐稳定。我们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为核心呢，就是想用文艺的力量来消除隔阂、增进感情，通过节目引导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友善相处，让团结和睦成为村里的主流风气。
0: 通过培育四大婶服务队，用接地气的表演打破了各族群众交流少、有隔阂的问题，各族群众同台看表演唠家常，交往交流交融更频繁，全村一家亲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乡镇把四大婶作为民族团结、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特色品牌来打造，标准化提质、规模化推广、常态化赋能，让这支队伍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如今四大婶已深入全镇各村组户，开展宣讲演出100多场次，受益群众达4000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周边村关爱留守儿童的爱心阿姨，促进各族群众团结的红石榴，为孤寡老幼残送温暖的红黄蓝志愿服务队也应运而生，各项文明实践服务活动遍地开花，全镇涌现出美丽庭院35户、文明家庭28户、孝老爱亲45户。文明实践活动推动移风易俗，成为温暖乡村的鲜明亮色。
3: 我们倾力打造了四大婶文明实践品牌，依托我们本土文艺队伍自编自演小品小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摒弃刻板宣讲模式，让百姓在观赏节目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接受理念熏陶，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切实营造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4: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只有真心实意的付出。敖汉旗四大婶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以乡土为根，以文艺为桥，以团结为魂，以民心为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在乡村大地上，融进百姓生活里。小舞台连着大时代，土办法彰显大智慧，身边事温暖众人心。在敖汉，各民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守望相助，手足相亲，团结奋进，共建家园，共同书写新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篇章。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1: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2: 踏踏实实做就行。
0: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3: 我要去试一试。
4: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0: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5: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0: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外，赤诚风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夜，以雪，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0: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1: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1: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1: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8: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

0: 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积极打造绿电洼地，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1: 包钢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0: 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户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药材种得好，价格上不去怎么办？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问药》第二集，一根药材的身价。
0: 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建成，首批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发布。
1: 由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获国际大奖，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立足绿电优势，积极推动新能源与算力、冶金、化工等产业深度融合，让绿电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打造绿电洼地，持续释放产业集

0: 聚效应。
1: 这段时间，在位于赤峰市的内蒙古能源克什克腾旗100万千瓦风储基地项目施工现场，风机吊装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累计完成74台塔筒吊装、60台风机吊装。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 28.9 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90万户家庭居民一年用电需求。借助新能源优势，赤峰推动已获批总装机400万千瓦的东山铝业电解铝、宁宝冶金、铁合金等绿电直连项目今年年底前开工，争取正在对接申报的总装机500万千瓦的铜废渣冶炼、制算中心、锂电池产业链等绿电直连项目今年年底前获批落地。
2: 绿电直连成为提高新能源就地效纳、承接绿色产业转移的核心抓手，探索实施存量负荷绿电替代，加大招商引资和产业承接力度，发展先进绿色高载能产业。
1: 在乌兰察布市，今年1至4月，内蒙古电力集团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全部售电量中 33.4% 是新能源供电，当地企业每消耗3度电就有1度来自新能源。参与绿电交易32个铁合金项目，企业使用绿电中超 60% 电能来自本地。目前乌兰察布电力总装机容量突破22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占比 65.7%。
3: 通过高效协同的电力接入方案的编制、工程设计以及现场施工协调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实现绿电接入使用完整闭环。
1: 目前自治区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全区覆盖，上网消纳新能源发电项目实行竞争性配置，新能源全电量参与电力市场，低价绿电吸引电价敏感型、出口导向型项目落户，形成绿电引项目、项目带产业、产业促绿电的良性循环。绿电不仅降低了用能成本，更成为吸引高端产业落户的强磁场。内蒙古绿电洼地引发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不断释放。通辽全面推广一园区一配电网模式，积极探索配电网加绿电加产业升级新模式。仅增量配电网一项，年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就超过15亿元。乌兰察布加速推进存量铁合金产能绿能替代，推动铁合金脱黑向绿，成为全国绿色铁合金产业标杆。今年一季度，全区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4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4%。
4: 出台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若干举措，探索实施国家级零碳园区、数据中心、电解铝等存量符合绿电替代，推动新增用电量主要由新增新能源发电量满足，力争全年本地消纳新能源电量超过2000亿千瓦时。
1: 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26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
1: 包刚先后到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运达股份北方总部智能产业基地、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世纪互联乌兰察布算力基地、蒙能察右前旗5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现场、乌兰察布供电公司、中研智达公司了解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包刚指出，乌兰察布市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喜人，要充分发挥区位、气候、绿电、枢纽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坚持算电协同发展，加强电网支撑保障，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加快培育算力上下游产业链，及早布局算力交易结算平台，扎实抓好数据中心消防网络安全。围绕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包刚实地走访了草莓植物工厂、蜀都凯达公司、民丰种业公司，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强化良种繁育与技术攻关，做优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推动马铃薯、燕麦、牛羊肉、设施果蔬产业规模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调研中，包刚要求抓好上半年经济运行，坚定发展信心，解决企业困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

0: 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改工作，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6号，由丹麦驻华大使馆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农牧局联合承办的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务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0: 交流会上，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龚世贤参赞率5家丹麦乳业及食品科技领军企业代表团与伊利、蒙牛、赛科星、圣牧高科、悠然牧业等内蒙古近20家乳产业链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产品加工、智能检测技术、牧场精细化管理及乳品风味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度对接，探讨中丹乳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现场5家丹麦企业展示了在线分析检测、乳品工艺装备及功能性乳原料等领域的前沿技术。
2: 此次到访内蒙古，旨在探寻丹麦企业与内蒙古乳制品行业的合作机遇。双方在乳制品全产业链领域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涵盖种源繁育、牧场设备、饲料配方、加工工艺、检测设备以及原料供应等多个领域。
3: 自贸区呢，我觉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扩大我们的这个乳企的这种经济效益，和我们内蒙古的这个乳企，包括牧业企业共同成长。
0: 呼和浩特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片区，全力推动乳业等优势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外事渠道，呼和浩特精准服务6大产业集群发展，中丹乳业地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4: 我们正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做强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与丹麦在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势高度互补。我们希望借自贸区平台，双方重点围绕低碳牧场、乳品深加工等前沿课题精准对接，促成一批实体项目落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对6部促进条例开展执法检查。近日，执法检查组率先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5: 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包头、通辽、鄂尔多斯三市，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严格对照法规条款，全面检视条例实施成效。
6: 坚持了问题导向，对照法规条款，围绕传统能源绿色发展、新能源消纳外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检查，以人大监督之力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5: 条例实施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牢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自治区人民政府修订《关于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实施方案》，制定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将条例实施情况纳入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制定出台加快新能源和电网审批建设若干措施、绿青产业先行区行动方案等指导性文件，政策支持体系更加完善，传统能源产业基础更加夯实，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稳步推进，战略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质效持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7: 药材种得好，价格上不去。记者在蹲点中发现，核心在种植户没有定价权。如果种植户自己加工，能把话语权争取回来吗？记者走进多地药材加工车间，跟踪一根药材从地头到生产线的全过程，看内蒙古道地药材的身价怎么变。
8: 在固阳县润奇堂加工车间，工人正将黄芪清洗、切片、烘干、筛选。记者采访时，一包一包黄芪片正要发往安徽、四川。
9: 把倒吃的切片，这个是300公斤啊，这就是库，能进入下一个销售环节了。
8: 高润才告诉记者，这个厂是5家专业合作社各出100万元联合建的，过去每家最多种1000亩，只能卖原料，现在抱团了，生产线转起来了。去年5月投产， 4个月就产出980

0: 十吨黄鳍片。在600平方米的仓库里，不同规格的黄鳍片分类码放。高润才给记者现场比了价。
1: 5毫米到8毫米的约片，价格大约13到15块钱一公斤，幺以上的38左右。这个越大了价格越高，后端因为它产业链了，对这个市场抗风险能力要强一些，不能搞一个重，农民要不了就赔惨了。
0: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根黄芪按大小分段卖，碎屑做饲料，比整根卖强多了。包头现有3家衬鲜加工厂，不光外销，还跟本地深加工企业联动。
2: 我们连那个影片带精加工提取自库尔萨特，一年消化黄芪3000吨，尤其广东市场特别认可咱们内蒙固有的黄芪浓缩液，直接可以喝。
0: 朱全龙的公司和中国药科大学合作上了智能提取线，提取效率提高40%。现在有黄芪原液、鸦片糖果等12款产品，去年卖了600万元。从卖原料到卖提取物，高润才和朱全龙都提到同一个词：话语权。据了解，目前自治区已建成赤峰市喀拉沁旗、包头市土右旗、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3个批发集散市场。2025年，全区中药材产值136.2亿元，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有30家。位于包头市的重生伟业医疗科技公司，已从饮片加工跨入生物医药领域，深加工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3: 我们合作的实验室是国家级的实验室，能够把黄芪的药效价值、有效成分的价值能够更大的发挥，更有效的融入市场。
0: 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内蒙古王爷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种了22000亩肉苁蓉，每年能加工鲜品6000吨。早在11年前，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内蒙古肉苁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明确了内蒙古作为道地药材优质产区的独特价值。但谈到进一步扩大规模，企业有困惑。
4: 你必须得有标准，你是种植的也好，加工也好，你还得遵循着内蒙古肉苁蓉地理标志产品它的那个来做，在人家那个基础上再去制定这个内蒙古肉苁的地方标准。
5: 把固有的黄芪做精做细，做出品牌来，整个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进行种植，来把这个正规化走，把标准化走，这是最主要的。
0: 加工让一根药材身价倍增，但要想真正掌握话语权，光有加工还不够。标准这把尺子什么时候能立起来？明天请继续关注报道。
6: 近日，由包头市达茂旗国家级科技志愿者团队达医小户医学传播智库共建的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在达茂旗建成，首批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同步发布。
7: 达茂旗是我国首批草票制度试点地，医疗碳中和行动是由医护人员、患者和社会公众通过自愿植绿或认购碳汇等方式来中和医疗过程中碳排放的公益行动。上海市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是首批认领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的单位之一。
8: 这次我们认领了石某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未来我们会把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到急救工作的每一处细节，那么从源头降碳。
7: 此次由达茂旗和达医小户医学传播智库共同设计的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以每亩150元标准面向社会公开认购草票，资金专项用于轻度退化草原修复，形成认购归集修复闭环，让草票在更广领域实现生态转化价值。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市同济医院、上海市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等19家单位或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累计完成草原生态修复面积102亩。此外，新西兰泽西牧业以企业名义、古巴志愿者以个人名义完成了医疗碳中和草票的首次国际交易。
9: 患者啊，在出院的时候能够了解自己在本次就医或者住院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这个购买林业碳汇或者草原碳汇。那么，并将这种碳中和的证书呢，作为一种特殊的锦旗来赠送给医护人员。
7: 内蒙古台报道。
10: 近日，内蒙古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1: 今天，赤峰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辖区内。

0: 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在松山区一家黄金矿业企业，执法人员逐一排查提升机安全设施的日常检查记录，提升钢丝绳检查记录，提升机安全制动系统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指导，
1: 帮助我们精准管控风险，查给深层隐患，现场管理更加规范有序，也促进了全员安全素养的整体提升。
0: 对于矿山企业，井下人员定位、避灾线路以及作业环境通风等环节至关重要，也是执法检查的关键。
2: 抓井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供配电、给排水等现场安全管理，推动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0: 目前，全区608处非煤地下矿山、298处非煤露天矿山已全部纳入分类监管。今年三月起，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会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排查废弃矿洞封堵、人员升井系统维护、外包队伍自建等环节，同时对正常生产建设的瓦斯矿井进行全覆盖检查，严查瓦斯防治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监控系统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3: 进一步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领导责任，最大限度提升内蒙古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0: 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26号，由自治区民委、自治区工商联和兴安盟行署联合举办的全区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暨民营企业进边疆万企兴万村兴安行在兴安盟举行。
5: 参会人员先后前往兴安盟委党校、兴安嘉禾米业、阿利德尔现代草产业园区、科尔沁镇番茄公社等地观摩考察，学习借鉴兴安盟在兴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模式。
6: 2025年以来，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东北三省159家民营企业投资兴安，到位资金104亿元，覆盖绿色农林、清洁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实现了以商代产、以产兴边。
5: 现场会上，自治区民委、自治区工商联先后通报了全区兴边富民行动、民营企业进边疆及万企兴万村行动阶段性开展成效，提出将持续聚焦产业兴边、民生惠边、固边强边重点任务，完善紧密型企民利益联结机制，精准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发展要素向边境一线集聚。
7: 自治区工商联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民营企业进边疆、万企兴万村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兴边富民、乡村振兴战略，在特色产业培育、村企共建、就业帮扶、公益惠民实践中主动作为。
5: 内蒙古台报道。
8: 5月25号到27号，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示范性种子教师集中培训在呼和浩特举办。通过系统化研学，提升参训示范型种子教师教学教研能力。
9: 培训现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拉尔第一中学教师赵永军听得格外认真。从校本教研设计到目标定制，再到如何实施和后期整体评价，这次培训内容与他刚申请下来的市级教学课题内容非常契合。
10: 我重新设计了一些课堂方法，然后我的学生的那个参与度提高了。我之前是重灌输轻引导，然后现在我的课堂的教学理念就是以情境化教学为主。
9: 从2025年7月开始，自治区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来自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的150名示范性种子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在2期集中培训、1年线上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这次培训精心设计通识加学科两大模块课程，既有分学科学情分析、作业设计等精准指导，也有教学评校本教研的系统实践。
11: 这个校本教研是一个短板，整个过程中我吸收到的这个新的教育理念，对我的这个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12: 那通过这些名师的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将真实情境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这样对于学生的一个成长更有帮助。
9: 内蒙古台报道。
13: 近日， 芝加哥雅典娜建筑设计博物馆公布2025绿色优良

0: 设计奖获奖名单，其中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被授予绿色优良设计奖。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位于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建筑面积 8559.42 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类场馆中位居第三，是集雕塑艺术展示、学术交流、公共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场馆。场馆依托一处6米废弃深大坑直接建造，大部分体量处于公园标高以下，整体呈下沉姿态。通过组织路径，让建筑的屋顶与地面、室内与室外自然连接，成为公园整体动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可以获得自然和艺术养分的公共休闲空间。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自治区已提前下达相关资金41.7365亿元，全力保障15项教育民生项目落实落地。其中国家出台保障事项9项，自治区出台保障事项6项，资金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各阶段，用于免除学杂费、发放助学金、提供入学资助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的村镇。太仆寺旗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采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去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此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今天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总决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全国200多所重点高校的1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与。比赛为期5天，设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是国内高校游泳领域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国家级赛事之一。五月下旬，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部原始森林腹地的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兴安杜鹃正值盛花期。兴安杜鹃又名达子乡映山红，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莫尔道嘎地区因地处高纬度林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每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上旬迎来杜鹃盛花期，是呼伦贝尔追花之旅的终点站。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涡东移影响，今天夜间东部地区依旧维持降雨天气，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同时呢，明天中东部大部地区风力持续偏大，其中巴彦淖尔市的东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以及锡林郭勒盟西部局地阵风可达9到10级，风力影响显著。然而随着冷涡逐步移出，各地降雨将明显的减少。明晚到后天，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依然偏大。那么未来几天暂时没有冷空气的补充，全区开启稳步升温模式，周六各地气温将攀升至近期高点，中部偏北西部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2度，东南部升温尤为显著。那么以赤峰市松山区为例，四天内最高气温将从22度升至34度，天气从凉爽切换为炎热，冷暖转换极快。不过下周新的冷空气来袭，气温会再次回落。近期天气变化节奏快，建议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另外，明天内蒙古各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晴，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0到24度；乌海晴，9到26度。

临河晴10到25度，包头晴9到24度，康巴石多云转晴7到21度，吉宁晴8到21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9到24度，锡林浩特多云转晴8到22度，松山晴转多云11到2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14到26度，乌兰浩特晴12到27度，海拉尔晴9到22度，满洲里晴6到23度。

0: 球。
1: 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2: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彩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彩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近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
1: 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

0: 性行动。美国称美英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以科技创新为重点，探索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蝶变跃迁，为建设制造强国夯实根基。
2: 这是全球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近150米的风电叶片相当于50层楼高，而支撑它的超强碳纤维却来自于千里之外的石化基地。不仅如此，拆开这台风机，轴承、法兰、齿轮、电机，近90%的部件来自120多家钢铁、机械等传统老厂，从生产到研发，带动上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了近1000项专利。不仅是风电，我们熟悉的新三样也都脱胎于传统产业。如果放眼全部的中国制造，传统产业提供了80%的基础支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多次深入老工业厂区，以必须敢打市场牌、敢打改革牌、敢打创新牌，部署老工业基地浴火重生。随着新质生产力重要论述提出，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并提出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等具体路径。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产业发展的重视一以贯之，明确提出传统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总书记准确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传统产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也为我国产业链供电安全、抗风险能力和发展韧性提升筑牢根基。
2: 15五规划纲要对重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出针对性部署，钢铁、石化等重工业要调结构，电子信息、机械装备等则要发力高端短缺产品，同时推动各行各业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开年以来，重点产业正加快因地制宜改造提升。不久前，今年第二批915亿元两新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经下达，而各地的换新政策也纷纷聚焦各自产业特色。内蒙古将煤矿智能化开采设备全额纳入，推动智能矿山改造。在河南，老旧机床、自动化上下料系统、工业机器人焊接设备等更新时都能获得补贴。今年1至4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部投资比重达18.2%。如今，传统产业的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已达到85%左右，家电、食品等领域涌现一批灯塔工厂，重工业领域还出现了许多花园式工厂。青山绿水间的钢铁厂、露天煤矿旁的梯田、炼化厂里的白鹿原。
4: 现在我们生产过程中的固废废水都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就像我手里拿的生物蚝煤，今年我们绿色高端新材料对营收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0%。
2: 如今传统产业里的新意不断涌现，江苏盛泽镇是全球纺织行业集聚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走进这里可以打开关于纺织品的无限想象。轻薄柔软的手套能够承受机械切割的冲击，比钢还强15倍以上的丝用在了人形机器人上，一根丝融入到10几个新产业中。不仅是一根丝，现在的一块煤可以变身成动力电池的关键负极、大飞机轮胎的核心材料，平均附加值增加近40倍。科技创新正让传统产业里的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如今，传统产业和服务业也在深度融合。这家制鞋厂从单纯的卖产品到提供定制和体态监测服务，现在一年能卖出3.5亿双鞋。不仅能开拓市场，跨界协同还带动着就业。

0: 在长沙、佛山等地，这几天开设了许多智能家居服务的免费培训班，从智能运维工程师到绿色回收工程师，一个个新职业让课堂场场爆满。通过考核后，企业直接到现场招人。
1: 目前长沙超70%传统装饰企业正在向智能家居转型，我们转型非常需要制造和服务的复合型人才，很多年

0: 注入增长新活力，升级提质增效。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加速蝶变，为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至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 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

0: 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谨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就“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
0: 发布会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今后5年法治中国建设的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全国政法机关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合力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2026年已审议通过《生态环境法典》《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5部法律。202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适时启动下一届立法规划编制工作，科学安排立法项目，为“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桂祥介绍，人民法院贯彻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着力解决利用刑事、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纠纷，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裁判规则，以公正高效司法护航“十五五”规划落地见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苗生明介绍，检察机关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对涉及公民人身权利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刑罚交付执行、民事判决裁定执行等诉讼活动的监督，保障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安部副部长杨维林介绍，为护航“十五五”顺利开局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去年以

0: 来，公安机关部署开展了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查纠涉企执法问题5.7万个，累计解除查封财物价值13.8亿元，返还扣押资金22.2亿元，全面实行网上办案，全流程可监督可回溯，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护航平安建设。司法部副部长武增介绍，司法部将围绕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等，加强政府立法工作，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持续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优化律师职业环境，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判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地、县、乡、村、社区四级承办单位及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可追溯。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作为新就业群体，米纳瓦尔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
2: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
3: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更好服务产业发展。
4: 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这种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这种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实施，我国工业生产实现较快增长，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
0: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

0: 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 107.7%， 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四成。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实现大幅增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近日，水利部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主要河流代表水文占总净流量为11710亿立方米，较多年平均年净流量偏小18%，代表占年总输沙量为4.01亿吨，较多年平均年输沙量偏小71%。今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在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中国倡议下，联合国安理会26号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中方代表在讲话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的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中方表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同各国在多边主义旗帜下实现更大团结，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同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迈步前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始终捍卫联合国宪章，努力确保联合国和安理会发挥其应有作用。伊朗外交部2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在与伊朗停火后继续采取非法和挑衅性行动。声明说，自4月初以来，尤其是在声明发出前48小时内，美方多次对伊朗商船实施海上骚扰，构成对停火的破坏。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任何侵略置之不理。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报道称，在卡塔尔的会谈推动了伊美整体谈判的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他同时称，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确保船只通行不受阻碍且完全免费。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美一艘导弹驱逐舰穿越阿拉伯海，支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布消息说，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

0: 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今天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26号和今天，日本民众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要求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2: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日本很有可能重回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深感忧虑。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卫生部26号的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31人死亡、40人受伤。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多次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称，以军已在黎巴嫩纵深地区展开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说，以军已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以方所划定的黄线。黄线是以色列划设的防御区域界限，位于黎以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10公里处。欧洲多国近来遭遇破纪录的高温天气。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6号，伦敦部分地区录得最高气温达35.1摄氏度，再次刷新英国5月历史最高温纪录。当地部分铁路因高温出现延误和停运。法国政府26号称，本轮高温天气以来，已有7人直接或间接受高温影响死亡。据欧洲媒体报道，近期英国、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超过10摄氏度。气象专家认为，此轮异常高温与大气热穹顶效应有关。热穹顶效应是稳定维持的高压系统锁住了地表热量在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的扩散，造成大范围极端高温的现象。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姐，我们先祝贺一下小姨玉华
2: 找到了工作。第二个呢，庆祝我自己建材商店开业了，咱们喝一个
1: 啊！来，喝一个。
3: 哎呦喂！这就趁着我不在家是吧？啊？什么意思？你们这干嘛？这这么大的喜事儿，这背着我偷偷摸摸的搞庆祝是不是？笑什么笑？
1: 酒都给您备好了，没有您我们敢庆祝吗？来吧，您倒着。
3: 那麻溜干杯吧。

0: 你找什么呢？
1: 啊，咱家的存折呢？
0: 存折？
1: 啊，我今天啊从单位借了2000块钱，明天啊我得还人家。
0: 弄到彩电票了？啊，什么牌子的？
1: 败家牌的。
0: 败家牌的？进口的？啊，哪个国家的？
1: 钱家的。
0: 钱家？钱家是哪个国家的呀？
1: 我这么跟你说吧，小钱你知道吗？小钱，小钱今天找到我的单位去了，非要跟咱们家的闺女啊离婚，还让咱们呀包赔他妈妈损失，让咱们给他妈妈钱。
0: 不能给他，凭什么给他呀？
1: 我是不想给啊，可是他找到我单位来了，我大小也是个厂长，这要闹翻了以后，你说我这厂长怎么干？小钱这孩子其实挺懂事的，我挺喜欢他的。就是咱们家这闺女啊，有眼无珠，不识货呀。
0: 你说咱这闺女怎么就这么走厄运呢？在找对象上，哎呀，就是不顺。
2: 擦擦手，吃饭了。
3: 来，我自己来。
2: 哎，咱们都几块金牌了啊？
3: 瞧瞧，你还挺惦记。哎呀，看你这生龙活虎的样儿，哎，我呢吃饭都香啊。哎呀，哎，这些天呐，你多亏那个哎万祥他们一家。你说万祥他木匠活那行，他要伺候人，那叫一个笨，他笨死了，这哪像人家英华呀？
2: 哎，你发现没有？樱花呀，活脱脱一个兰花，而且啊是越来越像。
3: 那新鲜，那是亲闺女。
2: 万祥啊，就是兰花给惯的，要不，你说他能伺候个外人，伺候的那么好，也啊就是对你吧。
4: 江玉华，江玉华，
5: 你叫我？
4: 对，我叫你。
5: 啊，我不认识你。
4: 玉华，咱俩前两天刚见过，就在我叔杨厂长家。我叫杨月，咱们厂采购员。
5: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
4: 咱们是邻居啊，你叫玉华，你姐叫樱花，对不对？哎，玉华，你刚来咱们厂好多事啊不太熟，你别着急，有事你就找我，我跟咱们厂谁都熟，
6: 尤其是你那个刘师傅，我跟他关系没得说。
5: 谢谢你。
4: 哎，不客气。
5: 刘师傅
7: 来了，
4: 记得有事找我啊。
7: 刘师傅，
4: 来，
7: 就是了。
4: 回头啊，你帮我多说两句好话啊。
6: 谢谢刘师傅。
4: 江玉华在吗？请问江玉华同志在吗？
5: 是你？你找我什么事儿？
4: 玉华同志，这个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
5: 我怎么能平白无故的要人东西？该被我爸骂了，这可不行，你拿回去吧。
4: 你不吃，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吃啊。
8: 谢谢。
5: 小刚，
4: 我走了，玉华同志。
5: 小刚。我还得还给人家呢。
9: 干什么呢？这谁给的？啊？
5: 是我买的。
8: 不是，是刚才杨家那个大哥哥送给我们的。

看我的新造型怎么样，好看吗？我要重新再来。离了，打尖儿起啊，这场没。

0: 有爱情的婚姻就彻底的结束了。以后呢，我一定要找一个像周强那样的男人。
1: 你甭让你妈闹心了，你。
0: 您还真甭闹心，我最近心情特好，仇人被我打得落荒而逃，从此以后咱们家就可以歌舞升平了。
2: 以后你再敢随便砸别人东西，打断你腿。
0: 哟，这老木匠怎么又对玉华喊上了？玉华可是个温柔的姑娘。
1: 你这表哥杨月呀，也不知道
3: 发什么神经了，
1: 给老江家二丫头啊送一盒糖果。
0: 哎，杨月对玉华那么上心，献殷勤的吧？
1: 他肯定是一眼盯上了呗。
0: 可是他老爹可太难对付了，也不知道杨月能不能啃动这块硬骨头。
4: 爸，您等等。
5: 你怎么来了？
4: 这是我对全市勘察到的文物数量、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年代数量的统计表。这些是所需修复的文物以及家具用料数量的预算。最后这些是主要修复重点的维修建议、维修结构图。好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维修工作我就不参加了。我的工厂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呢，您和局长说一声。

0: 孙主任，我们给你的价钱真的已经是最低的了。你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嘛，文物修复这次供货非常抢手，这你也是知道的。
1: 是是是，哎，我知道，我爸一直跟我说过了，
2: 让他把价钱抬起来些，差价我们可以给孙主任。
3: 我们确实有一些人员，
0: 价格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3: 孙主任，我们可以保证的是，我们的质量一定是最好的。你要是还让我们涨价的话，我们真的就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那我可就没有办法喽。好了好了，宁华同志，我现在还很忙，以后有空聊啊，再见。
0: 宁华，你说你的笨死了，咱们要是不给孙主任好处，他能给我们订单吗？
4: 请他吃个饭，或者送个小礼物都行。你让我去送钱啊？这是明目张胆的犯罪。
1: 谁让你明目张胆送了？
0: 那偷偷摸摸的呀？那我更不能干。我爸要知道，那得骂死我。这钱我宁可不挣。
3: 怎么样？够意思吧？你的报价确实都比别人高啊。
4: 孙主任，我心里有数。
1: 你放心，其他的好说。这样一来呀，这个材料价格总体上都上涨了，可千万别弄出麻烦来呀。不会的，您这大笔一汇，就这点钱，还是个事儿。
4: 孙主任，你放心，我给你提20%，行了吧？哈哈哈哎呀，
1: 多谢，多谢。
5: 我跟你说，就算咱们现在送也来不及了，肯定有人给孙主任送礼了。
6: 不会吧？当然了。
5: 董总，咱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货到付款。你们这也太不讲究了。
6: 工地停工了，哪来的钱啊？
5: 停工？那这么着，我呀，先把货拉回来。
6: 那万一明天开工，明天我用料。
5: 负得起这个责任吗？你说啊，你又把着我的货，又不给钱，我们徐总都……
6: 行了行了，哪儿那么多事儿啊？我很忙，先这样吧。
5: 喂，喂，无赖，呸！
7: 这不像停工了，这干着呢吗？
8: 就是，这怎么回事？
7: 哎，哎，你们怎么进来的？
8: 谁呀？
7: 我这儿的包工头。

0: 着了，赶紧给钱，不然我们就拉货。
1: 哎呀，你们都被董林骗了！
2: 我告诉这几天来了好几拨人，
1: 这工头不转了好几手了。哎，你们是不是走到一个什么叫什么大金建筑公司？
3: 是啊，没错，大金。董林不是大金的人吗？
1: 不是。哎，我也不知道。哎，我劝你呀，还是赶紧报公安吧。
0: 坏了，让那小子给骗了。
4: 英华在哪？有他给我盯着，就不至于出这么大乱。我这媳妇儿，真是把我给坑苦了。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
5: 江师傅啊，你上午送来的这个维修的报告啊，做得很仔细，非常专业。
6: 这是瞒您说，我儿子做的。
5: 哟，这江……
6: 江家宝。
5: 哎呦，江家宝啊，真行啊，这小子。不是后继有人啊，
6: 毛毛躁躁的小伙子。
5: 还有江师傅
6: 啊，
5: 这个我们这个关于材料的预算做出来了
6: 啊，
5: 您帮我们看看
6: 哦，
5: 怎么样？
7: 这怎么会这么高？
5: 高吗？
7: 这高得太离谱了。
5: 高多少？
7: 差不多高出三分之一吧。
5: 孙主任，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马上。
7: 局长，我能不能用一下？
8: 喂，哪位？
9: 江帅啊，你帮我叫一下英华。
8: 江叔啊，
9: 哎，
8: 你找英华呀？他在。
10: 等会儿啊，
8: 英华，英华，
10: 把
8: 电话。哎，爸，你这电话怎么打这儿来了？有什么事儿啊？
6: 英华，文物局的孙主任跟你联系过没有？
10: 啊，联系过了呀。
6: 你这报价怎么报的？这是，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
8: 哎呀，爸呀，你别急着冲着我嚷嚷，我这还一肚子委屈呢。
10: 这个孙主任最后没用我们，我给他的报价已经是最低的，他还让我涨，摊的好处费太多了。
8: 我和张曼一想，这真的是一点利润空间都没有了。后来啊，他们就用了别人。
6: 啊，你别拒绝了。好好，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啊，
7: 局长，这不是我女儿的报价。
5: 孙主任，
11: 局长，
5: 这个报价解释一下吧。
11: 啊，局长啊，那这个预算呢，它是这样的，我们当初考虑哈，这个材料啊，我们想用。
5: 你这是犯罪！你知道你这个报价会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损失吗？
11: 局长，我错了。都怪我办事不严谨，我重新做个预算吧。
5: 孙主任，你回去好好反省，等着组织对你的处罚。
11: 局长，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5: 出去。
11: 局长，我错了。
5: 出去。江师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这个工程就交给你了。刚才你给女儿打电话我都听见了，举贤不避亲，关于进材料这方面的工作就交给她来做了。
7: 哎呦，这不合适吧。
5: 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呢关于这个材料的价格啊，我也去做过调研了，我心里清楚的。拜托了，
7: 谢谢您的信任。
12: 哎，别着急，慢点跟他讲。
13: 哎，好，
12: 去吧。
13: 我先去了啊。
14: 江玉华，江玉华在家吗？
15: 谁呀？
14: 哎，婶儿您好。
15: 哦，他不在，刚出去。
14: 哦，那这样吧，我这个东西吧是给玉华，还有给家里那两个小朋友带的，他们要不在的话，麻烦婶儿您转交给他们。哎，正好，小朋友，来来来，叔叔给你们买的好吃的，快拿着吧。
15: 不要，我爸都摔了，不让吃。哼，那是你爸，不是我爸，他管不了我，我吃。
14: 对对对，拿着吃。
15: 这孩子。
16: 孩子啊，
14: 啊，
16: 快走吧，老爷子不好说话。
14: 婶儿，我这就是给孩子们带点吃的。俗话说，人抬手还不

0: 咋送礼的呢？老爷子不能因为这个打我骂我呀。
1: 打能把你屁股打成两半，逮住你就跑不了，到时候我教你。
0: 看来你没少挨打呀。
2: 哎，好吃不？
1: 嗯，
3: 不磨牙了，快走快走快走吧。哎，小刚进屋进屋。
0: 说您回来了。
4: 小伙子，
0: 哎，
4: 你多大了？
0: 我26。说
4: 属猴子的吧？
5: 而且是一只很热情的猴子呀。
4: 那你应该去动物园，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呀。要么你是属耗子的？
5: 我们家也没油啊，你来偷什么呀？啊，
0: 叔，您说话真幽默。
4: 黄鼠狼给几百年没安好心。你没事老给孩子买什么吃的？
0: 叔，孩子们就爱吃那些东西，就糖啊饼干什么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所以我就给孩子们。
4: 我用不着，我告诉你啊，不许再来了。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不然我饶不了你。听见没有？
0: 听见。
4: 去。
0: 哎，叔叔再见。
4: 小刚，他是不是送你吃的了？拿过来。

0: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那我那侄子不傻不捏的，那找媳妇也很正常啊。
1: 哎，我说妈，嗯，您啊，就麻利儿的给你那大侄子提亲去。
2: 哎呀，要是你爸要想好招，一声令下，那我就往前冲呗。
1: 你俩这尿。
3: 叔婶儿，
2: 哎呦，
3: 呀，你都吃上了。哎呀，我这紧赶慢赶还是晚了，您尝尝我这个，我给您带点东西，快！
0: 哎呦喂！哎呀，我还等着你那好吃的下酒菜呢，啊，没想到就这两盒点心，啊，成。不管怎么说呀，也算也有这个孝心。
1: 等着，我给你拿个碗筷去啊！
3: 不用不用不用，婶儿。
1: 怎么着？是您自己吃呢，还让我爸爸喂啊？
3: 干嘛呀？好长时间没见面，刚见面就挤得我，你嫌弃你哥呀？
1: 我可不敢。是有人啊，嫌弃我啦。
3: 叔，婶儿，他这
2: 事儿篓子，甭理他，你吃饭。
3: 来，那个叔，
4: 婶儿，
3: 您看啊。我这个父母也不在我身边，我这有个事儿吧，想请二老给我做个主。
0: 不就是老江家二丫头的事儿吗？啊，人家呀才进厂几天呀，你这追得这么紧这么急的，哎，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是喜欢你的？剃头挑子一头热呀。
2: 是这事儿不能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那老木匠太难对付了。
3: 是啊，所以我请您二老驸马呀。我呀也不是说马上就得结婚订婚什么的，我就是想他能同意我们俩谈恋爱就行。这个问题的关键吧，现在是这个玉华好像还不太喜欢我。
5: 不过您二老放心啊，您但凡能让我跟他接触上，处不了几天，我让玉华离不开我，就连他爹那个江大爷，我也能让他喜欢我，您信吗？叔，
2: 真没想到啊，你这侄子他本事怎么这么大呀？
0: 是啊，你就听他吹牛吧，啊，他要真有本事，干嘛还来求咱们呀？
1: 妈，嗯，给我倒杯水。
3: 啊，是您别动了，您吃吧您吃吧，我去我去，哎，我去。哎，
6: 这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还非得拉我出来说。
7: 姐。你帮帮我吧，要出大事儿了。
6: 什么事儿啊？
7: 杨叔的侄子是厂里的采购员，这些天死盯着我，还三番五次来家里给我送。

0: 用点心糖块，爸知道了，今天把我大骂了一顿。你说我可怎么办呢？
1: 我的小妹妹有人喜欢了，真是好事儿啊！你别理爸，他呀什么都不懂。
0: 爸要是像你这么想，那就好了。但爸就是要管。
1: 他追你，那你喜欢他吗？
0: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不烦他，挺爱听他说话的。
1: 那就是喜欢了。你也不小了，他什么都懂。
0: 当年你和周强年纪也不大吧，但你敢，我不敢就是了。
1: 又说到我身上，我当年那是幼稚，你看我现在就是自食其果。说到这儿，我还得提醒你一句话：不管他怎么追你，不管对你多好，一定要跟他保持距离，不能让他碰你，听见了没有？
0: 那拉拉手也不行。
1: 不行，
2: 实在是不好意思的呀，最近这实在是太忙，也没到时候来看你。这两天我还看呢，说您这个晚上灯关得特别早，我还担心来着呢。
3: 你爸爸都没享到的福，哎，我享着了。我想啊，哎，你看啊，这孩子们都大了，咱不亲不离的找一个吧。
2: 哎呦，我这条件也不灵啊，找什么也没想过。
4: 哎，我不在了，你是不是打算找一个呀？
2: 高奶奶，您算看清我高爷这啊本来面目了吧？是不是？
5: 马小刚，打个洗脚水怎么这么半天啊？是不是又淘气了？
6: 啊，没有。哎，小爷，麻烦你过来一下，给外甥洗下脚。一边待着自己洗。
7: 小姨，你就这么狠心，一点也不心疼你的大外甥吗？
6: 这不叫狠心，这是为了你好啊，傻孩子。
5: 小刚，赶紧洗，洗完赶紧睡，别逗你小姨了啊。
7: 老王，您给评评理，江美华同志作为我的长辈，照顾我这个晚辈难道不应该吗？
6: 你这臭脚丫子还自己享受去吧。来来来，小姨你闻闻，绝对不臭，绝对不臭。来来来，不信谁敢恶心。
7: 哎，小姨，我妈没给你洗过脚啊。
6: 没良心。
5: 小刚，要不要姥姥给你洗啊？
7: 姥姥不用不用，我们都多大了，
6: 怕什么？我爸也经常给我洗脚，你妈也经常给你洗脚呀。只可惜我妈不能给我洗脚了，你爸也不能给你洗脚了。
5: 美华。
6: 小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洗好了，先走了。
5: 小刚，美华不是故意的啊。
7: 姥姥，我爸长什么样？
8: 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将美国休斯公司生产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转移轨道。这是中国的运载火箭首次成功的完成为国外发射商用卫星服务。
9: 学好声韵变四声，那个阴阳省去要分明，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搓数口型，双唇搬抱臂反拨，那个底舌当地斗点钉，舌根高口弓根固，那个舌面肌节较坚精，翘舌主争真制造，平舌资则早再增，擦音发分非分复，送记查柴铲彻称，合口呼五哭虎鼓，开口合坡歌安征，嘴搓虚学循徐句，其齿一悠摇夜莺，几恶恩音烟弯稳，穿鼻昂迎中庸声，咬紧字头归字尾，不难达到纯和清。
6: 好，
9: 怎么样？
6: 真棒。
5: 训练吧。
10: 哎，玉华。这么早啊？
0: 嗯，
10: 吃过早饭了吗？
0: 吃了。
10: 哦，我还想准备叫你一起呢。
9: 玉华。
10: 那玉华，我们先进去了啊。

0: 雨花，
1: 刘师傅，
0: 你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1: 啊？没有吧？
0: 有没有你自己不知道？哥，你可算是出现了，你快看看我这店怎么样？
2: 挺好的，你现在真像个商人了、啊。这地方选得不错，你和张曼一起干啊，一定能成功。哎，你这店里生意怎么样？
0: 说实话呀，这刚开业的时候我挺陌生的，好多事儿都不懂。幸亏啊，张曼帮我，现在已经上轨道了，生意越来越好了。
2: 祝贺你啊，英华。
0: 我还得祝贺你呢。这么快，采石场就有眉目了。
2: 我现在啊，镇上啊和村里领导都特别支持我，各村都有各自的高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十亿人民九亿商嘛。
0: 咱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只要努力，人人都能富起来。哎，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工厂的产品也进到城里来，像我一样开个门面房？
2: 快了，我很快就会杀回城里的。
0: 哎，别站着说，来来，快进来。这个呀是我们的货架，这一栏呀全部都是劳保用品，这一栏呢全部是我代理的灯具，这个呢是装修用的，像水管啊、水泵啊，这些工具全部都在这一栏。啊，哎，其实我这段时间啊真的挺忙的，有一件事儿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这个市文物单位啊邀请我爸给他们修复旧的文物和旧的家具，这个主管材料的主任违规操作被发现了。局长特别信任我爸，而且我的报价呢也非常的合理，他们呢就把这个所有木材的项目交给我来做了。
2: 那挺好啊，那你这单可有些利润了。
0: 嗨，你坐。利润归利润，可我这压力也不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老爷子那个人事无巨细，我但凡有一丁点差错，肯定被他劈头盖脸的骂一顿。
2: 其实你爸的压力啊也不比你小，你要是出了问题，那不就是他的问题了吗？
0: 那倒也是，你放心吧，我会尽全力的。
3: 哥，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刚到。行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别呀，你这刚来就要走啊？怎么着也跟我们吃的饭呀？
3: 就是，哥，你留下吃饭吧。
2: 饭我就不吃了，你们忙你们的吧，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啊。走了。
0: 你这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4: 来，三哥。
3: 哥，那你慢点啊。
4: 好。
2: 姐，啊，货我都送完了。
0: 哎呀，辛苦了。哎，小王，一会儿跟你曼姐要出去进货，这店里你看着点啊。
2: 好嘞，好嘞，没问题。
0: 辛苦啊。
2: 没事。
5: 林总，这次肯定能堵上这小子。跑他老窝，我看他往哪儿跑。
6: 要是英华在就好了，这心里就能踏实点。不过这英华也真是够伤我心的，说走就走了。
5: 说的也是。要不哪天我约他好好聊聊，把您的意思告诉他。
6: 啊，还是我自己跟他说，咱先得把这事儿了了，这钱要追不回来咱公司损失大了。
7: 松木三方，花梨半方，您查验一下。
0: 啊，没问题没问题。
7: 货您看一下。
0: 不用了，咱们都出了好几次货了，直接发货就行，信得过你们。
7: 得嘞。啊，车先开出去吧。
0: 货都装好了，那我们车去了啊。哎呀，你别去了，我跟你说，我们家老爷子太重了，还是得我去。你抓紧回店里去吧。嗯，行，那你先回去吧啊，我一会儿回来。
3: 那你慢点啊。哎，
2: 这不对呀。
8: 这边啊，
2: 哎，你看图纸这儿，你再看这儿吧，这要按你说的，这动静就大了，这弄不好这一排全都得拆了。
9: 那怎么办啊？
8: 哎，来了。

0: 要不找江师傅吧，咱们几个就别瞎猜了。
1: 师傅这会儿博物馆赶工呢，肯定来不了。
2: 要不咱们先修下一个点。
1: 不行，一会儿有木料进场，走不了。
0: 这
3: 喂，家宝啊，哦，你贵姓啊？啊，行，等着啊。家宝，家宝，电话。
4: 谁的嘛？
5: 王师傅，木料到了。
6: 行，那我看看去。
7: 大大，
6: 大姐，哎，来了。
7: 不会晚吧？
6: 晚了，你是不是得请我吃饭？
5: 不然我就得扣钱了。
7: 嘿，你还真是公私分明啊！行，想吃什么告诉姐姐，请你。
5: 逗你了，姐。我们这出了点问题，正在解决呢，不然你就真忘了。
7: 出什么问题了？
1: 这图纸跟实际不太相符。
7: 那这可麻烦了。对了，你检查一下，要没问题的话，我让他们把货搬进来。
6: 不用，直接搬吧。哥几个，把木料卸了。
8: 好嘞，
9: 好，
8: 好嘞。
9: 走。
10: 姐，你怎么来了？
7: 我来给大亮送货来了。对了，你这么早跑来干嘛？
1: 他们工程上出点问题，咱爸没空，就把我叫过来了。其实啊，他们怕挨骂。
7: 行，你俩赶紧忙，我
1: 验
7: 货去啊。
1: 哎，大亮，什么问题啊？这个图纸跟实际的不太相符，没对上，我们不知道从哪下手。
7: 在这啊，
1: 这块是吧？
11: 对，这一排。
7: 嗯。在这竖着。
10: 那就保留它原来的结构，因为原结构破坏了，修复起来很困难。
5: 王师傅，您得过来一下。
1: 师哥，我去一下。
10: 嗯，好，你忙吧。
5: 对呀，
1: 什么？
7: 怎么了？
5: 您看，
1: 姐，你自己摸摸，这都是湿的。
7: 怎么可能呢？
1: 姐，这肯定用不了。就算我们勉强用了，万一它变形了，就会成事故的，这我负不了责。师哥，你摸摸。
6: 师哥，这些木头肯定用不了，我们没时间等了。
10: 是啊，姐，大亮说的没错，这批木料是马上要用的，你这个失误真的不应该。
6: 再说了，姐，这事要让我师父知道了，他非得骂我一顿，没准还把我炒了。
7: 怎么会这样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通融一下？
10: 这事真通融不了。一，你马上换批货；二，你被换掉。你当时怎么不验验货呢？
7: 这个工厂给我们供过很多次货，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问题。也怪我，我太信任他们了。
10: 姐，这样，我和大亮尽量拖延时间，你抓紧去换批货来。
6: 对，姐，时间还来得及。对了，姐，下次记得一定先验货。
7: 好，经理这个对不住了，给你们添麻烦，我赶紧去。二位弟弟，不多说了，对不住。
10: 你慢点，姐。大亮，走，咱们弄图纸去。
1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3: 我觉得需要一个紫檀的小木片就能解决。
12: 嗯，这个地方可以，旁边用锯末啊。你看这儿，这个缝子就太大了。哦，哎，我今天怎么这么闹心呢？你去给大亮打个电话，问问他那边情况怎么样。
13: 好了，我现在就去。
12: 哎，不，你别去了，别去了，一会儿我打吧。你俩去吧，你俩去吧。
6: 婶儿，
14: 哎，
6: 您忙着呢。
14: 哎呦，你小子成天往这儿跑，你累不累呀你啊？
6: 我来看我婶儿，我累什么呀？
14: 哎呀，
6: 哎，您老慢点。哎呀，哎，婶儿
14: 啊。
6: 我呢是趁着上班时间来的，我怕进了咱院吧就碰上那江大叔。你呀，回头替我给江大叔那儿求求情，让他准许我跟玉华恋爱，正好他老人家考验考验我嘛，对不对？他要对我满意呢，咱就立马啊求婚；他要对我不满意呢，不满意咱再继续努力呗。
14: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6: 我找媳妇一旦发现目标，就得十万火急往前冲。
14: 你是认真的，啊？
6: 当然了，婶儿，你看我这个样子像不认真吗？

0: 那我就喝出这张老脸试试。
1: 谢谢婶儿。婶儿，嗯，您看啊，您呢就我慧娟妹子一个闺女，嗯，以后我就是您。

0: 你说真的啊？
1: 啊，真的。
0: 小子，
2: 等等，
3: 来，
2: 往上，
3: 慢点，
2: 慢点，慢点。
4: 大亮啊，
5: 哎，师傅，您怎么来了？
4: 我来看看不行啊？小心点啊！
5: 哎，
4: 注意安全。怎么你不欢迎啊？
5: 瞧您说的，怎么能不欢迎呢？高兴还来不及呢。要是您带着我们干活啊，就不会出这么多乱子了。
4: 出什么乱子了？
5: 没有吧？啊，这儿有。没有，
4: 真没出啊？
5: 真没有，真没有。
4: 我记得你跟我说今天要转点了，怎么还在这儿啊？
5: 师傅，今天是出了点小问题。
4: 你看，还是出问题了吧？什么问题？
5: 图纸的细节我们没看懂，就没法下手。
4: 那怎么解决的？
5: 我叫家宝师哥过来了，他负责这块工地，然后图纸也是他修复的，他最了解情况。
4: 他来了？
5: 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就是耽误了半天时间，今天干不完。
4: 解决了就好。
5: 嗯。哦，对了，师傅。那边已经快修好了，我带您去看看。
4: 好好，
5: 这儿基本上都弄完了。
4: 材料这一块水太深了，很容易出问题。孙主任就是因为出了问题，才将局长给拿下了。局长信任我，所以呢，把这件事交给了你樱花姐。我压力很大，这要出了问题，不光我没面子，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咱们谁也担不起。你说是不是？
5: 这个您就放心吧，樱花姐每次送来的木头从不掺假，质量都是最好的。这里面都弄完了，外面还差一些。
4: 嗯，可以可以。哎，大亮，我怎么听说樱花这边他还是出了点问题呢？
5: 啊？
4: 啊？
5: 谁说的？
4: 你别管谁说的有没有。
5: 没有没有。要硬要说樱花姐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有一点。
4: 你看，
5: 他今儿就比我们约定的迟到了15分钟，是不是？
6: 差不多吧，不到20分钟。
5: 对，我当时正忙着处理问题，他晚到点也没耽误工期，所以我还是认真严肃地批评了他。
4: 你要骗我，我连你一块收拾。

0: 玉华，下班了赶紧回家吧，
1: 马上就干完了。我爸说今天的活儿绝对不能拖到明儿。
0: 你爸说的对，但是你看你还剩多少，你今天干完得明天早上了啊。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
2: 玉华，
3: 是
0: 杨玉
3: 啊。
0: 哎，你躲什么呀你？
3: 哎，我就找玉华说两句话。
1: 刘师傅，
0: 行，你们俩聊会儿天啊。哎呀，玉华，你做我徒弟就大大方方的啊，怕什么呀？有我在呢，去吧，跟他聊会儿。啊？
3: 我在门口等你啊。
0: 哦，对了，一会儿赶紧把玉华送回家啊。省得老去找我麻烦。
3: 哎，您放心吧，婶。我想问问你，老躲我干什么呀？
1: 你干什么呀？
3: 我就想告诉你，下班你别正点回家，正点回家碰见你们家老爷子又得说你。你稍微晚点回去，晚一点就行。
1: 为什么？说的神神秘秘的。
3: 哎呀，你就别管这么多了啊，走吧。走啊。
1: 你先走。

0: 哎呀，我等你半天了。你等我？啊，你没搞错吧？
1: 没搞错，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走到我们家说去。
0: 别，就这儿吧，大白天的，在屋里干什么？话说，
1: 那我说了，
0: 说，但是有一点，你不能急眼。明知道我会急眼，您还要说，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1: 您就别说了。哎，你别走，别走，你来，我给你坐在这儿，坐在这儿，来，坐，坐嘛。说，你家二丫头不是上阳光明那儿服装厂上班吗？
0: 我家老杨说，这丫头啊干的挺好的，是个好姑娘，大家都喜欢她。你这不单单是为了夸我二丫头吧？有什么事直说。
1: 那我可直说了。
0: 直说。玉华呀，被我侄子，杨月，
1: 看上了。
0: 你看，我就说嘛，非得拐到这上面不可嘛。这个，我们家玉华还小。
1: 黄嘴丫头还没推干净呢，这个搞个对象传出去不大好听啊。我是说，
0: 别说了，一句话够了，我明白了。也麻烦你回去告诉你那个侄子杨月是吧？啊，离我们家二丫头远点，越远越好啊，别一天到晚的跟那个发疯的小狗似的，到处乱叫乱咬尾巴。
1: 你那嘴怎么什么话都往外出啊？你骂我这个侄子是狗，那就是骂他叔也是狗呗。
0: 你这真是个小人呐！你这个人可真是，哎，我说，我说你们侄子的，你怎么把阳光明扯上了呢？你们两口子占一辈子便宜，怎么这得骂也姐呀？
1: 你就玩你这张破嘴吧！我为你家好，为你二女儿好，你不太不领情，你还变着法的骂人呢你。
0: 帮我二丫头找工作，我一辈子念您的好；给我二丫头找男朋友这事儿就不劳您大驾。
1: 您也是个有身份的，对吧？穿上就保媒拉线，这不好听啊，是不是？
0: 就是好话不好说。哎，不是，哎，杨水，我是这么想的事儿啊。你说咱们街坊邻居的住着挺好的，井水不犯河水。我这人脾气不好，没事骂个孩子补的。您这再觉得我这是骂您指桑骂槐、指鸡骂狗，这将来咱们这日子还能消停得了吗？是不是？
1: 你就别嚼你那个舌头了，这年轻人的事儿。
0: 咱们谁也管不了，
1: 是啊，咱们住这么多年邻居了，你呀也就不瞎吹牛了。我希望你不要害了你大丫头，再害你二丫头。
0: 你别在那满口喷粪行不行？
1: 嘿，
0: 什么叫我害了大丫头又害二丫头？我告诉你，这就是你，换了别人我早抽他了。我。
1: 哎呦哎呦，这辈子还没有人敢打我了。哎，你打你来。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好好，离我远点。好男不跟女斗啊，我不跟你扯这事儿。
1: 我告诉你啊。
2: 哎，我这侄子非你二丫头就不娶了。我也告诉你，你侄子敢打我二丫头主意，我打断他狗腿。哎呦，瞧把你能个的呀！哎，还有事儿，快快快，赶紧歇歇，赶紧歇歇。哎呀，您这为了您侄子，您这是命都不要了啊！您真往上冲啊！
3: 哎呀，这次进攻啊，侦查了敌情，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啊，哎，您婶儿可是立了一大功。这接下来啊，你们得好好想想，要知道见好就收，不能总是炮声隆隆的猛攻，嗯，要讲究点策略。哎呀，
2: 二老对我这个良苦用心，我这心领了。郭二老放心，以后我一定对二老尽心尽力，哪怕肝脑涂地，我也心甘情愿。
0: 得得得。
4: 甭往下说了啊！我都知道了。
5: 对，你输，
4: 你爸说的对，听你爸。我的意思吧，我就是想表一下我的这个孝心，我想让二老知道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哎，爸，这个还是您说。就当前的形势来看啊，对你们十分不利呀！啊，这老木匠看不上您。 你没听他说吗？要打断你的狗腿呢，啊！所以呀，这首先从今天开始，你要转入地下。

0: 意思是咱们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搞。
1: 对。
2: 嗯，老爷啊，你能不能不把这话说得这么难听啊？我的意思是说呀，你要在私下对这个玉华呀紧追不放，让他离不开你。这第二，从明天开始你就搬到家里来住。
0: 高啊，实在是高啊，这么高的招，也就是老爷子您能想得出来啊。
2: 哎呀，小事一桩，

0: 玉华，啊，你甭跟我这装可怜啊！今儿我也不问你，我说什么你听着就完了啊。杨家那侄子，你给我听好了，不能再跟他交往，更不能跟他交朋友，听着没有？
1: 我是一眼就瞅出这孩子不是个好东西，我不希望你把你姐的路再走一遍。你听明白没有？
2: 明白了。
0: 玉华呀，你是蔫不出溜半大事儿啊你！你挺有主意啊。
1: 我没有，那他老缠着我，我怎么办呀？
0: 你不搭理他，他能怎么办？啊？惹不起赌我的急不？你别再让你爸跟着着急了，成不成？
1: 这种事吃亏在永远是女孩，你瞅瞅你姐，一个人带着孩子到现在都找不着主，
2: 容易吗？你给我记住了啊！不管这个姓杨的在你面前怎么摇尾巴，他就是摇断了都不要理他，你懂？玉华，你干嘛让咱爸着急上火的？你就不能答应一声啊？
1: 到时候跟我似的带这个孩子，连个男人都找不着。
0: 明白吗？你这是帮我说话吗？明白了。大点声，爸听不见。知道了。宁华，
2: 别搭理他。哎，哎。
0: 今天啊，我去工地了。 这个大亮都跟我说了，爸，
2: 我
0: 先听我说，别打岔。今天文物局局长特意到现场找我，你猜他说什么？他跟我说，万祥师傅，你们江家对我们全市的文物系统是有突出贡献的。你听听这评价，说这个江英华同志是个好同志。 不光是人品好，提供的木材的质量也非常棒。哎呀，夸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啊！总之就是对你的评价非常高。没完，还没完呢，夸完你就开始夸你弟弟江家宝，说江家宝同志有知识、有文化、懂历史，是一个难得的专业人才。你听听，好家伙，我这脸上有光啊！我手把手教出来的，是不是？
3: 你说不打他，他能有今天这出息吗？不打。哎，
2: 玉华，瞧您说的，感情我弟弟都是被你打出来的呀。那
0: 好吃懒做能成吗？那绝对不成。
3: 玉华姐，哎师傅，
0: 干嘛在这是？
3: 上次回来的时候累了，想喝两口，我给他打酒去。
0: 呀，年轻人少喝点酒吧，小敏。
3: 好的，知道了。
0: 哎，咱爷俩喝一口。
3: 我也是年轻人。
0: 对，给你逗着玩，一会儿陪您喝。好。
2: 哦，对，这个大亮啊，今天跟我说了，也是在夸你，瞅瞅你人缘啊，说我们大姐好啊，樱花姐这好那好，但他说你今天迟到了，你下次可得注意啊。哎，爸，其实吧，我今天差点出一个大事儿。
0: 啊？
2: 我今儿提货的时候啊。 没有提前检查，这个送到工地的时候才发现木料全部都是湿的，幸亏家宝和大亮替我延长了时间，后来我才。

0: 把这批湿的木料给换回来了。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闹心呢？没耽误大事吧？没耽误。
1: 哎呀，你是个烂土豆子，真是不禁夸张，气死我算了你。
0: 那咱还喝吗？
1: 我想想吧。
0: 喝点吧，您陪我喝点。哎呀，您看您姑娘忙这么一天了，是不是？
1: 而且这么诚实的把今天的事情如实向您汇报了，这种诚实劲是不是应该鼓励一下？常大才，
2: 好嘞。齐总，这都等了一天了，还等吗？哎，
1: 我觉得这江银花辞职，跟这个新来的会计有关。
2: 跟新来的会计有关。 英华跟会计有什么关系？
1: 我感觉他们俩好像认识。这个新来的会计是刘作为给您介绍的吧？
2: 是啊。

0: 挺能跑啊，啊！彪哥，彪哥，我真没钱，彪哥，这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事，哥，没钱。彪哥，没有是吧？我一人哪有那么多钱？哎，彪，彪啊，我把你牙踢下来。
1: 彪哥，我真没钱。
0: 是我们报警啊，还是揍你一顿？
1: 别，私了，你们一切条件我都答应，都答应。没条件，把我钱还给我就行。
0: 哥，这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干的，还有我老乡呢。
1: 彪哥，行，那就把你那几个老乡的电话和住址给我，你们谁也跑不了。
2: 真不知道他们住哪儿，哥，
1: 不知道是吧？
0: 不知道，哥哥，哎，我知道了吗？多少包里？多少包里？我就分一万，都给你们，都给你们。
1: 我给你10万，你就给我1万，啊？我就分这么多。
3: 别追了，就这么让他跑了。
4: 算了，认倒霉吧，全当交学费了。拜托你了。
3: 放心吧，交给我们。
4: 行，那我先走了。
3: 好嘞，好嘞。哎，
0: 永华，
3: 老山哥，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
3: 哦，咱们去咖啡厅说吧。
4: 行。
3: 张曼。 那个钱在这儿呢，我一会儿回来啊，你收好了，走。
4: 张曼，我们先走了啊。
3: 哎，好嘞。

0: 怎么了？
1: 刘师傅，您受累，帮我把这个交给玉华。
0: 你小子，你这么使唤我呀？我跟你忙来忙去。

0: 的，拿什么信
1: 号？哎呦，我的亲姐啊！
0: 哎，你又没大没小是吧？叫啥？
1: 我的亲婶，我哪敢跟你没大没小啊？回头你再让我李叔把我们家店给强了。你说吧，想要什么，我给你弄去。哎，咱别飞机大炮啊，那玩意儿我可弄不来。婶儿，排骨怎么样？我给你弄办事儿，不管您要钱啊，完全是孝敬您的。
0: 得了吧你，就你这句话就行了啊，还像占你便宜似的。
1: 您甭管了，这事包我身上。你呀，就帮我多关照关照玉华，方便的时候呢，在他面前多替我美言两句。婶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小子呀，等着吧啊。

0: 杨月给你的。
1: 你们那儿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村里特别支持我。
1: 太好了，哎，村里这么支持你，你们什么时候出新产品啊？
2: 等设备齐了，我们就能干起来了。村长说了，让我干销售经理，打开市场的任务就交给我了。
3: 你没问题的，等你们产品出了，
4: 对不起，打扰一下。
3: 等你们出了新产品啊，我就使劲儿给你们推销，真高兴，咱们终于找到一个事业可以一起干了。
2: 我妈就特佩服你，说你很有勇气。
3: 你现在回村了，还不赶紧找个漂亮媳妇儿？我婶儿可等着抱大胖孙子呢啊！
2: 你都知道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1: 哎，我这牵连一个孩子，咱俩不合适，别开玩笑。
2: 这又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
1: 有些事情，你没经历过，你是无法理解的。
2: 我愿意和你一起经历。

咱们孩子挺出息，家宝啊，你干嘛呀？哦，家宝，这真是给我长了脸了，走一口，你这酒下的也太慢了。 家里空空的，家宝不回来，想你却又不回来，再加上易月华也跟着闹，你是土匪。英华其实不错，帮着我操持这个家，我想你了。

0: 大姐，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快，坐下。
1: 这不快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0: 哎呦，你甭惦记着我。
1: 不是我惦记你，是爸惦记你。爸呀，想让你回去过过团圆年，姐和家里人也这么想的。你怎么想啊？
0: 我也想回家，可是我没混出个人样，我没脸回去。
1: 好男儿志在四方，姐知道你有志气，可这一抬脚就回家的距离，这么多年。

0: 我不回家了，你觉得说得过去吗？我还怎么回这个家呀？你过来，坐这儿，姐跟你说。 你就，你都这么大了，爸的心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呢？当年你跑出去，爸每天晚上都偷偷出去找你，都快神经了。他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心比谁都善。
1: 姐，你别替他说话了。
0: 爸一个人把我们拉扯这么大，挺不容易的。 就想让你回去过个年，我今天来没跟你商量，今年啊你必须得回去。这钱你拿着，到时候别空手，给爸买点东西，听见没？
2: 我不能要你钱，我挣多挣少，我也挣钱了，我哪要？
0: 拿着，
2: 不要，
0: 客气什么？
3: 怎么没穿这么少啊？我给你织的毛衣怎么不穿啊？天那么冷，冻坏了怎么办啊？
0: 哎呀，我穿了，我工作我怕弄脏了，我放在那儿。哦，哎，姐，这儿秋红，还是快叫大姐。啊，哎，大姐您好，我，哎呀，真漂亮，我常年想您就提醒您，挺好。行啊，你小子啊。
4: 眼光不赖呀，这姑娘多俊啊！
5: 姐，艺术工作者看中的能是丑八怪吗？咱水平已经在了。
4: 姐，秋红要是不回家，我想带秋红一起回家过年，成吗？
6: 行，我同意了。不过这事儿你得回去给老爷子打个前站，要不然你懂的。哎，
7: 李阳，你忙得干嘛呢？快过来！哎，姐，这是李阳，我的好朋友，未来大厨，这是我姐，艳照女侠江英华。
8: 大姐您好。
6: 那个，我是李阳，我是倪秀的好兄弟。我经常听我这兄弟啊说起您，他特崇拜您。
8: 俺也很崇拜您，你是山东的，哎，
6: 对了，<笑>
8: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温柔着呢。<笑>
6: 姐，我这哥们儿也不能回家过年，要不到咱家一起过去？行，那就一起来吧，欢迎。<笑>
7: 谢谢大姐。<笑>
9: 哎，你等一下啊，还有这么多没干呢。
8: 给你买个动漫。哎呦，你工作呢，听到没有？对，就这样啊，好多了啊，好多了。
6: 婶儿，
8: 杨玉，你怎么又来了？
6: 不是，我刚刚在门口碰见李叔了，他让我来叫你，让你赶紧回家，有事儿呢。
8: 哦。 过分了啊！

0: 真好看。
1: 你说谁呢？
0: 说你啊，当然是你好看了。你干活的样子都特别好看，这要是给你拍张照片登杂志上，我觉得比那个电影什么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里那边那女孩都好看。
1: 你净瞎说，人家是电影演员，我怎么跟人家比？
0: 我骗你干嘛？你真的比她好看。你要不相信，我明天带你去看一遍那个电影不就行了？

0: 吗？
1: 去不去啊？明天我去买票。
2: 我不去，我去了肯定被我爸骂。
0: 哎呀，你都多大了，你还怕被你爸骂？你现在是工人了，你是大人，你别弄得自己跟小学生似的。
1: 哎，我有一个办法，肯定不让你爸发现，去吧。
3: 秋红姐，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小心点。
1: 我陪她。
3: 讨厌，你去吧。嗯。
4: 哎，我来帮你干嘛？
5: 不用。
4: 哎呀，我帮你弄。
5: 哎呀，真不用。
6: 妈，这是明天要买的菜。
4: 这么多啊？没问题。
5: 你怎么不跟李阳出去玩呢？你不是也愿意打排球吗？
4: 说呢，你知不知？
5: 知道，心疼人。怕我一个人在这孤零零的寂寞，陪我说话是不？
4: 我陪你，也是你陪我，我也是孤零零一个人，有家也不有。
5: 这我就要说你了，我是家离得太远没法回，你是有家不回，这么近，怎么就不能回去看看？
4: 我家离得是近，可是一点温暖。我爸冷冰冰一张脸，我想起来我都浑身发抖。你家离得是远，但是想起来。心里都是热乎的，那能一样？
5: 你大姐、你哥都来看过你，他们其实就是想让你回去。你还是回家看看吧。这做父母的，你别光看他们的脸色，你还得看他们的心啊。这可怜天下父母心，打也好，骂也好，

0: 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还骗你不成？这父母不爱孩子，还生孩子干什么？
2: 我爸要有你这么女儿就好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夸他是好心肠，你这不是贱吗？
3: 宝贝，我觉得吧，你虽然是他儿子，但是你并不了解你爸。这不了解之间就很误会的。
2: 我跟我爸呀，我是没辙了，以后交给你。
1: 哪轮着我呀？我算老几呀？
2: 儿媳妇。二儿媳妇，
1: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谁会要我这个乡下姑娘啊？
0: 我要。等我和我爸的事解决了，我就跟他说咱俩的事儿。但是咱俩的事儿，我现在想想我都害怕。
1: 怕什么？
0: 怕过不了我爸这关。
1: 慢慢来。

0: 好雪了，哎呀，老东家，早啊！
1: 说，邓
2: 教授，
0: 行了，扫的差不多就行了啊。您瞧，把你累的。
3: 哎呀，我一个大老爷们干这点活能累吗？
4: 婶儿，您进去吧，风大，天冷啊。
0: 哎，爸，吃早饭了。
5: 你看这小子这抽什么风啊？啊，扫上院子，是不是住这儿？
0: 他愿意扫你就让他扫呗。
5: 有啊，这孩子倒是挺勤快的，看着可不像个混混。
0: 哎呦爸，这看能看出来。

0: 你干什么呢？
1: 我要去上班，要过年了，活儿多，我们厂要加夜班，我要晚回来点儿，告诉您一声。
0: 是大过年的加班啊？
1: 嗯。
0: 哦，好好加班啊，好好上班，秀秀早点回来。
1: 好，知道了。
0: 哎，早点回来啊。
1: 啊，我去了。
0: 哎哎哎。

0: 个乳胶呢，乳胶我觉得差不多，咱们家那个面积得要15桶好的好的，没问题，下周一给你送货。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1: 弄坏了，这报表弄坏了。
0: 真辛苦你了，
1: 没事。
0: 哎，小王。
2: 哎，姐。
0: 哎，你出去一趟，那边卸货呢，你去帮个忙啊。
2: 哎，好嘞，好嘞。
0: 对了，这个小王啊，是我新招来的老板，你要不要跟他谈谈？
1: 不用了，这方面你比我强。哎，英华，对了，你不是要买那电视机吗？你给这人打电话。
0: 打个电话就能买到彩电了？
1: 我跟你说，为你这事儿托了多少人，找了多少关系，搞定了。
0: 张万，这世界上有你搞定不了的事儿吗？哎，中午请你吃饭啊。
1: 中午吃饭就可以。我中午得跟大姑姐去趟中医院。
0: 你怎么了？
1: 这着急嘛，这。
0: 快去吧，没问题，这次肯定能换上。
1: 行，那我先走啊。
3: 哎，兄弟。
4: 哎，你好。
3: 你们江老板在吗？
4: 您找我们老板是吧？
3: 啊，
4: 行，我去叫他。
3: 哎，别，我先跟你说两句。是这么回事啊，我是你们老板男朋友。
4: 哟，
3: 这不前一阵子跟我吵架吗？自己跑这儿开店来了。
4: 哦，明白了，
3: 明白吧？
4: 哎，那您才是这店真正的老板。
3: 哎呦，说对了。哎，这么着吧，以后啊，我每个月给你200块钱奖金。有别的男的来找他，或者来骚扰他，你就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呦，
3: 哎，这是这月奖金。
4: 好嘞。
3: 还有，这是我的名片。
4: 行。
3: 哎，哎呦，记住给我打电话啊！
4: 行，您这真是用心太良苦了。
3: 那没办法。
4: 但是这钱不太好吧？
3: 哎，没事，我是老板，听我的啊。
4: 您是老板，听您的。
3: 这店他一人开的。
4: 两个人，还有一大姐跟他一起开的。
3: 哦，那行，
4: 啊，
3: 嘴严着点啊。
4: 行行行，没问题，
3: 我帮趟忙。啊，
4: 行行行。
3: 英华。
0: 哎，徐哥，你怎么找到这儿了？
5: 不厉害吧？哎，你说你就开这么一小店，你多大能挣着钱啊？

0: 挣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主要自己出来找一份工作，虽然苦点累点，但特别充实。
1: 哎呀，这话说得漂亮。你就是太着急，你容我点时间。你要早告诉我你喜欢干这行，我给你个店不就是了吗？
0: 徐哥，谢谢你的好意。我一个人开这个店，你不知道，有一种成就感，我还得谢谢你呢。当初在你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1: 你给我个机会，让我请你吃个饭。
0: 要不然这样，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吃，我点盒饭。
1: 樱花，你能不能别对我这么矜持？你究竟懂不懂一个男人的心呢？我见不着你，我心里就跟有个猫似的，我抓挠。
0: 徐哥，你可真够幽默的，我又不是属猫的。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就是老房子着火，没救了。你呀，好好想想我的话。

0: 哟，英华来了。
1: 家宝在家吗？
0: 啊，在在在。哎，在那干活呢。家宝，你姐来看你来了。
2: 哎。姐啊。哎，
0: 英华呀。
1: 啊。
0: 晚上啊，在这吃饭，婶去买菜去，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哎，不了，婶，我跟家宝说两句话，我就得走。
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就这样了啊。
1: 哎，婶儿。
0: 婶儿真是太热情了。
2: 是啊，一直都这样。姐，你坐。你怎么来了呀？
1: 我来看看你啊，看看你这弟弟不行啊？
2: 行，当然行了。
0: 你别说，你这手艺真越来越好了，快赶上咱爸了。
2: 你今天来不是来夸我的吧？
0: 我为什么来你不知道啊？我看你在这老冯家过得真是乐不思蜀啊，但再好。你别忘了，你还有个家。你是江家的长子，你是弟弟妹妹们的哥哥，你对这个家也有责任，你知道吗？
2: 哎，家在哪儿，我永远都知道。
0: 我跟你说，我接下来就找你一件事儿，我希望你和金枝今年回家过年。
2: 我不回去了吧？这回去干嘛呀？听他没完没了的训话呀？
0: 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倔呢？咱爸都那么大的年纪了，你就别跟他鬼不去，把他当孩子看待不行吗？
2: 算了吧，
0: 你现在大了，姐也说不动你了，你自己拿主意吧。总之，姐希望你能回去。我先走了。
2: 姐，对不起啊。
0: 你没有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的是咱爸。
3: 师哥也挺不容易的，你劝劝家宝，陪他回去过个年呗。
4: 我说让家宝回去过年，他就回去啊？是，现在家宝不听他爸，听我的，但我也没有把握呀。我还想让他陪我过年，但也不能这么干
3: 嘛。你们老哥俩呀，见面就斗嘴，一口真一口假的，真真假假的，也不知道哪一句是真的。
4: 有真有假。
3: 这事儿啊，你还是劝劝他啊。要不你说让师哥说咱们好像惦记他儿子似的。
4: 行，我说你甭管了。家宝我们爷俩没得说，就算家宝回去陪他爸过年，你得吊吊他的口味，让他看得见闻得着，就是吃不到嘴里，让他流进口水才行。
3: 哎呀，行了，你们老哥俩就别斗了。哎，哪天要真斗急了，你说真翻了脸，那不就弄得没趣了吗？差不多就行了，见好就收吧啊。
4: 你这个人吧，就是直肠子，你对付师哥不成，他这人是什么，你必须想办法拿了他的东西，他得感谢你，哎，才能服你。

0: 怎么样？我说放羊那个女孩长得没有你好看吧？
1: 看什么呢？
0: 眼珠子掉下来。
2: 你干什么？
1: 这胸子好看，你跟牛氓一样。
0: 哎，你手怎么冰凉啊？
2: 没有。
0: 我给你暖暖。
2: 你干嘛？手都捏疼。
0: 不是怕你跑吗？
2: 走了，回家吧。
1: 上车。
3: 杨云，我先进去，你等一下啊，你等等再进来啊。
4: 还一个人呢是吗？

0: 忽略到什么？不是老板卖的。那我们现在掌握这个东西哪儿买的？这东西不常卖，谁卖了，他都会记得。
1: 你们说这么重要的线索，不应该接着往下查吗？
0: 行了，今天这会就到这儿。你们回去都想一想啊，这个摸牌组回去复盘，明天重新开始摸牌。
2: 秦总，我们能问的人都问过了，就是没有结果。
1: 散会。

0: 2002年的时候，我跟秦总一起办过一个案子，我们整整在那个案子上2年。那个时候是真年轻，整夜整夜的熬夜不睡觉。我也是1年没刮胡子，那胡子长得都影响吃饭了，可我就是不刮。这干咱们这行的，得有点定力。那个时候，武英德老师在，曹忠树老师也在，还有其他的领导专家，一到周末就来我们专案组，我们也是吵啊、争啊，一次次崩溃。这最后，还是秦总找到针尖那么大的线索，把案子给破了。我觉得咱们现在这个案子也到了那个时候了，迷茫，没有方向。这每个人都在出高招，今天往东，明天往西的，整这么几下，整个队伍的人心就涣散了。这个时候，
1: 就得看秦总的定力。
0: 但我相信他。
2: 江叔，我听懂了，我不会动摇，我们新疆的兄弟们也不会动摇。我们听秦总的，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3: 对。
1: 秦总。
4: 哎呀，都下去了吗？
5: 去了，但都有点懵，不知道该怎么找。
4: 阿静，你说咱们这个案子会不会烂尾啊？跟清江两岸一样。清江两岸16年了，何人崩溃？
0: 秦总，这就是大家担心的。他们不是不想干，是怕。
4: 我知道，你怕也得干呀。啊！现在我们这个案子源头就是姚红旗，说卖了18套，18套全找着了。可这姚红旗像现在就在案发现场啊。啊，这怎么就查不到啊？怎么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别的渠道？有没有可能啊，在别的区域卖的，或者是假冒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厂子，他们为了市场竞争就自己打自己，弄了个品牌，然后委托加工厂，啊做的产品，有没有可能？都有可能啊，所以很有可能漏网。首先要弄清楚这个厂子，甚至弄清楚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售渠道和规律，这不都得查吗？查完之后汇总上来讨论得结论，不应该这样吗？
0: 我也觉得这里没有查漏的。
5: 那你刚才说的这些话会上怎么不说呀、啊？你大不了你就直接拍桌子骂人，挨个骂，骂完之后都下去给我干活去。
4: 那不行，我不是他们直接领导，不能骂，因为我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疼他们。
2: 人呢？啊？
6: 杨队，你来了。
2: 知不知道要开会？
6: 来了嘛，都，我去门口叫一下。
2: 都几点钟了？
6: 哎，开会了！
2: 干什么嘛？
6: 王队来了，快点快点！
7: 早都来了，都在门口呢。
2: 就这个样子，怎么破案？
7: 快点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交下后面的。
2: 资料，拿过来。开会啊，这个我们工作都在这儿了啊。指挥部找到了云城厂家啊，这个厂子啊外包了加工厂，
3: 他们自家给自家贴了四个牌子，
8: 啊，
3: 四个牌子，前面十八个，只是其中的一个牌子。这个厂家呢，专门派人送来了账本。这个销售渠道和记录就在这里。指挥部呢，下令摸牌组重新查。这下是有活要干了，啊！
8: 这是不要命了。
3: 这个哪个喊苦，就找哪个干活了。金明海，你把这个资料翻拍一下，整理成这个 PDF 文件，发到群里头。你们一个一个的啊，就拿着这个文件给我去干。
8: 你是怎么了？你受刺激了？
3: 对，没错，就是的。一个是兴奋，二一个呢是刺激，三一个呢长见识，长见识，四一个呢就是虽说现在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是就是我觉得当刑警有意思，有意思。我当了快一辈子刑警了，但是这一次我感觉好爽，酸爽。干活。

0: 你把那个给我拿过来，给我拿过来。
1: 干活，走。
0: 酸爽，
1: 走吧，走吧，干活。
2: 老板，我打过电话的。哦，这次查这次的案子，你看一下啊，第一个。
3: 这四个牌子，我们经营的有两个，一共进了四套，卖出去了三套，还有一套在，在这儿，卖出去的三个人的名单、电话在啊，在这儿。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卖出去没留电话姓名，或者是留的假名呢？
3: 不会，因为是免费维修，厂家要求做联保。
2: 好，我拍个照片。
3: 对，
2: 那个拍一张。
4: 我们这里是进了一套，就是没有卖出去。

秦总，江处，我们一共花了3天的时间，把单子上的销售点都摸了一遍，按照销售点提供的资料，把买这个产品的人呢，都对了一遍，这个东西呢都对上了，人呢也都查过了，没查到什么疑点。秦总，江处，我们行动组呢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摸排，我们和杨队呢是分了片的。 我们这一片的牌子呢，我们都摸了一遍，人也见了，也是没有。这是摸排记录和谈话记录，也到派出所做了备案。

0: 杨队，你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性？
1: 要我讲呢，要是可能的话，就是油商，因为有一些油商啊，他就背着这个东西到处推销，走到哪里推销到哪里。但是这个东西都没有留档，没有办法查。
0: 要不这样，咱就笨办吧，咱慢到之前画好的范围再查一遍。

这次刚回来，没有情绪，这么正常。咱们现在不是查到四个牌子吗？咱们就把清江市以及周围的区县，再统一拉一张网。这次咱们把网拉的密一点，把卖摩托车遥控器的地方，还有修摩托车的地方，再重新查一遍。我就不信了，这次一定会有线索。

兄弟们，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指挥部命令我们再做一次排查，这一次是这个第三次拉网排查。大家也不要怕难。

0: 按这四个牌子划定清江市区和周边区县，拉一张网，统一再查一次，把网拉密一点。都打起精神，看下门口那块牌子，胸装两岸，对不对？我们清江两岸16年了，一直破不了。这一次领导这么重视，就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明白吗？
1: 明白吗？是明白的，问题是查什么，怎么摸，怎么查嘛？
0: 怎么查？就是把走过的地方再走一遍，肯定有漏的。有的时候多问几句话，多走几步，线索可能就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子，你们跑市区，我和龙队跑区县。离市区远的地方不重视，我和龙队亲自跑，你们两个人一组划片。明天7点开始行动。如果最后案子破了，哪个牌漏了，哪个就脱警服，知道不？知道不？
2: 知道了。
0: 你到那边，
3: 我到那边。
0: 老板，开车有没有？
3: 老板，帮我看一下。杨队，没有。我们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好饿啊。
0: 好吧，你把车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找个地方吃饭，
3: 吃饭，
0: 然后到处找一下。
3: 好。

0: 板啊？
1: 我是。
0: 哦，老板，
1: 哎，
0: 开水有没有？
1: 开水有。
0: 哦，加点水嘛。
1: 行，好嘞，
0: 谢谢了。
1: 不客气。
0: 生意怎么样啊？
1: 生意马马虎虎呗。
0: 马马虎虎。
1: 哎，你不是看点东西是吧？
0: 啊，
1: 嗯，这个就是那个摩托车那个遥控，随便看啊。
2: 这些我们都有。
0: 遥控器。嗯，
1: 是。
0: 好，谢谢啊，老板。
1: 啊，
0: 问一下啊，就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有人来买过这种遥控器没有？
1: 这种啊？
0: 嗯，
1: 有啊。
0: 长什么样记得吗？
1: 嗯，我还是记得的，印象有点深。是两个人。
0: 为什么印象深？
1: 你买我这东西了？
0: 我看一下嘛。
1: 你东西都不买我的，你还耽误我做生意。我去摩托车去了。
0: 哦哟，
2: 怎么回事？
0: 这脾气还大得很。
2: 我和他说，老板，你看吧，这个是我的警官证，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配合一下吧。
1: 我就说，这事情出了这么久了，好像是跟遥控器有点关系来着。
0: 哦，
1: 啊，警官，你刚才说，
0: 哦，我说为什么印象深？
1: 是这样的，一般人买这个东西啊，都是骑摩托车来的，
0: 嗯，
1: 然后呢，让我。

0: 给他安装，很少有直接买了拿回家的，因为不会安装嘛。如果线接错，车子就坏了。这个人来买这个遥控器呢，他直接拿起就走了，还不让我们给他安。哦，对了，他买了两套，我们平时一般卖就只有买一套的人多嘛。还有这个人，他们进来的时候啊，买东西这种方式很特别。
1: 为什么特别？
0: 你想嘛，一般人都是问价格便宜的，对吧？
1: 他是问贵的。
0: 哎，他说要贵的，质量好的。我进这批货的时候没有经验嘛，是从邮商手里进了几套。结果一般的遥控器就是几十块钱，百把来块钱。这个东西呢，虽然啊，
1: 多少钱？
0: 多，230块钱。一直都买不出去，就砸在手里了呀。哎，这谁知道？那两个傻子嘛，我就把这个所谓最贵的就卖给他们了。哦，还有，我想起来了，他们在买这个摩托车遥控器的时候啊，还买了两块电瓶。
1: 电瓶？
0: 我这个店是没有电瓶卖的，所以我还是去别家给他拿来的。
1: 是什么牌子？
0: 什么牌子？
1: 是不是太阳花？
0: 好像就是太阳花。
2: 老板，这两个人有什么特征？你能记得清吗？
0: 特征，一高一矮，口音的话是，是龙山镇的。哎，对，那就是龙山镇的口音。
2: 龙山镇，
1: 你这里有监控没有？
0: 监控我倒是有，但是没有保存嘛。
1: 看一下吧。
0: 那看一下吧。
2: 你监控保存几天？
0: 七天。
1: 七天啊，时间太短了嘛。
0: 然后它就自动覆盖了。那你们看，就这个角度，
1: 这个，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上午、下午？
0: 什么时候来的？
3: 我记得是下午，下午两点多。
1: 两点多。好吧，谢谢了。
0: 不客气，
1: 我们走。
2: 走。
0: 这随便
2: 随便。
1: 生意兴隆啊。
0: 谢谢啊。
2: 好可惜。
1: 没事的。哎，王翔。你看那边宾馆有监控。
2: 监控也不是这个方向，是那个方向。
1: 走，看一下。
2: 啊。
1: 宾馆视频保存的时间应该比较长，应该会有。可能还会照到这边啊。老板，
2: 我们是警察，查案子的，需要你配合一下。
1: 这个，你这个监控保存多久？
4: 我们呢，还是保存比较久。
1: 好，看一下。
4: 哎，好。
1: 好，你看一下，是1月9号，前一个星期左右的，下午2点多，一高一矮两个人。

0: 等一下，等一下。是不是这个？等等，我去喊老板过来看，好不好？
1: 好。
2: 老板，
3: 哎，
2: 老板，
3: 哎，
2: 快点，快点，过来看一下。那监控找着了，找到两个人，你认一下，是不是那两个人？
3: 好，
2: 谢谢。看仔细一点啊！
0: 快快快，看一下，仔细看一下。
1: 哎，就是这两个，我记得呢，就是他们。
0: 确定？
1: 确定。
4: 秦总，秦总找到了，秦总，秦总，
5: 找到了，
6: 在西蛇找到的，两个人拍到了脸，杨队他们找到的，
5: 赶紧

0: 传回来，赶紧落地，快！
1: 是，赶紧把资料传回来，赶紧落地，快！快点，赶紧的！
2: 大家动作快点！廖云豹、廖文虎，一个村子，远房亲戚，前后屋挨着住的。
3: 你们去前屋，我去后屋，同时抓，免得把人吓跑了。

0: 我们队找到了，是这个吗？就是这个，带走。
1: 不是的，慢点走。
0: 走。
1: 不对，吴主任找到了。走。

0: 叫什么名字？姓名。
1: 多大年龄？知道为什么抓你来这儿吗？1月8号的晚上，你在哪儿？
2: 还有1月9号的下午，你在哪儿？

0: 嘴巴特别硬，什么都不讲。
1: 江叔，这个我看还是从龙山镇调人来吧。看样子他是吓坏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嘛。快调人过来，快！
0: 我也去。
2: 你们继续审。
3: 秦总，
4: 秦总，廖云报家找到了15公斤炸药，时间出来了，跟现场的是一批。
3: 查明白了，这两个人，一个叫廖云豹，一个叫廖文虎，是本家叔侄。廖云豹以前偷过汽车，所以对这个店挺明白。廖文虎以前偷过保险柜，这对这个店呢、炸药什么的也都整得挺明白，说是村里的小能手，在家里面这个顺件呐、电线什么的都是自己整，所以懂电，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廖文虎是个比较憨厚的农民，他什么都听廖云豹的。
5: 就这两个人，给我好好审。
3: 是。

0: 我一看你这个脸啊，我就知道你是不会说的，是不是？那好，我们今天啊，就讲一下你家里有哪些人。看来，今天无论问你什么，你都不会讲，是吧？我也知道，你呀，也是不容易，都是为了讨生活嘛。
1: 我家里

0: 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还小。我家爸爸年纪也大了，
1: 为了讨生活是不容易，但是你也不能干坏事啊。
0: 我好像认识你。
1: 是吗？哈，我也是龙山镇的，以前啊在镇上派出所当过民警。
0: 我们在哪里一起吃过饭呢？是不是？
1: 在镇上当民警啊，谁家里面有点事我们都会去的，比如牛丢了，有人打架了，还有啊谁家里有个红白喜事，我们都会去做一做。好，我们现在先讲点正经事吧。你的这个事情啊，我直接跟你讲了吧，你供是个死，不供也是个死。你要是供出来了，还可以死得安心一些。十几条人命啊，你不可能不死的。你要是供出来了，我们还可以给你想办法，把你儿子给保护起来。要不然呢，你把人家给炸死了，那别人知道那是你家儿子，把他弄死了怎么办？
2: 我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的，想供吧又不想供，不想供吧又想供，

0: 生活总是忙忙碌碌，但我却在忙碌中享受生活。我叫刘浩哲，这是我的家乡双河小镇进步村。我们村在黄河岸边，经过好政策的扶持和乡亲们的努力，我们村现在又有一个名字，叫河套非遗小镇。民国时期的建筑风格，青砖碧瓦，高墙大院，小巷交错，一步一景。24节气大院是不同非遗艺术体验馆，这里最受孩子们的喜爱。中国传统文化是培养他们感知美好的艺术大门。在这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这一期班班的刘老师刘浩哲。
0: 各种不同地方的非遗文化给我们的村子增添了艺术的氛围，这也是我们村文化立村的一个发展理念。穿行在小巷交错的街道里，迎面吹着风，满眼皆是绿。我在它的里面可以感受它的气息和脉动。我们进步村还有一个特色之处，就是农夫一号庄园，这是我们村集体经济的一大收入。庄园里的农场菜园是城里人周末休闲的最好去处，人们可以在这儿租一片30平米的小菜园，种蔬菜也好，水果也好，田间管理由村里人负责。一家人闲暇时到这里采摘游乐，感受乡村田园时光。孩子们可以在这里认养自己的小动物，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2: 我们进步村是2009年开始这个整村推进这个土地流转的，也是八爷那儿是首家土地流转的。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就是让农民这个什么生产到园区，生活进社区。所以我们在2013年盖起了这个酒庄农民新村，把农民这个什么搬在楼房里面。
0: 现在全村有50多户村民集体搬入新居，过去杂乱土气的烂大村子经过改造建成的非遗小镇农夫庄园，搞活了旅游经济。村民放下锄头，转变身份，成了产业工人。除了土地流转的收入外，

0: 还可以进园区打工挣钱。
1: 没流转以前了，那个时候我们像这个我们村子里面一个人五亩地，你就是自己经营你那一家人家经营你那一个人五亩地，你经营的再好，你的收入是很有限的。那么我们土地流转以后呢，把这个人们的这个什么束缚在那个地里面的这种这个局面打破了，你也可以发挥你个人的专长。
2: 好，首先呢，我把这条白色的绳子呢在我的手上，像这样子，都白色绳子交叉在一起，仔细看。
0: 我呢是从13岁开始学习魔术和戏法，参加过上千场的魔术表演，还上过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在当地也算是小有名气。2019年呢，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变化触动了我，于是我决定留在村里创业。现在我在非遗小镇开办自己的工作室，创作歌曲，教孩子们表演魔术，工作忙忙碌碌，但却充实自在。乡村田园的生活给了我创作灵感，我在网络上发表了我创作的歌曲《小城临河》《核桃非遗小镇》，点击量都还不错。现在呢，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在听我的歌曲了。夏日的傍晚，晚霞满天的时候，是我最惬意的时光。清凉的晚风伴着虫鸣，约2-3好友，煮酒、品茶、烧烤。未来的路很长，只要心中有路，不求繁华，只想看到生命最完整的样子。这就是我在故乡的生活。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

0: 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Сайхныг бүлэгдэж, энэ бүлэг болгож, ажрамилаас юм аа.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独家冠名播出，好沙棘宇航人，宇航人沙棘产品引领大健康新时代。天然纯净野生能量，我们坚持用最好的沙棘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我是健康帮主持人郝霞。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如果说成年人空腹的时候

0: 候，血尿酸的水平超过了420微摩每升的话，就会诱发高尿酸血症。那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尿酸升高，如果居高不下的话呢，就会诱发痛风，甚至是让痛风患者病情加重的最大的元凶。那么很多的人都知道啊，痛风现在已经不仅是大家平时认为的富贵病或者是老年病，现在呢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呢我国现在的痛风患者已经超过了1.8亿。那么有更多的人呢高尿酸血症呢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啊，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什么是痛风，怎么去防治痛风。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关注痛风呢？因为痛风痛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痛风如果说发作的时候啊，它的关节会呈现出红肿、灼热、剧痛难忍，如果轻轻触碰一下的话，就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疼痛和难受。因此呢，这个病症是导致了很多朋友他的生活质量会不断的下降，而且呢会严重的困扰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呢，今天在2026年的4月20日这一天啊，我们特别来到了呼和浩特市的茂业摩尔城，也特别的邀请到了我们两位权威的在痛风方面的这个专家来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解答，让大家更了解痛风这个疾病。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他们就是来自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杨丽娟医生，欢迎您。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认识一下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宇泉医生。好的，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健康领航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现场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痛风在诊治方面或者是在预防方面到底有哪些小的窍门或者是小的方法可以介绍给各位。好，接下来的时间啊，就要问一下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了。首先呢，来问一下我们的杨医生，刚才呢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不是特别的完整的，那么我想知道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怎么去区别的，还有就是痛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从医学上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它呢？
1: 就是我们的痛风呢，是由于这个血尿酸长期的升高，导致尿酸盐结晶沉积，然后在关节附近会出现关节的红肿热痛。尿酸盐结晶呢，也可以沉积在软组织和肾脏，引起相应的疾病。尤其是有一些患者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他可能有一过性的血尿酸降低，就是我们出现关节肿痛的时候发现，哎，我血尿酸并不高，但是其实回顾病程的话，都是会有一个血尿酸升高的，他们的关系就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哈杨医生用特别言简意赅的方式给我们介绍清楚了到底这个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请刘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人群更容易诱发痛风，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什么样的习惯可能，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习惯可能让正常人患上痛风呢？请您给我们详细的来解答一下。
2: 就是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人问他是不是自己得了痛风，他自己关节疼就然后来看了。其实我们这个痛风它分两种，一个是原发性的痛风，还有一个继发性的痛风。那当然继发性的痛风呢，比如说长期吃利尿剂啊，吃一些药物，这个导致的这个痛风我们是继发性的痛风。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原发性的痛风，其实我们发现就是绝经以后的女性，因为激素水平的变化得痛风的相对多一些。还有就是中老年性，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比如说有高尿酸痛风家族史的患者的这些人群，因为有一个背景他可能会容易得痛风。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代谢的问题，那么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就是我们一个高危人群，他可能就容易诱发。还有长期比如说熬夜压力比较大，他的内分泌代谢可能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

0: 也就是长期高尿酸啊，长期吃高嘌呤饮食啊，这些人群可能都容易诱发。那么刚才我们说有哪些生活习惯可能使痛风患者容易急性发作，那么比如说就刚才我说的一下子剧烈运动，比如说走一两万步，出去旅游或者玩，可能容易诱发。后来我们发现有一类可能人群的职业水平，他可能需要值夜班，晚上他这个作息时间不规律，长期熬夜的人群可能要发。还有就是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人群可能饮食控制的已经很好了，但是他比如说受凉受寒关节他也会有容易发。
1: 好的，刚才哈、刘医生一口气说了好多的人群都容易诱发这个高尿酸血症或者是痛风。那么我听了之后呢，也一直在特别认真的聆听我到底属于哪一个人群。我平时呢可能由于工作的关系啊，晚上睡眠不是特别的好，可能睡觉会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可能这已经是很多年轻人的通病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有必要去医院去测一下我的这个血尿酸的含量，对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继续的问一下我们的刘医生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体检发现这个尿酸有点高，但是生活当中在身体上呢没有任何的疼痛的迹象，如果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该不该去干预治疗呢？
2: 就是很多患者发现自己就是一个单纯的血尿酸升高，我们医学上讲叫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首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就是我们需要干预。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我们没有相关的症状，这个血尿酸长期升高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肾功能逐渐会有一些影响，就像肥胖的我们去给它减重，然后规律作息，减少熬夜，多喝水，然后限制这种高嘌呤的饮食，限制摄入这种高糖饮料的，另外要戒烟戒酒。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说需要药物干预的，我们经过生活方式运动干预之后，血尿酸仍然在540以上的，咱们指南是推荐用药，或者血尿酸在480以上，但是有并发这种代谢综合征，高尿咱们说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我们也建议去用一个药物的干预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给我们做的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啊。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我们下面就要聊一聊症状了。因为有很多的痛风患者啊，前期他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很多的人都是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受不了了，才去医院检查和治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刘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痛风患者在发作的时候都有哪些明显的症状。那么痛风分为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表现又是什么呢？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0: 好，那我们痛风急性发作，也就是我们最多见来患者就诊的这一波人群呢，就是我们痛风的急性期。急性期最典型的症状其实就可以概括成红肿热痛。那么因为它是一个炎症急性发作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单关节的肿胀，而这个单关节一般是从我们的脚的第一个拇指，或者脚背或者脚踝的单关节的肿胀疼痛，局部皮温的升高，而且这个疼痛一般是夜间发作为主啊，大多是夜间突然疼醒，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症状，这是我们典型的急性发作的情况。先是最早是一个无症状，就是我们的高尿酸期，其实准确的说这个时候还不能叫痛风。那么急性痛风期，有的人可能第一次发作它有自限性，就比如说3天、5天或者1周自己就好了，这是刚刚开始早期的一个患者人群。那么时间久了反反复复发作，可能需要2到3周好，那么好了

0: 以后我们就有一个间歇期，间歇期的话它就没有这个急性的这个红肿热痛的表现。还有最后一个呢，反复长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痛风石慢性期，大致呢就是这样四个阶段。
1: 好的，这四个阶段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阶段的症状，都对于痛风患者来说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些身体上的损伤。所以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聊一聊了，就是痛风的这个症状啊，很多人都是，哎，忍一忍就过去了，或者是有的人说我喝点苏打水，今天疼我明天可能就不疼了，有的人甚至就是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关节疼还是到底得了痛风，吃点这个止痛药也许就好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我想问一问杨医生，那就是在所有的有这样的想法的人群当中，如果说他们真的是进行了不规范的一些控制，或者是说完全就采取的是不治疗的措施的话，那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不可逆的损伤和损害呢？
2: 首先就是我们的关节，如果这个痛风长期没有得到控制的话，那我们刚刚刘医生说到这个痛风的发作期，它发作的频率会越来越频繁，可能以前三两年犯一次，到后面就可能一年一犯到一年几犯这样的，然后发作的时间也会延长，间歇期时间也会缩短，等到一个慢性痛风的时间，这个患者通常就会长期的关节肿痛，然后有些会影响到活动，影响到咱们的生活和工作。另外呢，长期痛风可以出现这个痛风石，去影响我们关节的活动，可以导致这个关节致畸，甚至就是导致残疾，这是关节方面的。然后我们的内脏呢，长期痛风可以引起这种痛风性的肾病，早期可能就是表现为一个夜尿的增多，这种肾小管的损伤，时间长了可以出现这个肾功能的下降，甚至出现肾衰竭。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尿酸性肾结石，可以出现这种肾绞痛啊、血尿啊，如果有这个结石梗阻的话呢，可以伴发这个泌尿系感染，还有肾盂积水这样的情况。最后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长期如果痛风控制的不好的话，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些慢性病，三高呀，冠心病、脑卒中的风险也会升高的，所以是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控制，不能放任它不管。
1: 说到这个规范性的治疗和控制啊，就说到了每一个人一定要每一年定期的去体检，不管是体检我们的血尿酸的水平含量，还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指标，这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呢都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一定不要忍，也一定不要扛。那到了医院之后，我们具体的要去做一些哪些检查呢？在做些检查的时候，我们又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需要提前去做好准备的呢？杨医生，
2: 就是我们首先呢要查血尿酸，看是否升高，然后要查血沉和 C 反应蛋白，判断我们全身的一个炎症的状况，然后还要查尿常规和这个泌尿系彩超，判断一下是否有这个肾脏的损伤。另外呢，就是对于这种没有办法直接通过临床症状表现就能判断痛风的人，我们可能还会查到这个关节彩超。此外呢，关节彩超也能看一看咱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痛风石形成。另外，如果是再不典型的话，还可以查这个双能 CT 了。当然我们如果能在关节液中找到尿酸盐结晶，这是我们诊断的金标准。还有就是如果要继续用药的话，我们为了用药的安全要监测一下血常规、肝肾功这些。然后大家需要过来的话是空腹抽血，所以来医院前三天呢，尽量要清淡饮食，不要剧烈的运动，然后也不要喝酒。早晨流尿最好流一个中段尿，就是我们小便一开始的那节不要，要中间这一节晨尿是最好的。然后如果我们女性在经期的话，是建议不要流这个尿常规。
1: 刚才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我建议啊，今天我们普及了这方面的知识之后，我们直播间的或者是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有空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们的尿酸值到底是多少。因为呢，如果得了痛风想要治愈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说呢，还是希望大家

0: 能够预防为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继续的有请到两位健康领航员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很多的朋友啊，看不懂咱们的尿酸的这个数值报表，比如说检查完了，他也看不懂自己到底是高还是低，也看不懂我到底是不是得了痛风。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要有请刘医生来给我们简单的解答一下啊，就是我们的尿酸水平达到了多少，就算是高的了。
1: 非同一天两次测，如果大于等于420的话就是了。如果一旦出现了关节症状，而且也诊断了，明确诊断是痛风性关节炎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消炎止疼或者是降尿酸，根据不同的阶段进行一个不同阶段的对症处理。
0: 直播间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质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刚才呢，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非常详细的有请到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样的人群容易罹患痛风这种病症，那么同时也给大家分享了什么样的人群在发病的时候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那么也告诉大家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注意什么样的事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痛风患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了，那就是在痛风发作的时候，疼得真的是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去缓解这种疼痛的状态呢？那么在接下来治疗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注意事项呢？来，有请杨医生继续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2: 就是我们痛风急性期治疗的原则就是越早越好，越早越容易这个把这个炎症控制住。我们常用的西药的话是有三种，叫秋水仙碱、非甾体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这个秋水仙碱的话，它能抗炎止痛，而且研究发现呢，对这种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个药用的时候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有些患者会按照它的说明书的剂量去吃，吃到呕吐或者腹泻，但其实我们治疗痛风的话不建议这样吃，就以这个0.5毫克规格来说，可以第一次先吃两片，然后一个小时以后加一片，12个小时以后呢就是一次一片，一天1到3顿了，这个量要比说明书小得多，所以也就是引起腹泻这种不良反应也会明显的少。然后就是第二种非甾体抗炎药，平常说的布洛芬、双氯芬酸钠、洛索洛芬这一类的药物，这个药物大家用时候要注意，就是不要两种以及以上连着用，我们用一种就可以。另外不要因为关节疼痛而超这个说明书剂量去吃，可能会引起这种肝肾功能的异常。然后我们前面说的秋水仙碱和非甾体抗炎药，在用之前，就是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监测血常规和肝肾功。如果对于这两种药用了以后效果都不好，或者是对这两种药有禁忌，或者是我们痛风伴有一些全身的急性症状，那我们可以短期用这个糖皮质激素去治疗。当然还是建议大家在用药方面呢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让医生根据您的情况给您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我们在家能做的呢，就是第一就是休息，不要让这个疼痛的关节太累到了，当然可能想累也累不成了，那么疼也走不了。然后可以抬高患肢，但是不要绝对的卧床，因为我们突然这种长时间卧床的话可能会增加血栓风险，出现一些更麻烦的事情。最后就是有一个大家经常可能会有的误区，就是咱们痛风犯了吃一些降尿酸的药，如果您在犯之前就有吃降尿酸的药，咱们可以不停，但是如果犯之前没吃，不要新加降尿酸药，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这个疼痛长时间不能缓解。
0: 好的，杨医生啊，继续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呢您在

0: 介绍的过程当中呢，特别提到了这个抗炎，对吧？就是抗击炎症。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第17个世界痛风日，我们的主题呢也写在我们的大屏幕上，那就是标本兼治降尿酸抗炎。那么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降尿酸和抗炎这两步怎么能够做到双达标呢？您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痛风的话，它急性期是以这个炎症为主的，这个表现关节红肿热痛，这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抗炎的治疗，抗炎治疗就能够保证我们这个关节不受这种疼痛的痛苦。但是平时的话，我们要进行降尿酸的治疗，是为了防止痛风的这种反复发作，因此呢，这个抗炎和降尿酸是同样重要的。我们中医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在着急的时候，这关节肿痛的时候，我们就去抗炎治疗，然后在平时的时候，我们要把根本血尿酸降下来，从根本上防止它频繁的发作。
0: 好的，非常感谢杨医生啊。那刘医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杨医生刚才讲的是急性发作期我们该怎么去应对，下面的时间呢想问问您了。有很多的痛风患者，特别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年轻人痛的时候真的是想尽了办法去止痛，然后这个劲儿过去了不疼了的时候，哎，马上就停药，彻底就不管了，这种做法对还是不对？
1: 如果痛风不痛了就立马停药，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咱们刚刚也讲到了，咱们不疼的话，我们这个血尿酸持续升高，如果不去干预它的话，这个痛风关节的话，它会越发越频繁，而且对我们的脏器也会有损伤，还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
0: 所以说我们在发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去治疗，治疗的时候呢也要遵医嘱，不能自己随随便便的去吃药。那么在不疼了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持续的去降尿酸，而且呢这个用药呢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不能够自己随随便便的给自己做诊断，对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的有请两位健康领航员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很多的痛风患者严重的时候就会长出痛风石，这个痛风石如果长出来的话该怎么去消除它呢？是不是只有做手术才能够消除这个痛风石？
1: 就是我们对于这种比较小的痛风石，我们是可以用这个降尿酸长期让血尿酸维持在300以下，这些痛风石可以逐渐的溶解，可以变小甚至消失。但是如果是比较大的痛风石，已经压迫到关节影响到活动的话，还是可能需要求助外科的一些手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手术之后还是要规律降尿酸，免得这个新的痛风石又再次的出现。
0: 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个痛风石的时候，不管是大还是小啊，我们一定都要根据医生给大家的指导，如果说需要做手术的时候还是要采取手术的方式。当然了，动刀肯定不是咱们最想要的方法。所以说呢，在痛风石还没有长得很大的时候，还没有给您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更大的困扰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去解决掉它。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问一下刘医生了。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医生啊，都是我们的中医医院的两位权威专家。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刘医生，您给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讲，从中医上来看，痛风它属于一种什么样的病症呢？

0: 的五脏六腑肝心脾肺肾，那么我们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那么我们肾脏就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脏就是我们的后天之本。那脾的功能呢，就是我们主一个运化代谢。刚才我们说了高尿酸，西医角度讲是无非是生成太多或者是排泄不足，那么排泄不足的话，在我们中医讲就是脾的运化功能有所失调，所以我们这个可能就代谢不出去。那正好脾也是我们的后天之本，那本虚标实就是说可能我们的先天的这个比如说肾脏的功能不足也好，还是我们后天脾虚失困也好，但是归在我们脏器上脾和肾这两个脏，所以它是一个本虚标实。
1: 那么在不同的痛风的发病的阶段，中医的

0: 治疗的思路又具体是什么呢？
1: 对于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我们可能考虑它还是一个标识的这样一个特点，患者来了我们就会问他的这个关节肿痛的情况，比如说他的对于冷热的反应那他们皮肤皮温的表现，我们中医的十问歌一问寒热，我们可能会问患者平时他是怕冷怕热然后他的舌苔，然后号他的脉，然后大便是否有成型小便的症状。但是对于我们总的经验来说，可能在急性发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湿热闭阻，所以我们可能会考虑更多的是清热利湿通络。慢性期的话，我们考虑还是刚才两大点，归属于我们中医的脾和肾。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健脾，也有可能会补肾，这个时候也要根据他的这个舌苔脉象症状包括体质来，到底是给他补肾呢还是健脾呢，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治疗。
0: 好的，非常感谢，谢谢我们的两位医生呢，为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来答疑解惑。那通过我们今天2026年4月20日世界痛风日，我们邀请到的两位专家来到我们呼和浩特的茂业摩尔城来给大家做的这场直播，我相信我们直播间的以及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对痛风已经有了非常全面的认知和了解。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罹患痛风，或者是说在痛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忍受了怎样的疼痛，我们都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知识呢，让大家能够远离这种病症。当然了，我们也期待着您能够把我们今天的节目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的朋友，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变化，能够通过这些变化呢，去更好的让我们的身体永保一个健康的状态。当然了，在这里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在每周三晚上和每周六晚上的9:40能够打开电视机，关注我们的内蒙古卫视健康帮帮团。我们每一期呢，将通过30分钟的时间，把我们每一个生活当中需要让大家了解到的一些健康的科普的知识来传播给各位。我们也真心的期待着电视机前以及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关注我们的奔腾融媒，奔腾大健康，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奔腾大健康视频号。好的，直播间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是内蒙古卫视为您精心打造的全媒体健康服务类栏目健康帮帮团，好沙棘宇航人，本栏目由宇航人集团冠名播出，宇航人沙棘油每一粒都至本纯真。本栏目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全程指导，本栏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主办。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两位健康领航员，健康要有方，健康我来帮。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

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

0: 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殷玉珍和塞考斯的温情故事刷屏全网，收获外交部点赞。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民法典宣传月，今晚播报推出点亮法治民生路系列微短剧，今天带您了解小区电梯广告收入该归谁所有。走一线改文风，记者蹲点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讨斯号村味老餐厅，看一碗热饭如何常年不凉。阿拉善盟举行规范汉字听写大赛，通过竞技比拼共同研习汉字规范书写。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首先进入新闻眼，相信不少人呢最近都刷到了这张照片，湖南石门县遭遇强降雨过程，超10万人受灾，基层干部奋战一线，其中包括龙池河村党支部书记向金元。这一幕本该收获敬意，却因为他戴的一副金色耳环引来部分网友议论。有一位网友甚至留言说，金耳环捐了就更加感动了。当然，评论区很多网友为他打抱不平，戴耳环能说明什么？评判一个人看的是关键时候干了什么。也有人直言，这种无端的网暴之风非常可怕，一定要追责。这次事件中，一些网友只盯着向金元的耳环不放，却选择性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断路断网的困境下，他连续多日奋战在救灾一线。5月25号，向金元也回应说，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安全转移人员，没时间上网，更不会理会那些评论，只要老百姓肯定他，老百姓认同他就可以了。事实上，舆论场上的形象审判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向金元佩戴的金耳环就是寻常装饰，更无关违纪失德。评判干部的核心标尺是担当作为，公共舆论当然有必要，但也要有理有据，秉持公心，而不是诋毁造谣，无风起浪。基层干部在干事的最前沿，千头万绪，担子很重，对他们更应该多一些理解和支持，何况是灾情当前，要为风雨中的干事者撑伞，为担当逆行者撑腰，不能让恶意揣测喊了一腔热血。这段时间，殷玉珍和塞考斯的温情故事刷屏全网，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这份跨越山海的纯粹情谊，不仅感动了无数网友，也收获外交部点赞，称之为中美民间友好交往最生动的缩影。
1: 萨科尔斯基筹集5000美元。
2: 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到寻找塞考斯热潮，并提问他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在回复中将其称为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
1: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2: 10天前，殷玉珍站在茫茫林海中，对着镜头说出了自己憋了20多年的心愿，想邀请这位国际友人再来一次中国，看看自己亲手种下的森林。
3: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2: 质朴的话语，赤诚的初心，打动了海内外无数网友。这条寻亲视频迅速引爆全网，600多家媒体平台联动传播，话题热度持续攀升，全网影响力突破60亿。一场全民参与的温情寻人行动悄然开启。不到30个小时，远在美国的塞考斯就被找到了。5月23号晚，央视新闻周刊栏目拨通了岳阳电话。

0: 让这场迟到20余年的重逢有了温暖的答案。
1: 无论是我认识的人还是我不认识的人，都有人联系我。我心里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正从世界各地给我发邮件。
0: 电话那头的塞考斯又震惊又感动，他完全没想到27年前的一点小善意会变成一片茫茫林海。他还说，今年7月之后一定来中国，再看看当年那个梳着大辫子的智沙姑娘，拥抱那片苍翠的林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互联网平台上转发了奔腾融媒的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多次转发相关报道，配文说感谢他们共同建造的森林。很多外国网友赞叹，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简单的话语道出了所有人的感动，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永远是跨越国界温暖世界的最好桥梁。
2: 国与国的关系时常起起伏伏，但是塞考斯和殷玉珍的故事却和那一大片树林一样，会长得更茂密更美。
3: 最近69岁的美国教师塞考斯收到了一个漂洋过海的中国礼物，拆开的瞬间他脱口而出 Amazing， 里面是一部崭新的中国折叠手机。可当他随手点开相册，看到曾经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如今已是满目青绿遍地生机时，当即又连说两声 Amazing， 站在原地久久动容。一份跨海礼物藏着最含蓄也最厚重的中国式浪漫。一件跨国旧事之所以动人，从不是简单的报恩，而是它最直白地讲清了什么是中国式情谊。中外的善意与感恩从来都是两种逻辑，海外的善意多是一次性的温暖，捐资相助，举手帮忙，善意交付完成，故事便就此落幕，体面利落，点到为止。但中国人的情谊从来不是及时的客套，而是快时间的承诺与兑现。26年前的一笔援手，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却被默默记了一辈子。当年的善意没有消散，没有被辜负，而是落地生根，长成了50000多棵绿树。这份深沉的托付和热印的给阿嬷的情书殊途同归。旧时侨批跨山海是国人对家国亲人的半生牵挂，今日沙海换新颜是普通人对异国善意的岁月与回信。一信一灵，一情一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情谊，从来不是一时感动，而是长久坚守。很多人说这份奔赴太过隆重，可恰恰是这份隆重，让我们看懂中国式温柔。世间所有善意都值得被认真对待，被岁月见证。黄沙会散，时光会走，但情谊长存。即便跨越20余年，我们依旧记得，依旧坚守，依旧兑现。你与我微光，我还你山河青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今年五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这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今天起，今晚播报推出《点亮法治民生路》系列微短剧，用轻松有趣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身边的法律。电梯是很多人每天都会接触的区域，而轿厢里总能看到各式各样的广告，那这些广告带来的收入究竟该归谁所有呢？
1: 哎，晨哥，快看，这个广告牌他又换了。我今天早上出门还不是这个的。
2: 咋了？换广告关你啥事儿？你今天都有空看广告了？
1: 闲，你知道打广告费多贵吗？物业指定赚麻了，咱俩往这一站，相当于给物业白打工。
2: 哎，你操的心可真多。稿子写完了吗？就开始研究开广告费了。
1: 闹呢，晨哥，电梯又不是物业自己的，凭啥广告费全给物业了？
2: 你不懂，这个钱它不归物业。
1: 不归物业？那归谁啊？
2: 还不着

0: 爸，有法律管着呢。
1: 哎，你就别说法律了，你就告诉我这钱到底该归谁。
0: 你看又急，这个钱归咱们业主，我之前都问过了。
1: 哦，合着我在这白较真了。
0: 我就说你这瞎操心。
1: 哎呀，其实跟你早说嘛，不过这个究竟是哪条法规定的？
2: 搞错了，再来。
0: 根据民法典第282条，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公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属于业主公有。简单说，电梯广告费扣除成本后归全体业主，物业不能私吞。
3: 未老餐厅现在并不少见，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陶斯浩村未老餐厅蹲点采访发现，餐厅老板特意规划了送餐时间，在不影响老人用餐的前提下，还要接上班族的订单。这看似打乱常规的安排，其实是餐厅老板的经营新思路。
4: 上午10点刚过，餐厅后厨早已热火朝天，趁着还没到给村里老人备餐送餐的时间，餐厅抽空接单，将第一单外卖送往附近的公办幼儿园。
5: 这是给幼儿园的老师还是学生？
6: 老师，这两个是老师的。
5: 课量好足。
6: 必须让吃好，吃好了也方可给我们宣传一下，能有更多的这个来咱们这儿吃饭。
5: 幼儿园是第一次点餐吗？
6: 今天是第二天，有的老师说这个饭菜特别好吃可口，咱也感觉特别高兴。送餐。你好，老师。
4: 放下饭，吴永成就急匆匆地往回赶，接下来就是为老人送餐的时间了。一路上我们聊起了为啥养老餐厅中午第一单先给年轻人送，这是吕永成想出的扭转亏损局面的新思路。
7: 自己想了新的思路，就是哎，出去跑一下小型的这些企业呀或者是学校呀，这不是刚吃开几天嘛，哎，就是能有一点收入的话咱们可以雇人嘛。你一个人毕竟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度很高的做起来。
4: 这家未老餐厅此前由村集体运营，因为人力成本高，客源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奈关停。今年吕永成接手后，为压缩成本，他几乎一人扛起所有工作。回到食堂打包好饭菜，我们又出发了。每天吕永成要给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最远送到3-4公里外的榆树沟村，一天差不多送20份。
6: 叔，今天有点晚了，不好意思啊，今天人多吃饺子啊，快吃吧，趁热吃吧。
5: 你看有没有摸索出什么送餐小技巧？
6: 送餐的话，刚开始很费劲儿，就你因为不熟路嘛。现在熟路基本上就一条线儿，转过来是也很节约时间了。今天有点晚了，哥。
5: 您什么时候开始在他们家订餐的？
8: 四零房。
5: 我现在吃这几天感觉咋样？
8: 哎，挺好。
9: 传送完大概几点？
7: 得之前的一个半小时多点儿，现在一个小时基本上。有的阿姨进去还得跟你聊几句，你不能赶紧就跑。
9: 探索了这20来天，最难的在哪？
7: 最难的就是其实就是很盲目很乱，一个人又炒菜又要计划东西又要送餐，好多事情一个人他是做不了的，因为来的帮忙都是临时的，因为他好多东西他不了解，我要不在了他什么也找不着。最起码的两个人来用作这个事情。
4: 尽管忙不过来，每周他仍会根据老人们的诉求调整菜单，饺子、油炸糕、包子，老人们想吃什么他就准备什么。附近常在这里用餐的老人知道他要包饺子，不仅提前通知左邻右舍，还会上门帮忙。老人们说，在这里吃一顿只要7-8块钱，比外面的餐馆便宜一大半。
10: 一个月240，哎呀，味道啦，上了态度啦，上了各方面都好。老人们不能来的也能给双脚吃完，然后等下他就能挣两个，然后少就挣不了。哦，希望他吃吃开钱能挣两个，这都也好吧。
11: 外面这年这贵了吧？你就看这儿，去年6号菜一顿高菜最低点20来块每人，这也8块钱都吃了，好啊。吵吵就开，这老人们有了福了吧。
4: 老人越满意，餐厅的账越难算。餐标低，老人数量有限，只要一雇人，铁定亏本。 吕永成在市区的养老餐厅曾经雇了六七名专业人员，一个月工资

0: 近4万，一天营业额才1-2千，前前后后亏损了上百万。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是，我认定了这个事儿，我就是跪着也要走完。自然踏入一个行业，你不要是做的半截儿，说这一有难就退缩了，你慢慢一步步，你通过这些东西你去完善，去给摸索，我相信能做好。
2: 一碗7-8块钱的热饭，守住老人的三餐温暖，也藏着未老餐厅的经营不易。吕永成的这家餐厅此前长期亏损，无奈关停。现在他转变了经营方式，能让餐厅持续下去吗？我们还将继续关注。5月24号，阿拉善盟举行第3届规范汉字听写大赛，通过竞技比拼，带动师生家长共同研习汉字，规范书写。大赛设置了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等5个组别，全方位检验选手的汉字辨识、书写规范、词汇储备。新增的家庭组比赛成为一大亮点，亲子组队携手参赛，让汉字规范学习融入日常生活。
3: 为了这次大赛，我背了好多古诗词和成语，越学越觉得汉字特别有趣，以后我会一笔一画写好中国字。
4: 这次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更加注重书写的规范和笔顺的准确，也主动去了解了汉字背后的历史故事。作为一名语文老师，我会继续把汉字文化教育渗透在日常的教学中，让文化自信从端正书写开始。
2: 在现场互动环节，800多名观众共同抢答问题，由甲骨文构成的4字成语“骨肉分离”难倒了大家。最终还是由评委老师现场说文解字，象形、会意、指示、形声4大汉字造字法被讲述得栩栩如生。
5: 我们连续举办3届规范汉字听写大赛，家长学生共同参与，就是要以赛促学，以字育人，让青少年在横竖撇捺间感受文化根脉。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着风，扬着帆，那才是远方。
1: 同志们，现在纵起抬头，把背上的紧张、学习的压力、前行的焦虑，统统在云雾中。
2: 还有穿将军的，
3: 好好的。
4: 我就是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也是一名家长。一种温暖的鼓励的语言，对孩子肯定，建立了他的自信心。最后的成绩呢是第二。
5: 回我们办公室的路上，然后感觉他快热得快晕倒了，给我同事发消息让他带一点水出来。没有瓶盖，而且他太小了，又怕碰到他，然后就只有用手指给他滴着胃，让他喝到水。
6: 下面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7: 呼和浩特9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0到24度，乌海9到26度，临河10到25度，包头9到24度，康巴什7到21度，杰宁8到21度，二连浩特9到24度，锡林浩特8到22度，松山11到24度，科尔沁14到26度，乌兰浩特12到27度，哈拉尔9到22度，满洲里6到23度，额济纳旗13到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4到28度，鄂托克前旗11到23度，固阳县6到22度，武川县6到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7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22度，临沂县7到23度，巴黎右旗10到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7到25度。
6: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初夏的阿鲁科尔沁旗湿地，万物生长。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组凤头 PT 绿锄的画面。

世风，向未来。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哎呀，金座，金座辛苦啊！八爷，龙爷。啊，请各位，请，请，请。
7: 宝爷，这是什么人？
6: 他叫阿西苗苗。
7: 阿西苗苗，苗家山联防队的大头领。
6: 是。
7: 宝爷啊，把他放了吧。
6: 放了。
8: 是。
6: 谁敢动榜爷的女人，放肆！把枪收起来，给我滚蛋！
9: 啊，是。
6: 金总，这个阿西苗苗可是个红脑壳，在山阳寨，他背后袭击我，才让共产党的指挥官跑了。
7: 死丫头啊，把他压下去。
8: 把阿西苗苗带下去。是。
7: 啊，好了，各位，刚才我忘了给大家介绍，这是我四女儿，大名陈凤娇，小名四丫头。
6: 金座，你有四个女儿，都这么漂亮，真是有福气呀。哼，
7: 有什么福气？老婆肚子不争气，生的全是女儿。
8: 爸爸，你说什么呢？女儿不好吗？
7: 好，好，好。丫头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田大榜，神大王，人称榜爷。
8: 幸会。
10: 四小姐好啊。
7: 这位是石城的龙胡子，这位是龙胡子的弟弟钻山豹，在乌龙山人称第一野兽。
8: 我们好像已经见过面了，谢谢你。钻山豹是外号吧？先生大名叫什么？
11: 就叫钻山豹，姓钻，名山豹。
8: 这个名字很有趣啊。我看过一部电影叫《美女与野兽》，有机会的话你一定要看一看。
11: 不用看什么鸟电影，你肯定比电影里的美女好看，我也肯定比电影里的野兽还要野兽。
8: 爸爸，
7: 嗯，
8: 这个钻山豹还很幽默啊，不简单。
7: 好了好了，各位请坐吧。现在我宣布，蒋委员长亲自颁布的委任状，自委任名壮领袖田大榜为湘西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龙胡子为湘黔地区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自委任名壮领袖钻山豹为川湘反共救国军纵队司令。

0: 谢了。
1: 君座，这黄金白银什么时候发？
2: 明天。
3: 枪支弹药什么时候发？在哪里领？
2: 今天晚上空投，我保证，诸位明天就能领到。
1: 好。
4: 疼吗，连长？
5: 本来不疼，被你搞的。哎，好了，谢谢啊。哎，你还有事啊？
4: 我没事，我交班了。
5: 好，那回去吧。
4: 我陪陪你吧。
5: 哎呀，你不用陪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啊。
4: 我帮你擦吧。

0: 咻咻。林长，你看我的姿势像不像个老兵啊？
1: 啊。
0: 那能不能给我发一把枪呢？
1: 这是去哪儿了？
0: 你说什么？
1: 啊？你说什么？
0: 我申请配枪。
1: 哦，理由呢？
0: 有了枪，下回打仗我就能保护你了。
1: 你保护我？
0: 啊？
1: 我是娘们儿啊。
0: 不，我是说，有了枪，腰杆子硬。
1: 还别说，如果张胜男你真有一把枪上战场啊，肯定是条汉子。
0: 还是连长跟我知心，生我者父母，知我者连长。那什么时候给我发枪啊？明天？
1: 哎，你拉倒吧！我告诉你啊，你不要胡思乱想。卫生员的任务就是上战场抢救伤员。你呢，赶紧回去，提高自己的水平。把枪给我，你赶紧回去休息。回去吧，啊！哎呀，赶快走啊！

0: 田司令，我敬你，前干为敬。
1: 慢，
0: 田司令，你是湘西地区势力最大的名将，栾山豹又是你的表外甥，党国在大陆的十大反共基地，我们湘西是重中之重啊！啊，田司令，党国全仰仗你了。来，我敬田司令一杯。
1: 不敢当，金总。
0: 金总，那个阿西苗苗能不能交给我处理？
2: 田司令，你打算如何处理？他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这么说，你要杀了他？田司令。 怕是先奸后杀吧，田司令，我还真有点喜欢这个苗家妹子，能不能给我一个面子放她一马？如今解放军大兵压境。 你如果杀了他，他的十八寨联防队就会倒向共产党，对党国的湘西反共。

0: 救国基地可是大大不利呀，田司令，我相信您大人大量，不会和小女子一般计较吧？来，我敬你。嗯，
1: 好，好，来。
0: 田司令啊，你不但是司令，而且还是长辈，敬长辈，半杯酒怎么行啊？
2: 啊，好好好，
3: 加满。田司令，我干掉，您随意。嗯嗯。

0: 坐吧，我们谈谈。你们两个出去吧。
1: 是
2: 是。
0: 我叫四丫头。四丫头，我知道。长沙县城里有名的陈家四丫头，你父亲是陈子贤吧？我也听说过你手下两三百苗家兄弟，保护苗家山十八个山寨不受土匪骚扰。你可以和我做个朋友吗？不可能，你跟田大榜是朋友，就不是我的朋友。你跟田大榜有过节，血海深仇。阿西淼淼，湘西的地方武装几百年来彼此之间打打杀杀，谁的手里没有人命，谁的背上没有血债。可是现在共产党解放军已经开进湘西了，在他们的眼里，你也好，田大榜也好，都是土匪，都要剿灭。你们家几代都是苗家山寨的大寨主，就是他们说的地主阶级、剥削阶级。个人恩怨是小事，先放一放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嘛。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反共救国。那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我爸爸委任你为苗家山挺进支队司令，只要你同意的话，马上可以领100支枪、5000发子弹、5000大洋连夜送你下山。你如果落到田大榜的手里，他会怎么对你，你心里应该比我清楚。你是聪明人，知道该怎么选择吧。你也喜欢看惠特曼的诗？你也喜欢？
1: 嗯，不过我读的是中文，没有你厉害。你看的是英文。
0: 这么说，我们可以做朋友了。

1: 大都领，您来了。听说你被田大榜，
2: 我没事。我听说解放军进驻山阳寨来看看，伙计们都好吗？都好。没有被解放军抓去当壮丁吗？没有啊。药材呢？药材被抢走没有？哎，
1: 怎么会呢？解放军是来过，不过是来买，不是抢。奇怪，
2: 暗人里面也有好人。
3: 连长，等你腿伤好了以后，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剿匪？不是，我是说，现在新中国都成立了，好多首长都结婚了，你就没什么想法吗？有啊。什么想法呀？
4: 报告，哎，连长，卫生员，那个刘喜和小东水土不服，上吐下泻的，你看，你赶紧过去看看。
2: 不长眼。
5: 在哪啊？
4: 在注射室。
5: 啊，石头。那个姑娘找到了没有？
4: 整个山阳寨全都找遍了，没有啊。连长，你说？
5: 会不会被土匪抢走了？你这个乌鸦嘴！算了，你走吧。
4: 是。哦，对了，中药铺派人给你送药来了。
5: 哦，人呢？
4: 就在大门口。
5: 请老乡进来吧。
4: 是。

0: 四丫头，你在哪儿啊？
1: 报告。请。
2: 刘店长。
0: 哎，是你啊。哎，坐。
2: 哎，石头。
1: 哎。
2: 谁找连长？
1: 专药铺的，给连长送药的。
2: 什么人呢？
1: 是个细妹子，好像是个苗族姑娘，长得还真漂亮。
3: 哎，来来来来来，快点！哎呀，哎呦，轻点儿！哎呦，我
2: 那自己擦一下吧。娘们洗。
3: 哎，这
0: 啊，谢谢你的药，真没想到咱们还能见面。
2: 有缘千里能相会，不是吗？
0: 哎，
2: 连长。
0: 哎，张善南，有什么事啊？
2: 你谁啊？怎么乱闯我们首长的病房啊？
4: 我是来送药的。这金疮散是我们祖传的秘方，对刀伤、枪伤都非常好。
0: 对对对，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连队的卫生员张胜男，这边呢是苗家山的苗苗头领。
4: 苗苗头领？
0: 嗯，
4: 第一次听人这么叫我，挺好听的。
2: 哎，你跟我出去，别耽误我们首长休息。
4: 你好好休息，过些日子我再来看你。
0: 好。
4: 还有，记得你欠我的东西要还我。
0: 我欠你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4: 就是那个香袋啊。
0: 哦，香袋。
4: 对啊。
0: 哎呦，对不起，我真的给忘了。哎，张胜男，你记得我腿上包扎的那个香袋吗？
2: 香袋。
0: 对啊。
2: 香袋作为医疗垃圾处理了呀。
4: 什么？你把它当垃圾扔掉了？太过分了，马上还给我。
2: 对不起，真的已经处理掉了。
4: 你，
0: 哎，你怎么处理的？
2: 医疗垃圾都烧掉了呀。
0: 哎呀，张胜男，你马上让司务长按照市价赔偿给他。
2: 请跟我来吧。

0: 野猫，
1: 何队长，你找谁啊？还有谁呀、啊？受伤的老虎呗。上级领导，让我来看看他。哼，嗯，
2: 我是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你不是女人，那你是男人了？
3: 废话，我当然是个女的了。
1: 你到底是男人还是女人呢？
3: 花木兰，听说过吗？
1: 花木兰，那你就是女扮男装。
3: 真有意思，哎，刘连长知道吗？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啰嗦呀？你那个什么香袋，多少钱？我赔。你赔？不行，你赔不起。要赔也是你们刘连长赔。
3: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和我们连长今天一样多，凭什么我赔不起？
1: 那香袋是我们苗家女未出嫁的香袋，定情之物，你怎么赔呀？
3: 你搞什么鬼？你勾引我们连长？喂，你话不要说那么难听，谁勾引他了？我还不想给他呢，是他自己拿去包伤口的。那好吧，赶集的时候买个一模一样的给你不就行了？依照我们苗家的规定，谁拿这个香袋，我们就要跟这个男人一辈子。你跟我抢，你休想！
4: 哈哈哈哈哈！土匪婆，这么巧啊！哎，
5: 何队长，她是土匪。
4: 苗家山大名鼎鼎的双枪女土匪头子阿西苗苗，搜她的身。啊！哎呀，老子可真是走运啊！ 来看望病猫还能立功，你说吧，到这儿来干嘛？
1: 看朋友。居然还
4: 有同党，谁？刘连长，刘玉堂。刘玉堂，
5: 你这是乱弹琴，何山。阿西苗苗，她是我们的朋友。
4: 什么朋友啊？她是土匪，她手下的土匪打伤过政府派到苗家山的工作人员。
5: 哎呀！
4: 我已经了解过了，那是苗族同胞误会了，以为工作对召开会议就是要抓壮丁。哼，以前国民党把他们给害苦了，他们对我们汉人啊有成见。
5: 我告诉你，打共产党的人就是敌人，可他还打田大榜呢，
4: 那是土匪内讧啊！我以前在山上的时候也这样，跟别的山头都是动刀动枪的。
5: 好，好，好，何队长，道理我们以后慢慢再说。
4: 你先把阿西苗苗给放了，不要让苗族同胞的误会加深，马上执行命令，好不好？
5: 执行谁的命令？我的命令啊！哼，
4: 刘连长，我们中队不归你管，我现在就要把阿西苗苗押回县大队。
5: 喂，你没有接到通知啊？
4: 什么通知？
5: 上级已经改变了剿匪战术，大部队集团的作战暂时暂停，根据湘西的敌情，组建若干个小分队。
4: 乌龙山小分队，我是队长，你是副队长，明天一早领导就宣布了啊！
5: 我听出来了，这么说，你就要当我的顶头上司啦？怎么了？别
4: 忙着点头啊！我不干，为什么？
5: 跟你这种软脚猫剿匪，我何山丢不起这个脸呐！何山同志，你有任何想法，任何意见？
4: 你可以向上级反映，但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因为这是部队，我是要反映的。哼，打起仗来像弹棉花似的，训起人来倒像个铁匠铺。你，哼，何山，你给我回来！石头，等，你马上把阿西苗苗给我放了，不对，你马上请他进来，我要向他当面道歉。
6: 是。
4: 这何山哪是军人，完全是个土匪！啊！人呢？
7: 报告连长，阿西苗苗已经走了。
4: 他走了。

0: 了？
1: 是卫生员给赶走的。
0: 张胜男？
1: 嗯。
0: 哎呦，这个小兄弟啊，完全是个愣头青啊！哎，

啊啊！

0: 你好好养伤，好好休息，啊，好好休息吧，啊，没事的。
1: 司丫头，
2: 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司丫头，我不是在做梦吗？
1: 当然不是做梦。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在这儿吗？
2: 太危险了，我都不知道你的生死，我派人到处找你呢。
1: 你担心我了？
2: 你没事吧？你没有受伤吧？
1: 没有啊，我好好的。
2: 你去哪儿了？
1: 你想我了？
2: 你快说呀！
1: 马受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了。
2: 后来呢？
1: 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要抓我。
2: 土匪？
1: 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有人，才立刻就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
2: 哦。
1: 你没事就好，你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一堂哥，我就是放不下你。那天见面实在是太匆忙了。对对，太匆忙了。我还想问你，你回来是？当教师。
2: 教师？嗯。到哪儿当教师啊？
1: 看，这是长沙教育局的介绍信，安排我到园林人民小学当英语教师。啊。
2: 回来就好，欢迎海外的爱国人士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司丫头，欢迎你回来。
1: 一堂哥，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还爱我吗？
2: 我常常梦见你。
1: 真的？梦见我？
2: 在干什么？梦见我们一起在学堂，还有一次，我还梦见我们俩结婚了。真的，你还是爱我，司丫头。我还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没想到，你就像天上掉下的仙女一样。 又回到我的身边了，
1: 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了，玉堂哥。

0: 金座，
1: 找到死丫头了吗？
2: 找到了，她自己回来了。
3: 混蛋！
4: 啊！爸来了。
3: 你已经不小了，你别忘了，你是保密局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我看你现在是无法无天，动不动就给我玩失踪。
4: 对不起啊，爸，虽然我是您生的，可腿长在我身上吗？
3: 别跟我耍贫嘴。你说吧，你下山找谁去了？
4: 你儿还能找谁啊？去看一堂哥了。
3: 我就知道你去找那个小子。

0: 我告诉你，刘玉堂是我们的敌人，敌人。
1: 我不管，我爱他，他也爱我，我们都说好了，等剿匪结束以后，我……
0: 剿匪？剿什么匪？剿什么匪？
1: 不，爸爸，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玉堂哥。

0: 安定了，等湘西安定了，我们就全完了。保密局怎么培养出你这样一个糊涂虫？你对得起你爸吗？
1: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就是要把玉堂哥给争取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0: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1: 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
0: 你马上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送你下山。好，就这样定了。丫头啊，你敬鲍司令一杯，一路上你的安全全靠他了。
1: 啊，鲍司令，我敬你一杯。
2: 敬我？怎么说？
1: 啊，山阳寨战斗中，你是各路司令里面唯一冲锋陷阵的干将。

0: 你知不知道，我这么做就是要把玉堂哥给争取过来，只要他答应跟我结婚，爸，他是个人才啊！
1: 早晚有一天，你得死在刘玉堂的枪口下。
2: 不会的，爸，我相信他对我是真心的。你马上把东西收拾一下，我已经决定了，明天送你下山。
0: 好，就讲定了。丫头啊，你敬鲍司令一杯，一路上你的安全全靠他了。啊，鲍司令，我敬你一杯。
1: 敬我？怎么说？
0: 啊，山阳寨战斗中，你是各路司令里面唯一冲锋陷阵的干将，而且杀死共军也最多。
1: 你是党国的大英雄啊！我像大英雄吗？啊，
0: 鲍司令也喜欢美式装备，好说，我送你一套。<笑>
1: 我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来。
0: 好了好了，鲍司令啊，来，我敬你一杯啊！不客气，谢了。一路上小女就靠鲍司令照顾了，放心吧，军座。
3: 来，接着，哦，好棒啊！再来一个。哎，哦，不行，要罚一杯，你数着。来，哎，不行，
4: 两杯，
3: 来，再来。
4: 哎，老爷，他们那儿有什么动静吗？龙胡子那儿倒没什么动静，就是钻山豹去了军座的房间，两个人聊得还蛮热乎的。是他自己凑上去的，还是军座叫他去的？
3: 那倒不是，是军座叫去的。
4: 军座让钻山豹。 陪四小姐下山，你悄悄跟着她，给我盯紧喽。
1: 是，好好伺候着啊。
0: 哎，棒爷，咱们再吃一个。<咳>

0: 哎，四小姐，下马干什么？我要进山羊寨。
1: 去山羊寨干什么？别问我，你有胆就跟我进去，没胆就留在外面。笑话，老子没胆就不叫钻山豹了。好，不愧是
0: boss
1: 令，赏快。等等，怎么了？我是奉命保护你去元陵的。
0: 你进山羊寨干什么？少管了，这是军事秘密。嗯。啊

0: 这里是解放军的卫生所，我想进去看一个人。
1: 司小姐，你疯了，那是解放军的地盘，我们走吧。
2: 是啊，咱们就三个人，万一要是出什么差错，我们回去没法向军组交代啊。
0: 你们害怕了？害怕了就走啊，我自己进去。
1: 哎哎，不行，你要是被解放军给抓住了，我们回去军座得要我们的脑袋。

0: 我说侯哥，哎，这四小姐跑到山阳寨搞什么名堂？
1: 不让，那榜爷让咱们盯着，那咱们就盯着吧。啊，
0: 哦，
2: 站住！嗯，请问你找谁？
3: 哦，我是来看刘连长的。
2: 啊，
0: 他进去了。立！
3: 玉堂哥，真威风啊！
4: 江涛，你来的正好，你看我完全康复了，马上可以出院了。
3: 恭喜了，玉堂哥，来。
4: 哎，
3: 坐。给，吃吧。你笑什么？
4: 哦，我想起以前，以前我们俩就跟现在一样，你吃一口，我吃一口，回想起来心里就觉得很甜。
3: 那现在这个甜还是以前那个甜？
4: 哦，嗯，都甜，都甜。
3: 玉堂哥，
4: 嗯，
3: 你跟我说过的话还算数吗？
4: 当然算数了。
3: 那好，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谈一件事的。我想跟你结婚，我们离开这里吧。
4: 为什么？
3: 因为这里太乱了。玉堂哥，我不想去园林当老师了，你跟我走，我们离开这里。
4: 你要去哪里啊？
3: 香港，那可是一个好地方，我在那里读的大学。哦，你知道我的爸爸？
4: 哦，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的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那他现在在哪里啊？
3: 他在香港。
4: 哦，
3: 我把我们的事情都已经跟我爸爸说了，他完全同意。他说，只要你……
4: 不行。我是解放军战士，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离开部队呢？
3: 玉堂哥，你先别说得这么绝对，你听我说，你如果跟我去，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香港那边的天地有多大啊！
5: 何队长，
6: 嗯，
5: 何队长，
6: 哎。
7: 哎呦，哎呦，哎呦，

0: 可你怎么就舍不得手里这杆破枪？
1: 胡说，我手里这杆枪是替天下百姓保护生命国师的，土匪不除，我这杆枪绝对不会放下。
0: 玉堂哥，那我怎么办？你这不是为了我，玉堂哥，这都是为了你自己啊。玉堂哥，玉堂哥，
2: 哎，何队长，哎，
3: 刘连长，
1: 何队长，你来了，进来吧。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打搅了。
1: 没有没有，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4: 好朋友？
1: 对。
4: 哎呀，真不简单呐啊，刘连长，你还有一位这么漂亮的朋友啊？
1: 何队长，你来有什么事吗？
4: 啊，探案部来通知，来了新的情报，让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1: 好，我马上跟你回队部。

0: 要不你先回去吧。
1: 不，我不回去，我在这里等你。
0: 这怎么行？这里是部队。
1: 部队怎么了？本小姐还看不上你。我去住旅店。
0: 哎，石头，到。
2: 等等啊！你忙你忙。
0: 你带这位小姐去住旅店。
3: 是。

0: 这位小姐不简单呐！啊，贵姓啊？
1: 哦，她姓陈，大家都叫她四丫头。
0: 四丫头。

0: 请。
1: 哎，爷，陈老师，您就早点休息吧。
2: 啊，等一下。
1: 哎，
2: 见到你们连长，就说我今天晚上还会去看他。
1: 哦，啊。陈老师，我能叫您一声嫂子吗？
2: 嫂子？
1: 啊，我在门外听见你们说话了。哎，嫂子，您跟我们连长要结婚了吧？嫂子，我们连长可是个大好人呢。
2: 是吗？那他怎么好了？
3: 立场坚定，作战勇敢，枪法好，有头脑，我们全连的战士们都特别佩服他。嫂子，你又嫁给了我们连长，保管没错。哎，那这样，嫂子，您就早点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2: 好，谢谢你。
1: 哎。

0: 这是团部发下来的敌情通报。通报上说，前几天台湾派飞机往我们这个地区空投了电台和报务员，有了电台，他们就可以直接联系台湾，对我们的下一步剿匪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1: 他奶奶的，老子把他们电台给剿了，看他们还跟台湾联系个屁。
0: 何队长，还有其他的？
1: 接着说。
0: 这个通报上还说，田大榜、龙胡子还有钻山豹已经接受了台湾的委任状，要联合起来跟我们作对。台湾派到湘西地区负责全盘指挥的有一个叫陈子贤的少将。
1: 陈子贤还是个少将，来头不小啊。
0: 陈子贤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陈子贤，陈子贤。
2: 想监视本小姐啊？本小姐偏不让你们盯着，跟你们玩一玩吧。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1: 看你一惊一乍的。
0: 何队长，你记得刚才那位姑娘吗？
1: 记得，
0: 她父亲就是陈子贤。
1: 什么？这还了得？陈子贤的女儿居然跑到我们解放军的驻地来了。刘玉堂，你要是想把话说清楚，那就带我去把那个四小姐给我逮回来。
0: 好，和善，我们马上就走。
2: 钻山豹啊，你还自以为聪明呢，根本就是笨蛋嘛。

0: 是雨堂哥，他是来找我的吗？
1: 是不是这里？就这里，走，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家分头警戒，如果有情况，不许放走一个人。
0: 不会的，雨堂哥不会出卖我的，他不会出卖我的。司令，你
2: 四小姐，你搞什么名堂？
0: 这是秘密，你不要管。
2: 那个刘玉堂是军座的内线，我看也不像，那就是你情人了。你要嫁给他啊？
0: 不知道，钻山豹，你别管我。
2: 你这个情人已经出卖你了，可怜的四小姐。
0: 不会的，他不会出卖我的，他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2: 那你就亲眼看看吧。你看，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刘玉堂，共军的连长，他是来要你命的。
3: 四小姐，你这么信任他，你打算怎么办？
0: 我要去找他，我要跟他说个明白，我就是想要跟他结婚，别的我不管。

0: 什么都不管了。
1: 这么厉害的四小姐，原来也这么容易哭啊。
0: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我要去找他。
1: 四小姐，你给老子听着，老子是在奉命保护你的。
0: 放开我，疼！
1: 对不起，恐怕还得再弄疼你一次。
0: 啊，你想干什么？
1: 放心，我钻山豹是为你好。
2: 他奶奶的跑了。
3: 他怎么会跑？难道他
2: 这
4: 那四小姐现在人在哪儿？
5: 钻山豹把他给绑回来了，扛进了军座的房里。
4: 这四小姐还真有点意思。
6: 我说你这个同志啊，糊涂啊！陈子贤的女儿跟你有来往，你竟然不向上级报告，你犯了个大错误啊，同志哥！
3: 是，团长批评的好。不过，我实在是没想起来，他父亲就是陈子贤啊。
6: 行了，别给自己找理由了。我要关你一天禁闭，好好写检查。何山同志，
2: 在。
6: 刘玉堂同志的禁闭，由你来执行。
2: 好嘞，混蛋，我打死你！
3: 军座，看在我的面子上，饶过四小姐吧。
2: 要不是鲍司令说情，我今天打断你的腿。
0: 出去。
3: 哎，
0: 看你的面子，放我一马？你有这么大面子吗？出去！
2: 你。

0: 你怎么就好坏不分？嗯，钻山豹救了你两次命啊，你怎么一点都不近情理啊？
1: 我手里要是有枪的话，爸你今天就见不到钻山豹了。
0: 好，你就这么任性，你为什么非要见那个刘玉堂啊？
1: 爸，我不回台湾了。
0: 为什么？
1: 我想脱离党派斗争，跟刘玉堂一起去香港过平平安安的日子。
0: 你想跟他结婚，那是你的想法，他不会答应的。
1: 他已经答应了，他说等剿匪胜利后就结。
0: 你说什么？等剿匪胜利了，等剿匪胜利了，你爸就死了或者被抓了。你想嫁给他？嗯，你可别忘了，你也是被他剿的对象，你这是白日做梦。
1: 爸，他还爱我，他真的爱我，他真的爱我。
0: 这也叫爱？难道你就忘了你爸对你多年的培养？你就忘了党国对你的栽培吗？
1: 爸，爱情在我心里至高无上，和爱情相比我什么都可以放弃。再说就算我发过誓吧，那也要讲究先来后到吧。我这辈子发的第一个誓就是嫁给刘玉堂，只要这个能实现，其他的我……
0: 你居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啊！
1: 爸，你打我！
0: 不要叫我爸，我没有你这种女儿。打你，老子今天要毙了你！
2: 哎，振东，不要冲动，冷静一点，这使不得。
3: 王爷，军所有请。

0: 乌龙山，乌龙山，十里石像天。
1: 嘿，农会主席啊，这个天啊，再变，以后都是老百姓的天了，啊！哎，我要跟你说个事情啊。
0: 不会是给你县大队找个向导吧？
1: 对呀，
0: 人家，嗯，贺队长，你们县大队还要找向导？
1: 不是我们县大队，是解放军的小分队。
0: 小分队？是什么小分队？
1: 解放军成立了剿匪小分队，准备进山打天大榜呢。
0: 哦，小分队，怎么不早说呢？正好有个合适的人，
1: 是吗？那你赶紧介绍介绍他的情况。
0: 他呀，打小的时候经常跟他爹上山打猎，要说本领嘛，一般小伙子都比不上他。他的名字叫田秀姑。
1: 女的？
0: 女的。
1: 不行，女的不行，必须男的。
0: 男的没有了，田大榜心毒，合适一点的都被他抢上山当土匪了。
1: 那他男人呢？
0: 他男人叫赵四儿，是个打猎的。哎呦，我差点忘了，这个田秀姑不适合当向导，不合适。
1: 为什么？
0: 他是土匪的家属啊。他男的也被田大榜抓上山当土匪了。
1: 土匪？他男人是土匪？
0: 嗯，后来这赵四儿啊回来过，他想让田秀姑也上山，可田秀姑不肯呢。这两口子还打过架，结果呢，这田秀姑被赵四儿绑到了山上，后来田秀姑自己跑回来，就住在桃花溪旁边的水磨房里，给乡亲们磨米磨面。有人问起他男人，他就说死了。
1: 哎，有点意思。哎，我看这个田秀姑行，起码他到过山上，认识路啊。
0: 可他是土匪的家属啊。
1: 土匪的家属怎么了？可不能小瞧他啊。哎，这水磨房离这儿有多远呢？
0: 20里。
1: 好，大爷，我先走了。
0: 哎，我的烟袋。
1: 好，
0: 好。嗯，字儿写完了吗？爷爷，我要做饭了。
2: 我写完了。
0: 嗯，好。
2: 嗯，爷爷。
3: 哎呀，这美国货还真漂亮。各位知道这为什么叫左轮吗？
4: 这是左撇撇子用的。
3: 真聪明。错了，这装子弹的轮子是向左边打开的。
4: 大爷，您老人家有了新枪了，可否您老人家原来的那把枪啥给小的呀？
3: 嗯，给。
4: 哎，
3: 还是德国货实用啊，一次能装20发子弹，两把枪那能顶一挺机关枪啊。这美国货呀，漂亮是漂亮，可是只能装6发子弹
4: 啊，
3: 花架子，你要是喜欢，也赏给你了。
4: 谢谢，谢谢榜爷，谢谢榜爷。
5: 榜爷，
6: 玉堂哥，我已经到了园林，到人民小学报到了。因为要搭便车，走得匆忙，没和你告别，没生我的气吧？这里的环境幽静。孩子们个个聪明好学。
7: 想的怎么样？怎么还想着刘一堂？是不是在这儿待得太闷了？走，爸爸带你去打猎。

0: 丫头啊，你的枪法很准呐！他们是什么人？田司令，这两个是什么人呢？哦，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他的小孙子。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是，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丫头啊，这可是个谜，留着你慢慢的猜吧。不过，这两个大活人可是被你打死的。
1: 我……
0: 好了好了，丫头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这手上啊，早晚会沾上血。只要你跟着爸，你会越来越有出息的。

0: 丫头啊，你的枪法很准呐！他们是什么人？田司令，这两个是什么人呢？哦，共产党的农会主席和他的小孙子。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啊？是，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啊？ 丫头啊，这可是个谜，留着你慢慢的猜吧。不过，这两个大活人可是被你打死的。
1: 我……
0: 好了好了，丫头啊，你也不要太自责了。干我们这一行的，这手上啊，早晚会沾上血。只要你跟着爸，你会越来越有出息的。

0: 小同志，时间到了。
1: 是。刘连长，你可以出来了。
0: 好。祝贺祝贺！
2: 祝贺什么呀？刑满释放。

0: 棒是吧？差不多这个意思。瞧你幸灾乐祸的。何队长，下次轮到你了。没有下次，我不可能走。你是说驻扎在水磨坊？
1: 对。采用奔袭围歼的战略。看来刘玉堂同志的这个禁闭关得很直啊，想出这么一个好办法。
0: 何山同志，你认为怎么样？引蛇出洞，而且从小分队的工作出发，还行。就算我佩服你了。
1: 哎呀，我还真是没想到啊，何山队长也会佩服我。
0: 哎，你别忙啊，这一招管不管用，还要走着瞧呢。<笑>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 在一起就爱抬杠，也好，也算有个竞争嘛，啊！让我们全团都看看，你们两个谁才是最后的这个。
0: 报告团长，肯定是我。
2: 又吹牛了吧？
1: 刘玉堂同志啊，有一件事你必须清楚。我们跟园林人民小学取得了联系，根本没有一个 叫四丫头的人去教英语。这么说，她是假的？是假的。这说明了什么？通过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四丫头不光是陈子贤的女儿，而且还可能是台湾派来的特务。她是特务。嗯。
3: 一堂哥，我们又见面了。
2: 马受惊了，跑了十几里才停下来，吓死我了。哦，后来呢？后来，我想回来找你，可路上碰到两个不三不四的人，拿着枪还想抓我。土匪？我也不清楚。我躲到一个小山洞里，后来看看外面没人，才跑回山阳寨来找你的。对了，我想起来了，你父亲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他现在在哪里啊？
3: 他在香港。玉堂哥，你先别说的这么绝对。你听我说，你如果跟我去，以后一定前途无量。你是个了不起的男人，你都不知道香港那边天地有多大啊！
2: 刘玉堂同志，组织上是信任你的，希望你能够摆脱掉个人的感情纠葛，顺利的完成剿匪任务。是，
0: 请团长放心，我刘玉堂是头真正的东北虎，还是病猫，让事实来检验吧。刘玉堂。
3: 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伤人了，我伤人了，玉堂哥，我的手上现在沾满了血，你还会爱我吗？ 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得到你的爱了。

0: 我现在不会再怨你了，一堂哥。虽然你出卖了我，你想要来抓捕我，那我以后也会去追杀你的。
1: 谁允许你进来的？

0: 这么漂亮的玉佩，我可舍不得让你给砸了。这是我的事，你不要来管我。你跟刘一堂的事，我是不该管，但我敬你是个了不起的、有情有义的女人，我不希望你痛苦。
1: 如果你打我可以解气的话，你就多打几下吧。你让我把这玉佩砸了，我就不会再痛苦了，明白吗？
0: 四小姐，你不是薄情的人，我敬你的就是这种地方。
1: 什么意思？你根本没有忘记那个刘玉堂。即使你把这个玉佩给砸了，可是你的心还是会痛的。真是没有想到，我见过的男人里面，居然是你最了解我。
0: 其实，我很嫉妒刘玉堂。

0: 田秀姑，你男人让我把你带到山上去。
1: 我不去。
0: 哼，这可由不得你，老子要给解放军演出好戏。
2: 停！啊！前面有情况，注意警戒。
3: 注意警戒。
4: 是是，
2: 走。
4: 说，臭婆娘，你他妈说不说？
5: 连长，前面转过山脚就是水磨坊了。那个女人，她不会是田秀姑吧？
4: 那咱们快去救她吧。
2: 石头，别乱来。
4: 哼，说不说？哼，说不说？哼，哼，臭婆娘想死是吧？拿柴火来。
5: 是。
4: 给老子烧死他！
2: 田富贵，
6: 哟，
2: 小东，
7: 是，
2: 你们下去，
6: 走
2: 走。刘喜
8: 在，
2: 准备射击。
9: 是。
4: 说不说？再不说我点火了。不说，老子烧死你！
10: 冲！
11: 小东，别追了！
2: 大嫂，
3: 报告连长，土匪跑了，
2: 注意警戒。
3: 是。
2: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你没事吧？大嫂，
3: 你是？
1: 我是田秀姑。
2: 哦，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农民会主席让我们来找你的。
1: 解放军，多亏了你们，不然我就没命了。
2: 啊，先别说了，这个地方太危险，我们现在得马上离开。田富贵，背上他。
3: 是。
2: 来，走。

0: 长官。
1: 不要叫长官，我们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叫同志吧。
0: 长官同志啊，我家只有一张床。
1: 啊，没关系，你家有稻草吗？
0: 啊，有，仓库里多的是。

0: 同志们，我们开个会。
1: 是
2: 是，
3: 连长，要不要在山坡上放流动哨？
0: 不用。
3: 那门口总得派个人吧？
0: 用不着。你想说什么？说。
3: 连长，这里已经是田大榜的地盘了，这万一……
0: 这个就是现在我要跟大家讲的事情。自从上次山阳寨战斗结束以后，这个土匪战争的策略已经改变，他们不再跟我们正面交锋，而是跟我们捉迷藏。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全都不见了。上级根据敌情的变化，我们主力部队的集团拉网战术已经改为小分队战术，大部队呢则是隐蔽待命，等到土匪出现以后他们再袭击。
3: 连长，我们的任务呢？
0: 咱们这支小分队的主要任务就是驻扎水磨坊练兵。
4: 刘队长。
3: 糟了，连长，和山增援了。
5: 哎呀，这不该来的来了。
3: 连长，要和地方部队的同志搞好关系，这是你说的。
0: 刘旭，你们去仓库安排他们的住处。
6: 是。
0: 二排长，你去叫何山，让他来救。
6: 是。
4: 你们到这个屋去。
7: 是
8: 是。哈哈
4: 哈！刘队长，我来了。
0: 何山
4: 啊，
0: 我们都是革命军人。
4: 没错。不过你是主力，我是杂牌了。
0: 不管什么牌，我们都是共产党手里的牌。我问你，
4: 哎，
0: 军人的天职是什么？
4: 好好活着。
0: 什么？
4: 活着才能吃饭睡觉，上山剿匪啊。
0: 何队长，我告诉你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
4: 哎呀，开个玩笑不行吗？我知道，坚决执行小分队队长刘玉堂的命令。
0: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来了？
4: 不是你叫我来的吗？没有你的命令，我吃饱了撑着。
0: 我是叫你把三中队隐蔽在附近，让你一个人来，而你倒好，大摇大摆，前呼后拥的，你比县太爷还威风啊。
4: 队长，我的部下发现水磨坊附近呢有可疑的人在活动，我是为了你的安全，好心当作驴肝肺了。
0: 乱弹琴，
4: 主力头子真难伺候。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光天化日增援水磨坊，我所有的计划全被你给搅黄了。
4: 行，那我错了，我检讨，我现在就带着三中队啊撤。
0: 站住。意图已经暴露了，我们只能随机应变。
4: 你看着办了。嘿嘿。

0: 哎，这位老乡，您找谁？
1: 我找刘连长，刘玉堂。
0: 哦，刘连长已经出院了。
1: 出院了？定窗散真好用。哎，他去哪儿了？
2: 老乡，这是军事机密，请不要乱打听啊。
1: 那我找张胜男，他总在吧？下一个。哎呦！花木兰，你好啊！
3: 是你？
1: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看你啊！
1: 看我？哼，我不信！
3: 哎，你还没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3: 哎呀，你就告诉我刘一堂到底去哪儿了？
1: 我们连长的大名是你能随便叫的吗？
3: 张胜男，你的名字取得真好，一点都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在工作，没工夫跟你瞎扯。

0: 对了，你的东西拿去，省得以后找借口套近乎。
1: 你给我的这种香袋啊，是嫁了人的苗族女子用的，我不能用。
0: 这么多讲究，那没结婚女人用的香袋去哪儿买啊？
1: 买不着，这些啊都是我们细妹子一针一线自己缝出来的。
0: 那我去买布料丝线，你自己再绣一个。
1: 这怎么能绣第二个？只有寡妇才可以做第二个。
0: 你还没完了呀，王八咬手指头你不松嘴了？
1: 嘘，你讲话怎么可以这么难听啊？在我们苗家山的话，这叫做一箭穿心，一锤定音。
0: 给我出去。
1: 你还没告诉我刘玉堂是不是放假了？
0: 放什么假？土匪不剿灭，刘店长是不会休息的。
1: 那他打天大榜了？
0: 是，连卫生员都不带，真把自己当铁人了。
1: 谢谢你。
0: 你干什么？不知道以为我调戏妇女呢？
1: 谢谢。

0: 一共有多少人呢？
1: 穿军装的6个，穿便衣的30多个。
0: 他们在水磨坊都干些什么呢？
1: 好像在练兵。
0: 练兵？
1: 对。

小姐坑射击分解动作，1、2。

0: 哎呀，你怕什么呀？跑！不错不错，跟上！来来来，大家都看好了啊，动作要狠！
1: 来。
0: 手应该要这样，用力，
2: 开始。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哎，好，你来，

0: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当一名画家。可是你爷爷偏而让我穿上军装，进了新兵连。我也跟你爷爷说过这样的话。
1: 什么时候送我走？我想回台湾。
0: 我刚刚得到最新的消息，现在所有的出山路口都有解放军把守，进出路口都要字条，你恐怕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
1: 那我

0: 这本书其实我早就看过了。
1: 你是在哪看的？
0: 保密局游击战高级培训班，这是我们的必读课本。
1: 那你说说这本书写得怎么样？
0: 这书说的是持久战三阶段，很有战略头脑。现在湘西的局势是敌强我弱，正处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成功办法反过来对付共产党，也就是十六字游击战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们就可以立刻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迎接国军和盟军反攻大陆，将共产党一举击溃，彻底消灭殆尽。
1: 丫头啊，我还真小看你了，啊，没想到你们保密局还能点石成金，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呐。丫头啊，有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我这个做爸爸的就放心了。
0: 现在我是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真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好了，那你就暂时留下，做我的机要秘书兼电台台长。
2: 小
1: 弟兄们继续玩吧啊。
2: 走。
3: 四小姐。这是我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人皮鞭子。请您笑纳。
0: 全是人皮编的
3: 啊？不不，鞭子是牛皮做的，这个把手是用共产党的人皮编的，是卑职亲手做的。
0: 哦，
1: 田司令，
3: 哎，
1: 水磨坊有什么新情况？
3: 没什么新情况，就是一天到晚的练兵。
1: 司丫头啊，你看看，解放军派了一个班到水磨坊，你怎么看？
0: 一天到晚练兵，这情况有点奇怪啊。山阳寨战斗之前，解放军的主力部队整天在山里拉网，活动频繁。山阳寨战斗之后，他们吃了亏，按说应该马上要报复我们，加大剿匪的力度才对啊。可是他们的主力部队反而都收缩了，这是为什么？
3: 嗨，这剿匪啊几百年来都一样，打打停停啊，应付差事，敷衍上风。
1: 田司令，我得到的最新消息，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将调入川东，与国军的主力决一死战。
3: 共军就等开打了？我就知道土匪是地上的山，官兵就是天上的云，最多打几声雷，下几场雨，乌龙山还是老子的天下，是我们国军的天下。
1: 田司令啊，
3: 哎，
1: 你有没有决心把水磨坊这小股部队消灭掉？
3: 我是军座，您请坐，请坐。请坐啊，这您还看不出来吗？这是解放军玩的小把戏，他要引蛇出

0: 动，让我田大榜上当。
1: 水磨坊确实有很多疑点，解放军派了一个班进驻水磨坊，确实有点像引蛇出洞

0: 他们是想把我们活活的困死在乌龙山上。
1: 哎呀，这共产党啊，真是来者不善呢。
2: 连长
0: 啊，
2: 还没睡呢。
0: 哎，他们几个呢？
2: 啊，这些天都是三中队在站岗，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今天晚上的明岗和暗哨派咱们的人去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啊，
0: 嗯，你也睡吧，我出去看看。
2: 啊，好。
3: 哎，军座，这台湾空投的第二批物资什么时候到？
4: 哦，国防部刚刚回电，田司令自己看。哎，
3: 待新战果上报再定。哎，这党国的奶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不能天天吃。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才吃了几天呢，就断奶了，还得让弟兄们卖命。
4: 田司令，养兵养兵，养的是能打仗的兵，可不是只会吃的猪啊。
3: 好，今天晚上我就带300人马血洗水磨坊。
5: 你叫田秀姑吧？哎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请我坐坐呀？一个人过日子真不容易，
4: 命苦，男人死了只能自己苦做。
5: 男人死了那可以改嫁呀，
4: 像我这种人命又苦又硬，谁敢要？
5: 我敢。
4: 想打野食啊，就不怕你堂客抓你的脸放你的血？
5: 哪有什么堂客呀。

0: 哦，国防部刚刚回电，田司令，自己看。
1: 待新战果，上报再定。哎，这党国的奶啊，好吃是好吃，就是不能天天吃。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才吃了几天呢，就断奶了，还得让弟兄们卖命。
0: 田司令，养兵养兵，养的是能打仗的兵，可不是只会吃的猪啊。
1: 好，今天晚上我就带300人马血洗水磨坊。
2: 你叫田秀姑吧？哎呀，我都站了半天了，你也不请我坐坐呀？一个人过日子真不容易，
0: 命苦，男人死了只能自己苦做。
2: 男人死了那可以改嫁呀，
0: 像我这种人命又苦又硬，谁敢要？
2: 我敢。
0: 想打野食啊？就不怕你堂客抓你的脸放你的血？
2: 哪有什么堂客呀，我是光棍一条。
0: 你还没讨堂客？
2: 没有，以前在山上当土匪的时候有时间没想法，现在呢当了解放军有想法没时间了。
0: 你当过土匪？
2: 当过。
0: 怪不得。
2: 怪不得什么呀？
0: 怪不得你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2: 哎，怎么不一样啊？
0: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

0: 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1: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何队长，哎，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1: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

0: 没睡呢。
1: 查岗呢，你干嘛？
0: 帮忙。
2: 帮忙啊？我怎么觉得不像帮忙？
0: 哎呀，解解乏而已嘛。
2: 好你个和珅，解解乏还而已。跟我走。
0: 干嘛？
2: 过来。哎，和珅，我问你，你跟这个田秀姑到底搞什么名堂？
0: 兄弟啊，这种事情还用问吗？
2: 我是代表组织上跟你谈话，请你配合点。
0: 行，那我现在代表个人，请问刘连长一个问题，行不行？
2: 你说。
0: 你跟四丫头怎么回事？
2: 我
0: 什么呀我啊？嘿，大家都是男人嘛，嘿嘿，有些问题啊最好不要问得太清楚了，是不是啊刘连长？如果睡不着呢，到我仓库里坐一会儿啊，我那儿还有酒呢。哎，
2: 我跟你说严肃的事情啊，你就应该严肃一点啊。
0: 刘连长，你什么时候没严肃过？
2: 哎，你跟这田秀姑到底怎么回事？
0: 刘连长，我跟田秀姑怎么了？我是个单身汉，我不犯纪律吧？我找田秀姑。
2: 可你要知道田秀姑是什么人啊，她男人还在山上当土匪呢。
0: 我这也是和土匪做斗争嘛，你看我把土匪的女人争取过来了，土匪不就孤立了吗？
2: 你纯粹是歪理。何队长，我告诉你，这个田秀姑啊我真不放心，你要明白，千万不要犯糊涂，跟他少拉拉扯扯，明白了吗？
0: 对，田秀姑是我找来的啊，你对她不放心，那就说明你对我不信任，怪不得有了向导迟迟不行动，窝在这里自己折腾自己，是不是？
2: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把我的所有计划都给打乱了，你现在倒好，才敢跟我说风凉话。
0: 刘连长，你怎么把什么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啊？
2: 我说的是事实啊，我已经把这件事向上级汇报了，

0: 算了，不想跟你扯。来，喝口水，消消气。
1: 不喝。
0: 刘连长，就算老子破坏你的计划，那你说我是不是故意的？我什么时候跟你说你是故意的？那好，刘连长，我劝你一句啊，不要以为自己一贯都是正确的。
2: 我知道你说四丫头，但现在我要明确的告诉你，我进闭关了。
1: 检讨也写了，我刘某人问心无愧。那你知道下面的战士怎么议论你的？
0: 怎么议论？
1: 好，一个是解放军剿匪连长，一个呢是国民党将领的女儿，她怎么会跑到这儿来的呢？说不定还真是个特务呢。
0: 四丫头

0: 是女特务？
1: 不，她不是那种人。
2: 如果真是特务，刘玉堂同志，你该怎么办？
1: 我一枪崩了她。
2: 好，你说的，我们走着瞧。

0: 你当过土匪？
1: 当过。
0: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呀？
0: 怪不得跟那些当兵的不一样。
1: 哎，怎么不一样啊？
0: 那些当兵的见了女人都不好意思正眼看，你呢，见了女人却顾不上看别的。
1: 哎，我是当过土匪，你呢，也当过土匪婆呀。我觉得我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0: 何队长，啊，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吧。
1: 老子就喜欢过嘴瘾，回头见。来人呐！
2: 老大，老大，
3: 死我了！
2: 老大，老大，没事吧？
1: 快，
2: 老大，等我啊！
3: 快点，
2: 好，
3: 快点。

0: 小姑，对不起，吵到你了。
1: 你抽大烟，要抽出去抽，我最恨抽大烟的男人。
0: 小姑，我知道抽大烟是不好，可是我没办法。
1: 知道不好，为什么还抽？
0: 不抽我会死的。
1: 你可死也不能抽。
2: 关你屁事儿啊！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啊？
1: 你们滚出去，我这里禁烟。
2: 天秀姑，你还来劲了？你就是个土匪婆子。
3: 梁子，闭嘴。
2: 老大，
3: 滚。

0: 骗人！真的。那你为什么还抽？我有头疼病啊！
1: 头疼就去治病。
0: 我看过，不但看过郎中，还到黄八贤城看过西医，还到过前城看过教堂里会开刀的神父，都说没有办法。
1: 我怎么那么笨呀？刘玉堂，他要嚼我的烟枪，你也要嚼我的烟枪。你知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恨什么人？我最恨我爹。我家本来有20亩水田，50亩坡地。 自从我爹抽了大烟以后，好好的日子就没了，家里败了，地也卖了。他把我卖了10块大洋，拿了钱以后，他又去抽，气得我娘上吊了。秀姑，求求你，再让我抽一口，从此以后。
0: 我都听你的，好吗？我求你，求求你，秀姑别扔，秀姑我还有。

0: 连长，什么情况？
1: 没什么，你怎么出来了？
0: 换岗。连长，今天晚上该换口令了。口令是什么？
1: 心痛。
0: 啊，心痛？这什么口令啊？
1: 少啰嗦，执行就行了。
0: 是，口令心痛。那回令呢？
1: 治病。
0: 是，口令心痛，回令治病。

大哥，好好的一个家都让你抽大烟给抽败了，你一走了之，可怜了这孩子了。孩子，以后就跟叔过吧，我和你婶儿不多你这张嘴。

0: 小姑，我怎么在这儿啊？
1: 问你自己呀。
0: 小姑，你怎么了？去哪儿啊？
1: 去给你找药。
0: 找什么药啊？
1: 治头疼的药。
0: 别费那个劲儿了，治不好的。
1: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
0: 只有治不好的病，没有找不到的药。
2: 老大，老大，
0: 嗯，
2: 老大，
0: 嗯，
2: 你没事吧？
0: 没事，睡了一觉。
2: 睡了一觉？
0: 嗯，
2: 在哪儿睡的？
0: 哪儿来那么多废话呀？走，赶紧帮老大找烟枪去。
2: 烟枪在哪里啊？
0: 啊，被秀姑扔到溪水里了，快去摸吧。
2: 是。老大，
0: 又怎么了？
2: 田秀姑把烟枪扔到溪水里边去了，你一个烟炮还没抽完呢。
0: 对呀。
2: 那你头不疼啊？怎么睡着的呀？
0: 嘿嘿，那么就是世上只有找不到的药，没有治不好的病喽。嘿嘿，走，抹烟枪去。
2: 哦。
3: 四小姐来了，
4: 你们田司令呢？
3: 田司令在睡觉呢。
4: 让他起来，马上出来见我。
3: 他在睡觉，我不敢打扰。
4: 你不敢打扰？那我去叫他。
3: 哎，四小姐，这不太方便了。
4: 让开！让开！
3: 哎，四小姐，这个
4: 田司令，
3: 四小姐，
4: 田司令，
3: 哎哎，哎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四小姐，这么早，什么事儿？
4: 军座首令，从现在开始，我是特派员，专门来你们这里指导你们的行动。
3: 是。

0: 在下欢迎特派员，欢迎。
1: 好，那我问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出动？
2: 昨天晚上
0: 你们出来吧，实在是不好意思。侯斯，
3: 来子，
0: 有肉大家吃，赏给弟兄们了。
3: 哎，谢王爷。
1: 田司令，田司令，我在问你话呢。
0: 特派员问得好，你问什么来着？啊，对对，昨天晚上我喝醉了，这帮兔崽子是往死里灌我呀，耽误了特派员的大事，田大榜，罪该万死，罪该万死。我看这样，司小姐，你把皮鞭给我，我自己抽自己，给您消消气儿。
1: 田司令，你是不是怕解放军啊？
0: 我怕什么？哼，我怕解放军？我要是怕解放军，敢接台湾的委任状吗？你说。
4: 何队长，哎，你们干什么呢？
5: 摸鱼呢。
4: 摸到了吗？
5: 摸到了，摸到了。哎，这下子我摸到好东西了。小东啊，来，拿去送给刘连长。
4: 连长，
6: 嘴馋了，想吃肉了，哪抓的？
4: 是何队长给的，他让我送给你。连长，你看是清炖呢，还是红烧？
6: 扔掉。
4: 扔掉？那多可惜啊！
6: 他是在挖苦我，说我是缩头乌龟。
4: 是。
6: 算了，难得糊涂，我不跟他计较。红烧，给大家打打牙祭。
4: 是。

0: 你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喝酒，你跟那两个抢上山的女人快活了一夜，是不是？
1: 哎呀，说起来不好意思啊，四小姐，您可以仙女下凡不思春，我可不行。我要是伺候不好啊，我心气儿就不顺，心气儿不顺呢，出门就没劲。
0: 你心气儿不顺，出门就没劲。你亲口答应昨天晚上出兵，所以我在给军座的电报里还夸你了呢。没想到，好了，田司令，你也别跟我装了。其实你昨天晚上是嘴上说狠话，心里还没底儿，对不对？
1: 哎呀，不愧是空降下来的，水平就是高，要不怎么能当特派员呢？实不相瞒，我昨天说下山不过是放放风，我要看看我身边的人有没有共产党的探子。四小姐，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我不得不防。
0: 真是老奸巨猾，连我也被骗了。那么有没有查出内奸
1: 啊？没有没有，我在各个小路都放了暗哨，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我的部下对我那都是忠心耿耿。
0: 那我就要祝贺你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的纵队到底什么时候行动？
1: 四小姐，您先等等啊。这帮兔崽子，特派员来了不泡茶，我去找他们。
0: 田司令，田司令。

0: 何队长，梁子，你们干嘛去了？
1: 摸鱼去了。
0: 你们先上去，我马上就来。
2: 好啊。
3: 报告，连长，
4: 回来了。哎，有什么情况？
3: 田秀姑到镇上的中药铺抓了2包中药。
4: 继续监视。
3: 明白。

0: 喝药。小姑啊，真的没有用，我都喝了整整2年了，连放屁都一股药味儿，蚂蚁都熏倒了一大片，真的没有用。
1: 喝。你笑什么？
0: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
2: 滚！你干嘛踢人啊？啊？哪有啊？还耍赖？我刚刚都看见了。
0: 你看错了，我腿抽筋，你不相信？我打交警来问问。梁子，进来。
3: 老大，
0: 我刚才踢你了？没有啊，绝对没有。
2: 老大腿抽筋，听到没有？哎，
0: 对对对，老大腿抽筋，小弟腿无轻。
2: 小姑啊，你笑起来就跟那个什么狐狸精很像啊。
1: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我的意思是说，反正你笑起来很好看。
1: 夸人都不会夸，真的。

0: 谁？什么人？
1: 田富贵，我见过笨的，我还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2: 连长，我不会游泳。
1: 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你还往水里跳？
2: 不是跳的，是滑下去的。
1: 我问你，田秀姑有没有发现你在监视他？
2: 没有没有，保证没有。
1: 快去换衣服，小心感冒了。
2: 是。

0: 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1: 刘连长，
2: 田小姑，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1: 草纸啊，我要去解手。
2: 给我。
1: 草纸你也要？
2: 给我。

0: 来，喝水。刘连长，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跟踪我？
1: 对不起，误会，是场误会。你坐，先坐下吧。是这样的，总之是个误会。
0: 什么误会？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秀姑同志，你要理解我们，因为你男人在山上，我们是对你有点不放心。不放心？
0: 那为什么一直住在我家，还要让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向导就不用了。我们住在你家里吃的东西，我们走的时候，一分钱不少，会给你结账的。你们要走？对呀，我们总不能在你家里常住，白吃白喝吧？
0: 是要上山吗？
1: 不是。
0: 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不是不相信。
0: 你看，我已经给你道过歉了，还叫你同志。你知道同志在我们队伍里意味着什么吗？这是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互相称呼，
1: 所以啊，我已经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0: 那就让我带你们上山，我不要钱，我要把我男人找回来，不要再让他当土匪了。
1: 我们不进山了，我们另有任务，三天后出发。

0: 何队长。
1: 嗯，秀姑，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把磨好的米给老乡送去。
1: 哦，辛苦了。
0: 不辛苦，你派来挑米的兵哥才辛苦。

0: 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更具体的疏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犯历史的旧账了嘛。
0: 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在窝里斗了。 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当年我差点枪毙他。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1: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2: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区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那后来呢？后来，在松林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 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要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
0: 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3: 他找你谈什么？
4: 政委，有您的信。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 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得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 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 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1: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是用词不当。 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
0: 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

0: 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对不对？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1: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啊，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一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怎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儿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啊？老罗啊，
2: 啊，
3: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警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呢？
2: 我这个老上级啊，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警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还不是看上田雨了。

0: 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1: 哦，是这样。
2: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配合一下。照这样下去，你这伤再有半年也好不了。
1: 真的？
2: 可不是真的。你要喝酒啊，就光明正大的喝，别偷偷摸摸的。哪像是个当师长的做的？
1: 哎呀，我不是怕你不高兴吗？行行行，以后我光明正大的喝。
2: 老李，我告诉你，我很不高兴。你要再喝酒的话，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1: 小田啊，哎，小田，别生气，我以后不喝还不行吗？
2: 这可不是我逼的，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呢。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1: 当然。
2: 第三是什么？
1: 我不告诉你。
3: 我听说李师长对小田也有意思，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0: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田玉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李师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
1: 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0: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李师长攀交情呢。
1: 老罗，我倒希望李师长能成功，这个小田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三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啊。
3: 要小田和李师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小田要是有了主，最省心的是我。
1: 哦，
0: 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1: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0: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1: 那太好了。老罗，你要加把火呀。
0: 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李师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
2: 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1: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2: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
1: 当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2: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老吹牛多不好啊。
1: 我先吃了你的炮。
2: 哎，老李，你那炮怎么没有支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2: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1: 哎哎，没注意没注意。
2: 不是说好不许毁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1: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毁一步。
2: 不行不行，
4: 李师长电话。
1: 哎，来了。喂，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
5: 进福建了，老李啊，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
6: 是不是用美人陪着，乐不思蜀啊？啊，
1: 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啊，能想别的事儿吗？
5: 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

0: 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1: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0: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
2: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地儿了。你要是把这个山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抢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
0: 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名花有主了。谁踩的呢？李云龙啊！这荣誉不光是你李云龙的，也是咱们中野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0: 早点归队，还有仗打。嗯。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天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3: 老李，你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6: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6: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6: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6: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6: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6: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6: 那我可就说了。
3: 嗯，
6: 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罗主任，听说李师长要走，嘘，小声点。我们师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1: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2: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 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天儿，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0: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天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 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2: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
2: 别打听，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呵，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儿呗。哟呵，
2: 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啊。<笑>你们李市长要不是富商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4: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呵，
0: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师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腿大了。<笑>
4: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
4: 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4: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4: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 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
0: 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了，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
4: 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4: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你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局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1: 伯父，请讲。
0: 我女儿2年前弃学处走，参加了贵军。 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垂骨拉朽。明眼人都清楚，做天下者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过那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
1: 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与否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如果她愿意回家，她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
0: 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 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1: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
2: 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3: 不，不可能。
4: 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
3: 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 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 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血染沙场。 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

0: 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
1: 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2: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

0: 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他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1: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1: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1: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0: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0: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2: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3: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它吗？
2: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3: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 是的，我爱你爸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3: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

0: 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1: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0: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1: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0: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2: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玄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振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举，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3: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2: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4: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0: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4: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2: 小雨，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叫掏枪呢？
4: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2: 我田默玄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4: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0: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2: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4: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0: 哎，老李，
5: 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2: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0: 爸，您都把人家撵。

0: 他不是我的人，我不能随便放他走了，就知足吧。要换身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1: 市长，怎么样啊？
2: 人家不同意。
1: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2: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1: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2: 表决心？
1: 嗯。
2: 有道理。
3: 老爷太太，那当兵的站在院子里呢。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哼，
0: 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
1: 爸，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 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
0: 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
1: 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0: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1: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0: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的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堵气好。
2: 墨轩，你看这位李师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3: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她拉回来？
2: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3: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

0: 你们这些人，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理事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1: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
2: 好，
3: 早点休息吧。
4: 再见，王姐。
0: 再见，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儿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一声夫君好吗？
0: 你只管放开喉咙喊，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
1: 还没有吧？
0: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
1: 哎呀，放开我，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0: 什么东西？
1: 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
0: 好好好，我不穿了。
1: 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来，乖，帮我研墨。
0: 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
1: 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继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0: 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1: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做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身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1: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哎，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1: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1: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0: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0: 老李。

0: 军总，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一切都该结束，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2: 不看了，已经看够，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
3: 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了，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吗？
1: 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0: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
1: 倒也是。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
2: 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
3: 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
4: 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
5: 哎，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望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4: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5: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3: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5: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

0: 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1: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0: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天宇，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
2: 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3: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0: 那可太危险了，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1: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2: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1: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
2: 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看来，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
2: 你看见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
4: 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你们还会谈些什么？
1: 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2: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
1: 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
2: 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呀？
0: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笑>
1: 我们白露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她标准的。<笑>
5: 报告戴旅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6: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您听，警报解除了。
7: 戴旅军长，您看谁来了？
8: 老李，
6: 小田儿。<笑>哎，哎。 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笑>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笑><笑>
9: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老李啊，你就上天害理吧。
6: 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厨似的小媳妇儿，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笑>好好，哎，小田儿，
5: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6: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笑>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笑>
5: 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6: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笑>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 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1: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嗯。

0: 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是。得，小田，这下咱又得当花匠。小田啊，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
1: 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3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画？
1: 什么人？资产阶级。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
2: 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3: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1: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 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尸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3: 我可以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3: 那幅画呢？
1: 扔了。
3: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3: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

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2: 崔参谋，
3: 有，
2: 今天晚上不用你值班了，去吧。
3: 是。
4: 小陈，代理巡长不是有家了吗？
0: 有家也不能忘长辈啊。
4: 算了吧，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5: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0: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
1: 说什么呢？
0: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1: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
3: 是。
4: 小陈，歇下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
0: 哎，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
4: 嗯，
0: 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4: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
0: 嘿嘿。
6: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如果没有这些彼此的尊重跟理解，我宁肯不要这婚姻、这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
7: 看来你老李也是个当兵的命，转了一晚上，小伙子是不？
1: 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7: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形同不如远别。
1: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过去就完了。
7: 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
1: 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1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
7: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
1: 什么信心呢？
7: 什么信心？咱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
8: 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个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

0: 喂，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
1: 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0: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手脚麻利点，快！你先进去，火力侦查，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嫂子，您别生气。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走，报告，
2: 进来。
1: 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3: 老李啊，打算由谁负责新兵训练？
2: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
2: 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纸通报，
1: 怎么回事？
2: 生活作风问题，记大国处分，专业回乡。人走了吗？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1: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
2: 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
4: 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
5: 老李啊，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
4: 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C军的干部，我是C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
2: 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的玩意儿，是不是？是，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4: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2: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1: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回去吧。等等，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
6: 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7: 首长，你的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 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天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8: 还是我自己打吧。
7: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田儿。小田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2: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
1: 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0: 是啊，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
1: 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啊，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0: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1: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啊！
0: 哎呀，好了好了，
2: 今天肯定不会做难事了。
3: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1: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让我看看。
0: 哎，你干嘛？啊，
1: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
0: 哎、
1: 欣赏。我知道，你肯定是告我的状。你向人家诉什么苦啊？啊，咱们俩的事儿，别连累人老赵。你不是说了吗？要把冯楠啊介绍给老赵。你这一诉苦啊，我倒没什么啊，那不把人家都吓跑了吗？人家还以为解放军都跟我一样呢。这不是对不起老赵吗？
0: 凭什么好女人都要嫁给你老李的狐朋狗友？
1: 哎，你那女同学长得漂亮吗？
0: 你问这干嘛？漂不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0: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1: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

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的。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

0: 你说，给老赵介绍对象能委屈了他吗？嗯、啊，也就是咱老李命好啊，挨了一炮没死，还捡了个媳妇儿。要是让老赵先遇见你，那没准就没咱老李什么事儿了。
1: 去你的！好像我扔在大街上没人要，谁先捡着就是谁的。老李，你这重男轻女思想什么时候能够改改？
2: 我不重视你吗？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睡在作战室啊？还不是得看你的脸色。
1: 傻呀，我什么脸色？
0: 就你现在这脸色。哎呦，对了，哎呀，我不能动啊，我还是下床吧，咱这方面意志力薄弱呀。
1: 是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啊？
0: 真行啊，你不是怀了吗？
1: 傻呀。
0: 那我关灯了。
3: 处长，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4: 同学？什么同学？
3: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4: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5: 喂，老赵，我是李云龙。啊，我向你告别了。哎，也没啥大不了的，就是上次那个伤啊，没好利索。啊，可能是那鬼子医生没给我缝好。对，又复发了。哎呀，到处出血啊，肠子里都是血。哎，对。嗯，你过来。不，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哦，你还有工作。啊，那好，那你过来吧，正好我还有事儿要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是，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好，啊，哦，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0: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6: 田宇，电话。
7: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6: 哦，
8: 小田啊，你看咱这黄撒的，哎，老赵那家伙急得声调都变了。
6: 您是李军长吧？
8: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6: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1: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6: 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那么粗鲁。
1: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6: 老赵？谁是老赵？
9: 嫂子，请出示证件。
10: 给我滚开！
9: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10: 老李，
0: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0: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啊，
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0: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0: 哎，
10: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

0: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啊？
1: 老赵，您来了，来坐坐。
0: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哎，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哎哎哎哎，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
1: 却撞得像头牛啊！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嘿嘿，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嘿嘿，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
0: 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2: 没错，你这已经是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0: 哎，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3: 哎，好。
0: 来，老赵，抽根烟。
2: 哎呀，别扯淡。
0: 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
1: 一个电话报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 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 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
3: 你有这个福气？
1: 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
0: 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
1: 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 冯楠同志吧，你好，你好，李局长你好，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 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1: 好，请坐，请坐，坐，老赵。

0: 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呢，说你呀别总直目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啊，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郑，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
1: 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
0: 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
1: 啊，
0: 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精神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
2: 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3: 赵刚，我见过你。凤兰，
2: 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3: 不用想了。 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2: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3: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2: 请讲。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身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
3: 为了自由和尊严，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 你将会选择什么呢？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凤南，你要说什么？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 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2: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 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南，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3: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2: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
4: 赵刚，求之不得。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快来吃饭吧。
5: 跟前两届一样，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0: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1: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0: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2: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3: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4: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5: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4: 可不是吗？
5: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当然。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钱？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2: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0: 这不太礼貌吧？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2: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许源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2: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
2: 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少几天。
3: 娘的，
2: 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怎么，我孔杰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搅了我的戏，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呀，饭头这两天怎么打发的？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笑>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5: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笑>
5: 老丁啊，老丁！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洲凑齐了。
4: 老丁啊，哎，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搅我的戏，反了他了！其实谁怕谁呀？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6: 哎呀！
4: 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6: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
4: 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6: 我那次在松花江，好。哎，那你狗日的来这干？ 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4: 就是
6: 啊，去去去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4: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哎，我这军。

0: 敢当的好好的，非让他把指挥权交出去，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习
1: 学个屁。
2: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1: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3: 首长，首长，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1: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4: 对。
1: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呀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0: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一丝一丝就得了呗。
2: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血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0: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5: 义军，
1: 哟，熟人还不少呢。
5: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0: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1: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5: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6: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7: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8: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2: 哎，去！
0: 笑什么呀？你们那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帚，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1: 哎，行了，老丁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9: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
5: 同志们，起步走。

0: 因为我们从前嘛。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

0: 却有蠢材来执行，这鞋也很挺亮的啊！
1: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针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2: 哎，老丁，能泡我这擦鞋来了？
3: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1: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
0: 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4: 我先，
0: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来，给我们也擦擦吧。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过来这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4: 太对了，太对了，擦鞋去。
0: 你们到东北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
5: 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
0: 意味呢？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爷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嘿，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
5: 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长角园这名字，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呐，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1: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我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0: 行，
1: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6: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7: 焦岩同志啊，
0: 嗯。
8: 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哎，库老李，
9: 你个缺心眼儿，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
8: 嫌你了？一脑袋高冷话，
0: 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8: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7: 哎呀，教员同志啊！ 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 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中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 多出来40万人，那还叫大致枪的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两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

0: 60万，怎么就哎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
1: 是不是啊，常教员？
2: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3: 来，老李，
4: 哎，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两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爷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5: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爷，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子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嘿，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装备不好，但是我们都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满世界打听打听啊，60万吃个80万，这个战力哪有啊？啊，
6: 老李，你这是吃了灯草会放的劲儿轻巧屁。
7: 总共就3个战役，我们四爷就打了2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四爷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5: 行，
8: 对，奶奶，
3: 对
8: 啊，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10万部队，不到3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9: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万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爷，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10: 对，就是我们二爷，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爷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5: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10: 老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情，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5: 放屁！要从根上说呀。你还是从晋中2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哎，快点！快点！快点！
11: 报告，进来。

0: 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1: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2: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0: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砍我的脑袋。
2: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0: 看看这个。
1: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0: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1: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0: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

0: 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1: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
0: 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
1: 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0: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 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干。哎，
1: 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
0: 老师，老师长，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 现在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的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1: 老师长？
0: 你了解我，我犯错，我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1: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0: 好，回去媳妇儿检讨，态度要诚恳，别像扯着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 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申告，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声点啊！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
1: 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了，真请你吃饭。
0: 扯淡吧，就你那面子？嘿，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2: 丁伟，
0: 啊，
2: 院长是有请。
0: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你
2: 真像。哎呀。
3: 故为兵之士，在于顺降敌之意。兵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4: 不足，不足谋医。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哎，
3: 他
0: 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3: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
4: 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3: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哎，
4: 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老孔啊，咱们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3: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4: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
3: 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 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 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 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
0: 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故为兵之士，在于顺降敌之意。病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0: 故为兵之势，在于顺降敌之意。
1: 常教员，哎，老李，有事啊？
2: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1: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2: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
1: 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
2: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5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3: 老李。 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4: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哎，
5: 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4: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啊，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
5: 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啊，
3: 溃一般而健全报，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4: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3: 我记得。 那是支不朗宁啊，好枪啊！
5: 可不好枪。
3: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5: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
3: 我是学生，你搞什么鬼啊？哎，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哎，我可没喝多。通常1/10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4: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的，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你告诉我，你和我战七师打之前是怎么想的？哎呀，你还当真了？哎，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战七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
3: 干掉斩七师只不过是捞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斩七师死定了。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了之后我请你喝酒。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笑>
4: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3: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
6: 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7: 李军长，李军长，谁呀？哎呦，
6: 严秘书，
7: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8: 有事吗？
7: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6: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7: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6: 好好，走。
4: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3: 我写了一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4: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

0: 第三，除非你害我。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1: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0: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1: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哎。
0: 你觉得我和他比，啊？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哎，
1: 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0: 国民党失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 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1: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
0: 可惜他上错船了，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做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 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笑>
1: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2: 老李，哎，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我先走了啊。
3: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4: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
2: 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民委员会找你谈话。
4: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5: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4: 院长，
2: 哦，李云龙，你到了。
4: 啊，严秘书，你忙去吧。
2: 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 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师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是，要不咱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
4: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头。
2: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1平方公里的小岛。
1: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2: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1: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

0: 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1: 怎么说？
2: 你是要先打一江山了？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一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这干什么呢？去体验。 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1: 没有，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这动作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 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0: 是。
3: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 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 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程送去没有？
4: 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你是张白露吗？我就是。您是？
5: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4: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5: 好。
4: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笑>
5: 是老了点，我也去想条了。
4: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5: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4: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

0: 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雨，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月。
0: 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

0: 不写信。
1: 为什么？
0: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1: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2: 是啊，
1: 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
2: 哎呦，
3: 那小老丁啊，
2: 干嘛？哎呀，都是老战友。
1: 一别，
2: 你看，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1: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不是你这下不为例了，
1: 老林，老林。
4: 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
1: 哎，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啊。来，
2: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1: 老李，老李，
5: 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1: 真的？
4: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1: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5: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
1: 回来骨头都没了。哎，
4: 老李，真的？
5: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4: 张白露同志，请，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1: 你好。
4: 这位是丁伟同志。
6: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5: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
4: 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1: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次注意。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儿？
2: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
1: 邀请，邀请，来来来，
4: 来来来，
1: 来来，请，快来，你坐。来。
5: 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
7: 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1: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喝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这一斤半。 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像滩烂泥呀，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
7: 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对对对，英雄，英雄，
1: 来喝酒，来来来。
7: 哎，你会跳舞吗？
1: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8: 哎，我会，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1: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

0: 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你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1: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是不是老李？
2: 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1: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
3: 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绅士风度是个啥？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
1: 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2: 就是。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 劣是不好的意思，劣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 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

0: 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我觉得慢慢再也不能想起人才很那很不得的才跟我接着到啊这个没大起跟我家那家伙人一生不得点头等得过好了人有些事我不得的见面才很我也没大没大起啊起也不得嘛那活动就是我那样啊那不得的是这个是他那个不得的见面才很啊那那几天你能够给他不好这个啊这个但是你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见面不得的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为什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难道说，楚金言并不是要攀附顾家的势力，而是要报复顾家？
1: 意思，属下就是监督您保持警觉，南部水患，有人趁机拉拢灾民企图自治。世子，王爷，您练兵多年，正是一展身手的好机会，要不要属下去给其他人选找些麻烦？
2: 赈灾与平乱是两件事，内里瓜葛众多，
1: 此事我都不如是。
2: 只是其他人未必能像您一般体恤百姓疾苦。再者，那贼人有一军师，您一定感兴趣。
1: 此人正是王府灭门时逃跑的丫鬟的青梅竹马，如今被扔到了南蛮之地。
3: 给左相带话，南部是他的辖区，若本王前去，只问灾情，不问其他。

0: 王爷，臣妾为您更衣。
1: 王爷，臣妾一夜未见您，实在是担心的紧，特地给您准备了热羹润喉，没打扰到您和姐姐吧？
0: 王爷，天凉了，先把衣服穿上吧。
1: 哎，姐姐你起得真晚，重新冻着王爷。王爷，还是我来吧。
2: 还是交给佳月吧。佳月，来为本王更衣。

0: 像更衣这种小事，怎能让琉璃来做呢？琉璃，你毕竟是乌大人的千金，皇上亲旨的王妃，执掌中馈这种大事，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王爷，臣妾一定尽职尽责。

0: 姐姐，妹妹来送一个好消息。妹妹我呢，到底是名门贵族，作为这后院之主，自然是要赏罚分明。这封建萧以酥皮闻名，以姐姐之后的身份，怕是再也吃不着了。姐姐今早服侍王爷辛苦，所以妹妹特地找个由头，赏给姐姐吃。
1: 这才进府一天，妹妹就这般按捺不住了。
0: 妹妹听不懂姐姐在说什么，但姐姐要是不吃，就是对王爷安排妹妹执掌后院的不满。
1: 我吃。

0: 既然吃了，就快点谢恩吧。
1: 你来就为了这个？
0: 自然。
1: 那你可做好收尾了。

0: 哎呀，姐姐，你怎么了？可要请大夫。
1: 刚刚吃了点心，有点恶心。云舒，去给我拿碗酸梅汤。
0: 哎，这大冷天的，怎么能喝酸梅汤呢？姐姐，不会是……云卷，请大夫。
2: 是。
3: 恭喜娘娘，您有喜了。
2: 当真？
0: 恭喜姐姐，
2: 太好了，妹妹。云舒，我们快去把这个好消息。

0: 消息告诉王爷，
1: 把事儿烂在肚子里，知道吗？
2: 大小姐回府，嘉悦小姐回府。

0: 本宫才是这名满京城乌家唯一的大小姐，不知姐姐来我家有何事？
1: 妹妹说的是，姐姐这也是好心，想着这妹妹才进王府，王府就要在妹妹的照料下添丁了，姐姐不来通报一声，怎么显得妹妹是有福之人？
2: 佳韵，
3: 佳韵，没事吧？
0: 爹，娘，你们怎么不先看看我？
1: 爹，娘，女儿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所以步伐急了些。
0: 是吗？那你不妨说说什么好消息。
1: 爹，娘，女儿如今怀有身孕了。
3: 什么？
0: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姐姐！只是我听说这女子身孕一般越狱才能诊出，不知姐姐怀的是谁的种？
1: 爹，娘，妹妹这么说，便是要容不下女儿了。
0: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要动不动就哭爹喊娘的，也不看看是谁的爹娘。
1: 爹爹，当日的情形您是知道的。
3: 当日你说与厉王早有夫妻之实，也就是说足月了。
0: 忘了还有这回事，那便让你多得意两日，届时生不出来看你怎么办。
1: 可妹妹这样，女儿不敢回王府养胎。
0: 我刚才就是进门的时候，我还没喊几声爹娘，都被你喊去了，有些吃味罢了。
1: 当真？那妹妹给姐姐敬杯茶，姐姐便信你。
0: 你
1: 爹娘，妹妹这样，女儿还是不便回王府了，倒不如在家养得好。
4: 琉璃，给你姐姐敬茶。
0: 娘，
4: 琉璃，后宅之中要能进能退。来人，上茶。给你姐姐敬茶。

0: 佳悦，佳悦，
1: 你给我喝的什么茶？
2: 血，
1: 莫非流血了？莫非喝了五娘娘茶流产了？
2: 闭嘴！

0: 棒子，是这儿吗？
1: 是，从这上去就是关押二哥的院子。
0: 真会找地方啊，这是最难攀的。

0: 弄的地方了，爸爸，回去通知弟兄们随时准备接应。你们两个跟我上。
1: 是，
2: 大哥，
0: 大哥，大白天的太不安全了。他们已经熬了三天三夜，就算是鬼，也应该顶不住了。现在上去，最好时机。分头行动，快去！
3: 是。

0: 老大，您说对了，他们都在打盹儿。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让他们歇着吧。

0: 我已经来救你了，林展。这次你跑不了了吧？没想到你在城里也没养尊处优啊，身手还挺利索，这么难爬的山崖你也能爬得上来。
1: 你知道我会从那个山崖爬上来？你要想唱大戏，索性就把戏给唱全了。四面墙让你唱成三条腿了，三岁小孩都知道你会冲哪儿来。
2: 彪子就是彪子，把我吃透了。
1: 你不是把我们仙家队也吃透了吗？
3: 朱大铁呢？一会儿你能见到他。哎呀，我是不想伤人呀。
1: 可是我看着两个小子黑骨影，这打黑墙。
3: 彪子，败在你的手里头，哥不觉得窝囊。把朱大铁放了，我留下。
0: 放谁不放谁，你说了不算，
3: 我说了也不算。
0: 你们抓朱老二不就是为了我吗？
3: 我已经在你手上了，还怎么样？
0: 简单，只要当汉奸，都得升到丑闻。

0: 橘子，真的是你啊，
1: 林晨海，
2: 这个畜生，王八蛋！
0: 打得好，打得好！
1: 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冬至，冬至，别冲动，放下，放下！林晨海会为他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但是杀他是组织上的事儿。林振海，东局为白叔披麻戴孝，你还能笑得出来啊？
0: 橘子，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上了日本人的当了，我把他们都给杀了，为你为白叔报仇了。彪子，你不是一直想出监吗？这次你可以如愿以偿了。我没什么要求。

0: 我死的时候你不要用枪，用哥送你的忠义刀把哥杀，你一定要自己执行。有你，有忠字刀最后送哥一程，哥走得踏实。
1: 你放心吧，娘那边我也会好好待他的。
0: 哥谢你了。
2: 队长，
1: 李振海，你先吃饭吧。
3: 彪子哥，你还让这个畜生吃饭？他配吃人吃的饭吗？
1: 你先出去，出去。
0: 你不是吴永乐吗？
2: 是。
0: 你参加了县大队啊？你比我林振还有出息啊。
2: 你吃饭吧。队长，要不要把它解开？
1: 不，李振，我喂你吃。
0: 我不跑。
1: 我不是怕你跑，我是怕你自己想不开。你虽然该死，但是你没有权利自己杀自己。
0: 哎，是。
4: 老刘啊。
5: 哟，老曹回来了。
4: 上级领导
6: 有什么指示啊？
7: 陈书记去延安开会了，王部长说这件事情很重要，要我们认真的对待。
5: 怎么个认真对待？
7: 朱大铁就地枪毙，立即执行。林振凯先看牙，暂时不枪毙。第一呢，是要从他嘴里审出燕山鬼子的情况，以便以后我们更好的开展斗争。第二呢，像林振海这样的大汉奸很有代表性，即使要处决要镇压，也不能太草率了，要搞得轰轰烈烈。要知道我们要处置的不是一个林振海，而是要通过对他的严惩达到一个震慑的作用。
5: 那要等多长时间？
7: 陈书记很快就回来了，王部长要我们先展开政策攻势，对林振海先展开审讯，等陈书记回来以后再最后确定处置方法和时间。
3: 报告。
1: 进来。
3: 大队长，政委。
1: 有事儿啊？
3: 嗯。你们能不能把林振海那个大王八蛋借给我一下？
1: 借给你？
3: 我要把他带回白家庄，我要让林振海在我死去的爹和乡亲们面前受死。当年林振海毁了我的名声，这口气我认了，可现在这口气我不能认。他现在是大汉奸，是个血债累累的大汉奸，我一定要在白家庄亲手毙了他。
7: 董局啊，你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如何处置林振海我们还要等上级的指示。不过你放心，上级一旦决定处决林振海，我们会建议把执行地点选在白家庄。
8: 放羊娃向西方，
1: 刘队长。
9: 刘队长，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唱，一直没有停过。
10: 让他唱吧，别管他。
11: 你跟我来。

0: 哎，你什么事儿啊？
1: 能不能把林振海借给我一下？
0: 借林振海？小点声！你让林振海是个物件啊，说借就能借。再说了，你借他干什么？
1: 我要把他带回白家庄，在我爹和死难的乡亲们的墓前，我亲手杀了他。
0: 行了你，别老说这种傻话。
1: 我没说傻话，我说的都真话。
0: 那你找领导借去啊？
1: 我找过了吗？领导不是不答应吗？
0: 行了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别想着没谱的事儿。
2: 没人能杀得了我，我是林振海，林中王。

0: 活着。我他娘的凭什么就该死啊？彪子，你敢抓我，你敢设他抓我，我不会放过你，我不会放过你。
1: 李志海，先吃饭吧。
2: 我不想吃，你端走吧。
1: 不吃饭怎么行啊？
2: 哎呀，反正我已经是一个快死的人了，就别浪费县大队的粮食了。
1: 一码事归一码事。来，我喂你。
2: 彪子，哥最后这几天能和你在一起，哥知足了。我活着是汉奸，死了就不是了吧？
1: 先吃饭吧。

0: 冬菊，冬菊，
1: 干嘛？
0: 你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呀。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两天跟丢了魂似的？林振海抓到了，你爹和所有被他害死乡亲的仇很快就可以报了，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2: 小月，上级是不是说过要把林振海带到别的地方审判？
0: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不管到哪儿审判，他都难逃一死。冬菊，你是不是挺累的？要不你先回去歇着吧。
1: 没事儿，
2: 我不累，你有啥任务就尽管安排吧。
0: 二中队的小马伤口疼得厉害，咱们还有一些镇定药，你去给他送一片，他吃了药以后也能好好睡一觉。
2: 行。啊，药在哪儿啊？
0: 在药箱里，你记着，只能给他吃一片，吃多了估计他睡三天三夜都醒不了。
2: 放心吧，我知道了。嗯。

0: 小月队长呢？
1: 啊，他出去了。
0: 怎么了？
1: 林振海病了。
0: 林振海病了？
1: 病得可不轻了。
0: 走，跟我找小月去。

0: 这要看病情能不能控制得住了。要是就这么病死了，太便宜他了。
1: 政委，大队长，
2: 林真海怎么样？
1: 病得很重，胡医生已经来了。
2: 哦，进去看看。
3: 政委，大队长，他怎么样？
2: 他现在全身发抖，神志不清，还有点呕吐。
4: 警卫员，
5: 到。
4: 找几个人把他给我抬到卫生队去，别忘了，一定要把他手脚捆上。

0: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觉得自己跟在做梦似的？
0: 做梦？大白天的，做什么梦？
1: 白东菊，他能亲自护理林振海，还给他喂药喝。照林振海醒的时候看到眼前这一幕，根本就不用枪毙他，自己就没死了。
0: 不会那么夸张吧？
1: 你不了解林振海，他这一辈子除了娘，唯一喜欢的就是白东菊。你知道林振海最乐意什么吗？
0: 什么？
1: 他最乐意白东菊骂他。他要是几天听不见白东菊骂他，他就浑身不舒服。
0: 不会吧？那，你以后还认这个哥吗？
1: 他活着的时候是汉奸，该抓就得抓，该枪毙就得枪毙。可是他死了，他还是我哥，我还是要认他。
2: 怎么样，还没醒过来？
0: 没有，他烧的太严重了。
3: 那就留在卫生队，继续观察治疗。
2: 哎，对了，要把他的手脚全都捆起来，对待林振海这样。一定要百倍警惕，不能有任何疏忽。
0: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两人一个班，轮流站岗。就算他醒来，也别想跑得掉。
3: 还有，在卫生队的外面多加几个流动哨。
2: 啊，我去安排了。走。

0: 我看见你死定。
1: 好了。

0: 小月，你是不是累了？先回去再睡会儿吧。
1: 啊，我没事儿。
0: 你眼皮子都打架了，还说没事儿呢？这有我看就行了，去吧。
1: 万一他跑了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呢？我不在这儿吗？再说了，他都这样了，怎么跑啊？你当他是神仙啊？他要是真敢跑，我这把枪也不是吃素的呀。
1: 可你一个人？
0: 谁说是我一个人了？外边不是还有咱们的岗哨吗？他要真敢跑，我先拿枪打一下他的腿。岗哨一听到枪声，马上就会有人过来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回去眯会儿了，我今天实在太困了。
0: 啊，去吧，去吧。

0: 醒醒！
1: 这是哪儿啊？你是谁呀、啊？
0: 林振海，睁开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了，我到底是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1: 橘子，你是橘子，是你救了我吧？我才知道你对我好，咱们有缘分呐、啊。
0: 呸！我会救你，救你这个连猪狗都不如的大汉奸吗？你以为你是谁呀、啊？狗。你给我睁开你的狗眼看看，看看这什么地方！给我睁开眼睛看看，看看，给我看看，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白家庄。这个下面来找我爹和被你害死的乡亲们，现在这130多条人命，眼睁睁的看着，等着，看着我杀了你，等着我为他们报仇呢。
1: 觉得你信我，不是我干的。我再混蛋也不能带着人到白家庄啊，那是我媳妇儿的家，我不能。
0: 你给我闭上你的狗嘴，谁是你媳妇儿？给我听好了，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现在给我起来，起来给我跪着，跪在他们面前认罪。
1: 我跪不下，你绑着我呢。小狗。

0: 你帮我解开我跟他们跪下赎罪，你又跟我耍花样是吧？你以为我傻呀？我给你解开绳子，好让你逃跑是不是？你想得美！别废话，你给我过来！过来！跪好了。
1: 菊子，我往哪儿跑？ 能和你在一起，是我的梦想。死在你的手里，是我的福分。谢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能在你爹面前和白家庄父老乡亲的面前忏悔赎罪。我知道我是汉奸，罪有应得。 死有余辜。别说我不能跑，就算能跑，我也不跑。我要在你面前忏悔，你一定亲手杀了我。
0: 你少跟我废话，我今天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给我跪好。

乡亲们，我把大汉奸林振海给你们带回来了。我说过，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林振海，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他。今天，我做到了。现在，我白龙局代表抗日政府，代表县大队。 代表白家庄所有遇害的乡亲们，杀了他，为你们报仇。

0: 怎么了？
1: 林振海，他跑了。
0: 你说什么？
1: 林振海跑了。

0: 看来林振海把白洞局带走了。你跟刀子再到处看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猴子，咱们走。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一定要小心提防。你怎么能让白洞局一个人执勤？自己跑去睡觉的？
2: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昨天晚上特别困，眼睛怎么都睁不开。你没熬过夜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等等，我知道了。
0: 是白洞局搞的鬼，你把话说清楚。
2: 咱卫生队一共还有6粒镇定的药，现在就只剩下2粒了。
0: 你是说，问题清楚了。白洞局做这件事情早有准备，所以他把镇定药给小胡吃了。
2: 也不对啊，我如果吃了4粒镇定的药，那我就是睡3天3夜都醒不了。
0: 看来白洞局也算是用心良苦了，4粒药片。
2: 他悄悄地让你吃下1粒，剩下的3粒应该给林振海吃了。也不
0: 对啊，林振海要是吃了3粒药，他根本就醒不了。
2: 我知道了，林振海早就醒了，他是刻意装昏迷，故意找时机逃走。
3: 白洞局正好给他这个机会。
4: 李队长。

0: 李彪，找着林振海了吗？我们都快追到县城外了，也没找到。那白东菊呢？也没见到。
1: 曹书记，白东菊会不会和林振海一起逃跑了？
0: 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
0: 昨晚我和小薇值班的时候，亲眼看到白东菊进了病房，还说给林振海喂药。可问过小胡了，昨晚林振海根本不需要吃药，这显然是白东菊早已经预谋好的营救汉奸计划。
1: 你要说白东菊带走林振海，这我相信；你要说林振海把白东菊给劫持了，这我也信；你要说白东菊故意救林振海，这打死我都不信。可现在的问题是，林振海不见了，白东菊也不见了。
2: 你知道个屁呀你！
1: 你敢骂我？
2: 骂你怎么了？你再说话就揍你！
1: 李彪，
2: 这干什么？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我看这件事情。 确实是白东菊预谋好的，他确实带走了林振海，但绝不会是营救。

0: 你去哪儿了？林振海呢？林振海在哪儿？董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说话呀！建海兄，我得修你几句。你人不够朋友，去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可以自己去冒险呢？这道题是你的兄弟，也就是我亲母的兄弟啊。兄弟有难。
2: 我们应该共同联手，这才是。我都想，您就不要再责备他了。郑海军机智勇敢，聪慧过人，没有人能伤得了他的。郑海军，我敬你一杯。中国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想你的前途会更加远大的。

0: 哥哥，你回来了。
1: 事情就是这样的，大队长、政委，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因为我当时答应过我爹和所有遇害的乡亲们，我一定会当着他们的面亲手杀了林振海。我当时以为他真的快死了，我完全没有想到，你们枪毙我吧！我知道我给咱县大队惹了多大的祸，就把我当汉奸除了吧。大队长、政委，我求求你们了。
2: 督军，你起来。

0: 你们怎么回事？看他这样也不拦着！你彪，你别这样！
1: 让开！
0: 不就是林振海跑了吗？你何必呢？
1: 让开！
0: 你看书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你把林振海再给我抓回来！

0: 弟兄们没有保护好你，都等着你处置呢。不怪你们。回来的兄弟，官升一级，赏大洋5块。
1: 谢大哥。
0: 保安团全体集合，配合日本人，把县大队马河村的老窝给我端了。 替老二报仇，
2: 是。
0: 机长，一定要找到白东菊，捆也好，绑也罢，一定要把他给我弄回来。我要活的，要活的。
2: 是。

0: 动，
1: 不惜一切代价撕开鬼子包围圈。
2: 是，
3: 站住！
4: 命令机动队

0: 李彪，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到处找你。有事儿啊？东局不见了。他是你们卫生队的人，不见了找我干什么？
1: 大队给了东局记大过的处分，他也接受了，而且还保证以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可我看得出，他的心情很差。以前。
2: 一天能说三天的话，现在能说不了一句话。我很担心他，你快帮着给找找吧。你没看我现在忙着呢吗？
0: 你这也算忙？
2: 我脑子忙行不行？
0: 李彪，你怎么变这样了？不管怎么说，东局还是咱们的同志，他出事了，咱们应该关心他，不应该冷落他。
2: 我没冷落他呀，我是车间队，他是卫生队，八竿子打不着。
3: 我也是卫生队的，照你这么说，咱们也八竿打不着了。你这是抬杠呢？是你抬杠还是我抬杠？队长，队长，怎么了？吴永乐，你们快去看看吧。白东局，白东局他……
0: 东局怎么了？
3: 他要跳崖。
0: 东，
3: 哎，别喊，你一喊，他说不定真跳下去了。
0: 李彪，怎么办？你快想想办法！你要去哪儿？
2: 回去。
0: 你们救他了？
3: 他不会死。
0: 你怎么知道？
3: 是啊，万一他要想不开呢？他要能从山顶上跳下去，他就不是白东局了。

0: 邻居，我把饭给你讲好了，你赶紧吃吧。你一个下午干了几天的活，累坏了吧？今天晚上你就别值班了，吃完饭早点歇着吧。
1: 小月，你喜欢李彪，是不是？
0: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1: 你就回答我，喜欢还是不喜欢？
0: 你让我怎么说呢？
1: 你不好说，那就我来说。大家伙儿都说我跟李彪好，其实那是假的。我们俩走得近，是因为他救过我的命，我把他当救命恩人。我一点都不喜欢他，而且恩人就是恩人，没有别的。他不是我的男人。
0: 邓局，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怎么跟我说那么多李彪的事儿？
1: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李彪年纪也不小了，也该有个媳妇儿，成个家了。小月，你就嫁给他吧，他是个好男人。这个是给你们的礼物，你先看看。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有李彪的，也有你的，就是不知道你合不合脚。你一会儿，你先试试。我还有些事儿，我得先去忙别的。

0: 报告。
1: 进来。同学啊，有事儿吗？
0: 我要离开县大队了。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是县大队的人了。我就是来跟政委说一声。

0: 别再拦着我了，你再拦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1: 行啊，你想怎么死？你想怎么死，我都成全你。
0: 我想怎么死是我的事儿，我不用你管。
1: 你想怎么死就怎么死，但是就是不能去找林振海。
0: 谁告诉你我去找林振海了？
1: 你把我当傻子啊？
0: 对，我就是要去找林振海，怎么了？林振海喜欢我，一直想娶我做媳妇儿。你不是还盼着我们俩好吗？你不是还撮合我们吗？我现在就去嫁给他，我让你满意。干嘛呀？你觉得很好笑啊？
1: 你觉得不好笑吗？
2: 什么？通局要离开县大队？
3: 这事怪我们。林振海逃跑。

0: 以后，队里出现了一些对东局的议论，而且说得很不好听。这无形中对他是一种伤害，我们没有及时的制止，这本身也是一种伤害。
1: 东局啊，那是说说气话。
0: 不，老刘，这次他真的会走。
1: 那你的意思是？
0: 他会去找林振海。
1: 东局会去杀林振海？
2: 白东局，你以后办事情之前能不能先自己过过脑子？是你能进城，你能见到林振海，但你能杀得了他吗？
3: 这是我的事儿。
2: 说句不怕刺激你的话，你绝对杀不了林振海。
3: 我杀不了他，就让他把我给杀了，反正我跟林振海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2: 最麻烦的就是你杀不了他，他还不杀你，我还能给你个自杀的机会呢，他连自杀的机会都不给你，信不信？
3: 以后我的事儿你能不能就不要管了？不管我是好是坏，是死是活，是嫁人还是跳井，都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你就当从来不认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我知道，我从小到大都傻乎乎的，像个疯小子，一点女孩的样儿都没有。都活了快20年了，这才刚知道流眼泪的滋味。不过，流泪的感觉挺好的，就像人饿了要吃饭，困了要睡觉，火气上来要打人骂人一样。从小就听老人说，不会哭的女人就不是女人。我想我白东菊就是那种不是女人的女人。可是你不一样，彪子哥，你是男人里的男人，好马里的好马，你有人喜欢，有人惦记。小月她是个好姑娘，长得好看，心也好，有墨水，有本事。我也知道你们都喜欢对方，你以后好好的待人家，你们就好好过日子。
2: 白东局，你是媒婆啊？
4: 我说他走不了吧，你还不信？
5: 可是连政委都拦不住他。
6: 政委拦不住他，不代表别人拦不住。哎，
7: 说实话呀，咱西安大队能制住白东局的就是李彪了。谁他娘的知道啊，你说非出来个林振海，要不然的话人家孩子都得这么高了。
4: 叨叨说啥呢？
7: 什么说啥了，我说的不是吗？还有啊，少强，你那个
2: 行了，说完了吧？时候不早了，快回去。
3: 我怎么能回去呢？我现在已经不是县大队的人了。
2: 你是不是县大队的人你自己说了不算，除非你想当逃兵。
3: 逃兵怎么了？逃兵就逃兵，逃兵总比汉奸好啊。
2: 谁说你是汉奸了？
3: 我自己。自从林振海跑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汉奸。虽然天知道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林振海就是从我手里逃跑的。
2: 大家都在气头上呢，难免会说些过分的话。那时候不爱说我是汉奸的吗？大家会说你，是因为他们还把你当朋友，还把你当兄弟姐妹。
3: 我没有怪他们，我就怪我自己。所以，我一定要杀了林振海。你不是也说过吗？只有亲手杀了林振海，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2: 你跟谁证明清白？
3: 我呀。
2: 你不怕自己越证明越不清白吗？
3: 我能。
2: 你能个屁！你杀不了林振海，林振海也不杀你，还把你控制起来。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时候人们会说什么？会说你故意放走林振海，然后进城跟他成亲，然后现在在城里享幸福呢。这样说好听吗？行了。

0: 同居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同居这丫头啊，还得是李彪能治得了她。
2: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们是一对相生相克的冤家，谁也离不开谁。要不是林振海插科打诨啊，说不定已经是连理智并蒂花了。
0: 既然谁也离不开谁，咱们倒不如帮着他们往一起撮合撮合。
2: 这事儿啊，要是两年以前没问题，现在恐怕难喽。
0: 哎，你是不是还觉得李彪还惦记着把东菊嫁给林振海呀？
2: 这件事情啊，跟林振海已经没有关系了。不过，又出现了新的知己。
0: 你是说胡小月？
2: 行，你眼睛还管点用。
0: 哎呦，这可麻烦了。要说般配，李彪胡小月般配，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东菊也不错嘛。哎，李彪啥意思嘛？
2: 关键不是在李彪，是胡小月。我看啊，这个丫头动真感情了。
0: 东菊也不是假感情，
2: 他们不是出现了一段波折吗？
0: 哎呀，李彪这小子还真有艳福啊。
2: 你觉得是艳福啊？我可不这么看。一个男人同时被两个姑娘喜欢，那是最难受的事情。都娶回来吧，那是地主老财喽。丢掉一个吧，又于心不忍。算了，咱们不要看三国流泪替古人担忧了。哎，看谁的照片呢？哪来的？
0: 我儿子。哎，焦东元呢，从根据地捎来的。看，进来吧。
2: 你儿子？你也能有儿子？
0: 你这是什么话？我凭啥不能有儿子？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你老刘怎么就不能有儿子呢？你老刘枪好子弹也好，有儿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哼，
2: 来来，我看看。
0: 哎，别讲，
2: 我看看嘛。
0: 撕了算谁的？
2: 是你儿子照片，又不是你媳妇照片，别那么小气嘛。
0: 哎，要想要儿子，自己生一个。
2: 哎呀，我的媳妇还不是生出来没有呢，到哪去生儿子去啊？
0: 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开枝散叶、养花结果了。什么时候回根据地，让老首长给你琢磨一个？你没听人家说吗？男人不结婚不算真正的男人。
2: 你拉倒吧，我可不想像你一样，整天抱着老婆的书信睡觉，还是啊，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再说吧。啊，来睡觉。

0: 醒醒！哎，醒醒！
1: 哎呀，又怎么了？你想儿子，想媳妇儿，你想你的，别影响我睡觉。
2: 老曹，本大队长制定了一个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新战术，你看可行不可行啊？
1: 有什么战术，明天开会再说
2: 了。哎，不行不行，这个战术上不了会，得私下进行。
1: 你又搞什么鬼名堂？
2: 你觉得胡小月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2: 各方面的，全方位。
1: 哎呀，我说老刘啊，你说这个干什么？
2: 胡小月年轻漂亮，活泼勇敢，有思想，有文化，不胆怯，

0: 不怕苦，不怕累，还不怕死。
1: 对对对，你说的这些优点胡小月身上都具备，可这能怎么样？睡觉。
0: 哎，别睡觉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哎
1: 呀，我说老刘，刘猛同志，你想说什么我心里清楚，这件事情啊免谈。
0: 曹刚同志，你别在我老刘面前摆那个圣人谱，你不就在北平读过几年大学吗？老子在延安还读过抗大呢。你敢说你对胡小月就没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上次胡小月受伤的时候，你急得像猴烧屁股似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壮着胆子让李彪进城去买药，不光是为了王冶平同志吧？
2: 老刘，
0: 等等，咱们要实话实说，实实在在。你别弄那个虚虚假假、故作清高、赖皮核桃、念歪经那一套。
3: 怎么说呢？
0: 吐唾沫砸坑，实打实的。

0: 乐乐，说实话，我对胡小月确实有好感。这么跟你说吧，她是我见过最善解人意、最通情达理的姑娘。可这又能怎么样？她现在……
1: 哎呀，你别管她怎么样，就看你怎么样。
0: 你让我和李彪去郑姑娘？
1: 李彪不是有白东菊吗？要怎么叫一箭双雕两全其美呢？
0: 什么一箭双雕？你疯了？
1: 疯了！我确实是疯了。
0: 老总，只要你点头，这事就全权包在我身上。
2: 咱们来个兵贵神速，速战速决。
0: 老刘，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1: 作战会议结束，睡觉。
3: 队长，腿怎么样了？可好了，谢谢大队长。嗯，
1: 注意休息啊。小胡，张队长，哎，你忙你的，你忙你的。哎呦，这卫生队搞得不错嘛！看，还采了这么多中草药。
3: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过那些缺医少药的日子了。这都是李彪帮着采的。大队长，嗯，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事儿，我是来看看冬菊。最近他情绪怎么样？也不怎么说话，
3: 整天心事重重的。
1: 这种情绪是不是也传染啊？传染？我怎么觉得您也是心事重重的？小胡啊，咱们今天谈点工作以外的事好不好啊？
2: 大队长，我待会儿还得上山采草药，咱们这儿还缺几味药呢。
1: 哎，好啊，我陪你去，正好我今天没啥事儿，走。 怎么样，收获颇丰吧？算不算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呀？大
2: 队长，嗯，没想到您对草药还挺在行的。
1: 我小的时候，我爷爷是开药铺的，跟他学过几天。后来参加革命，就再没管的这些东西。嗯，今天咱们不说药的事，谈谈你的事吧。
2: 我的事儿。
1: 啊，小胡，你感觉？ 曹刚同志怎么样？
2: 政委，很好啊。
1: 是啊，政委也算是老革命了，在北平读过大学，是咱们边区有名的大秀才，人品也好，工作经验丰富，战斗勇敢。可就是，说怎么说呢，都老大不小了，你这连个媳妇儿都没有。
2: 大队长，你什么意思啊？
1: 没啥主题，你就随便聊聊。
2: 有什么？

0: 话，您就直说吧。
1: 那我就直说了，曹刚同志，他喜欢你。
0: 政委喜欢我？
1: 是啊。
0: 大队长，
1: 其实啊，我知道你喜欢李彪，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你和李彪有一段生死的交往，彼此产生点爱恋，这一点也不奇怪。让你心乱的是，在你们之间有一个白东菊，我没说错吧？白东菊、李彪、林振海，他们之间复杂的关系你都清楚。白东菊根本不可能喜欢上林振海，或者说是仇视，也可以说是讨厌。说这李彪这不是瞎掰吗？别说林振海是我们要铲除的大汉奸，就算他不是，那李彪这事做的也有点太离谱了吧。
0: 李彪也知道不合适，他也知道自己是在伤害白东菊，可他就是没法从这种矛盾中解脱出来。感情的事儿不是组织原则，也不是敌我矛盾，我们没办法去强迫他。
1: 所以你喜欢李彪，却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出来，因为你担心他因此给白东菊同志造成更大的伤害。
0: 感情的事儿最后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
1: 那你认为这个做出牺牲的人该是谁呀？
0: 不知道。
1: 小胡啊，曹政委的事你不妨考虑考虑。哎，不要有压力啊，这不是什么命令和要求，只是聊天，随便聊聊。那走吧。

0: 当家的，请喝茶。
1: 橘子，谢谢你。对不起。
0: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应该是我对不起你才是。当家的，我是不是让你心里很烦吗？
1: 没有。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橘子，它一定是很漂亮、很温柔、很体贴、很喜欢你，然后愿意为你付出一切的姑娘，是吗？
1: 你说错了。橘子在我心里确实很漂亮，可她不像你说的那样温柔体贴。她一点都不喜欢我，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杀了我。
0: 把你杀你，你为什么喜欢上一个杀你的人呢？
1: 是啊，我也不愿意这样。其实他对我很好，如果不是我当了土匪，他也许会嫁给我。现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知道我现在的心愿是什么吗？经常见见他，听他骂两声，打两下。
0: 哦，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1: 我很愿意听他骂我的声音，打我的感觉也不错。我林振海可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让人打让人骂的人，可东菊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他这次本来是来杀我的，

0: 意当中却把我给救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0: 我真的很喜欢他，很喜欢。
2: 他真的很幸福哎。
0: 嗯，
2: 我也羡慕。
0: 丫头，你是个好姑娘，
1: 我们只是有缘无分。
0: 我林振海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可以换一颗心的人。
2: 我知道啊，像你这样的男人是很少见的，所以我才喜欢你。
0: 你不能喜欢我，我不值得你喜欢，我又不能给你什么。
2: 你不是要给我什么，我只是喜欢你就可以了。虽然我们不可能结婚，可是也可以做我们好朋友啊。
0: 你这又是何苦呢？
2: 那你是可以喜欢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做你妻子的姑娘，那我为什么不可以喜欢一个根本不可能做我丈夫的人呢？对吧？
3: 同志们，鬼子马上就要大扫荡了，林振海这一次绝不会再躲着看戏了，我估计他会拼尽全力和我们殊死一搏，所以这次反扫荡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艰难。
4: 没错，林振海这个从来不肯给鬼子当炮灰的家伙，这次主动当起炮灰，打起先锋来了。一中队在拐子沟和他们遭遇了一下，打得很激烈，这帮家伙像喝了鸡血似的和我们拼命。他们是铁了心要为他们的林团长和朱打铁报仇了。他们的武器装备虽然赶不上日本人，但真要是打疯了，对我们的威胁也是很大。以后再遇见他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3: 咱们还是老规矩，化整为零，以小队为单位分散行动。他打他的，咱们打咱们的。他进攻咱们根据地，咱们呢就去折腾他的敌占区。该拔的炮楼给他拔了，该收拾的据点给他收拾了，咱们四面出击，八面呼应，彻底粉碎鬼子的扫荡计划。
4: 李彪，锄奸队单独行动，遇见情况自主安排，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找到林振海这个乌龟王八壳，把他的脑袋给我拧下来。
5: 大队长，现在林振海学精了，根本找不到他在哪儿。
6: 是啊，昨天我们抓了一个保安团的俘虏，据他说，林振海就连他手下这些兄弟当官的都不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他现在也知道啊，出了城就不安全，就连睡觉都不敢合眼。
7: 出来扫荡还躲着不敢见光，就像老鼠一样钻在洞里，让我们逮不着抓不住。
8: 咱们可以把他给逼出来。咋逼呀？大队长，这位，自从上次老林口失利之后，咱们已经很久没有进山了，是时候该进山转转了。
3: 你的意思，咱们摆出一副无路可逃的样子进山？
8: 只要咱们进了山，日本人一定逼着林振海进山。只要林振海进山，他能藏身的地方就那么几个：鹰嘴崖、豹子沟、老林口、口子湾，这些地方都不是很难找。
4: 他可是林中王啊，到老林子里和他打交道，就等于跳到大海里跟鲨鱼搏斗，我们的胜算未必大呀。
8: 他是林中王不假，但是燕山老林也不是他一个人的。
9: 县大队要进老林，
10: 是我亲眼看见的。自从上次他们吃了亏以后，就再不敢往老林里跑了。看来他们是被日本人逼急了，实在没招了。
11: 大哥，这可是一口吃掉他们的好机会啊。
10: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一声令下，马上出发。
11: 大哥，下命令吧。县大队敢跟林中王叫板，我看他们是活到头了。
0: 这一定又是彪子的主意。他们不是往老林逃，是想引我们进老林。进老林的也不是县大队的主力，说不定是他们的锄奸队。爸爸，继续寻找县大队主力的下落。
12: 是。
13: 彪子，
14: 猴子，情况怎么样？
7: 保安团根本就没有。

0: 要妖金山的迹象，
1: 这临阵还越来越近了。
2: 你妈的，那咱们不是白等了？
1: 没有白等，就算咱们把林振海逼不进来，日本人也能把他给逼进来。

0: 郑海军，我们得到了可靠的情报，现大队已经逃进了燕山老林。我知道，燕山老林可是你林仲王的天下。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有人想把我的天下变成我的坟墓。郑海军，
0: 你的锐气好像越来越少了。
1: 如果前面是个陷阱，你会往下跳吗？不会。
0: 是的。问题是，你有能力绕开这个陷阱，或许还可以将计就计，消灭掉挖陷阱的人。可你好像很不愿意这样做。
1: 我保安团可是警察出动啊。
0: 郑海军，皇军之所以看重你。 就因为你是林中王，如果堂堂的林中王连燕山老林都不敢进了，你不觉得很丢面子吗？面子丢了还可以找回来，命要是丢了，那可就万事皆空了。我记得林中王曾经说过一句话：“能要你命的那个人还没有生出来呢。”郑海军。
2: 你不是一直说要消灭县大队为野山少佐和黄协军的余大队长报仇吗？林振海的保安团进山了，知道他的团部设哪儿了吗？还不清楚。林振海这小子太狡猾了，始终就没有露过面。
3: 彪子，你不是说只要林振海进山，你就有办法找到他吗？
2: 你说话呀！说什么？林振海进山了。我听见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咱们不知道林振海的团部设哪儿了。林振海是被逼进山的，所以他一定不会孤军深入。他的团部一定不会在鹰嘴崖和豹子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在寇村。
4: 大哥，王大棒子报告说，在鹰嘴崖和豹子沟都发现了县大队的人，日本人让咱们立即行动。
5: 我早就说过了，他们进山不是来避难的，是来找我的。
4: 口子湾地势险要，是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别说他们找不到你，就是找到了又能怎么样？哼，不过是白白送死，咱们不能便宜他们。
2: 寇子湾易守难攻啊！如果让他知道，我们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咱们只能悄悄摸上去，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让三中队留在三峡接应，咱们几个人从藤子崖直接到林振海的团部。

0: 顺着这个坡上去，
1: 就是林振海当年做土匪时用的寨子。院子里有三间窝棚，林振海住在哪间，咱们现在还不知道，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啊。还有，他身边带的人，都是他的亲信，武功都是最好的。一旦被他们发现，要马上把他们制住，否则就不是我们除掉他们，就是他们除掉我们了。
0: 好。

0: 看看。
1: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大哥，大哥，
1: 怎么样？
2: 我跟踪他们，发现了县大队的卫生队。
1: 在哪儿？
2: 林家庄。
1: 林家庄？县大队在林家庄？
2: 对，大哥，他们鬼得很，知道你从来不打林家庄，所以。
1: 又是彪子的主意。有多少人？
2: 人不多，我就看到一些抬担架和戴眼镜的。大哥，用不用马上报告日本人？
1: 日本人下手没轻没重的，该杀的杀，不该杀的也杀。胖子，秘密集合所有的兄弟，包围林家庄，一个别让他们跑了。记着，不能伤害东军，不要活的。
2: 是。
3: 小月，这是什么？红糖水，他流了这么多血，得好好补补。
4: 东菊，其实你挺细心的。
3: 啊，对了，如果他一会儿醒了问起来，你就说，是你给他准备的。
4: 为什么呀？
3: 这样显得你关心他啊。
4: 你关心他不是一样吗？
3: 不一样。你是他未来的媳妇儿，多关心他一些是应该的。
4: 谁说我是他未来的媳妇儿了？
3: 小月，这种婚姻大事你可不能抵赖啊！我说你们这些喝过墨水的人，怎么都这样啊？明明喜欢人家，嘴里又不肯承认，老把话揣在心里，能当饭吃啊？行了，啥也别说了，从现在开始，李彪就归你照顾了。其他的伤员我来管。
4: 哎，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
3: 当然你是队长了，但是你可以把这个队长借我当几天啊，等他的伤养好了，我再还给你呗。
5: 小月，小月，
4: 你怎么起来了？
5: 小月，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林家庄现在不安全了，赶紧报告政委，咱们的县委和卫生队都得尽快撤离。
3: 怎么不安全了？你把话说明白啊。
5: 我也说不明白，就是一种感觉。
6: 报告。报告，小鱼队长，保安团向林家庄这边打过来了。政委命令，马上带着伤员向鹰嘴崖转移。
3: 哎，你这嘴真是喝了毒药了！
4: 跟上，快跟上！
5: 小青，
3: 来，张大哥，背你走，背你走，快点！
5: 不用你背我，只要我现在伤员。
3: 你也算伤员，我就背你走。
5: 我不算伤员，让开！
3: 哎，哎呀，张大哥，慢点，你还是让我背你吧。
5: 小月，快！
6: 小心啊，注意点
5: 点！快点，快点，撤！

0: 定要找死啊！想死是不是？那好，陪你一块儿死。哎呀，别废话了，我背你。
1: 我不用你背我。
0: 快点。
2: 他们过来了，都听好了，只打男的不打女的，女的全部活捉，一个都不能放过。
3: 快点！哎，小虎，别回去，太危险！
4: 不行，我们伤员一个都不能少。你先带大家走，我马上就回来。
3: 小虎，太危险了！

0: 我掩护你，站住！
1: 少废话，要死咱命换人！
0: 别跑！
1: 能
0: 活一个算一个，你没必要陪着我死。
1: 我不管，少废话，你要是死了，我也不活着。

贝斯卡，

0: 我这儿白洞局，你们来这儿雇奶奶？
1: 给我滚！
2: 散了！
3: 散了！
4: 散了！
5: 散了！

0: 我见过你，县大队优待俘虏，我们也不会亏待你。德龙，给胡姑娘搬张凳。
1: 是。姑娘，请坐。

0: 你是为了掩护橘子，才被兄弟们抓到的。我佩服你。卫生队也算是救过我的命。我林振海不是个恩将仇报的人，本来也不想打你们麻烦，只是想见见橘子。没想到兄弟们拿错了人，让你受委屈了。林振海，你用不着假仁假义的。既然落在你手里。
1: 我就没打算能活着出去。医生给病人看病是我们的责任，但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出掉你这个狗汉奸。
2: 你个臭娘们，别给脸不要脸！
3: 大哥，反正他也不是东局嫂子，我看把他赏给弟兄们算了吧。
2: 闭嘴！
3: 他是橘子的姐妹，还救过彪子，谁找他的麻烦就是跟我过不去。把他关起来，好好照顾他。
2: 是。

0: 政委，
1: 哎，躺着别动。
0: 政委，我没事儿，我也没受伤。
1: 邓局，你背着李彪，一口气跑了七八里路，别说是个女的，就是个男的，恐怕也坚持不下来啊。多亏了你，不然李彪就危险了。
0: 对了，李彪人呢？他没事吧？
1: 他没事，你放心吧。
2: 政委，政委，你从枪火来
1: 啊？你照顾好东军。
2: 是，
1: 东军啊，你先歇着吧啊。少侠，
3: 哎，
1: 找到胡小月了吗？
3: 没有，我们在林家庄周围找了半天，只有十几具尸体，里面没有胡小月。一刀他们还在找着呢。
1: 如果落到保安团的手里，就麻烦了。

0: 姑娘，帮我写封信，我保证你的安全，而且很快就可以放你走。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用你换回东局。只要他们把东局送来，你就可以走了。
1: 你还是杀了我吧。
0: 无冤无仇的，我杀你干什么？我要的是橘子，我喜欢它，我要娶她。
1: 林振海，你别做梦了。别说我不会写这封信，就算我写了，县大队也不会拿东局来做交换。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0: 我不会杀你，我林振海说话算话。可是我也不能保证日本人就什么时候来了。你在我保安团手里头什么事儿都不会有，可是要落到日本人手里头，这就难说了。日本人是什么东西你应该很清楚，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什么混蛋事都做得出来。你要是落到他们手里头，那可就惨了。好好想想。
1: 等等，
0: 这就对了，聪明一点，寿命会长点。
1: 你不就是想见东局吗？
0: 只要见到他，你就可以走了。
1: 信我不会写，但我可以教你一个办法。
0: 请指教。
1: 向县大队投降，你虽然还是会被枪毙，但东局一定会给你见面的机会。

于抓到你了。哎，小兄弟，跑得还挺快。对不住了啊，我也不是一定要抓你，我也没办法，是因为我的彪子哥受了伤，流了很多血，我呢得给他好好的补一补。

0: 你呀、啊，就当为抗日做贡献了啊！你呢，也别觉得委屈。你要是落在日本手里，让日本吃了，那你可就跟林振海一样，成了狗汉奸了，知不知道？哼，你好好谢谢我吧，我呀，这也算照顾你呢。走，
1: 大哥，大哥，
2: 棒子，想办法找到县大队，和他们谈判，让他们拿白东菊来换这个姓胡的姑娘。
1: 是，我马上就去办。
2: 等等，告诉他们，明天一早在林家庄交换人质，最好别跟我耍什么鬼把戏，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明白。
3: 换人？他林振还有什么资格？
4: 人肯定不能换。林振海派来的人呢？
5: 人已经走了。他说给咱们一晚上的考虑时间，如果同意换人的话，明天早上就把东菊送到林家庄去，自然会有人跟咱们接洽。这林振海还说，
4: 说什么？
5: 说只要咱们肯交换的话，就网开一面，放过我们。
3: 他放过我们？他以为他是谁呀？现在是他在躲我们，不是我们在躲他们。把县大队看成什么了？听他的摆布。用不着明天早晨，现在我就去会会他。
4: 哎，老刘，冷静点。
3: 你说我现在能冷静得了吗？他林振海竟然和我们谈起条件来了。
4: 你先下去吧。啊，等等，这个事情先不要瞎嚷嚷，尤其不能让白东菊知道，我担心他又会干出什么傻事儿来。
5: 是。
2: 进来。

0: 红姑娘，吃点东西吧。我特意叫他们给你做了点好吃的，别和自己的肚子怄气。我已经派人和县大队去谈判了，只要橘子一到，你就可以走了。
1: 林振海，你别做梦了，县大队是不会拿这种事儿和你讨价还价的。
0: 他们就舍得牺牲你啊？
1: 如果你还有点人性，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的话，你就应该向八路军投降。虽然不能救你的命，但也算你还是个男人。
0: 我林振海早就不是男人了，准确的说，连人都不是，畜生。我是畜生，明白吗？人也好，畜生也罢，可我一定要得到橘子。
2: 大哥，

0: 家丫头，哎呦，你怎么来了？
1: 吴天兄，你受了伤，我好担心你在哪里受了伤的。啊，还动吗？
0: 这点伤算得了什么？跟谁来的？你爹知道吗？
1: 他们都不知道，我带几个卫兵是我悄悄求来的。
0: 胡闹，简直是胡闹！德龙，
2: 哎，
0: 派几个兄弟把他送回去。
2: 是。
1: 我不回去。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是打仗死人的地方。
1: 回去，我不回。
0: 你，
1: 哎，如果我要回去的话，你也跟我一起回去。你现在受了伤，你必须得好好休息。
2: 大哥，
1: 我已经把你的口信带给县大队了，告诉他们拿东西嫂子换姓胡的丫头。
0: 知道了，还不出去？
1: 是。当家的，
0: 嗯，
1: 你原来等在东居姐姐是吗？
0: 啊，他
1: 在哪里？我想见见他。啊啊，我想见见他。
0: 家丫头。

0: 你就别在这树添乱了，来，喝点水。
1: 我一坐坐就可以了。
2: 冬菊，哎，你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

0: 小月，他咋了？是不是也受伤了？没关系，那他俩一块儿吃，都补补。
1: 胡医生被林振海给抓走了。
0: 啊，小月让林振海给抓走了？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0: 刚才林振海派人来跟咱们谈判来了。
1: 谈判？
0: 对呀、啊。
1: 他跟咱谈判，他算什么鸟啊他？
0: 哎，来那个人我还认识呢，他叫王大棒子。
1: 哎呀，别说这些没用的，什么王大棒子、王小棍子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说正事儿，他谈判啥呀？啥条件？他是不是投降来了？我就知道。但你赶紧告诉他们，谁投降都行，就林振海不行。
0: 哎呀，不是投降，是要交换人质。
2: 交换人质？
0: 胡小月在林振海手里，他提出来让咱们先拿队拿人去交换。
1: 哎呀，
0: 绑票，绑票，你懂吧？
1: 当然懂了，林振海欠我这笔账呢。
0: 胡小月现在是林振海的肉票，他让咱们先拿队拿人去交换，不然的话他就把胡小月交给日本人。
1: 交换啊！他们要拿谁交换啊？
0: 拿你。
1: 拿我？
0: 啊！
1: 王大棒子传林振海话说，只要咱们先拿队把你交给林振海，他就把胡小月给放回来。真的？
0: 那还能有假？我亲耳听到他说的。
1: 太好了！
0: 啥？你这还好呢？
1: 当然好了。 这老天有眼，我正找林振海呢，他自个儿送上门来了，看姑奶奶我怎么收拾他，到出去的时候，哎，这兔子，好，替我先养着。
3: 哎哎，东菊，
1: 大队长政委，我愿意。
3: 东菊同志，你说什么呢？
1: 我知道，你们就别瞒着我了。小月是不是让林振海给抓了？林振海提出要拿我去交换。
3: 我愿意去交换小月，这件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1: 我知道，可林振海是冲着我来的呀，我不能再连累小月了。再说了，要不是因为我，林振海也跑不了，小月也不会出事的。你们就让我去把小月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4: 乱弹琴，我们因为救个同志，就该牺牲另一个同志吗？
1: 我不怕，
3: 怕不怕是你的事情，我们不能这么做。
1: 政委，林振海不就想娶我当媳妇吗？
3: 不去了，我还成全他了呢。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也省得你们锄奸队一天到晚到处去找他了。我说白东驹同志，小爷我们肯定要救，但是不能牺牲你来做代价。
1: 哎呦，我求你们就让我去换小月吧。
3: 不行，反正我就是要去，
1: 我不管你们同不同意，就算你们把我开除了，我也得去。
3: 你给我站住！来人，把他给我关起来。
5: 怎么还不走啊？你受伤了？没事，小声。
6: 救命啊！救命啊！
5: 我拉你上来，小心，使劲。来，小心。
6: 小月姑娘，
5: 谢谢你。
6: 谢啥？咱们是朋友，朋友帮朋友，不是应该的吗？
5: 跟你说会儿话。 心里好受多了。

0: 你好，夏代的小姐。
1: 谢谢。你好，你是？初次见面，我叫千木加代子，请多多关照。
2: 你是日本人？
1: 是的。嗯，我是林正海的朋友，你是白东菊。
2: 我是谁不关你的事儿，林正海又在搞什么鬼？你让他自己来见我。
1: 不是林正海捣鬼，是我自己来

0: 看你的。
1: 饿狼走了，又来一条狐狸，软硬兼施，笑里藏刀，这样的事儿我见得多了。
0: 你有点误会了，林中海不知道是我是来看你，我只想亲眼看一下，他一直喜欢爱到已经发疯的白东子是什么样子，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你真的很漂亮。
1: 幸好我不是白东菊，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
0: 你真的不是白东菊吗？嘿，我以为他们都骗我呢。啊，你真的不好意思，那就你不是白东菊的话，他们为什么把你关在这里呢？
1: 我告诉你，因为我是中国人，我要抗日，我要杀日本鬼子，我要杀汉奸，你明白了？
0: 你们为什么都喜欢说杀人这个字儿呢？杀人是好玩的事吗？我爸爸也是这样，我姐姐也是这样，林正涵也是这样，连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也是，把杀人说得那么轻松，好像这个世界上除了杀人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吗？难道我们是不能做好朋友，有好相处吗？为什么一定要打打杀杀的？
1: 这话你要去问你们日本人啊。
0: 我问过不止一次了，很多次了，可是我爸爸和姐姐他们都说，为了东洋光荣，为了玩到乐德，我真的不明白东洋光荣和玩到乐德是你笑我，我笑你，是这样吗？

0: 政委，现在林振海变得穷凶极恶，他打伤我，目的就是为了要找到咱们的卫生队，找到白东局。如果把他惹急了，他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除非交换。政委，眼下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交换人质，林振海可以这么想，我们能这么做吗？
0: 政委，东局在林振海手里，不会有生命危险的。
1: 这危险不危险还在其次，如果我们真这么做了，就等于向林振海低头，向林振海认输，向林振海投降。
0: 那小月呢？我们这不去想小月的安危吗？
1: 我们要考虑小月的安危，也要考虑东局的安危啊。
0: 政委，我说了，林振海绝对不可能。
1: 林振海不会杀白东局，我们这么做就等于杀了他。

0: 李彪，应该还有其他办法，不一定是董局。我想过我自己，可是我现在在林振海那儿已经不值钱了。再想一想，
1: 政委，你说你。
0: 李彪，你想，林振海最喜欢的是白东军，最恨的人应该是我。是啊，他恨您恨到骨头里去了。所以，那我跟小月交换，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1: 政委，您是领导啊。
0: 李彪，政委的生命和战士的生命没有区别。
1: 你怎么变的？
0: 和我一样不成熟。废话少说，你估计林振海会在林家庄吗？林振海虽然
1: 提出来在林家庄交换，但是我敢肯定，他的团部一定不在林家庄，而且胡小月也绝对不会关押在林家庄。那你估计会在什么地方呢？你真的要去啊？至少我们要摸清。
0: 关押胡小月的具体位置吗？林振海本来就是一个伸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现在更摸不着了。别人摸不着我心，你未必。林家庄方圆十里之内，想要藏起一个人来很容易，但要想要藏起整个保安团，就比较困难了。
1: 除非是在拐子沟。拐子沟是林振海的姥姥家。我娘在我们小的时候，常带我们过去玩。村子很小，只有几户人家，而且那儿的地形很复杂。那儿的人常说，进了拐子沟，神仙也晕头，三区六弯易守难攻，这都是次要的。就算我们攻进去了，也未必能够找得到他。一旦救人不成，再困在里边。
0: 那我们就全完了。所以，我们必须摸清他的具体位置，有的放矢，直接了当。我琢磨着，林振海的主力一定都跟他在一起。更何况，我们现在三个中队，全部都在其他地方跟鬼子周旋，能打仗的只有警卫排跟锄奸队。就算把全部的人都集中起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
2: 小月还在他手里呢。你说的是林振海的算盘，我们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算盘吗？什么？放人？
3: 对，他是无辜的，我们为什么要伤害无辜的人呢？
2: 我没想伤害他，只是想用他来换回白东局。
3: 他们会答应交换吗？当家的。
2: 如果他们不肯答应的话，你怎么办？既然他们无情，那就别怪我无意。那就你要杀他？哦，对不起，我乱想了。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
3: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这样的人呢？
2: 以前你为了挽回你的爸爸妈妈的时候也帮过我，但是我的姐姐没有答应，可是你还是放了我啊。
3: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4: 把我逼急了，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这事和你没关系，早点歇着，明天派人送你回去。
2: 林振海，你是真的不愿意放人？
3: 别烦我了，好不好？
5: 老曹，你去谈判，你是不是疯了？林振海。 可不是一般的畜生，是恶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虎。你在他心目中的位置，你自己还不清楚吗？
4: 正因为我在他心目中的位置重要，才有可能增加取胜的砝码。
5: 不行，派人谈判，摸清敌情，拖延时间，这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去。
4: 老曹，感情归感情，千万不能失去理智啊。

0: 你不是李彪。
1: 大队长，
2: 我说你小子拖着一条烂腿瞎溜达什么？
1: 大队长，我想进来坐坐。
2: 不行，警卫员，
3: 到，
2: 把他给我扶回去，好好休息。
3: 是，
4: 李队长。
5: 哎，等等，李彪，你进来吧。
1: 哎。
2: 不行，让政委去冒险。李彪，亏你想得出来。
4: 老刘啊，这不是李彪的主意，是我的主意。
2: 谁的主意也不行。
4: 老刘，我去不是交换，是谈判，是投石问路，是策略。
2: 谈判可以，换人实在不行啊，我去。
1: 大队长，其实我原来也不同意政委亲自去，可是后来我想了想，如果政委不去的话，换成别人未必都见得到林振海。如果见不到林振海，咱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胡小月被关押的地方，这样咱们的计划就是空的，
2: 太危险了。
4: 老刘，你不是上过抗大吗？读过兵书，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道理你不懂啊？
2: 那也用不着冒那么大险呢。派个人到林家庄告诉他们，我们同意换人，明天在林家庄交换人质，到时候我们打个埋伏，把人救出来，不就完了吗？
4: 你真把林振海当傻子了。我估计林振海明天未必会亲自到林家庄，更不可能把胡小月也带到林家庄。
1: 政委说的对啊，林振海是打猎的出身，他是不见兔子，绝对不会撒鹰的。
6: 大哥，林家庄飞鸽传书，县大队要和你谈判。
7: 没什么好谈的吧？不交出白东菊，我就把胡小月交给日本人。
6: 大哥，谈判的是他们政委。
7: 姓曹的？
6: 是。
7: 多少人？
6: 就一个。
7: 好大的胆子！
6: 通知林家庄，
7: 把姓曹的给我带到拐子沟来。
6: 是。
3: 大队长，大队长，
2: 什么情况？
3: 李彪猜的没错，政委被他们带到拐子沟了。
2: 李长枪和王一刀呢？
3: 他们还在国外呢。保安团防备太严，我们派来的政委没敢跟进去。
6: 大哥，待定。

0: 林正海，好久不见。天堂有路你不走，好大的胆子！既然是来谈判，当然要有足够的诚意啊。
1: 谈什么谈？选个死法吧你！
0: 谈判桌上杀人，这好像不是你林当家的风度吧？
1: 我还有什么风度？我落到今天这种下场，都是你曹家逼的。
0: 曹家对里边也是穷凶极恶，一通穷追猛打，也没有把他逼到这一步。少废话，选个死法。我选好了，希望你从正面打。是条汉子。想当年，曹家上下几十口子都死在我忠义刀下。
1: 为了这，你一直想着报仇吧？我林振海从来不杀手无寸铁的人。棒子，给他枪！大哥，给。林振海，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杀人的。谈判桌上。 应该不动刀枪，
0: 我怕你会后悔。
1: 应该不会吧？

0: 这一定是彪子的底子，他算好了我不会杀你，你一死，我就永远别想见橘子。
1: 林正安，
2: 我不死你也一样得不到白洞君，你即使得到他的人，也得不到他的心。
1: 这我不管，我要干的事儿就一定要干成。
2: 照理说。 我们很反感这种绑票赎票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不过，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了，白洞局呢又同意交换，我们好像没有别的选择了。
0: 他同意了？
2: 如果不是白洞局监使，我们根本就不会答应，也犯不上和你来谈判。
0: 那好，明天早晨，林家庄见。
2: 林正海，既然是交换，我们得先见见胡小月吧。这就
0: 没必要了吧？你们的人，我会照顾好。只要明天准时把橘子带到林家庄就行了啊。
2: 林正海啊，你也是在道上混的，应该懂得规矩。交易之前必须先看看肉票，哪家柳子都是这么做的。
0: 那是以前的事儿了。 柳子的规矩我早忘了。
2: 你既然这么说，咱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0: 你走得了吗？
2: 你不是让我把怎么死都想好了吗？

0: 兄弟啊，开门吧。
1: 对不起了，你只能隔山看虎，不能近水捞鱼。
2: 我不看，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呀？
1: 放心吧，会让你看清楚的。不过肉票在未交易之前，只能用眼，不能用嘴，这是规矩。你要是乱了规矩，可别怪兄弟我不客气。看吧。

0: 怎么样，看清楚了吗？没错。那好，明天早上林家庄见。林家庄见。
1: 咱们不能轻易相信他们的话，按咱们事先说好的，带人提前埋伏在林家庄见机行事。
2: 那个女八路呢？
3: 暂时不能带她去。
4: 大哥，你是不是怀疑他们不会交易？
5: 八路军不是柳子，不能按照柳子的规矩想他们。
6: 政委回来了。
7: 政委，
8: 老刘。
6: 哎呀，我的祖宗啊！你可活着回来了！
8: 哎，走。哎呀，那个情况怎么样啊？
7: 回头说。

0: 政委说的没有错，林振海做事非常小心，他绝对不会把胡小月带到林家庄去的，所以想在林家庄营救小月的计划根本行不通。
1: 看来我们只能调虎离山了。
0: 可就算把敌人的主力全部调开，拐子沟也不是能够轻易进得去的。
2: 好啊，我们进不去，日本人也进不去嘛。
0: 日本人可以进得去，咱们可以装成日本人进去，但是从哪儿去找会说日本话的人呢？哎，
2: 我在延安的时候和一个反战同谋的日本朋友学过几句日语，要是对付日本人恐怕不行，要是胡保安团我看差不多。
3: 政委，大队长，
2: 有什么情况？
3: 林立和一经秘密向林连长调病了。
1: 我们不相信他们，他们也不相信我们，看来这一仗在所难免了。
4: 政委，大队长，二中队已经集合完毕了。
2: 好，你们把保安团的主力死死盯在林家庄，大队警卫排趁隙而入，直捣拐子沟。

0: 敌人情况怎么样？
1: 这支武装除了林振海的保安团以外，其他的都是被逼来当兵的，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一打就散。
0: 林振海把主力留在自己身边，给一大队长们压力很大呀。
1: 只要林家庄这边一打响了，林振海肯定会增援。
0: 命令部队，准备战斗。

0: 你得把林振海的主力全部吸引到灵城上来！快，太早，拐袜子沟，向老大报告，就说现在对方我们包围了，叫老大派兵增援。
1: 是。
2: 胖子，除了警卫连，把所有的部队都给我调到林家庄，
3: 消灭闲杂队。

0: 出了警卫连，把所有的部队都给我调到林家庄，消灭县大队。是。
1: 大队长，保安团，已经到达林家庄了。
0: 林振海终于肯把他的坦坦罐罐全部拿出来。属下，立刻通知二中队，以小队为单位，牵制敌人，点出机会就狠咬他一口。
2: 是。
0: 枪手，
3: 在。
0: 你辛苦点，多跑几个。

0: 日本人有多少？
1: 20多个。
0: 不对呀，好大的胆子！20几个日本人在山里晃来晃去。大哥。

0: 会不会是来增援咱们的？
1: 增援？增援应该去老林口，为什么往这拐子沟来？
2: 棒子，命令警卫连给我打，绝不能让他们进村。
3: 是。
2: 嗯。
3: 大哥，他们要是真的日本人咋办呢？
2: 那就怪他们有眼无珠，自找倒霉。给我打！
4: 大队长，不太对劲儿啊！他们是不是看穿我了？
5: 不会啊，他连个杨文都没说嘞，他们怎么知道他是假鬼子的？
4: 没听李彪说过吗？牛角号一吹，小命垂危，柳子的习惯。牛角号一响，就是要杀人了。
6: 杨国王一到，你们带几个战士去叫胡教员，马上行动。
4: 是，
6: 好，
7: 三小队，
6: 快来。
7: 快走，虎子。
8: 人呢？
4: 见鬼了！
7: 撤！
6: 也不见了，
4: 附近的几个院子和民房我们都找过了，
6: 都没有。在场一定要找到胡小远，
4: 他会不会被带到团部当人质了？
6: 集中火力打团部。
4: 是，
6: 走。

0: 继续搜查，是，快！大长，没有，不照片了，没有，还是没有啊？真他娘的侯建奎！
1: 大队长，大长要活的！
0: 快说，
1: 被你们抓去那个丫头关在什么地方了？以前就在对面那个院子关着，不过
0: 什么？你他娘耍坏！不过什么？
2: 不过被日本人带走了！
3: 你说什么？
2: 被日本人！
3: 鬼子，山口有鬼子，至少有一个中队，这下让我们开过来。
0: 这些狗杂碎真来了！队长，怎么办？撤！快走！

0: 这是什么地方？不知道，我也没来过这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往哪里走呢？
1: 不知道。你不是当地人吗？我是当地人，可我从来没来过这个地方。
0: 要是当家的在的话，多好，在盐上他什么地方都知道的。当家的？
1: 对，林中海。你为什么叫他当家的？因为大家都这样叫，所以我也叫他是当家的。
0: 加代子，你能跟我说实话吗？你为什么要救我？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1: 我想见一下真正的白洞倔，他是什么样的人？真就为了见白洞倔一面？
0: 对呀，我真的想见一下能让林征海牵肠挂肚、魂不守舍的姑娘。可惜啊，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在哪。
1: 加代子，要不你下去吧，下面全都是日本人，你下去了就可以跟着回城了。
0: 我不回去。
1: 我一定要见白冬雪的。
0: 你就不怕他吃了你？他也又不是老虎或者黑熊吧？
1: 那倒不是，他也是个挺好的姑娘，可就是脾气有点怪怪的。
0: 啊，真的？你也说我也想见他了。好，我们快走吧。
1: 啊，走。
0: 好好，你小心。
1: 来，慢一点。

0: 的。
1: 你
0: 为什么会在这里呢？
2: 如果我不在这儿，你就成了县大队的俘虏了。他活腻歪了，你也活腻歪了。
0: 等一下呢，什么意思？腻歪？
2: 腻歪就是不想活了，找死。
0: 丹加达，你还要杀他？你跟我说过，你从来都不杀女人的。你
2: 那是柳子的规矩，我现在是汉奸，汉奸杀人没规矩。
0: 丹加达，
3: 加代子，你不用劝他，他没有人性。加代子，我很感谢你把我救出来。虽然我们接触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真的。
0: 胡云，可是我也是日本人。
3: 日本也有好人，就像中国也有坏人一样，对吧，林团长？
4: 说对了，
2: 我就是中国那个坏人，汉奸。可是我这个汉奸说话得算数，我说过了，县大队不把橘子给我送回来，我就把你交给日本人。现在我就带你走。
0: 等一下，丹加达，把他交给我吧，我是日本人。他，你交给我就是董爷是交给日本人。
2: 别在这添乱了，你这次来就是为了放他的。我是要把他交给你姐姐，交给你那个人面兽心的姐姐，他知道怎么对付的。跟我走。
5: 你，向海，住手！
0: 队长，
5: 你住手！躲开！
0: 不要，不要，铠甲！
6: 姑娘，你闪开！
3: 大队长，是这个日本姑娘救了我。
6: 林江海，你把我们的人放，我们就放你走。
2: 我要想走，谁能拦得住啊？
5: 林江海，把人放了。
7: 有本事，
5: 有本事咱俩单挑。
0: 不要，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丹家的，把他交给我吧。你跟我说过，你从来都不杀女人的，你不会杀女人的。
5: 夏丫头，
0: 如果他把傅姑娘放了，你不会杀她，对吗？说话算话吗？
6: 当然算话。
0: 好的，谢谢。当家的，把傅姑娘交给我吧，我一定要去见白东去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放我回来的。当家的，相信我。
2: 家丫头，你这又是何必呢？
8: 我爹说呀，这个世界上最有本事的就是诸葛亮了。没想到你也有诸葛亮的本事。
9: 就林振海还想消灭咱县大队，他算个什么东西啊？就他那几个虾兵蟹将，怎么跟咱们的天兵天将比啊？怎么样，不到两个时辰，保安团就变成死猪团了吧？哎呀，只是可惜让林振海那个畜生给跑了，要不然的话，哼。哎，彪子哥，你咋了？咱县大队打了胜仗，你也是有功之臣啊，你咋老也不高兴啊？还想小月呢？哎呀，你放心吧，小月她呀，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啊。
7: 小福啊，他真是个日本人。
10: 是啊。
7: 我怎么觉得不像呢？啊？你说这日本人有个好玩意儿吗？啊，你再看看人家个闺女，慈眉善目的，你看，他嘴里还一个劲儿的谢谢啊谢谢。
10: 日本也有好人，是畜生的，毕竟是少数。
7: 哎呀，是啊，哪里都有好人啊。
11: 胡医生，真的是他把你救出来的？
10: 是啊。
11: 他为什么要救你？
10: 说了你也不明白。
11: 他会不会是日本特务故意把你救出来，然后利用你找到咱们县大队的行踪？

0: 然后再……
1: 应该不是。
0: 那他为什么要救你啊？
1: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
2: 白同学，我没事了，你去照顾其他伤员吧。
3: 该照顾的我都照顾好了，我就是照顾你多一点。我不是也希望你早点好了，继续去锄奸吗？
4: 队长，啊，胡医生回来了。
3: 真的？啊，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哎，他人在哪儿呢？啊，
4: 去见政委了。
5: 请喝水。
6: 谢谢您。
5: 你救了我们的同志，我们谢你才对啊。
6: 政委阁下，我想见一下白东菊，可以吗？
5: 白东菊？
1: 他就是为了见东菊才来的。啊，
5: 可以啊。啊，
3: 啥？他想见我？呸！日本娘们儿，他凭啥见我呀？
1: 东菊，你听我说嘛。
3: 你也别说了，他是不是想见我？行。我就去，我去了我就打死他！我哎，
1: 东菊，你先别冲动，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加代子是个好姑娘，她虽然是日本人，但跟其他日本人不一样。
3: 屁！日本人有好人吗？
1: 当然也有好人了。
3: 她要是好人，是好人干嘛不在家种种地、砍砍柴，跑到我们洞国来干啥呀？
7: 白东菊，
1: 爸，
7: 政委让你去一趟。
3: 不去，我忙着呢，没空。
8: 我说你躲我这儿干什么？
3: 我不去，我坚决不去。
8: 他只是想见见你，又不会把你吃了。你怕了？
3: 怕？我怕他。对，我还真就是有点怕。
8: 你怕什么？
3: 照说呢，他救了小月，我们不能恩将仇报。我就是怕，怕见到他以后控制不好自己，三口两口把他给咬死了。你笑啥呀？我说的可都真话。
8: 东菊，你别把她当日本人，你就把她当一个普通的姑娘，一个你的朋友，哪有朋友咬朋友的道理啊？
3: 我是绝不和日本人做朋友的。你别忘了，我爹就死在日本人和汉奸手里。
8: 小月姑娘不是说过吗？她是一个不会害人的日本人。
3: 我不管，我看见日本人我就一肚子火。
8: 白东菊，你这什么道理啊你？你还恨林振海呢？林振海还是中国人呢，那你恨所有中国人啊？
9: 我跟叶子成是没有鬼的，要见你！
10: 报告，
11: 来进来。
5: 这，好，东菊。哎，啊！哎，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加代子小姐，这就是白东菊。啊，
6: 请多多关照。啊，不是，我叫千木加代子。请多多关照。
5: 笑什么？
3: 你们听见他说啥了吗？他说他是袋子。你是面袋子还是米袋子啊？
5: 东菊，怎么说话？
3: 本来就是嘛。
5: 是这位姑娘救了小月，她是我们的朋友。啊！
3: 想进来，
5: 好，你们好好聊聊吧。啊！
3: 我跟他聊。
5: 是干什么呢？听什么呢？偷听别人谈话是不道德。走走走，笑，走走走，走了，
12: 好好走走走走，快看，走走走走走，快看。
6: 啊，我没见过，在那个燕山老岭的时候。
13: 对，我也想起来了，我们是见过，那个时候你被林振海绑了票，我还好心好意想救你，没想到你是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更没想到还是个日本人呢。
14: 你说加代子喜欢林振海？
6: 我看得出来他喜欢林振海，可林振海并不喜欢他。哎，
14: 在林振海的心里只有白东菊一个人。
6: 所以啊，加代子才一定要见见东菊。林振海是个感情专一的人，加代子也是，可他的专一有点太天真，有点傻，但傻得可爱。
14: 真麻烦。
6: 你说谁？
14: 感情，感情这东西啊，真是麻烦。

是啊，如果把不该有的感情能像锄奸一样从心里除掉就好了。你的伤没问题，

0: 你袋子姑娘，你没事儿你就歇着，我还有事儿，我忙着呢啊，不陪你了。
1: 白小姐，我可以。
0: 啥？你叫我小姐？你说是西瓜大呢还是芝麻大呢？我当你大姐还差不多呢。
1: 好，那白大姐。
0: 哎，别！我们白家祖祖辈辈都是清清白白的中国人，燕山人，我绝不会和日本人攀亲戚。
1: 我想问一下，白大姐，你为什么不喜欢当家的？
0: 当家的？我为啥喜欢你当家的呀？你当家的谁呀？
1: 林振海。
0: 林振海？是林振海，这狗王八蛋，臭汉奸。
1: 对对对，
0: 我想起来了，那次我救你的时候，你也是这么叫他的。真是老话说得好啊。这鱼找鱼，虾找虾，真是乌龟王八才成亲家。
1: 可是他是个很好的男人。
0: 好男人？小妹妹，你知道啥叫好男人吗？啊，好男人会当土匪，会绑架女人？好男人会当狗汉奸，会杀人吗？哎，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那个林振海让你来做媒婆的？
1: 媒婆？媒婆是什么？
0: 米袋子姑娘，你救了我们的人，我今天是不会为难你的。再说了，我们八路军宪大队是讲纪律、讲道义的，我们绝不会调戏妇女，也不会虐待俘虏。所以呢，今天不管你是米袋子媒婆也好，面袋子媒婆也罢，我还是那句话，我不会为难你。不过麻烦你回去呢，告诉林振海，告诉这个王八蛋，我白凤菊总有一天会亲手杀了他。让他在家洗干净脖子，给我等好了。
1: 白大姐。

0: 哎，你怎么了？那个日本人呢？
1: 别烦我！你们还说那个什么米袋子是个好人？什么好人啊？我看他根本就是林静海雇来的个杨媒婆。
0: 杨媒婆，
2: 你们一定要把加代子小姐送到林振海指定的地方去，要安全送达，千万不要有任何闪失。嗯，
3: 放心吧，大队长，这人俺一定安全送达啊！哎，大队长，
2: 嗯，
3: 要是有可能的话，俺们顺便把林振海一块除了算了。
2: 除掉林振海有的是机会，以后再说吧。
3: 好。
4: 给你们添麻烦了，真的不好意思。
5: 加代子小姐，还是那句话，我们非常感谢你，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4: 真的吗？你们可以和我日本人做朋友吗？
5: 我们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只要是愿意和平、愿意友好的日本人，都能成为我们的朋友。
4: 谢谢。
2: 加代子小姐，你可以走了，他们两个会给你安全送到的。
4: 真的谢谢你了，你多保重，你也是。
3: 小袋子啊，咱走吧。

0: 我的妹妹，请你不要插嘴。
1: お姉様、それは違うんです。
2: 行け。大日本帝国を裏切った人間を捕らえるんだ。捕らえろ。
3: 美福子小姐，你教训你的妹妹本来是家事，我管不着。可谁要伤害我林振海的朋友，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林振海，你
3: 美福子小姐，我林振海烂命一条，你了解我的脾气。可谁要是伤害家丫头，动她一根头发，我就打烂她的脑袋。

0: 刚才谢谢你。
1: 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那个白同志真的很漂亮。
1: 是吗？
0: 是真的，她很漂亮，就是有一点点那个。
1: 有点傻乎乎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她一定和你说了不少一定要杀死我的话。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她了吧？
0: 嗯，她很漂亮，可是她好像脾气很大。
1: 我喜欢的就是她这脾气。
0: 他们不是坏人。
1: 什么？
0: 爸爸和姐姐一直都很希望尽快的灭掉县大队，说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恐怖的人。可是我见了他们以后一点都不恐怖，他们是真的很友好，而且他们说和我交朋友呢。
1: 丫头，最好闭上你的嘴，不要再说这种话。要是让你那个姐姐听到，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2: 李彪，不知道你有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我的心里很乱，我不应该爱上你。我知道，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刻开始，也就是上海东局的开始，你因为一个很荒唐的承诺，就放弃了你对东局的爱，而我，又因为自己的感情，在不经意间，成就了你的荒唐。应该说，我们是有情的，但又都是无情的。我们共同伤害了一个最不应该伤害的女同志。好在老天爷很公道，给了我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希望你能够把握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东局的身边。不要再说什么汉奸是汉奸，兄弟是兄弟的话。林振海就是汉奸，和这种人称兄道弟是你的耻辱。如果再把东局拱手让给这样的人，那就不仅是耻辱，而是罪过了。我现在能说的能做的就是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0: 其实，我本来就想给你看的。
1: 你说这感情能像触电一样从心里给触掉吗？
0: 不知道，也许会吧。
1: 出不掉的，能出掉的，就不是感情了。
0: 你是在说你和我，还是在说你和冬菊，或者你根本就是在说你和林振海？我的药方看完以后，就把它烧了吧。
1: 等等，如果我说从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忘掉我对冬菊的感情，你信吗？
0: 我信，但我更相信一点，在你的心里，你和林振海的感情远比你和冬菊的感情深。

0: 冻菊，
1: 嗯，
0: 咱们是好姐妹吧？
1: 当然了，林振海错抓了你，我本来是去换你的，可不管我怎么说，领导就是不同意。
0: 我说的不是这个，如果是我，我也不会同意他们去换你的。
1: 那是啥呀？
0: 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
1: 啥秘密呀？
0: 我喜欢上一个人。
1: 我知道。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是李彪，我早就看出来了。
0: 你错了，
1: 我不会看错的。其实你跟彪子哥是挺般配的。
0: 我喜欢的不是李彪。
1: 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0: 是咱们曹政委。
1: 啥？曹政委？你说你喜欢曹政委？
0: 是，我其实挺早就喜欢曹政委的，而且曹政委对我也挺好的，真的。不信你可以去问大队长。
2: 胡小月，你啥意思啊？曹政委喜欢你，立彪就不喜欢你了？立彪有啥话都跟你说，啥苦都跟你诉，你别忘了他还为你受过伤呢。
0: 冬菊，你嚷什么呀？
1: 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你有里边的官没有政委大？要不就是因为里边以前有那么一点点喜欢过我，你就觉得他是个花心的男人，是不是？
0: 冬菊，你瞎说什么呀？
2: 我告诉你，里边是天下最好的男人，最好的。
1: 你不喜欢他，
2: 是你傻，是你笨。
1: 你眼睛长到后脑勺了，
2: 你心眼长到脚后跟上了。
0: 冬菊，冬菊，
3: 你怎么了？
1: 你咋还不澄清呢？
3: 你这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1: 你要再不澄清，你的媳妇儿就该变成别人的媳妇儿了。

0: 我要嫁的那个男人叫林振海，不管他这一辈子敢不敢娶我，我都赖上他了。
1: 冬菊，
0: 小月骗我，你也骗我，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他喜欢的人明明是你，非要说是政委，你明明喜欢他，说啥我是你媳妇儿，我是你媳妇儿吗？你把我当媳妇儿了吗？听说过让地让房让金让银的，我就没听说过让媳妇儿的。既然你把我让出去了，我白冬菊这一辈子我就认了这个命。

0: 小胡，
1: 大队长，没打扰您工作吧？
0: 没有，有什么事儿你就说。是不是卫生队？
1: 不是，我们边走边说好不好？
0: 嗯，好啊，走吧。小胡，什么事儿啊？
1: 是我个人的事儿。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大队长，我想结婚可以吗？
0: 结婚？我和李彪？
1: 不是，我是想……
0: 哎，等等，你的意思是曹政委？
1: 您说过让我考虑考虑，我考虑过了，也考虑好了。
0: 你跟我说过，你年轻，这不是一件着急的事儿。
1: 那是以前的想法了，现在改变了。我以前确实觉得我是喜欢李彪的，
2: 可这次被林哲海抓住以后，我觉得我可能要牺牲了。我没想着自己能活着回来。
1: 就在那最难熬的一个晚上，我心里想的人不是李彪，是曹政委。我才真正感觉，我喜欢的人不是李彪。
0: 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突然。
1: 我也觉得突然，可这是我的真实想法。大队长，请您给我做媒人好不好？
0: 好啊，我最愿意给你们两个做媒人了。
3: 结婚？你说胡小月要跟我结婚啊？他把你叫出去就跟你谈这个事情？
0: 他让我给你们两个做媒人，我答应了。
3: 理由？说说理由。
0: 爱一个人还需要有理由吗？不，我说你到底愿不愿意啊？
3: 我说老刘啊，这个感情不是军事行动，不能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呀。
0: 不是我命令他，是他在命令我。老曹，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缔造的一双，绝顶的好事啊。
3: 哎，不是，这个胡小月不是明明喜欢李彪的吗？他怎么……啊，我说老刘啊，他这不是喜欢我，他这是调唆嘎子当枪使，拿我当替代品呢。
0: 就算他是为白东局牺牲，那又有什么？他这种精神总是可贵的吧。再说，哎，他也没吃亏呀。哎，他丢了一个西瓜，捡了一个更大的西瓜。老曹，小胡可是好姑娘啊，你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3: 好好好，什么更大的西瓜？瞧你说的。

0: 你忙吧，啊，等等，政委，您是来找我的吧？
1: 小胡，你既然顶破了窗户纸，我就不跟你打哑谜了。大队长都跟我说过了，您同意了。
0: 我不愿意勉强一个没有真情实感的婚姻。我是真心的。是真心的想成全李彪和东局，还是真心的喜欢我呀？
1: 小胡，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再冷静的想一想。不用想了，我喜欢李彪，本来就是一个错误。
0: 小胡，感情本身很难用撮合对来衡量。
1: 政委，谁也没有权利让东局痛苦一辈子，包括我，包括李彪，也包括您。
0: 小胡，
1: 政委，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般配啊？
0: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您就是这个意思。
0: 小胡。
1: 如果你真的为了成全东局，我可以配合你，但仅仅限于配合，不是，不全是。老曹，你叫我什么？老曹，我就叫你老曹。我敢保证，在你心里。
0: 肯定有那么一点点喜欢我，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我相信我会成为你的好妻子。

0: 小月，你真的打算结婚呢？嗯，你是真的看不上彪子吗？
1: 他是个好同志，但不是我心目中的男人。你看我干什么？
0: 你是因为我吗？
1: 我谁也不为，就为我自己。
0: 小月，还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呢。
1: 啥事儿啊？
0: 你去跟政委说说，就让我参加锄奸队吧。
1: 不是说了吗？锄奸队不适合女同志。
0: 我不管，我一定要参加。
1: 你真是走火入魔了。
0: 你就去帮我说说呀。
1: 我说了也不算。
0: 谁说不算啊？你是他未来的媳妇儿，你说话比圣旨还管用呢。小月，你看看现在鬼子没完没了的扫荡，咱就得没完没了的反扫荡。虽然没有吃过什么大亏，可是心里总是堵得慌。再过一年，那个林振海又多活一岁，咱总不能等他七老八十了再去除他吧。
1: 锄奸队不是一直在找他吗？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海底小纵队与幻鱼。哦，
1: 派里克，小淘气鬼，你在干什么呀？
2: 我现在像鲑鱼一样跳跃。
1: 跳得太棒了，派里克。
2: 我知道这里所有鱼的名字，因为我长大后想要当一位生物学家，就像妈妈和谢灵通舅舅那样。

0: 那么这里是你能学到各种知识的完美度假地，生活在这里的所有动物和植物都和睦相处，彼此分享食物和住所，这里拥有完美平衡的生态系统。
1: 但是妈妈，它现在看起来不太完美。
0: 哦，真是太奇怪了，这里明明一直很可爱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都是卡尔干的。
1: 卡尔，它是一条什么鱼啊？
2: 一条吃不饱的鱼，它搬来之后每天都在吃，快吃光所有的草了。更糟糕的是，它还在不停地吃。
3: 哇，现在连筑巢的草都不够了。
2: 我觉得它会一直吃下去的。
0: 好吧，我去跟它谈一谈吧。打扰一下，你是卡尔，能不能麻烦你少吃一点呢？这样已经给其他动物的生活造成了麻烦。
4: 实在抱歉，可是我非常的饿，而且我一饿就得吃东西。
1: 情况不太妙啊。
2: 这岂止是不太妙啊，卡尔吃了我的食物，我现在很饿。
1: 看着妈妈，岸边的泥土坍塌了，掉进河里了。
0: 因为卡尔把能够支撑土壤结构的草都给吃光了，我们现在需要寻求帮助，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假期过得怎么样啊？
6: 不太好，队长，我们遇到了麻烦，这里的生态平衡现在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 都是卡尔引起的，它是一条很饿的鱼，能把所有的草都吃光。
7: 这是一个外来物种，需要你们想办法解决。
1: 我知道那是什么。外来物种是指进入本不属于自己生态系统的生物，并把那里的一切弄得一团糟。
7: 回答得很好，派里克。那么从你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以及卡尔的外形来判断，我觉得它非常可能是一条巨型幻鱼。
6: 是的，幻鱼原本是南方的物种，但有些幻鱼却因为某些原因被带到了这个地方，而且它们的食量还特别的大。
7: 像卡尔这么大的幻鱼，一天可以吃掉大约10多公斤的食物，相当于10颗椰子。
5: 看来要在卡尔造成更大的破坏之前把它送回原本的自然栖息地。
6: 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队长。卡尔看起来不像是一条很容易被转移的鱼。
8: 让我去吧，队长，不管是什么样的麻烦我都能搞定。
5: 好的，呱唧。兔兔兔，不如你和呱唧一起去吧，要把那么大的鱼运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9: 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救救我们的草，阻止那条幻鱼。
4: 哦，对不起伙计们，我的肚子在咕咕叫。
0: 你咕咕叫的肚子会让整条河遭殃的，卡尔，我们不能再让你继续吃了。
8: 勇士来啦！
0: 当受到惊吓的时候，巨型幻鱼可以跳到3米高。
4: 能吃到这些草真是太棒了，多谢你们的帮忙。
10: 那只是个意外，并不是我们的本意。
8: 实话实说，伙计，你是这里的外来物种，我们要把你送回去。
4: 送回去？
0: 把你送到你原来生活的地方。
10: 把你送回家。
4: 我一直想回家，可是回不去。
10: 不用担心，卡尔，我们一会儿会用你看到的这个超级吊篮把你轻轻地拉上来，再把你放到一个宽敞的水箱里，很快你就会安全到家，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你不要乱跑，伙计，我们是来帮你的。抱歉，兔兔兔。
4: 哎，还给你这个。哎，
10: 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1: 可以用飞鱼艇把卡尔抓到水箱里，再把他送走。
10: 往左一点，不，再往右，再往右一点，就是
1: 现在。
2: 主意是不错，但是抓错了。
10: 抱歉。让我试试吧。
8: 快试试吧，派里克。可是连达西西都抓不住那条受惊吓的幻鱼，我觉得你会。
10: 我抓住它了。
8: 好样的，小派里克。
10: 谢谢。
4: 哎，我能从空中看到这条河里还有多少草。

0: 能够吃，这让我的肚子更加饿了。加餐时间到，
1: 幼儿已经准备好了，他抗拒不了这些美味的鱼饼干。哎，陷阱设好了，我们躲起来。
2: 卡尔，吃午餐喽！
0: 午餐？好。这里有些可疑的东西，我得去查查呢。哈哈，谢谢你们的午餐，晚餐什么时候开啊？
2: 怎么样才能让他进到水箱呢？
1: 我想到了，让卡尔受到惊吓，就是现在。
0: 那好吃。
2: 我们失败了，大家还好吗？
3: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
0: 哦，看看这条河里乱七八糟的，但我还是好饿。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破坏这里的生态系统，卡尔，但被你吃掉的那些草一直保护着河岸的安全，现在河岸的泥土正在崩塌。
0: 好吧，我对这件事情也无能为力，所以我要去食物更多的地方了。
3: 太好了，他终于走了，
4: 终于摆脱他了。
3: 卡尔走了也许不是一件好事，他会像这样不停地吃东西，一直吃到其他。
0: 卡尔，我被困在这里了，有人能帮我一把吗？也许我不应该那么贪吃的。
3: 现在你明白自己制造了多大的麻烦吗，卡尔？
0: 我现在终于知道自己确实给这里添了不少麻烦了。
1: 好吧，伙计，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助你。
5: 卡尔，其实你的家在南方，需要我们送你回去吗？
3: 我知道在那里有更多好吃的食物。
0: 太感谢了，我一直想回到我的家乡，但是被困在这里了。
1: 不过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该怎么把它弄出来？
5: 哦，也许派里克能用舰艇升降器把它拉出来。
3: 派里克，他怎么不见了呢？你真聪明，儿子。
2: 谢谢妈妈。你知道吗？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的假期了。
3: 我们到了，卡尔，欢迎你回家。
0: 哦，我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里啊。如果我不适应这里该怎么办？
6: 嘿，快看呐，一个新朋友。
7: 不过他有点瘦，对吗？
6: 哎，他去哪儿了？
7: 真有趣。
6: 你会很快适应这里的。
7: 我们可以带你去有很多草的地方，来吧。
6: 是的，来吧，新朋友。
7: 你会爱上这里的。
8: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与消失的湖。
1: 外派员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在爱尔兰，现在正在考察极地童子军露营地附近湖泊的情况。
2: 那里看起来怎么样啊？
1: 满天都是乌云，看起来要下雨了。
2: 我是说那个湖泊怎么样？
1: 我正想汇报队长，地图上标记湖泊应该就在这里。

0: 滩除了烂泥什么都没有。
1: 太奇怪了，我从未听说过湖泊也会消失。
0: 别担心，队长，我会揭开湖泊消失的谜底。
1: 谢谢你了，坦克。
0: 哇哦，哇
2: 哦！哦，非常抱歉，刚才撞到你了。
0: 没有关系，你看起来很着急。我叫坦克。
2: 哦，我叫罗文，我现在毫无头绪。就在几天前，我的叔叔巴克失踪了，当时湖里所有的水也都消失了，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0: 等等，湖里的水都消失了？
2: 巴克叔叔，巴克叔叔！
0: 基地童子军教我要帮助遇到困难的动物。那么，你最后在哪里见到了你叔叔？
2: 就在这个地方。
0: 嗯，有些蹄印，看看他们去了哪里。
2: 巴克叔叔！芭蕉怎么全都消失了？
3: 这个地方太神奇了吧！
4: 是的，很神奇，只是寒冷、黑暗又潮湿。
0: 啊哈！我想你就是巴克叔叔吧？我叫坦克，你侄女罗文正在地面上到处找你呢。
4: 没错，我就是。自从我掉进来之后，就一直被困在这里。
0: 让我爬上去试试。谢谢你。
4: 这下我们不得不寻找其他出路了。
0: 我知道谁能来帮助我们，看来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消失的湖有新发现吗？
0: 还没有，队长。更糟糕的是，我不小心掉进了一个大洞，现在被困在这里了。
6: 哦，不好，你一定掉进落水洞了。落水洞一般是在石灰岩这种特殊的岩层中形成的，当水进入地下的时候会溶解石灰岩，随后会出现空隙和洞穴，但是当洞穴顶部的岩石变得太脆弱，就会坍塌，在地表形成一个洞，叫做落水洞。
5: 要想从这种洞穴里找到出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也很危险。
7: 队长，我们需要一位洞穴专家的协助。
5: 谢谢你的提醒，立刻呼叫小纵队外派员瑞拉。
8: 你们好，队员们。
5: 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瑞拉。坦克在爱尔兰掉进了一个落水洞。
0: 我被困在洞里出不去了。
8: 虽然我在奥地利研究洞穴的情况，不过我很乐意帮忙。
7: 我会开飞鱼艇去接你的。
5: 很好，图图兔，你跟达西西一起去吧。
9: 遵命，队长。
8: 好主意，队长。坦克，你小心点，探索洞穴非常的危险，但是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出路的。
0: 我们先原地按兵不动，巴克叔叔，海底小纵队会来这里救我们的。
7: 这里就是坦克失踪的地方。
10: 哦，好险啊，这里就是坦克意外掉进去的落水洞。不能从这里进去，这里结构不稳定，还被岩石堵住了。我们需要另外找一条路进入洞穴。往这边走吧，朋友。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烟囱落水洞，它是笔直向下的，
8: 所以得找一个办法把我放下去。
9: 我可以用长颈象艇的吊车把你放下去。
10: 瑞拉，呼叫坦克，我在来的路上了。
11: 太好了，在这之前我们会乖乖待在原地。
10: 但是现在我需要你挪动一下位置。
8: 如果雨下得太大，洞穴可能被洪水淹没。
0: 洪水？
8: 一直往北走，你会看到一个烟囱落水洞。等见面后，我再把你带出洞穴。
0: 正北方？是这边，我们马上走吧。
4: 我还以为我们马上就能重回地面了。
0: 瑞拉，你确定这条路对吗？隧道开始向下倾斜了。
8: 千真万确，坦克。当你在洞穴里，有时候必须先往下走才能上来。
0: 我明白了，我们会一直往北走。
6: 真是没想到啊，居然有一个地下湖。
0: 原来湖泊里的水全都跑到这里来了。好像还有其他小动物被困在这里了，我们要找到它。你好，我叫坦克。
12: 你好，坦克。我是一只黄条蟾蜍，你可以叫我纳特。
0: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呢？哦，
12: 湖泊被吸入地下隧道后，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0: 我们正在想办法回到地面，纳特。你要不要游过来和我们一起走呢？
12: 可是，我想告诉你，我们黄条蟾蜍并不是很擅长游泳。
0: 能帮我拿一下吗？把

0: 克叔叔，那，来，哇！其实我曾经还获得过极地童子军的游泳徽章呢。现在我们已经万事俱备。
1: 真的万事俱备了吗？
0: 瑞拉，
2: 是我。哦，
0: 太好了！你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居然找到了消失的湖泊。
2: 我相信这种季节性湖泊有时候会流入地下，最后在地表消失不见。等遇到暴雨的时候，隧道形成积水，地表的湖泊会重新出现。
3: 突突突，呼叫瑞拉！现在雨下得越来越大，你们要快点。
2: 洞穴马上就要被洪水淹没了，我们马上就出来。
1: 水位不停在上涨。
2: 不要担心，只需要游到那里，达到烟囱落水洞的位置，就能出去了。
0: 没关系，纳特，跳上来吧。
4: 我们黄跳蟾蜍其实也不擅长跳跃，我们只能走路。
0: 好的，你戴在帽子上吧。瑞拉，你来做引导。
2: 马上就到了，就在这条隧道里。
1: 这下麻烦了，我的脚被卡住了。
0: 瑞拉，你能照顾纳特吗？我得过去帮助巴克。
2: 没问题，坦克，等我把这位朋友送出去之后再回来找你们。
1: 谢谢你了。你在极地童子军也学会了怎么解救鹿角吗？
0: 没有，这是我在救援的时候突然想出来的办法。
5: 嘎西西，
6: 突突突，我在这里。
7: 瑞拉，你成功了，但是坦克在哪儿？
2: 他正在帮助一只被困住的马鹿。把这只蟾蜍送回地面后，我就去帮助坦克。
0: 不用了，我们成功脱险了。
2: 你做到了，坦克。嘿，突突突，你能把我们拉上去吗？或者吊上去？
8: 我们的超级吊篮装上来了。
9: 或者，也许我该说放下去了。
2: 向上拉吧，兔兔兔！
4: 这辆电车真是太先进了。
9: 巴克叔叔，
1: 真想你啊，罗文。
9: 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1: 很感谢海底小纵队的帮助。
9: 不用谢，这是我们的职责。
2: 很抱歉打扰你们团聚，我们还是先去避避雨吧。
7: 达西西呼叫章鱼堡，好消息，队长，洞穴里所有的动物都安全地救出来了。
10: 好样的，队员们，还有坦克，你发现消失的湖泊了吗？
0: 发现了，队长，现在它绝对不会再被弄丢了。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落水洞。

0: 海底小纵队与钉子旅馆。
1: 小敏呼叫兔兔兔，我在这个附近发现了更多倒下的树，并标记在了地图上。你会发现有个小树林，地上有几棵倒下的树。
2: 小敏，我马上就过去帮你，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麻烦你了，兔兔兔，我们把这些枯树清理干净，就能帮助小敏预防这里的森林火灾。

0: 了，队长，枯树燃烧得更快，所以它们会导致森林大火迅速地蔓延开来。
1: 特别是我们把这些枯树粉碎变成覆盖料的时候。
2: 因为用枯树制成的覆盖料能改善土质，并让新树木健康茁壮地成长。
0: 这棵树看起来快要倒下了，树干是空心的。
3: 不好意思，你能不再敲了吗？这样会吵醒我的客人。
0: 非常抱歉，我只是在检查这棵树是不是必须得移走。
3: 移走它？这棵树已经被我占用了，它是棵空心树。
0: 一棵空心树吗？
3: 空心树是一种中空的树，动物们把它当成庇护所。我叫沙提，这棵树的管理员，我更喜欢把它叫做钉子旅馆。
4: 旅馆出什么事了，沙提？
3: 啊，非常抱歉吵到您了，壁虎先生，我保证不会再有噪音了。大壁虎吸附力很强，因为它的脚底长着很多的绒毛，它一般白天睡觉，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安静。犀鸟夫妇会把巢穴住在上面那个房间里，因为他们的孩子随时都可能出生呢。
0: 哦，真对不起，沙提，我不知道这棵树里面住满了小动物。
3: 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要回树顶休息了。像我这种大松鼠，更喜欢待在树的顶层。
0: 快下来，沙提，这棵树现在非常危险。
5: 我的背好痒，但是我挠不到。如果我能红梅窜，就是哪儿啊？
3: 不好意思，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钉子旅馆不能受任何人打扰。我搞错了，我还以为你是那只小熊猫呢。
5: 不是，我是马来熊，这棵大树太适合给我的背挠痒了。
0: 你好，打扰一下，我叫小敏，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请问你是？
5: 叫我阿提斯吧。你想不想在这棵树上挠痒啊，小敏？
0: 哦，不了，谢谢你，阿提斯。现在有很多动物住在这棵树里，你挠痒的话，树会翻倒，还会伤到它们。
5: 但是挠痒痒真是太舒服了。
0: 看来我现在需要一些支援，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2: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0: 我在树的背后，队长。
2: 哦，我来了。
0: 你们看到了吗？这棵住满小动物的空心树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它很有可能被这只马来熊给推倒。
6: 这真是太舒服了。
2: 不好意思，
6: 好舒服，好舒服。
2: 麻烦你能不能换一棵树挠痒痒呢？这棵树里都是小动物。
1: 我来试试，队长，我知道一个勇士的老方法。
6: 我现在终于可以在这里好好的睡一觉了。
5: 睡一觉听起来好像不错。
1: 看吧，屡试不爽，我用勇士的名义发誓，他现在随时会离开这里，找个地方睡觉。哦，
5: 看来那里应该是个睡觉的好地方。
3: 那是我的房间。
2: 看来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搞定，现在好多了。
3: 好多了，这也叫好多了？睡觉的马来熊让我的这些客人们没有办法舒舒服服地住在钉子旅馆了。
2: 那么我们帮你和你的客人们重新找一个住处吧。
0: 我调查的时候在地图上标记了其他的枯树，
1: 我可以跟你一起检查，确保那里适合居住。
7: 你们可以驾驶弹涂鱼艇加快搜索的速度。
2: 我和兔兔兔会保护你们的树，不让它倒下来。海底小纵队开始执行搬迁任务。
0: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挺不错的。
3: 是不错，但是它太小了。下一棵。
1: 这棵空心树看起来很温馨，
3: 我可不喜欢这么聒噪的邻居。下一棵。
1: 这棵呢？
3: 我觉得这棵树应该可以居住。
1: 太棒了，解决了。我知道了，下一棵。
5: 一觉醒来肚子有点饿。
2: 不好意思。
5: 别担心，我吃饱之后会回来继续挠痒的。
2: 是时候把这里的客人

0: 人们转移到新树上去了。
1: 现在有一个问题，队长，我们并没有找到适合居住的枯树。
2: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棵空心树搬走，我能用甲壳虫艇把它举起来，并且安全地搬走。
3: 哦，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得暂时弃船了。不对，这是空心树，我们要搬走它。
4: 无论如何，我都会紧紧抓住这棵树的。
5: 我们也是，哪儿都不会去的。我们的蛋快要孵化了，我现在得把巢穴封住，确保它们的安全。
0: 它们？你是说犀鸟女士也会被封在巢穴里吗？
6: 只需要5个月的时间，直到我们的宝宝能挥动翅膀飞翔。
5: 不用担心，有个小孔能给他们送吃的，所以他们现在哪儿都去不了。
0: 不能冒险，这样会伤害到犀鸟。看起来得把这棵空心树竖着搬走了。
2: 可能会有点摇晃，队长，
7: 但是甲壳虫艇可以应对。
1: 我的地图可以指引你走最平坦的路到达安全的地方，它就在河对岸。
0: 太棒了，我和呱唧会留在后方看守，防止阿提斯回来捣乱。
6: 小心点。
2: 我会更加注意的，犀鸟女士。等过了索桥，到达对岸的安全地带，大家就可以放心了。
8: 我的挠痒树怎么不见了？
0: 阿提斯，我很抱歉，因为那棵树上的动物遇到了危险，所以必须把它移走。
3: 森林里有很多能挠痒的树，伙计，总有一棵适合你，比如这一棵，光滑又行，非常适合给后背挠痒。
8: 但是我只想要那棵挠痒树，我要把树拿回来。
9: 不好，快一点走，阿提斯就在后边。
0: 请听我说，阿提斯。
8: 你们都给我让开，那是我的挠痒树。
3: 它不是你的，伙计，
0: 树里面还有其他的小动物。

0: 谢谢你，沙提。谢谢你们救了我们。我们说过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达的，对吧？
1: 这么做应该可以让这座索桥变得更加牢固。哦，
2: 海蒂小纵队，这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里比原来居住的地方更舒适，这里的景色真是漂亮啊！
3: 我也非常乐意待在这里。这里也是养育小宝宝们的完美家园。
4: 我已经把钉子旅馆加入地图了，但是阿提斯没有了最爱的挠痒树，真的没关系吗？
5: 哦，不用担心，小敏，我和呱唧给他留下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6: 覆盖量，它实在是太适合挠痒了，好舒服，好舒服。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空心树。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今年自治区立足绿电优势，积极推动新能源与算力、冶金、化工等产业深度融合，让绿电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打造绿电洼地，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目前自治区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全区覆盖，探索实施国家级零碳园区、数据中心、电解铝等存量负荷绿电替代，力争全年本地效纳新能源电量超过2000亿度。5月26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近日，内蒙古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多方科研力量，在人类干细胞研究上取得重磅进展，找到掌控细胞全能发育的关键基因，为今后细胞治疗、身体组织修复打下坚实基础。目前，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自然通讯》，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自治区接榜挂帅等多项科技项目资助。近日，芝加哥雅典娜建筑设计博物馆公布2025绿色优良设计奖获奖名单，其中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被授予绿色优良设计奖。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位于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建筑面积8559.42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类场馆中位居第三，是集雕塑艺术展示、学术交流、公共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场馆。5月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发展研究报告2026版。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市场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破100亿，产品已拓展至生活照护、健康监测、情感陪护、移程转运、康复支持等五大类，能够满足不同健康状况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5月26号，湖北武汉汉南长江大桥南北两座主塔成功封顶。汉南长江大桥采用一跨过江的悬索桥设计，主跨达1600米，是湖北省内跨境最大的八车道悬索桥，设计时速120公里。现在从汉南到嘉屿开车要花1.5个小时车程，大桥通车后仅需5分钟过江。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先来关注一条民生暖政。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将为未落户常住人口带来多项利好。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呢，将由常住地来提供。更多城市将把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家庭纳入公租房的保障。目前呢，全国已累计建设筹建约1600万套公租房，300多万农民工受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扩至所有省份，外地户籍的儿童参保后将享受与本地户籍儿童同等的医保待遇。那不仅公共服务在向着更公平的方向努力，数字生活里的公平也在被用心守护。高考临近，一则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那据红星新闻的报道，5月26号，多家 AI 平台就此做出了回应。豆包客服表示，高考期间呢，豆包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拍照答疑等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腾讯的相关工作人员称，去年的高考期间，元宝就明确了不答题。百度、科大讯飞等方面也表示，相关的功能大概率会有所限制。以技术为界限来守护考场的公平，这样的主动暂停值得点赞。从考场的公平到舌尖上的安全，另外一种看得见的守护也在悄然升级。据央视新闻的报道，5月26号，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以申请及比对授权需本人亮证保真伪的全流程数字化手段，从源头来整治幽灵外卖。证照不实呢，将会被直接拦截，法定代表人本人实名授权后，平台才能够调取防伪保真的官方电子证照来公示，确保真人真证真店，让每一份外卖都亮出真实的身份，消费者点得明白，吃的才能够更安心。食品安全有了电子卫士，那孩子们的春假也有了专属的福利。6一儿童节近在眼前，呼和浩特的中小学生们更是迎来了一串的好消息。据呼和浩特市文旅部门的消息，中小学的春假呢，从5月30号到6月3号，11家 A 级景区面向全区的中小学生推出专属优惠。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对学生呢是免首道门票，陪同的家长是8折。哈达门景区一大一小亲子票含观光车只需要99元，莫尼山非遗小镇的门票线上购买仅9.9块，神泉生态旅游景区、黄河麦野谷等地呢也有门票的折扣或者是项目的赠送。出门游玩心情放松，但在任何地方拿起手机扫码时还得留个心眼儿。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部近日发布了安全提示，揭露了当前常见的3种二维码陷阱。一是扫码办业务，不法分子呢诱导我们的扫描非官方的二维码，后台会植入木马的病毒；二是恶意替换，将快递面单、景区导览上的二维码覆盖为钓鱼码，骗取我们的银行卡号和验证码；那三是扫码领福利，在涉密单位的周边以抽奖、免费礼品等为名诱导扫码，以获取敏感信息。那随意扫描问题二维码，可能不仅会导致我们的隐私泄露、财产呢受到损失，还可能会给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希望大家能够擦亮双眼，不扫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发现可疑的情况请拨打12339举报。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今天的奔腾新视野，首先要关注的是跟咱们爸妈的健康息息相关的事儿。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重点就是要严格产品的合规性和安全性审查，给那些虚假宣传、浑水摸鱼的产品戴上紧箍咒。
0: 根据方案，到2026年底要基本实现保健食品市场准入更加严格高效，要求严格产品合规性、安全性审查，加强生产许可审查，严把上市准入关。 具体来说，在准入环节，要严格发酵、酶解、合成等特定工艺保健食品原料的安全性审查，支持保健食品新功能产品创新，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有效，满足多元化健康需求，将条件比较

0: 成熟、安全风险相对较低、消费需求多、产业基础好的原料及时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持续拓展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同时严把生产许可审查关，对不符合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对保健食品生产工艺中不具备相应原料提取纯化等前处理能力的，一律不予许可。说完了给老人健康的保护，咱们呢也得给自个儿提个醒，尤其是面对高额回报诱惑的时候，因为可能下一个陷阱就是专门为你的钱袋子而设计的。
1: 有一种叫魔鬼鱼的观赏鱼，模样独特，受到不少宠物爱好者的喜爱。但您听过养鱼也能一夜暴富吗？如果有人告诉您，只要花50000块买一组种鱼，每年生的小鱼苗每条回收价3000元，一年快速回本，您可千万别动心，这就是典型的魔鬼鱼养殖骗局。最近南京警方就破获了这么一起诈骗案。
0: 前不久，南京市江宁区金某到当地派出所报案称，他把自己的大院以每年10000元房租出租给一个自称叫吴中的房客，但吴某却在欠下130多万元人民币之后人间蒸发了。
2: 就是在我们谈这个租房合同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有一种这个魔鬼鱼观赏鱼，然后呢挺值钱的，说是可以养这个种苗，五万元一条，然后呢这个每年呢是可以生好几胎，然后每胎呢有10来条，这样的话他负责回收，一条3000元。
0: 房东金某一听，觉得这买卖干一年就能回本，觉得挺划算，就毫不犹豫的以每组50000元的价格跟房客吴某签订了购买协议。
2: 总共是25条鱼，加上这个养鱼的鱼缸，总共是130万。我养了鱼之后呢，这个鱼陆续死亡，然后呢这个鱼苗也没养出来。他呢是本来说好给我这个赔偿的，但是呢这个后来一直也没有下文，最后人就消失了，反过来还欠我15万元的这个租金。
0: 按照房东金某所说，他是按照50000元一组入手的魔鬼鱼。事实上，这种鱼的市场价格真的有这么高吗？警方来到就近的花鸟鱼虫市场进行调查。魔鬼鱼原产自南美洲，并非单一的物种，而是民间对两种外形独特的海洋鱼类的统称，福分和红鱼。金某买到的就是黑白皇冠红鱼。由于过度捕捞和低繁殖率，红鱼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了公众对这类生物养殖知识的不了解，以虚构高回报特种养殖项目为诱饵实施诈骗。
3: 现在的行情的话，1000多，1800、1900这样正常，20公分左右，就这个黑白皇冠。
0: 警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该房客实为丛某某，冒用吴中的名字实施诈骗，先后以同样的方式诈骗资金530多万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丛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丛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4: 警方提示，面对打着各种旗号的高收益、零风险、快速回本等概念虚构事实实施的诈骗，务必要核实资质，切勿盲目跟风投资。
1: 接下来咱们去呼伦贝尔追一抹北国最晚的春光。5月下旬，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迎来了盛花期。作为大兴安岭最晚绽放的春花，这里的兴安杜鹃正铺展在林海间，美不胜收。
0: 走进莫尔道嘎白鹿岛，成片的杜鹃灌丛沿河谷与缓坡蔓延，柔粉与浅紫的花朵点缀在苍翠的林间，深浅交错，绘就一幅唯美动人的自然画卷。不仅白鹿岛花海烂漫， G331国道两侧也是繁花似锦，连片杜鹃沿路生长，花影相伴，景致宜人。岛内腹地与幽谷之间，杜鹃花海连绵不绝，微风拂过，花枝轻摇，如流动的粉色云霞，尽显北国春天的野性与温柔。兴安杜鹃又名达子香、映山红，是大兴安岭最具代表性的野生花卉，也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莫尔道嘎地处高纬度林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才迎来杜鹃盛花期，比岭东地区晚了近1个月，成为呼伦贝尔追花之旅的终点站。
5: 这儿呢，是我们大兴安岭地区乃至呼伦贝尔地区盛开最晚的一片杜鹃，因为纬度的关系啊，咱们能看得到，像这种樟子松。

松林它基本上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陡角上，和我们的杜鹃花、樟子松、急流河相互映衬，形成了莫尔大白岛一个独特。

0: 需要请专业人员上门来清洗。一起来了解。
1: 专业人士表示，空调使用前进行清洗很有必要。闲置数月的空调如果未清洗就直接启用，内部积聚的大量积尘、细菌、霉菌等微生物可能随风吹出，可能会导致过敏、湿疹、鼻炎甚至肺炎等，危害人体健康。尤其对于老人、儿童等敏感人群，要警惕不清洁空调内可能存在的致命病菌军团菌。此外，空调长期不清洗还会带来风量减小、能耗增加等问题。
2: 第一个呢，可能风会有异味，会有最典型的就是酸臭味。其次吧，如果长期不清洗，会导致一些空调凝露、漏水。因为空调循环主要是一个风路，积尘呢会吸附在风道，尤其是风轮，那么风量就会变小。
0: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在奔波的旅途中，善意从来都是不期而遇的美好。近日，在张家界到吉首的7265次列车上，有几位大学生偶遇了一位七旬老人售卖橙子，老人朴实又热忱，大学生们见状主动上前帮忙，跟着老人载歌载舞，热情吆喝，用青春满满的活力帮老人招揽顾客。年轻人的热情相助是最纯粹的善意传递，也让我们看到年轻人身上真诚温暖的美好品质。看完旅途中的温暖一幕，再来感受一下爱情最美的模样。最近，内蒙古的一位女生遭遇工作挫折，心情本就低落，出门后又恰逢下雨天，双重压力让她情绪瞬间跌入谷底。就在她满心委屈的时候，她的男朋友撑着一把超大的巨无霸雨伞赶来接她，稳稳护住她的一方天地，为她隔绝风雨。
3: 你头哪那么这么大呀？
4: 我当天上班特别不顺心，然后还遇到了下雨，但是我没跟他说我不开心，我远远的看他举超大的伞向我走过来，我当时就有点绷不住了，就又开心又委屈，就边笑边掉眼泪。我就问他，你为啥拿这么大的一个伞？他就说，我就想单纯的逗我开心。那一刻真的觉得遇到这么懂我的人值了。
0: 好的爱人真的能抵一半人间疾苦。世间治愈人心的，除了暖心爱意，还有孩童无忧无虑的童真时刻。近日，一位妈妈分享了一段可爱的画面：下雨天里，小男孩躲在球桌之下，悠然自得地吃着零食，丝毫没有被阴雨天气影响心情，一脸惬意又满足。
5: 好似山中的星光。

0: 章。
1: 这份无忧无虑的童真，真是让人倍感治愈。原来快乐一直都很简单。感受完人间烟火的温柔，再来看大自然的生灵带来的充满智慧的精彩画面。最近四川雅安出现了有趣的一幕，一群猴子利用绳索排队过河，秩序井然，配合默契。看来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团结协作永远是克服困难前行奋进的底气。当然生活也从来不缺惊喜，只要用心发现，处处都是浪漫美好。不用等待阴雨天，借助阳光和一把小小的水枪，就能亲手画出一道绚丽的彩虹。以澄澈阳光为画布，以潺潺流水为笔墨，人人都可以是浪漫的神笔马良。

0: 接散落各地的温柔瞬间，有善意，有偏爱，有童真，有智慧，也有浪漫。正是这些细碎的美好拼凑出生活最动人的模样，也让我们始终相信人间值得，温暖常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目前冷涡系统东移，受其持续影响，今天东部地区依旧维持降雨天气，中部偏东北东部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中东部大部地区四五级，局地七级西北风。那么风力方面，今天中东部地区风力整体持续偏大，大风天气特征显著，其中巴亚纳尔市的东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地区风力强劲，阵风可达9至10级，局地风力较强，有沙尘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均有一定影响。那么遇到大风天气，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远离户外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易坠物品。虽然近期内蒙古的降水过程较为频繁，空气湿度有所提升，但是局部区域仍然气候干燥，风力偏大，防火形势依旧严峻。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通辽市的东部、贺兰山等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处于较高水平，同时东部林区受雷电天气的影响，存在雷击引发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各地需要持续做好火情监测与防火巡查工作，严控野外火源。那么外出露营等活动要格外注意，尽量不要使用明火。后续随着冷涡系统逐步移出，降雨将陆续减少消退，未来几天没有新的冷空气补充，各地气温将稳步回升，开启持续升温模式。预计本周六气温将攀升至近期高点，中部偏北及西部多数地区最高气温均可回升到32度以上，东南部地区升温幅度最为显著，以赤峰市松山区为例，四天内最高气温将从23度升至34度，冷暖转换节奏快，温差变化明显。不过升温态势并非持续不变，下周新的冷空气将再度来袭，打断升温节奏，将迎来新一轮的降雨降温天气过程。近期阴晴冷暖变化较快，提醒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合理规划出行，防范多变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呼和浩特晴，24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3度；乌海晴，26到13度；临河晴，25到12度；包头晴，24到10度；康巴什晴，21到8度；吉宁晴，21到7度；二连浩特晴，24到12度；锡林浩特晴，22到11度；松山多云转晴，24到12度；科尔沁晴，26到15度；乌兰浩特晴，27到14度；哈拉尔晴，22到8度；满洲里晴，23到5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生命中最爱的人》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8: 自由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积极打造绿电洼地，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1: 包钢在乌兰察布市调研；
0: 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户交流会在呼和浩特举办。
1: 药材种得好，价格上不去怎么办？走一线改文风专栏今天播出《问药》第二集，一根药材的身价。
0: 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建成，首批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发布。
1: 由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获国际大奖，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内蒙古立足绿电优势，积极推动新能源与算力、冶金、化工等产业深度融合，让绿电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打造绿电洼地，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
2: 这段时间，在位于赤峰市的内蒙古能源克什克腾旗100万千瓦风储基地项目施工现场，风机吊装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已累计完成74台塔筒吊装、60台风机吊装。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28.9亿千瓦时，能够满足约90万户家庭居民一年用电需求。借助新能源优势，赤峰推动已获批总装机400万千瓦的东山铝业电解铝、宁宝冶金、铁合金等绿电直连项目，今年年底前开工，争取正在对接申报的总装机500万千瓦的铜废渣冶炼、制算中心、锂电池产业链等绿电直连项目，今年年底前获批落地。
3: 绿电直连成为提高新能源就地消纳、承接绿色产业转移的核心抓手，探索实施存量负荷绿电替代，加大招商引资和产业承接力度，发展先进绿色高载能产业。
2: 在乌兰察布市，今年1至4月，内蒙古电力集团乌兰察布供电公司全部售电量中33.4%是新能源供电，当地企业每消耗3度电就有1度来自新能源。参与绿电交易32个铁合金项目，企业使用绿电中超60%电能来自本地。目前乌兰察布电力总装机容量突破22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规模占比65.7%。
4: 通过高效协同的电力接入方案的编制、工程设计以及现场施工协调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企业实现绿电接入使用完整闭环。
2: 目前自治区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全区覆盖，上网消纳新能源发电项目实行竞争性配置，新能源全电量参与电力市场，低价绿电吸引电价敏感型、出口导向型项目落户，形成绿电引项目、项目带产业、产业促绿电的良性循环。绿电不仅降低了用能成本，更成为吸引高端产业落户的强磁场。内蒙古绿电洼地引发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不断释放。通辽全面推广一园区一配电网模式，积极探索配电网加绿电加产业升级新模式，仅增量配电网一项，年降低企业用能成本就超过15亿元。乌兰察布加速推进存量铁合金产能绿能替代，推动铁合金脱黑向绿，成为全国绿色铁合金产业标杆。今年一季度，全区新能源本地消纳电量4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占全社会用电量的34.4%。
5: 出台促进新能源消纳的若干举措，探索实施国家级零碳园区、数据中心、电解铝等存量符合绿电替代，推动新增用电量主要由新增新能源发电量满足，力争全年本地消纳新能源电量超过2000亿千瓦时。
2: 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6日至27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钢在乌兰察布市就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围绕 AI 算力、新能源、特色农牧业发展进行调研。
2: 包钢先后到三峡现代能源创新示范园、运达股份北方总部智能

0: 产业基地、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世纪互联乌兰察布算力基地、蒙能柴油前期50万千瓦风光发电项目现场、乌兰察布供电公司、中研智达公司了解情况，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报告指出，乌兰察布市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项目喜人，要充分发挥区位、气候、绿电、枢纽等优势，积极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坚持算电协同发展，加强电网支撑保障，提高绿电使用比例，加快培育算力上下游产业链，及早布局算力交易结算平台，扎实抓好数据中心消防网络安全。围绕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包刚实地走访了草莓植物工厂、蜀都凯达公司、民丰种业公司，要求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强化良种繁育与技术攻关，做优精深加工和绿色有机品牌，推动马铃薯、燕麦、牛羊肉、设施果蔬产业规模化建设、智能化生产、品牌化运营，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调研中，包刚要求抓好上半年经济运行，坚定发展信心，解决企业困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责任，对发现的风险隐患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整改工作，维护好群众切身利益。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26号，由丹麦驻华大使馆主办，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呼和浩特市农牧局联合承办的中丹可持续乳业生产商务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0: 交流会上，丹麦王国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率5家丹麦乳业及食品科技领军企业代表团，与伊利、蒙牛、赛科星、圣牧高科、悠然牧业等内蒙古近20家乳产业链龙头企业齐聚一堂，围绕绿色产品加工、智能检测技术、牧场精细化管理及乳品风味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度对接，探讨中丹乳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现场5家丹麦企业展示了在线分析检测、乳品工艺装备及功能性乳原料等领域的前沿技术。
2: 此次到访内蒙古，旨在探寻丹麦企业与内蒙古乳制品行业的合作机遇。双方在乳制品全产业链领域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涵盖种源繁育、牧场设备、饲料配方、加工工艺、检测设备以及原料供应等多个领域。
3: 自贸区呢，我觉得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扩大我们的这个乳企的这种经济效益，和我们内蒙古的这个乳企，包括牧业企业共同成长。
0: 呼和浩特作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片区，全力推动乳业等优势产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外事渠道，呼和浩特精准服务6大产业集群发展，中丹乳业地方合作迈入新阶段。
4: 我们正依托国家乳业技术创新中心，做强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与丹麦在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优势高度互补。我们希望借自贸区平台，双方重点围绕低碳牧场、乳品深加工等前沿课题精准对接，促成一批实体项目落地。
0: 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今年将对6部促进条例开展执法检查。近日，执法检查组率先对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
5: 执法检查组先后深入包头、通辽、鄂尔多斯3市，通过实地查看、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严格对照法规条款，全面检视条例实施成效。
6: 坚持了问题导向、对照法规条款，围绕传统能源绿色发展、新能源消纳外送、战略资源开发利用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检查，以人大监督之力为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5: 条例实施以来，全区上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牢牢扛起重大政治责任，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自治区人民政府修订关于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和战

0: 战略资源基地的实施方案，制定年度重点任务清单，将条例实施情况纳入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评体系，制定出台加快新能源和电网审批建设若干措施、绿清产业先行区行动方案等指导性文件，政策支持体系更加完善，传统能源产业基础更加夯实，新能源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稳步推进，战略资源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质效持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1: 药材种得好，价格上不去。记者在蹲点中发现，核心在种植户没有定价权。如果种植户自己加工，能把话语权争取回来吗？记者走进多地药材加工车间，跟踪一根药材从地头到生产线的全过程，看内蒙古道地药材的身价怎么变。
2: 在固阳县润吉堂加工车间，工人正将黄芪清洗、切片、烘干、筛选。记者采访时，一包一包黄芪片正要发往安徽、四川。
3: 发到市的切片，这个是300公斤啊，这就是库。能基本上下一个销售环节了。
2: 高润才告诉记者，这个厂是5家专业合作社各出100万元联合建的，过去每家最多种1000亩，只能卖原料，现在抱团了，生产线转起来了。去年5月投产，4个月就产出980吨黄芪片。在600平方米的仓库里，不同规格的黄芪片分类码放。高润才给记者现场比了价，
3: 5毫米到8毫米的约片，价格大约13到15块钱一公斤，幺二以上的38左右。这个越大了，价格越高。后端因为它产业链了，对这个市场抗风险能力要强一些。不能搞一个种，农民要不了就赔惨了。
2: 采访中，记者发现，一根黄芪按大小分段卖，碎屑做饲料，比整根卖强多了。包头现有3家衬鲜加工厂，不光外销，还跟本地深加工企业联动。
4: 我们连那个影片带精加工提取至库尔萨特，一年消化黄芪3000吨，尤其广东市场特别认可咱们内蒙固阳的黄芪浓缩液，直接可以喝。
2: 朱全龙的公司和中国药科大学合作上了智能提取线，提取效率提高40%。现在有黄芪原液、鸦片糖果等12款产品，去年卖了600万元。从卖原料到卖提取物，高润才和朱全龙都提到同一个词，话语权。据了解，目前自治区已建成赤峰市喀拉沁旗、包头市土右旗、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3个批发集散市场。2025年，全区中药材产值136.2亿元，年销售额2000万元以上的加工企业有30家。位于包头市的重生伟业医疗科技公司已从饮片加工跨入生物医药领域，深加工这条路正越走越宽。
5: 我们合作的实验室是国家级的实验室，能够把黄芪的药效价值、有效成分的价值能够更大的发挥，更有效的融入市场。
2: 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内蒙古王爷地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种了22000亩肉苁蓉，每年能加工鲜品6000吨。早在11年前，原国家质检总局就批准对内蒙古肉苁蓉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明确了内蒙古作为道地药材优质产区的独特价值。但谈到进一步扩大规模，企业有困惑。
6: 你必须得有标准，你是种植的也好，加工也好，你还得遵循着内蒙古肉苁蓉地理标志产品它的那个来做，在人家那个基础上再去制定这个内蒙古肉苁蓉的地方标准。
7: 把固阳的黄芪做精做细，做出品牌来，整个按照标准化规范化进行种植，来把这个正规化走，把标准化走，这是最主要的。
2: 加工让一根药材身价倍增，但要想真正掌握话语权，光有加工还不够。标准这把尺子什么时候能立起来？明天请继续关注报道。
1: 近日，由包头市达茂旗国家级科技志愿者团队达医小户医学传播智库共建的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在达茂旗建成，首批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同步发布。
8: 达茂旗是我国首批草票制度试点地，医疗碳中和行动是由医护人员、患者和社会公众通过自愿直率

0: 或认购碳汇等方式来中和医疗过程中碳排放的公益行动。上海市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是首批认领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的单位之一。
1: 这次我们认领了石某医疗碳中和行动生态修复草原，未来我们会把绿色生态理念融入到急救工作的每一处细节，那么从源头降碳。
0: 此次由达茂奇和达医小户医学传播智库共同设计的医疗碳中和行动草票，以每亩150元标准面向社会公开认购草票，资金专项用于轻度退化草原修复，形成认购归集修复闭环，让草票在更广领域实现生态转化价值。截至目前，已有上海市同济医院、上海市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等19家单位或个人通过自愿的方式累计完成草原生态修复面积102亩。此外，新西兰泽西牧业以企业名义、古巴志愿者以个人名义完成了医疗碳中和草票的首次国际交易。
2: 患者啊，在出院的时候能够了解自己在本次就医或者住院过程中的碳排放，进行这个购买林业碳汇或者草原碳汇。那么，并将这种碳中和的证书呢，作为一种特殊的锦旗来赠送给医护人员。
0: 内蒙古台报道。
3: 近日，内蒙古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4: 今天，赤峰市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辖区内非煤矿山企业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执法检查。在松山区一家黄金矿业企业，执法人员逐一排查提升机安全设施的日常检查记录，提升钢丝绳检查记录，提升机安全制动系统隐患，发现问题现场指导，
5: 帮助我们精准管控风险，查给深层隐患，现场管理更加规范有序，也促进了全员安全素养的整体提升。
4: 对于矿山企业，井下人员定位、避灾线路以及作业环境通风等环节至关重要，也是执法检查的关键。
6: 抓井下采掘系统、提升运输、供配电、给排水等现场安全管理，推动企业压井压实主体责任。
4: 目前，全区608处非煤地下矿山、298处非煤露天矿山已全部纳入分类监管。今年3月起，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会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开展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重点排查废弃矿洞封堵、人员升井系统维护、外包队伍自建等环节，同时对正常生产建设的瓦斯矿井进行全覆盖检查，严查瓦斯防治措施不落实、抽采不达标、瓦斯超限作业、监控系统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
7: 进一步压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领导责任，最大限度提升内蒙古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水平，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4: 内蒙古台报道。
3: 5月26号，由自治区民委、自治区工商联和兴安盟行署联合举办的全区兴边富民行动现场会暨民营企业进边疆万企兴万村兴安行在兴安盟举行。
8: 参会人员先后前往兴安盟委党校、兴安嘉禾米业、阿里德尔现代草产业园区、科尔沁镇番茄公社等地观摩考察，学习借鉴兴安盟在兴边富民特色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模式。
9: 2025年以来，来自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东北三省159家民营企业投资兴安，到位资金104亿元，覆盖绿色农林、清洁能源、文旅等重点产业，实现了以商代产、以产兴边。
8: 现场会上，自治区民委、自治区工商联先后通报了全区兴边富民行动、民营企业进边疆及万企兴万村行动阶段性开展成效，提出将持续聚焦产业兴边、民生惠边、固边强边重点任务，完善紧密型企民利益联结机制，精准引导资本、技术、人才等优质发展要素向边境一线集聚。
10: 自治区工商联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以民营企业进边疆、万企兴万村作为重要抓手，引导民营企业主动融入兴边富民、乡村振兴战略，在特色产业培育、村企共建、就业帮扶、公益惠民实践中主动作为。
8: 内蒙古台报道。
11: 5月25号到27号，

0: 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示范性种子教师集中培训在呼和浩特举办，通过系统化研学提升参训示范性种子教师教学教研能力。
1: 培训现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海拉尔第一中学教师赵永军听得格外认真。从校本教研设计到目标定制，再到如何实施和后期整体评价，这次培训内容与他刚申请下来的市级教学课题内容非常契合。
2: 我重新设计了一些课堂方法，然后我的学生的那个参与度提高了。我之前是重灌输轻引导，然后现在我的课堂的教学理念就是以情境化教学为主。
1: 从2025年七月开始，自治区计划用3年的时间对来自全区普通高中学校的150名示范性种子教师进行系统培训。在两期集中培训、一年线上系统学习的基础上，这次培训精心设计通识加学科两大模块课程，既有分学科学情分析、作业设计等精准指导，也有教学评校本教研的系统实践。
3: 这个校本教研是一个短板，整个过程中我吸收到的这个新的教育理念，对我的这个课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4: 那通过这些名师的一些经验交流，可以将真实情境融入到我们的教学当中，这样对于学生的一个成长更有帮助。
1: 内蒙古台报道。
5: 近日，芝加哥雅典娜建筑设计博物馆公布2025绿色优良设计奖获奖名单，其中由内蒙古工大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张鹏举院士团队设计的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项目被授予绿色优良设计奖。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位于丝绸之路文化公园，建筑面积8559.42平方米，规模在全国同类场馆中位居第3，是集雕塑艺术展示、学术交流、公共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场馆。场馆依托一处6米废弃深大坑直接建造，大部分体量处于公园标高以下，整体呈下沉姿态。通过组织路径，让建筑的屋顶与地面、室内与室外自然连接，成为公园整体动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市民提供了一处可以获得自然和艺术养分的公共休闲空间。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获悉，今年自治区已提前下达相关资金41.7365亿元，全力保障15项教育民生项目落实落地，其中国家出台保障事项9项，自治区出台保障事项6项，资金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各阶段，用于免除学杂费、发放助学金、提供入学资助等。近日，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评选结果揭晓，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宝昌镇边墙村成功入选，是内蒙古唯一入选的村镇。太仆寺旗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全力打造集生态观光、休闲采摘、康养度假于一体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去年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110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至2.5万元。此次入选为全球乡村振兴贡献了中国方案。今天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总决赛在鄂尔多斯市开赛，全国200多所重点高校的1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参与。比赛为期5天，设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个人混合泳等多个项目。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由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办，是国内高校游泳领域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国家级赛事之一。5月下旬，位于大兴安岭西北部原始森林腹地的额尔古纳市莫尔道嘎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兴安杜鹃正值盛花期。兴安杜鹃又名达子乡映山红，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植物。莫尔道嘎地区因地处高纬度林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每年5月中旬至6月上旬迎来杜鹃盛花期，是呼伦贝尔追花之旅的终点站。
7: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6度；临河晴25度；包头晴2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1度；杰宁晴21度；二雷浩特多云转晴24度；西里浩特多云转晴22度；松山晴转多云24度；科尔沁多云转晴26度；乌兰浩特晴27度；海拉尔晴22度；满洲里晴23度；额济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8度；洛托克前旗多云转晴23度；固阳县晴22度；武川县晴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1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晴22度；临西县晴23度；巴林右旗晴2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5度。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哪个来的？
2: 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啊，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